0: 丝绸之路渤海古镇原门票68元，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原门票59元，还有瓦斯托克欢乐岛原门票198元，这四大景区原价总计402元，活动期间将以超低的价格199元的形式推出一票通的游玩服务，直接让你让利50%。
1: 哇塞，这就便宜一半了，腰斩了，真的是这样。另外呢，如果说您单独是想去珲春的这个瓦斯托克欢乐岛的话呢，这个优惠政策就是五一双人票价是349。然后像图门的话呢，有什么玩的？比如说像图门的生态园，不少的朋友们在五一的时候会带着家人一起去玩。
0: 85折呀、
1: 啊。对。
0: 中餐95折呀、
1: 啊。直接就打折了、是不是？还有呢，像敦化，哇，这次敦化参加的景点很多哎，
0: 不是，并且敦化给的力度很大啊，
1: 是的，
0: 我们大家逐个来详细了解一下，
1: 嗯，
0: 得记住了，
1: 六顶山，
0: 好的啊，
1: 嗯，
0: 五月份停车场免费的，
1: 对，
0: 免费开放，
1: 想去六顶山文化景区的话呢，五、月份整个都是免费的停车，
0: 5月1号到5月31号，敦化所有的市民啊，这个专享的福利，市民凭本人身份证、户口本，在市民购票窗口购买10元的观光车票即可免入门的门票，啊，另外呢还可以携带敦化户口籍的朋友同行，随行亲友购买10块钱的观光票，5人以下可享门票6折，5人以上可享门票5折，这还不行吗？
1: 太划算了，而且呢，就是这个市民，您要是还有这个专属的政策，是需要提前一天的通过景区，这个大停车场团队售票处或者是电话来预约的。那每位市民呢，每天限带一批亲友，而且呢，这个需要一次性的购票，不能拆分使用啊。亲友当中呢，如果说有这个敦化户籍的人员呢，是不计入优惠人数当中的。特殊的一些免票人员呢，仍然是按照景区原有的政策来执行。
0: 咱们往后看，
1: 嗯，
0: 还有5月10号。全球啊，记住，不是全延边州，也不是
1: 所有的
0: 球啊，全球满20周岁的女士买观光车，观光的车是10块，可享受景区门票5折啊，就是50元的优惠。
1: 是，那5月12号护士节这一天呢，全国的医护人员，如果说呢您拿着您的这个证件过来的话呢，也是享受同样的这个优惠的。5月19号呢是中国旅游日，那针对所有的一些游客朋友啊，咱们到六顶山来玩的话呢，也是享受5折的优惠。5月24号，延边州居民呢凭借本人的身份证呢购买观光票还有门票，也是享受5折的优惠。你看这政策是不是一番又一番啊？
0: 对，你看啊，这个是5月1号到5月5号期间呢，这个这是在咱们
1: 六顶山亲子乐园，
0: 亲子乐园啊，现场购票呢，单人29.9，一大一小49.9，2大1小69.9，1.2米以下的儿童免费入园，购票呢还可以免领取热门这个热门动力项目单次体验券，以及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0元的无门槛的现金券。
1: 是因为这个五一劳动节嘛，所以说呢他们还有一项特殊的优惠优待政策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您是县级以上的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您凭着这个您的证书就可以免费入园了，还可以陪同家人享8折呢。
0: 全国大学生半价，
1: 嗯，
0: 延边大学师生3折入园。
1: 对，太好了。
0: 五一期间五一这个期间生日的，
1: 嗯，
0: 他具体没写是5月1号到5月几号的，就五一期间生的，我理解的肯定是在假期内啊，
1: 嗯，
0: 免票并赠送这个儿童啊赠送生日小礼品。
1: 哇，真好哎。
0: 还开设亲子的童趣闯关赛，还有这个打卡发社交平台，带话题领礼品，哎呀，
1: 好多的活动，
0: 真好。
1: 另外呢，就是敦化的六顶山温泉呢，在5月1号到5月5号期间呀，咱们呢是只需要89块钱，六顶山文化酒店呢是享8折，中城朝鲜族生态园呢是享受住宿7.5折，咖啡厅8.8折，生态餐饮厅的9折的优惠。
0: 另外呢，敦化韩葱岭红色旅游观光区，5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时间长，团队门票可享受优惠价40元每人。
1: 是的，另外呢，5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呢，敦化的老白山原始生态风景区呢，它都是免门票的。还有呢，像敦化的渤海阁，XR 大空间，在五一假期期间呢，也有各种各样的优惠价格。
0: 来关注啊，
1: 嗯，
0: 5月1号到5月5号期间，单人票优惠价30元，一大一小亲子票50元，家庭三人票70元。6连票优惠110。

0: 元，新片《失落的海底城》优惠价48块。
1: 下面再来看一下龙井吧。如果说想去龙井玩的朋友呢，一定不要错过啊！玉龙湾的旅游风景区呢，五一期间啊，这个票价呢是这个它有一个我最推荐的是什么？就是那个通票，就是门 票，然后加上吊桥，加上汉华道，再加上观光车，一共呢是49.9块。
0: 这些加一块49块。
1: 对，海蓝明珠呢，在整个假期期间呢，它也是有一些这个套票的销售的，也很划算啊。另外呢，像龙井的良田百世运动度假景区，在这里呢它也有，比如说就是很多人来这愿意射击嘛，
0: 实弹射击，
1: 对对对，这子弹呢折扣价是20元。还有呢，像这个良田百世的运动体育馆，它呢这个专就是福利专柜的这个门票啊是88元。
0: 还有龙井皮岩山温泉古村落啊，这个优惠，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呢，
1: 有很多的一些套票的这个优惠，
0: 套票优惠
1: 是的。合龙的光东村朝鲜族民俗村呢，在五一期间呢，无论是您要是想在这住宿的话，他会赠送您大米、辣白菜，还会让您体验这个朝鲜族的民俗服装，哇，很好吧？
0: 不错吧？还有合龙的金村长，这个龙德民宿山庄啊，五一期间呢，免费入园。娱乐项目呢，划船、骑马还有坦克8折。
1: 是的，汪清的好记文化旅游度假区五一期间呢是5折优惠。
0: 哎呀，来吧！
1: 是的，今天呢已经是5月4号了。如果说呢您还没有去其中的一些地方来薅羊毛的话，
0: 抓紧
1: 时间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

0: 人量身定制，
1: 客城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0: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0: 报名电话213-9888。
1: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五一假期到了，春风吹遍长白山路，金达莱开满山野，延边向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发出最诚挚邀请，
3: 来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穿朝鲜族服装，看农乐五快闪，亲手制作打糕，尝一碗酸甜米酒，去海南明珠塔等海南之眼，俯瞰边城胜景，360度全是春天的颜色。
1: 逛特色市集，看五彩暗郎演出，恐龙王国花车巡游，吃冷面、石锅拌饭、辣白菜、参鸡汤、米肠、开江鱼，每一口都是地道延边味儿。
3: 登六顶山，游图门江，走边境线，看三国风光，住朝鲜族民宿，听家乐琴，看长鼓舞，沉浸式体验民俗风情。

0: 拂面，花开正好，五一假期赴一场延边之约，
1: 看边境风光，赏民俗风情，品烟火滋味，享惬意时光，
0: 欢乐在路上，五一游延边。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出门大吉早上好，五一特别节目，
0: 欢乐在路上，五一游延边，陪你遇见最美延边。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欢乐在路上五一游延边。大家好，我是小颖。
1: 大家好，我是老张。
0: 好的，那今天呢是5月4号啊，那我们带大家呢来逛一逛我们的这座小城，在五一假期的时候呢，来我们延边都去哪里玩呢？其实今天我们可以给大家来设计这样的一条行程线路。首先第一天呢，建议大家啊可以去延吉的这个恐龙王国，然后再到恐龙王国温泉，再到高尔夫尊可喜安城市球场去打一下高尔夫，另外呢还可以去海蓝明珠塔，再到网红弹幕墙去走一走。这个呢就是可以建议今天五月四号的时候的这第一天行程，第二天行程给大家来设计一下吧。
1: 我们依次
0: 可以去帽儿山看看日出，然后第二天早上明天的时候呢，再可以去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另外呢到了下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带着家人一起逛逛西市场了，对不对？
1: 西市场
0: 是的，
1: 这个早市。
0: 那既然呢给大家安排了这样的两天的行程线路，那我们就具体给您说一下吧。比如说呢，第一天我们这个第一站不是要去延吉恐龙王国吗？
1: 对、
0: 比如说今天5月4号啊，咱们的第一站呢就去延吉恐龙王国。别以为只是小朋友的乐园，这里可是东北超大型的恐龙主题乐园，有垂直的过山车，有大摆锤，有刺激程度连大人都能够喊出来叫出来的这种这个大型的游乐设施。那夏天呢还有清凉的水乐园上线，室内的这个恐龙化石馆的展品啊绝对称得上是震撼，不管是亲子出游还是情侣约会都超级的适配。
1: 这是你说的第一天是吧？
0: 对，就是今天。
1: 今天
0: 第一站。
1: 第一站啊，然后呢我们还可以
0: 第二站可以去哪儿呢？可以去恐龙王国的
1: 温泉。
0: 是、那玩累了怎么办呢？旁边就是恐龙王国的温泉嘛。恐龙主题
1: 我们就泡一泡。
0: 对对对，在这儿呢有天然的温泉，泡一泡浑身舒坦，
1: 卸去旅途的疲惫。
0: 对，游玩疲惫瞬间呢就治愈了。记得呀一定要提前的备好泳衣哦。第三站呢说了啊，咱们今天的第三站可以去打一下高尔夫。
1: 那玩意需要点技术含量呢。
0: 那当然了，咱们如果说之前你没有打过的，我觉得就是说去体验一下，
1: 那跟少林十八棍不是一个打法。
0: 就是去体验一下就好了。因为这里面场内还有什么商业区啊，还能够一站式的逛吃，而且还特别的出片，也挺不错的。最后呢就是咱们可以去这个海蓝明珠塔转一转，因为到了傍晚的时候登上面嘛，中朝双语，然后的霓虹招牌在这儿是错落排布开的，到了夜晚呢灯光亮起，氛围感真的是可以说是直接拉满了。所以说我们买一杯印着延吉字样的咖啡，然后呢往这前面一站啊，哎呦，朋友圈的九宫格就足够你发的了。
1: 这个网红弹幕墙啊是你来延吉的这个必去之处啊，
0: 是
1: 必去之处。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五月四号这一天的行程。那如果说呢您想要在5月5号，也就是明天的时候再安排一天的行程的话呢，我们再给您推荐啊第二天的这个玩法。第一站去哪儿？就去帽儿山了。
1: 早点起来，别懒床。
0: 是，
1: 然后呢如果你的体力精力允许的话呢，我建议大家走栈道啊，溜达走上去，边走边欣赏这一路的风光。
0: 大概登顶的话30-40分钟、
1: 没多一会儿啊，没多一会儿，然后呢我们溜溜达达上去。在那上面呢你能看到一个广阔的原野。
0: 是，早晨的时候帽儿山其实那个雾气弥漫的感觉还是挺漂亮的。
1: 昨天哎呀应该是五一节前有一天一早上非常浓的晨雾的时候
0: 啊，
1: 如果你在帽儿山顶，你从晨雾的慢慢散开那一瞬， 你就好像你跟你看到的是两个世界。
0: 是吗？太美了。
1: 如果你上猫山上能够感到晨雾散去的那过程，我告诉你，老享受了。
0: 对，所以建议大家啊，就是如果说登猫儿山的话呢，就是凌晨五点前咱们开始登山。那这不是我们给大家规划的五月五号这一天的行程吗？所以说今天晚上的时候您得早点休息，要不然省得明天您起不来，是不是？
1: 对。
0: 下面的第二站就是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了，在这里呢是青瓦古墙、百年老宅、民俗秋千，上午光线好，游客也少，随手一拍呢就是大片。咱们可以租一套朝鲜族的传统民俗服饰，然后呢在古墙前面转个圈，哪怕是不修图都真的非常的好看。
1: 其实这可能是男人和女人想法不一样，小英啊，如果要是我要想拍这种片的话，我会在这个整个这朝鲜族建筑这当中吧拍一段小视频、
0: 哦、啊，
1: 就围着那个青瓦啊白墙啊围着那房屋来回走、我觉得那是一种意境，
0: 也很美，是吧？
1: 反正小女孩们都愿意
0: 拍个照，
1: 公主嘛，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长裙飘飘的。
0: 那另外，明天你看五月五号呢，就是咱们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说如果是外地的游客朋友们，
1: 是不是打算要走了呢？
0: 对，
1: 你能这么空手走吗？
0: 一定要带一点咱们延边特产啊。
1: 那你会问去哪了？去延边了，延边啥好吃的？你啥也没带啊？是你抠还是在延边缺啥？
0: 所以说呢，其实说到咱们这里最大型的综合市场的话，就是一定建议大家去西市场转一转。
1: 对，延吉市的西市场位于延吉市人民。

0: 申花街的东南角这儿啊，这也是延吉市的商圈的中心。
1: 对，
0: 你进那里边你就买啊什么这个各种咱们说的这个延边特产明太鱼呀、啊、什么这个
1: 米酒打糕辣酱应有尽有
0: 啊，你就买吧啊。我跟你说老张给你透露点实底啊，你花不多少钱儿，你回去能跟好多朋友带回去延边特产。
1: 对，所以说想要带伴手礼的朋友们就一定要到西市场去逛一逛，而且就是这个综合性的大市场呢，咱本地人也是非常非常爱逛的，是吧？
0: 那这其实到这个节假日我们都得把这地儿腾出来啊，咱有朋自远方来，你不亦乐乎是吧？
1: 是，
0: 来把这地方倒给你，你买完了你剩啥俺们吃啥不行吗？
1: 我们是源源不断有的是不差。哎，你看啊，那今天是四号，那我们计划的这个两天一夜的小城旅行、嗯、不知道您满意吗？那这样的一个五一假期的最后两天啊，相信呢跟您还挺适配的，在接下来邂逅这样的特色的风味，在风光里面舒缓身心，浓郁的民俗风情一定能够治愈您的内心。
0: 嗯，
1: 希望大家呢在今天按照我们的行程来感受一下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

0: 让皮肤闻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五一给自己放个假吧，远离喧嚣，来延边遇见春天与烟火，
2: 看帽儿山新绿，海澜江波光，金达莱漫山遍野，走在延吉街头，网红弹幕墙下咖啡飘香，西市场里烟火滚烫，
0: 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看一场民族服装秀，听一曲悠扬阿里郎，赏五彩阿里郎精彩演出，在小馆坐下，一碗温面，一盘烤肉，一杯米酒，温暖整个假期。
2: 不必赶路，慢慢感受，这里有山有水有民俗有美食，还有最真诚的笑脸。
0: 2026五一延边等你，把日子过成诗，把假期留给美好。
2: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祝你五一
3: 平安顺遂，旅途愉快。
0: 春风拂面，花开正好，五一假期赴一场延边之约，
2: 看边境风光，赏民俗风情，品烟火滋味，享惬意时光，
0: 欢乐在路上，五一游延边。
2: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出门大吉早上好，五一特别节目，
0: 欢乐在路上，五一游延边，陪你遇见最美延边。

0: 收听到的是 FM105.9 呢，为您带来的欢乐在路上五一游延边。大家好，我是小乙。
1: 大家好，我是老张。今天是五月四号，是我过去的青年节。
0: 你过去的青年节？
1: 我过去的青年节。
0: 但是什么事儿都能过去，但是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这一辈子
1: 是过不去的。
0: 对，就是品尝美食这件事情呢，我们可以享受到老。
1: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关键问题你吃啥，这个就有研究喽。
0: 是的，那这个五一假期的时候您来延边待了几天呢？都尝了一些什么呢？咱们本地的朋友们这两天又在外面感受着什么样的一些节日氛围，又品尝到了什么美食呢？
1: 我跟你说，就是说吃这事儿啊，特别有研究。全世界人家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全世界人加一起没有我们中国人吃的明白。
0: 就是五一来延边的话呢，我是这样想的，就是每顿咱们都换着花样的吃，也能保证大家呢可能每天不重样。
1: 不是，就是你假如说五一整个假期，你五一那天开始，你待到这个五号晚上走，你在延边一日三餐，我包括让你一日午餐，连夜宵你都加上，你都吃不带重样的。
0: 对，真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给大家来推荐一些到了延边必打卡的美食盛宴，好不好？
1: 咱们给大家细数数啊。
0: 好，
1: 鱼皮包饭啊，记住这是上过央视的名菜。
0: 哇，这个它是用干明太鱼的鱼皮来包的米饭。
1: 干明太鱼的鱼皮包裹着这个糯嫩的米饭啊，这个我跟你说，大家有啥呀？那鱼皮得多腥啊！我跟你说，要做出腥味就上不了央视了。
0: 对，味道非常的鲜美就是没有你想象中的鱼腥味。
1: 更重要的，你得配上人家独特的这种辣酱，那你吃起来那是灵魂，
0: 特别的好吃。
1: 哎，
0: 除了鱼皮包饭之外呢，
1: 再包点别的，
0: 菜包肉也很好吃
1: 啊。
0: 就是在我们这边呢，菜包肉叫做包饭，是咱们延边人民的非常喜欢的饮食之一。
1: 哎，
0: 食用方法呢也很简单，就是用我们这里地道的生菜呀，然后或者是煮熟的大头菜叶子、海带片啊，或者是苏子叶、白菜叶等等这样的一些食材，将肉片和大米饭呢给它包裹起来。
1: 这个里边有诀窍啊，这个肉片

0: 定要是五花三层的。
1: 是，有的人还愿意放那个肘子。
0: 哎，实际上最地道的，我认为啊，还是肘子肉。
1: 对，
0: 切出肘花来啊。
1: 就是搁上那个咱们特有的大酱，然后呢，再加上我们这些菜呢，就会感受到香而不腻，特别值得一尝试。
0: 有新鲜的蔬菜，有这个肉质香美的那个肉片儿，
1: 嗯，
0: 关键问题有那个酱香，大家不知道这个酱香是其他任何佐料代替不了的，
1: 代替不了。
0: 嗯，
1: 另外呢，就是来延边一定要吃我们的烤串了。说到延边烤串的特色，就是环境好，装修好，然后呢，明亮的这个灶，就是咱们
0: 灶都是锃亮的，
1: 对，都是锃亮的，现穿现烤的羊肉串。然后呢，在我们这里啊，首选的就是羊肉现穿，对吧？保证羊肉串的口感和品质，因为这个采购国内各个草原地区优质的羊肉制作的烤串。
0: 问题在哪？这肉质筋道、耐嚼，但是有一点最重要，它不膻。
1: 嗯
0: 啊，你在延边吃鱼不腥，在延边吃羊肉不膻。另外一大特点，延边的烤串独具特色在哪呢？我们都有真正的炭火炉放在那儿。这个羊肉串的鲜嫩程度你自由掌握。
1: 是的，
0: 哎，
1: 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这里的烤肉，它和烤串还不一样，是提前把这些比如说像牛排、牛舌、牛腰啊、海鲜啊，它是提前腌制好，然后呢放在炭火上来烤的。
0: 哎呀，
1: 滋滋冒油，肉香四溢，烤好的肉呢蘸上干料，哇，这个肉味是吧，肉嫩多汁的那个有嚼劲的感觉。
0: 我强烈要求咱俩节目停吧，我得吃肉。
1: 配上各式各样的小菜，用生菜、苏子叶包着吃，真的解腻又满足。
0: 给大家一个建议啊，你到烤肉店，你就跟店里你说，你给我加一盘这个什么，加一盘苏子叶啊，苏子叶包完你烤完的肉，那个味道极其独特。
1: 咱
0: 要尝试一，好像很多外地朋友对这苏子叶这个味道很敏感啊，你可以小块的尝试。
1: 对，
0: 如果觉得这味蕾非常适合于您的，那就大快朵颐。
1: 可以可以，
0: 就造。
1: 下面我们再来推荐一下烤小明太鱼。这明太鱼洗干净去内脏，然后呢挂在外面晾干，鱼肉当中的这个水分呢经过升华晾干之后啊，这个鱼肉呢是成条状的。
0: 我跟大家说，那明太鱼记住叫这小，问题在这小字儿，也就十来公分长，
1: 就是别要那个大根儿的，
0: 不要
1: 那个小
0: 一尺来长那个，
1: 对，
0: 就是就大概有三寸长的小明太鱼。然后你这个
1: 可筋道了，越嚼越香是吧？
0: 那喝啤酒我告诉你，你都不知道咋醉的。
1: 另外呢，就是很多的朋友们专程来延边一定要吃我们这里的烤海鲜
0: 啊，
1: 就是海鲜呢烤了之后呢，就是我觉得真的是一绝了。
0: 这里边有个重要问题，小姐，
1: 什么？
0: 咱得跟大家介绍好，你看人在那海鲜那展示缸里啊，水族缸里，我告诉你都活的啊，扇贝、北极贝、马刀贝啊，还有这挥舞着钳子那大板蟹、帝王蟹，我跟你说，你就跟哪个，这都是
1: 随便挑。
0: 哎呀，横着走的、顺着走的、爬着走的都有啊。
1: 吃的呢，就是一个鲜字儿。
0: 还有章鱼，
1: 对，就是吃鲜。另外呢，就是石锅拌饭了，是咱们朝鲜族特有的米饭料理。在这个石锅里面呢，放入米饭，还有豆芽、胡萝卜，另外像香菇啊、菠菜啊、泡菜等这样的一些食材，给它焖制出来，然后呢，给它拌在一起，热乎乎的石锅呢，端上桌，滋滋作响。
0: 还有个事儿啊，我跟你说，咱们这个抛开诱人的这个糖心蛋啊，剥开那诱人的糖心蛋啊，还有这个饭菜一起搅拌，仪式感满。这个底部的米饭啊，带着焦香，混合着这个菜香、酱香。这里边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儿啊，你上的时候你别着急，稀里糊涂就吃啊，待一会儿，让那锅的余温呐、把最下底层的米饭，把它靠成东北话嘎，
1: 饭嘎
0: 咱们书面语叫啥？锅巴，
1: 嘎巴气。
0: 干嘛叫乔宇的干嘛气，
1: 对，
0: 让它出嘎，然后你再吃那个，
1: 最后呢剩下那干嘛气用开水一倒啊、哇，特别好吃，
0: 表层是软的，里层是硬的、啊，你那个，哎呀，那你我跟你说，我找不着什么能把它说得更
1: 形容词都没有了，
0: 词穷了，
1: 就是想让你尝尝，
0: 你就吃完你就知道，哎，这老头说的有点有靠谱啊，靠谱靠谱。
1: 另外呢，就是参鸡汤，参鸡汤呢是非常具有咱们延边特色的美食，以热制热的这个经典养生保健食材呢，就是参鸡汤了。它是一整只鸡，
0: 对，一只小鸡儿啊，
1: 对，
0: 里边有糯米、有红枣、有枸杞、有人参。这各种药材在文火上那种慢煮、刚端上来参鸡汤呢，散发着这个比较浓郁的这个药膳味啊，你打开整鸡，鸡肉那种鲜嫩跟你在家用其他方法做的一只整鸡是截然不同的，
1: 对，吃起来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0: 关键问题，鸡肚里那个黏米啊。

0: 就被汤汁都浸透了。
1: 嗯啊，你看今天是五，对，今天是五月四号是吧？那明天呢就是五月五号，而且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立夏了。那到这边来的话，如果说大家在吃吃逛逛的过程当中觉得有点太热了，那建议大家呢可以吃一碗延吉大冷面。这冷面呢是咱们国家朝鲜族传统的面食，至今都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
0: 我要跟大家说一件事啊，
1: 嗯，
0: 除了延边无冷面啊，这句话是我说的啊。是我个人的定义，除了延边无冷面，啊，那延边的冷面那是绝对的。
1: 而且我们这边的面条呢，它是荞麦现压出来的，所以说呢，那吃起来味道更是不一样。下面呢，很多的人说我不太愿意吃凉的，那建议您呢可以尝一尝我们这里的温面。玉米温面呢是延边朝鲜族饮食当中很有代表性的一道主食，以粗粮细作，然后呢，这个鲜香辛辣为特色吧。吃惯了延吉冷面的你呢，不妨来品尝一下我们延吉的玉米温面。
0: 那是完全两个味蕾的挑战。
1: 对，那当然了，到延边的话也一定要尝一尝。这里的汤饭啊，
0: 延边的汤饭、啊、
1: 是的，
0: 汤饭就是一碗牛肉汤啊、
1: 嗯，
0: 然后呢一碗这个糯糯的米饭、啊，
1: 对，或者说再尝一下这个酱汤也行。
0: 这个肉呢有手撕的，有刀切的、
1: 嗯，
0: 还有带皮的，
1: 嗯
0: 啊，你随便要，你觉得哪种更适合您啊？
1: 对，
0: 那吃起来关键灵魂的灵魂是一定要有这个汤酱，
1: 嗯
0: 啊。就是各种汤有各种汤不同的酱啊。
1: 其实来延边的很多的朋友们到了夜里面都一定会去啤酒屋坐一坐、
0: 嗯、
1: 啤酒屋呢有一些这个下酒菜是非常值得推荐的，比如说我们延边的火辣鸡爪，还有火辣辣的这个肥肠，另外呢辣蒸明太鱼，鲜炒牛肺，辣拌明太鱼丝，或者是辣拌那叫什么来着，那个独领
0: 哎呀，那个牙口得好啊。
1: 对对对，这都很值得推荐
0: 啊。那个牙口不好不行、
1: 也可以尝一尝我们这里的煎沙参呀、啊、桔梗拌香肠啊。然后在女孩子不愿意喝那些烈一点的酒到延边来的话，就可以尝尝我们这里的米酒，俗称玛格丽。对，玛格丽、
0: 啊、
1: 而且这个我跟你说，这米酒绝对有悠久的历史，它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
0: 我第一
1: 发酵酒、
0: 我人生第一次醉酒就是在我朝鲜族同学家，
1: 就喝这个玛格丽喝醉了。
0: 人家那玛格丽是一半缸的，然后拿瓢，那在菜窖里他给我们能用瓢打上来的。
1: 哎呦，
0: 越喝越凉快，越喝越舒服。
1: 米酒就两度，你是喝了多少呀？把人家那缸都喝完了吧。
0: 我一点这个不夸张
1: 啊、
0: 我们二十来个同学把他家那一缸米酒喝没了。
1: 哎呦，难怪能喝多呢，
0: 人家是在地窖里放着啊。
1: 你看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了这么多的延边美食，赶快快乐出发吧，畅游延边啊。那在五月三号这一天，那品尝一下我们延边的各色美食，你是不是已经觉得时间不够用了？这么多的美食，剩下的这个旅程这个余额有限，是不是吃不过来了呀？
0: 哎呀，这我跟你说，你是不是乐不思蜀呢？
1: 嗯，但是我觉得先把自己的胃满足一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4: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3: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4: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3: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五一假期到了，春风吹遍长白山路，金达莱开满山野，延边向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发出最诚挚邀请，
5: 来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穿朝鲜族服装，看农乐舞快闪，亲手制作打糕，尝一碗酸甜米，
1: 陪你遇见最美延边。
0: 这里呢，你收听到的是《欢乐在路上》五一游延边。那今天5月4号的时候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要给大家一些出行方面的小提示吧。比如说呢，在您出游的过程当中，其实真的是有一些问题，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的话，可以让自己省心很多。
5: 你比如说这个我们不管是在哪儿啊，周边游什么游啊，还是长途旅行啊，人多路堵，天气多变，突发状况多，这都是常态。
0: 对，
5: 你去哪儿都一样，是吧？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呢，简单的咱们来捋一捋啊，别让这些小疏忽影响咱们出行的好心情啊，是吧？提前呢，大家做一些心理的预期准备，是吧？
0: 比如说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了一些可以去出游的旅游景点儿。但是我们都知道啊，一些旅游景点呢，它是非常火爆的，特别是在节假日。所以说，热门的景点呢，咱们一定要提前
5: 网上查阅一下，
0: 对，预约一下。
5: 票没了呢，或者说限时了呢，我们就换个地儿，
0: 对，
5: 是吧？
0: 别等到这个到了现场了才发现，哎呦，买不到。

0: 票然后白跑一趟，一定要确认好门票有没有，然后呢咱们可以预约成功啊，这样再这个决定去哪
1: 跑冤枉路嘛，
0: 对，不要浪费时间。
1: 再一个呢，咱们的身份证，你看好多地方都对学生优惠啊，学生证也带好，驾驶证，如果你有电子驾照呢更好，我们一定要把这证件都拍在手机里啊，你这万一原始证件丢失的话呢也能够应急。
0: 是
1: 啊，
0: 另外呢就是随身呢我们可以少带一些现金，
1: 这事儿不用告诉我，像我一天出去咋也带个30-20的
0: 一些偏远的景区啊，信号差的地方，那手机支付呢，
1: 一旦支付不好呢，
0: 对，失灵了怎么办呀，遇到手机没电的情况下，没信号的时候，现金是能够解燃眉之急的。
1: 哎，再一个呢，行李箱里呢备一些薄一点的外套，咱们这个毕竟是5月份，在我们东北呢有的时候气候变化，温差呢白天晚间温差还会很大的，是吧，商场啊这个空调温度呢又偏低，然后你带一件外套呢，进商场的时候带空调的呢我们就进去套上，是吧，然后出来热了呢我们再脱下来，是吧，这样呢你也不会因为温差过大呢导致我们这个体感不舒服或者引起感冒。
0: 是的，另外呢就是建议大家呢拿一把伞，就是可以当晴雨伞，就是比如晴天的时候防晒，然后呢下雨的时候我们可以挡雨，一定呢比临时买便宜而且还好用，而且现在你知道就是有那种卡片伞挺小的，包的放在包子里，包里面呢也不会太占地方，也不会太沉。
1: 卡片伞还有
0: 啊？真的有。另外呢就是提前呢抹好防晒霜，因为你看啊，这个阳光非常好，我们到户外去玩，虽然说玩一天很开心，但是呢被晒了之后回来，你会发现很多敏感的人晚上的时候这脸上都开始脱皮了
1: 啊，对，有那么严重的
0: 啊。
1: 另外什么充电宝啊、数据线呐、充电插头啊，这些东西都带全的啊。景区的这个
0: 就是有的时候你找不到充电的地方，对，
1: 大家都插上了。那你说一共能设多少插销？我也去看过，咱们采访的时候一看，景区从一个大插排扯出来若干个小插排，那也不够用，
0: 就是会很麻烦嘛，是吧？就是以备不时
1: 之
0: 需。另外呢，就是包里面呢最好再装上像晕车药、肠胃药、创可贴、驱蚊液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
1: 都拿着。
0: 晕车呀、吃坏肚子啊、轻微擦伤的时候都能够及时用得到。
1: 另外呢，高速出行呢，这个我们也要注意，
0: 避开这个高峰。
1: 高峰，咱们不行了，起点早走。要不呢，我们就把早高峰这点过了，稍微晚走一会儿。
0: 是。
1: 要么起早，要么呢，我们就别赶那么大早，别起个大早，你再赶个晚集啊，把这高峰点咱们错开。
0: 还有呢，自驾呢，咱们要提前的检查好您的轮胎，
1: 这是必须的。
0: 油量、玻璃水，备好水和零食，这个就防范于中间堵车吧。
1: 那个不，堵车的时候呢。你得用啊，
0: 是。
1: 另外坐高铁飞机呢，你尽量吧，咱们把提前购票，你能买到你更心仪的这个座位，
0: 对、
1: 啊、
0: 避免拥挤嘛，
1: 对，
0: 是吧。另外呢，说到住宿这一块的话呢，其实建议大家呢优先选择像比如说这个景区附近，或者是车站附近，不仅节省时间，然后也更安全。
1: 你如果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啊，大家一定要坐正规的车辆啊！再次建议大家一定要坐正规的车辆。你别看你该网上预约的车都来了，他有好多是没有这个网约车证件的，驾驶员也没有证件，车辆没有网约车证件，保险也是私家车的保险，一旦发生大问题的话，他都不一定有这支付能力，坐正规的营运车辆。
0: 是。另外呢，就是您出来玩行程呢也别排得太满了，建议大家劳逸结合。然后呢出来的话，如果带着老人和孩子，提前呢也备好常用药，那返程前呢一定要早一点出发，预留堵车的时间，避免耽误这个上班上学，是吧。这个旅行当中呢意义呢一定是放松开心，那把这些小细节都做好了，就能够避开大部分的坑了。
1: 是的，这样呢让我们出行呢更加的愉快，更加健康啊。
0: 是的。那其实呢说到这个五一假期啊，今天是5月4号了，就总感觉好像是有点假期余额不足的那个意思。
1: 突然就到4号了呢，
0: 是，就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对不对？
1: 哎呀，总觉得没玩够啊。
0: 那今天呢我们的欢乐在路上五一游延边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颖。
1: 我是老张。今天的节目呢能让大家对延边的景区美食能有更多的了解，也能够帮大家规划出最心仪的五一出游线路。
0: 是的，那从泉州文旅资讯一站式的呈现，到精品文旅内容的深度推荐，再到贴心出行的这种全程相伴，希望每一个细节都能够让您的延边之旅更加的完美，更加的难忘。
1: 延边的春日

0: 风光不打烊啊，地道的美食美味特色呢，旅居体验呢还在等着大家去探索。祝各位游客朋友们在延边的每一天都玩得开心，收获满满。
1: 是的，那明天呢我们还会继续为大家带来咱们延边五一游的精彩内容，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委广播，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0: 祝大家五一假期快乐，一路平安，旅途愉快。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6: 北京时间9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五一假期到了，春风吹遍长白山路，金达莱开满山野，延边向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发出最诚挚邀请，
0: 来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穿朝鲜族服装，看农乐舞快闪，亲手制作打糕，尝一碗酸甜米酒，去海蓝明珠塔登海蓝之眼，俯瞰边城胜景，360度全是春天的颜色。
1: 逛特色市集，看五彩阿女郎演出，恐龙王国花车巡游，吃冷面、石锅拌饭、辣白菜、参鸡汤、米肠、开江鱼，每一口都是地道延边味儿。
0: 登六顶山，游图门江，走边境线，看三国风光，住朝鲜族民宿，听伽椰琴，看长鼓舞，沉浸式体验民俗风情。
1: 2026五一假期，大美延边，风情延边，美食延边，欢迎到延边来度过最难忘的五一。
7: 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万小时内容免。

0: 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1: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上回书说到，老将卓茂中了小将朱柔之计，朱柔攥住了老将卓茂龟背驼龙抓的绒绳，借这机会，汉兵就冲上来了。朱柔跟老将卓茂说，老伯父，您中了我的计，您潼关丢了。就在这时候，元帅马援跟老将朱文华过来了，老将卓茂可没有办法了，只好撒手飞抓，跟着马大帅朱文华够奔汉营。这时候副元帅邓禹指挥人马杀奔潼关，潼关的残兵败将败到潼关，陈鹏把九耳八魂刀一摆，这些残兵败将想进城门洞啊，陈鹏是抡刀就砍，这人头顺着他的刀头乱滚，一个也休想进城。城上的兵将急了，也不管是自家的兵将还是汉营的兵将，往下就扔着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弓箭、弩箭是弓弩齐发，汉兵人人奋勇，个个当先，拥进了潼关。陈鹏一马当先，带着汉兵就杀进潼关城中。这一下潼关就失守了，王莽的官兵跑不了的就被汉军杀死了，侥幸活命就逃出西门，够奔长安，大部分兵将也跑不了，就归降了，潼关就归了汉兵所有了。卢芳、魏质、朱刚、朱柔四个人到了卓茂的总镇衙门，一看内衙大门紧闭，四个人大吃一惊，恐号卓茂全家老幼殉城。这哥四个担心还真是不假呀，老将卓茂跟他的夫人和两个儿媳妇早就商量好了，如果卓家父子三个人在镇上阵亡了，那么卓老夫人带着两个儿媳妇就在关内自焚。卓老夫人知道卓茂带着两个儿子阵前杀敌，就命人把门关上了，然后在屋前堆起柴草，听声音就知道潼关失守了。老夫人发话了，二位贤德的儿媳妇啊，可能他们爷儿仨死在阵上了，咱们就点火自焚吧。就在这时候，咔嚓一声，卢芳就把门踢碎了。卢芳、魏质、朱刚、朱柔四个人闯进院中，请问老伯母在哪里？老伯母在哪里？卓老夫人在屋中就问：何人？

唤老身。老伯母，我是卢芳，我是魏志，我们是朱文华老将军的徒弟。老夫人一听卢芳、魏志，知道这两个人丈夫说过这是蒙弟朱文华的两个爱徒。卢芳、魏志，你们哥俩进来，老身在屋中呢。这哥俩带着朱刚、朱柔走进上房，见着卓老夫人，一看这娘仨哭得跟泪人一样，四个人就跪下给老夫人磕头。小侄卢芳、魏志、朱刚、朱柔拜见伯母。卓老夫人用手一指，卢芳、魏志，你们两个人是朱文华的徒弟，朱刚、朱柔，你二人可是朱文华之子吗？老伯母，您说的一点不假呀。好啊。卓老夫人站起来，带着两个儿媳妇万福还礼，你们哥四个起来吧。卢芳、魏志、朱刚、朱柔站起来了。卓老夫人这才问，你们哥四个见老身有什么事吗？老伯母，我们四个人跟随我师父给汉太子殿下出力报效，现在汉军营中当差。老伯母，我们是怕老人家您以身殉城，特来劝阻。老伯母，您可勿寻短见呢。陆芳，我来问你，你的卓伯父和丙人丙义何在呀？老伯母您放心吧，卓老伯父跟卓丙人卓丙义二位贤弟聚在汉营，并没命丧两军阵上，现在汉太子正在劝降他们。老伯母，请您稍安勿躁，略后半日，你们全家老少一定能够团圆相聚。太老身谢天谢地。卓家婆媳三个人这才放心。卓老夫人又跟卢芳、魏志、朱刚、朱柔说，四位贤侄啊，你们能在军务繁忙之时赶到我家中送信儿，阻拦我婆媳轻生，我是十分感激。但是要叫我婆媳三个人不死，请你们四个人马上去见汉太子殿下，替老身恳求。如果能叫卓家父子三个人回来一趟，我们全家老幼见面之后才能决定生死，不知四位贤侄能否办到啊？老伯母您放心，我们马上就去。那我就感激不尽了。四位贤侄，你们赶紧去吧，你们放心，你们不回来，我婆媳三个人绝不会轻生，我们就专候佳音了。四个人这才告辞退出门来。这时候副元帅邓禹指挥人马已然到了衙门。朱刚、朱柔、卢芳、魏志上前拜见副帅，就把阻止卓家婆媳轻生的事情禀明了元帅邓禹。邓禹立刻派兵把卓府团团围住，传下命令不准一人出入，要保护卓府眷属的安全。卢芳、魏志、朱刚、朱柔拜谢元帅邓禹，然后回归汉营。邓禹一看潼关已然定了，指挥兵将上城守城，然后分派兵将把守各门，禁止大街上行人往来，指挥汉兵抬运死尸掩埋，办理善后的事情。然后派人上大营请汉太子刘秀、大元帅马援入关安民。这时候马大帅已然在大营之中升作中军保障办公了，众战将纷纷报功，唯有大将冯毅在大树底下一坐歇息养神了。这个冯毅可有名，人称大树将军。为什么给起个名字叫大树将军呢？因为冯毅这个人非常老实忠厚，打了胜仗从来不报功，就在大树底下一坐闭目养神。有人也问他说，冯将军，你在两军阵上出生

入寺，学染征袍，有汗马之功，你为什么不到中军大帐去报功啊？冯异有话，冯异说什么呀？说我身为武将，为国出力，报效疆场，是分内之事，何为功劳？我应该如此。所以说时间长了，上至千岁刘秀、元帅马援、邓禹、寇勋，下至将士二郎，全都知道，都很佩服冯异这人清高。汉营中就给他起个外号，管他叫大树将军。现在大树将军冯异又坐在大树底下一闭目。这时候马大帅在帐中办公，卢方、魏志、朱刚、朱柔四员战将在帐前下马，入帐给马大帅施礼，就禀报了潼关之内的事情。刘秀听明白了，刘秀就跟马援说：“元帅，请您恩待卓家父子，使他全家团圆。”马援遵旨传下命令，把卓家父子释放，让朱文华陪着回归潼关。朱文华遵令，就陪着卓家父子出了汉营，回归潼关。卢方、魏志就请马大帅收编他们两人的兵将。马援调度有方，一夜之间就把事情办完了。第二天，陪着千岁刘秀、刘文书进潼关安抚百姓。刘秀进城之后，初告示安民，就在这时候探马飞报军情。昆阳王由陇右率领兵将来取潼关，大概离潼关只差几十里地了。马大帅立刻传下命令，让邓禹带着四位先锋官摇旗马舞，陈鹏、杜茂指挥一万汉兵出关迎敌。邓禹点齐了一万大兵，三声炮响，带着兵将杀出潼关。出潼关十几里地，就看见陇右王莽的官兵到了。邓禹传下命令来：“我兵列阵。”炮声一响，一万汉兵列得一字长蛇阵，是严阵以待。时间不大，王莽的官兵到了，响炮列阵，两军人马就把阵势列圆了。昆阳王王礼催马临阵，在两军疆场交战。马武是二话不说呀，拍马舞刀直奔昆阳王，两个人谁都认识谁，一个举刀，一个用棒，二马盘桓就杀在一处了。两军阵中擂鼓助威，兵丁摇旗呐喊，这马武跟昆阳王王立杀了十几个回合，分不出输赢胜负了。邓禹高兴啊，拿下潼关来，这叫战以气胜，正好借此以扬我汉军军威，杀！把令旗一指，汉兵往前一冲，杀呀！摇旗马舞，陈鹏、杜茂四先锋带领偏将、牙将，这一阵大杀大砍。王莽的兵将呢，都是昆阳王带着残兵败将。看见汉兵往前一冲，是不战就跑，昆阳王就约束不住了，只好随着残兵败将往下败，汉兵不肯放啊，在后边苦苦的追杀。昆阳王败到陇右，收兵回城了。邓禹指挥人马就追到陇右城下，指挥人马攻城。城上的兵将呢，在守将严齐指挥之下，往下扔这灰瓶、炮子、拱门、离石，严加防范守这座陇右城。邓禹指挥汉兵奋勇攻城，可是攻了半天，汉兵伤亡不少，就没有得手，陇右城攻不下来。邓禹一看不能伤亡太多了，传下命令，人马往下撤，撤了五六里地。这时候大将陈俊指挥五千兵来见元帅邓禹。邓元帅，马大帅让我带领五千兵，而且带着锣鼓、帐篷、粮草、锅灶前来帮助您攻打陇右。好，邓禹明白了。邓禹传下命令安营扎寨，一声定营炮响，汉兵汉将支搭帐篷、挑壕沟、堆土垒、埋锅造饭、铡草喂马，安下了一座大营。吃完了晚战饭之后，元帅邓禹升座中军大帐。众位将军，陇右城虽然不大，但是陇右城必须攻破，因为咱们

汉兵已然拿下潼关了，过了潼关直奔长安城。如果不破陇右，我汉兵汉将就有后顾之忧。只有战败了陇右的兵将，把这座城拿下来，才能使我汉兵直捣长安，灭王莽，复兴汉室天下。所以我决定今天夜里西取陇右城，不知道哪位将军能够担此重任。大将陈俊站在帅案之前，元帅，我陈俊愿往。好，邓禹伸手拔了一支令箭，陈俊听令，赞，本帅给你500生力军，今天夜里你去攻打陇右城，我派四位先锋官摇旗马舞，陈鹏斗茂带领5000汉兵给你打接应，本帅带领5000兵为三路接应兵。陈将军，无论如何你要把陇右城拿下来，末将遵令。元帅邓禹大令是传下去了，陈俊出去点兵，摇旗马舞，陈鹏斗茂四位先锋官也出去点兵。邓禹让中军官点齐了5000兵为三路人马，剩下兵将看守大营。咱们单说陈俊带着500儿郎悄悄地离开汉营，就扑奔了陇右城，也就在夜里三更天到了陇右城北了。陈俊抬头往城上一看，赫暗暗，灯火不明，空落落，并无人声。听声音，听着听着就听出梆点之声来了，梆梆梆。然后他把刀往口中一咬，双手倒着铁链子就跟飞一样，就来到城上。快呀，到了城上，守城的兵将发现了，别看城上没有人声，其实上边都准备着，就在城上头蹲着呢。万也没想到陈俊这么快如飞而至就上了城了。陈俊到了城头之上，高声喊嚷，嘿，陇右兵将听着，汉将飞上城来了。这一下他抡起飞抓往守城兵将的脑袋上就打呀，右手的刀抡开了，就如同旋风似的，砍得守城的兵将人头乱滚，城上就乱了。城下500汉兵架上云梯，腾腾腾，人踩人的肩膀，唰唰唰，就全都上了城了。大家伙一齐动手，有杀王莽官兵的，有下去开城门的，这一下陇右城就算攻破了。书中暗表，其实陇右城中并没有多少兵将，只有几千人，而且是老弱残兵。咱们前边已然说过，陇右本来有几万大兵，都被昆阳王莽立调到昆阳帮着守昆阳去了。现在昆阳打了败仗了，而且昆阳王莽立、三齐王大刀苏宪、开国王王富、护国王王焕又打昆阳败到陇右。虽然说残兵败将逐渐的聚集在陇右，只不过是几万人。几万人一来，陇右的粮饷缺乏就有了困难了。没想到潼关又打了败仗，潼关失守。这四位王爷就知道自己的几万残兵打不过汉兵汉将，昆阳王跟三齐王大刀苏宪就劝这陇右守将严齐，严将军，咱们陇右不要了，回归长安吧。严齐有气呀，严齐心说，当今万岁给我几万大兵，我镇守陇右，你们今天跟我要兵，明天跟我要兵，后天跟我要粮，又跟我要饷，现在你们打不了了，让我跟着你们到长安面见天子，是我严齐没能耐，还是您把我的兵力全都给阵亡了？严齐不去，严齐嘴里头就跟三齐王大刀苏宪、昆阳王王立说，二位王家千岁，我是陇右的守将，我有守土之责，城在命在，城亡命亡，我身为武夫是宁死阵前不死阵后。昆阳王王立、三齐王苏宪、开国王护国王，这四位王爷全听出来了，
这不是暗含着说我

们几个人畏敌惜命吗？四个人一生气一恼，把几万大兵带走了，离开陇右，绕道奔武关，回归长安了。所以一宿的功夫，陇右就剩下几千残兵败将了。因为人少势孤，陈俊带着兵一攻城，很容易就把陇右攻破了。城破了，守将严琦正在内衙跟夫人谈话呢，忽然间听见外边一阵大乱，如同山崩地裂。这时候管家腾腾腾撒腿就跑进来了。严将军，大事不好了，陇右已然失守，大街小巷全都是汉兵汉将。严琦听到这儿不由得大吃一惊，看了看自己的夫人，夫人，此城已破，你我夫妻不可逃走，我们就在这里殉城吧。夫人点了点头，愿从夫之。严琦用手指着旁边站着的王汝娘，因为王汝娘怀中抱着个孩子，正是守将严琦的儿子。夫人呐，你我夫妻死后留下严方，我也是放心不下，不如先把犬子杀死，以免挂念。说着攥宝剑把，插啷啷宝剑出匣了。他举着宝剑就奔王汝娘怀中的儿子严方砍去了。王汝娘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大人且慢，容我一言。严琦把宝剑擎住了，你有何话讲？大人，你们夫妻二人为国殉城，难道说就不给严氏门中留后吗？啊，王汝娘啊，留下这个孩子也无人照看，也得被汉军所杀。王汝娘眼泪下来了，大人，如果您不放心，我愿意照看公子当成亲生的儿子一样。严琦的夫人拉着严琦的手，夫君啊，你就答应王汝娘吧。做母亲的怎么愿意做父亲的把儿子杀死？严琦宝剑归下，拉着夫人就给王汝娘跪下了。没想到你有此忠心呐、啊，请受我夫妻一拜。王汝娘赶紧用手搀。严将军，夫人请起。严琦拉着夫人站起来了，然后双双就自刎了。王汝娘抱着小孩严方刚要逃走，外边就乱了，腾腾腾汉兵汉将撒腿往里跑。王汝娘赶紧抱着孩子出了后堂的门，就奔着花园藏起来了。众汉将保着元帅邓禹来到衙中落座，汉将分立两旁，汉兵就在衙中各处搜查，时间不大，在后花园就把王汝娘搜出来，把她带到大堂之上。王汝娘只好抱着孩子给邓禹跪下了。邓禹用手一指，你是何人，抱的是何人之子，到底严方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

0: 客城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0: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2: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

0: 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9:30，
2: 我们要让民众知道，
3: 从1919年的5月4号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关于担起时代重任这件事，中国青年一直没让人失望过。1921年，一群青年建立中国共产党，平均年龄28岁，长征途中粉碎敌人围追堵截的红军将领，平均年龄25岁。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核技术专家团队平均年龄45岁。进入新时代，上天入海，逆行守护，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每一个重要时刻都有中国青年的奋斗。传承五四精神，看中国青年勇担当。
4: 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5: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上回书说到，副元帅邓禹指挥人马攻下了陇右城，邓禹带着众战将到了城中衙中大堂落座了，众战将在两旁边站着，汉兵呢就在花园之中把王汝娘捉住了。王汝娘被带到大堂之上，怀中抱着幼子严方，王汝娘只好给邓禹磕头跪下了。兵丁们如实回禀元帅，在花园中搜到这个妇人怀抱幼子，请元帅发落。好，邓禹点了点头。邓禹用手一指，你是何人，抱的是何人之子？王汝娘只能说实话，回禀元帅，小妇人我姓王，因为家道贫寒，给本城守将严大人家充当乳娘，怀中的幼童是严大人之子严方。哦，你的主人何在？王乳娘就把严其夫妇自刎托孤继子的事情回禀清楚了，然后给邓禹磕头，元帅呀，恳求您给严氏门中留后吧。邓禹点了点头，就跟旁边摇旗马舞陈鹏杜茂说，众位将军，你们看见没有，王汝娘是守将严琦之仆人，他能够忠

于它的主人保护幼子实在难得呀。邓宇又跟王乳娘说，你有此忠义之心，本帅就帮助你完成你的志向。你家住哪里？元帅，小夫人家住在城北王家营。好，严琦生前不明大义，屈身弑贼，扶保了王莽。严琦死后，他的家产应该充官。本帅念你一片忠义之心，就将严琦的财物全都赏赐给你。你可要一心不变，把你家少主人抚养成人，勿负本帅之心。王乳娘万也没想到元帅邓宇能办出这样的事来，赶紧磕头谢恩。邓宇又怕有人欺负王乳娘，所以就让人写了一张布告，让王乳娘把布告带走，贴到自己家门前。这布告上写得相当清楚，军民人等不准欺负王乳娘跟严方，然后派兵丁抬运财物，就把王乳娘跟严方以及所有的财物送到王乳娘的家王家营。王乳娘是喜出望外，千恩万谢，给邓宇磕完头以后才走。邓宇派兵查点仓库，然后四门贴出告示安民，把善后的事情办理完了，就派战将看着这座城，然后指挥人马拔营起寨，回归潼关。等到了潼关了，邓宇带着四位先锋官见了元帅马援，把兵定陇右的事交代清楚了。马援是论功行赏，所有的事情全都办完了，刘秀召见卓茂，仍然封卓茂为潼关守将，拨给他20000大兵镇守潼关。现在卓茂镇守潼关，可是为汉王千岁镇守潼关了，朱文华相当高兴。然后马援传下命令，大队人马拔营起寨，进兵长安。四位先锋官姚齐、马武、岑彭、杜茂带领20000先锋军在前，马大帅带领全军在后，十几万汉兵浩浩荡荡就往长安进发了。沿路之上，老百姓听说汉军到了，全都争先食水。马援是约束三军，大兵所到之处秋毫无犯。这天汉兵到了长乐坡东，马援传下命令，就地安营下寨。叨叨叨，定营炮响了，汉兵们支搭帐篷，埋锅造饭，铡草喂马，立营门，竖雕头，栽大杆，扯道旗。马援升做了中军大帐，点名过某，发放军情。所有事情办完了，马大帅退归后帐休息。刘秀就来找马援，元帅，我兵到了长乐坡安营下寨，就差一战之地就到长安了，为什么不直捣帝都，在长乐坡扎营呢？千岁，您不要着急，您请坐。刘秀坐下了，马援就跟刘秀说，千岁，我兵是万万不可进长安的。您要知道，长安城是帝都，城墙高大，十分坚固，而且城中要粮有粮，要饷有饷，可以说是仓库之中米粮充足。千岁啊，我们汉兵要是到了长安，王莽肯定紧闭城门，坚守不战，恐怕我军损伤人马也难以打破长安城，而且城中的老百姓也得遭受刀兵水火之灾。所以我们汉兵不到长安，在长乐坡扎下营寨，等候王莽。千岁啊，据臣马援所料，2-3天之内，王莽必然亲统大军到长乐坡跟我汉兵决战。到那个时候，不但擒他容易，莽军也可一鼓荡平，汉室天下经此一战就能失而复得。我兵在长乐坡扎营是万全之策，千岁，您为什么不明白呀？哎呀，刘秀摇了摇头，元帅呀，你说的非常合理。

可是我怕王莽不会离开长安。千岁，您要知道王莽跟前有吏部天官窦融，据我想，那窦融必然使王莽出战策应我汉军呐、啊。哎呀，刘秀听了马援这句话是恍然大悟，如梦方醒。青言是也，青言是也，太对了。四年多前，我跟吏部天官窦融有约，窦老卿家说了，将来孤指挥汉兵汉将杀到长安，他一定作为内应。现在我汉兵到了长乐坡，正是窦老卿家策应之时。元帅，你说的太对了，窦老卿家一定会想办法让王莽出兵。就这样，汉兵在长乐坡扎下大营，按兵不动，就等着王莽亲自带大兵到长乐坡来决战了。现在长安城可热闹了，潼关失守，陇右失守，各处的残兵败将纷纷逃奔长安，长安城人心就动了。王莽着急啊，王莽马上派金吾大将军王衡召集残兵败将，重编为军。昆阳王、三齐王、开国王、护国王率领四万多残兵败将就驻扎在长安城的东边。王莽一想，汉兵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不久就要杀到长安了，眼看着自己大秦的江山就要不保了。王莽正着急呢，得报了，汉兵汉将已然在长乐坡扎下大营。王莽急的就好像热锅上的蚂蚁，长乐坡到长安只有一战之地了。王莽立刻传下旨意，在宫中召集文武群臣议事。这文官武将们一个个也吓得心惊肉跳，齐聚殿前给天子王莽行完君臣大礼，然后文东武西在两旁垂手侍立。王莽就请他们商议军国大事，让文官武将想主意怎么样对付汉军。这文官武将人多，出的主意也多，有的呀就劝王莽，干脆呀您长安别要了，暂时带着我们逃奔偏邦小国，然后借兵再杀入中原，复夺天下。有的呢就劝王莽在长安城别动，各门紧闭，坚守不战，咱们就死守了，等耗的汉兵汉将粮饷尽了，他们不战自退了，咱们长安就保住了。有的就劝王莽跟汉兵汉将决一死战，出什么的主意都有。王莽听了文武群臣的议论，他可拿不准主意了，心都乱了。看了看文武百官，他突然间发现了吏部天官窦融双眉紧皱，愁容满面，是一语不发。王莽心说呀，朕的忠臣还是吏部天官窦融啊，你看看孤的江山到了朝夕不保的时候，把我的老亲家都愁成了这个样子，真是我的忠臣啊。其实呢，窦融干嘛呢？窦融是替刘秀着急呢。窦融也听说刘秀刘文书带着汉兵汉将在长乐坡东扎下大营了。窦融一琢磨，我在四年之前在千岁刘秀面前可说了，千岁兴师灭莽到了长安城，我窦融给您做内应，现在千岁兵已然到了，自己到了策应的时候了，我得想出一个什么主意叫刘秀把王莽捉住才好啊。窦融着急，双眉紧皱，一时之间想不出个办法来，所以他愁容满面。他哪是为王莽啊，纯粹是为刘秀啊。可是王莽不知道吏部天官窦融想的是什么，以为窦融为自己的天下发愁。王莽就问窦老卿家啊，臣在，朕待你不薄，
在这危急时刻，你为何一语不发呀？吏部天官窦融赶紧撩衣跪倒，给王莽磕头：“万岁呀，并不是臣不说话，臣是想为万岁想一个万全之策，一时之间还没有想好，故此一语不发。万岁，您这一叫微臣，现在微臣有了危而复安之计了，不知万岁愿意不愿意听？”吏部天官窦融有主意对付王莽了。王莽还问呐：“窦老卿家有何妙计？快讲快讲。”万岁，陈窦融见何朝文武所论走手俱都不妥。哦，那么要以你之见呢？万岁，要以陈窦融所见，万岁您可不能弃长安投奔偏邦外国。窦老卿家为什么不可以走呢？万岁呀，您是中原万圣之君，如果说我们国是强盛，万岁您到了偏邦外国，那小国之君当然会远接远迎，优礼相待。万岁呀，您跟他借钱，他会把钱借给您，您跟他借兵借将，全都能够办到。可是现在咱们天下有了危难了，您这个时候要逃奔偏邦小国避难，小国之君不但不能够远接远迎，恐怕还有可怕之事啊。窦天官，有什么可怕之事？万岁您想啊，如果妖人刘秀得了天下，那偏邦外国能为您得罪刘秀吗？必然将万岁献与刘秀讨好妖人，到那时候万岁您的性命就保不住了。万岁，不但您不能到偏邦外国，就是死守长安也不是良策呀。窦老卿家，长安城要粮有粮，要饷有饷，城池又坚固，怎么朕连长安都守不住吗？万岁，兵书有云，久违则破。您想一想，如果汉兵把我长安城包围了，他们会从昆阳，会从颍阳，会从南阳调粮食，会从四处调兵，可是我们孤城一座，里无粮饷，外无救兵，粮饷一尽，长安城是不攻自破，到那个时候可怎么办呢？老卿家，你说逃不能逃，守不能守，要以你之见呢？万岁，以臣窦融之见，还是万岁以出战才对。窦老卿家呀，你不是不知道，孤家曾经发大兵百万，粮将千员，跟刘秀在昆阳打了两年多的仗，结果怎么样啊？耗去了无数的粮饷，也一败涂地了。如今再战，朕也没有强兵良将，如何迎敌呀？万岁，有道是胜败乃兵家常事，您想一想，想当初楚汉相争，汉高祖刘邦屡战屡败，而垓下一战成功，从此得了汉室天下。万岁，恕臣直言，昆阳一战我兵之败，并不是打不过汉兵，而是将帅不和，彼此猜疑，难道万岁您就忘了吗？王莽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对呀，老卿家，虽然故兵多将广，将帅不和，形如散沙，必然得打败仗。老卿家，你赶紧站起来讲话。现在吏部天官窦融说什么，这王莽还真爱听。臣谢万岁。吏部天官窦融站起来了：“万岁呀，想当年春秋的时候，齐国的贤相管仲虽然会用兵，

可是他每次出征都有齐桓公出战。两军阵前虽然没用齐桓公亲自杀敌，但是国军出征振奋人心，所以齐桓公才称霸呀，万岁呀。如果您能够御驾亲征，君臣一体，士卒一心，何用百万兵千员将，只有十万大兵英勇作战就能破汉兵，望万岁早日亲征。臣敢言万岁出征必胜，能破妖人刘秀。王莽听了吏部天官窦融的话，心胸豁朗，愁容顿去，精神立刻就有了。好，老亲家，你是济世之才，所言极是。朕若无情，定为群臣所误。孤意已决，明日起兵御驾亲征，所有朝中文武官员全都随军前往。说到这儿，王莽立刻传下旨来，让金窝大将军王恒晓谕长安各门的官吏，不准是谁都不准出城，凡是出城的必须先请旨，然后才能放出去的。王莽这道旨意往下一传，把所有的文武官员全吓坏了。有不少人想借这机会带着财宝逃出长安，好保全全家的性命，这么一来谁也甭打算走了。王莽散朝之后，昆阳王王立、三齐王大刀苏宪两个人奉命整顿人马，就把长安城的兵将还有各路的残兵败将集合在一处，共有七万多兵，全都开奔了长安城东的大营，又把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预备好了，就等着王莽御驾亲征了。王莽要离开长安了，他把他的儿子东宫太子王宇叫来了，爷儿俩在宫中密谈了一个时辰，说现在话就是两个小时，谈完了之后王莽才出宫。外边由宫门一直到长安城东门外的大街上，都有地面官军弓上弦、刀出鞘，肃清御路，禁止行人，因为当今万岁要御驾亲征了。王莽骑着逍遥马，有护驾御林军保护着，出了宫门就奔了长安城东门外头。文武百官各自骑马随行，一路之上鸦雀无声。王莽到了东门外，在逍遥马上一看自己几万大兵，王莽就觉得有了精神了。这几万大兵旌旗映日，剑戟光辉，人似欢龙，马似火虎，军容严整，是煞气腾腾。王莽一想，文武百官跟我随行，我御驾亲征，吏部天官窦融说了，我效仿齐桓公亲自到两军阵前，这一仗我就能把妖人刘秀战败。他想着想着，忽然间又想起一件事来，自己御驾亲征离开长安，那么长安城我交给谁呀？他看了看所有的文武官员，看谁他不相信谁。我把长安城交给一个人，必须是我信得过的人，能替我主持国事的人。如果我要不慎重，用人不当，把大权给了他，长安城要有了变动，这国家就亡了。我应当把这大权给谁呢？他二次看了看手下的文武官员，他一眼就看见了吏部天官窦融。对呀，我要让窦天官替我镇守长安，是万无一失的了。王莽就下了决心了，窦老卿家听旨。吏部天官窦融赶紧跑过来，跪在王莽的马前臣赞。哎呀，就甭打算再回长安了。窦融心里虽然高兴，表面上却装作不愿意，他给王莽磕了个头，万岁，臣窦融愿随万岁出征报效，请万岁另派别人留守吧。哎呀，卿家。

你是文臣，不是武将，就是随朕出征也是无用，望卿家勿辞。只有老卿家你镇守长安，臣才放心呐。”窦荣这才说了一声：“臣遵旨。”然后磕头谢恩，站起身形，接过王莽手中的尚方宝剑，往怀中一抱。大新天子天凤凰王莽传下口旨，起兵。炮声一响，王莽的兵将起兵了。两国陈兵长乐坡，下回再说。

0: 小翠，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

0: 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在节目里给大家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患者朋友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啊！希望你们呢认真收听。我每天呢都在强调一句话，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啊，你心肝脾肺肾还是血管神经骨骼，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其实病根就在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经堵了，脾胃功能下降，无法消化吸收食物，人体营养就送不进来，五脏六腑就会因为吃不饱饭而出现功能减退的情况。而血脉堵了，不用李老师说，大家第一时间能想到的就是心脑血管病，对吧？那我们说血脉为什么会堵？因为各种毒素垃圾造成的淤堵。那这些毒素垃圾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这就跟脾胃有关了，因为脾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对吧？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排泄掉，那这些毒素垃圾残留在血管和脏腑当中，这就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因为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排毒的，而肝肾就是给我们代谢废物的。再有就是风寒湿邪的一些邪气，包括细菌病毒，它为什么会入侵呢？这一点咱们听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因为这些年呢，养生课大家也都不白听。风寒湿邪细菌病毒之所以会乘虚而入进入身体，是因为我们的免疫力低下，我们抵抗力不足引起的。那免疫力为什么会低下呢？这就不得不说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脏和骨髓了。骨髓由肾脏化生的，那脾脏就是脾脏，你看见没有？这又回到了脾胃和肝肾上了，对吧？所以说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就在于三大生命通道。因此啊，只要我们能够做到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健康长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本身呢，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还是花费巨资应用的目前最先进的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光这一条流水线在十年的时间就消耗掉了 5.3 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那因为 3D 打印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的跟得上疾病的发展变异的步伐，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啊。很多人不理解，说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吧，有这个神农氏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仿生出来的不是病，是这个得病的这个人体的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

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能干啥呢？一通百通，净化血液的同时给你修复细胞啊，再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这个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能够入肝肾二经，哎，这就能够强化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功能。所以说你愈后不复发不反弹。多年以来啊，由于我的工作这特别的忙碌，即便是有点时间还要去进行义诊，所以说几十年我没进过电影院。可是有一部电影在我的电脑上我看了好几次，看一次啊就流一次眼泪啊。有很多听众朋友说，老师怎么说到电影上了呢？来，大家我问问大家看看啊，就是你们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叫我不是药神啊，这里边讲述的是关于穷人得病了没钱治疗，碰到了一个好心人叫程勇的药贩子，给他们在印度淘弄这个仿制药，零利润再卖给这些患者，让他们能够用得起维持生命的这个故事。当警察去抓这个程勇的时候，所有病人都为他求情，那么这个药贩子程勇他变成了患者心中的这个药神英雄。而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儿，说的是这个世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这个剧里的主角啊，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程勇，虽然是个生意人啊，但是一开始的生意并不好。你不好到什么程度呢？连房租都交不起了，以至于收不到租金的房东直接把他那店铺给他锁了，让他成了无业游民了。而他的老父亲呢，因为动脉瘤住院了，医生一张嘴几万块钱的天价治疗费用把程勇吓退了，连夜就把他的老父亲用车给推回家了。啊，他连开店的租金都交不起。啊，你哪拿那么多钱出来给他父亲治病？如果不是后来他走私药品赚了大钱，他父亲早就入土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啊。那里边还有一个女主角叫思慧，为了给他女儿治疗白血病呢，跑到夜场里边跳钢管舞。就那种地方呢，思慧的内心他有多么的煎熬，他一万个心都不想在这个地方工作，可是他女儿的病怎么办？钱从哪儿来？因为什么？就这些白血病的患者，他们要长期服用一种药物叫格列卫，价格非常高昂，动辄是一两万，没钱你怎么续命？所以这个影片当中还有一个主人公叫做吕受益，他的这几个穷人里头吧，他死得最惨。在程勇放弃走私药这个代理权的时候啊，并且跟这个吕受益一帮人吃了散伙饭之后吧，由于没有钱买高昂的格列卫来控制病情，他这个病情恶化得非常快。当这个主人公程勇，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药贩子，再次见到吕受益的时候，他已经回天乏术了。程勇哽咽地问他说，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吕受益的一句话道出了多少穷人的心酸。他说没有药了。怎么会没有药呢？是他拿不出买药的钱。钱就是药，药就是命，没钱他就没命。所以说听众朋友们，穷人是得不起大病的。一场大病能够瞬间夺走穷人的一切，而穷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眼看着活下去的希望就在眼前，他拿不出钱，只能活活的等死。这一点李老师感同身受。当年我父亲那会儿罹患的重病也拿不出钱给他治疗，所以说我父亲那么年轻，我12岁啊，他被病痛折磨的死去活来的，无奈的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了母亲还有我和弟弟妹妹，我们三个孩子。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立志我要学医，我告诉自己学业有成之后一定要帮助穷困的患者，因为那种感受我体会过。多年以后我也一直为此努力，上天垂怜，让我研发成功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确就是我们所有老慢病患者

我们在治疗方向上非常的准确，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这个脾胃功能一好之后，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它就能够充分的利用，自然身体恢复起来就快。再有，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给你造气血的，气血足百病除，是吧？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再加上之前呢，我们还提到了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人体自身自带的医生是最了解我们自己的，所以脾胃健康了，脾胃精通了，我们就有对抗疾病的能力了，对不对？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我们的气血就能够正常的运行，那危险是不是又解除了？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不会出现呢？另外，你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密切配合了，对吧？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血液不会再受到污染了，脏腑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了，你说你是不是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了？李老师常说，我研究了半辈子慢性病啊，总结出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我没说嘛，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关键是什么呢？一片药顶普通中药的80片。发酵药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药劲大，药力猛，并且吸收好。因为经过这个发酵转化之后，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被人体吸收利用，所以说自然它来的就快。不管你身上的病有多少年了啊，只要李老师说你这个病我还能治，不是我那个三不治范围内的啊。你像老患者都知道我有三不治啊，急症我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你不是这三种情况，你尽管来试一试，用一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两天两三天你瞧，保障让你见到效果。它这个药力是超级的强大，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副就好。哪个人病情不同用药就不同，但是我敢保障的是什么？你好病以后你什么药也不吃了啊，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我会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吃得香，让你排得畅，让你睡得好觉，让你浑身有劲儿，让你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当然，正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绝不会为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咱们广大患者的死活。别说我自己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患者的不易，我理解家属的心酸。就算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绝对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不是药神里边的那个瑞士进口的格列卫，在咱们中国卖多少钱知道吗？一盒20000，最便宜的也得10000多。不同的渠道购买价格不一样，所以说白血病患者用不起。可是程勇为什么能成为救命的英雄？因为他从印度走私回来的仿制药效果上差不多，但价格却几百块钱。我也是一样，我能忍心让我研发的药品给老外拿去生产，然后回过头来高价的卖给中国人吗？让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望尘莫及，遭罪等死，我的良心不允许。所以说我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技术以后跟厂家谈条件，那就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现在老外对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很认同，出口量是惊人的。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所以说国外肯定是畅销的。那你出口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一片1块钱进行推广，这样就能够确保咱们老百姓谁都能够用得起，才能为我们广大的一些贫困患者争来一条活路。所以说这就是我讲的，我获得多少奖项啊，我觉得没什么，但是我最骄傲和自豪的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

0: 后药打造成了百姓的平价药，这是最值得我骄傲的地方。唯独就是什么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成分要求必须是鲜活的野生的，而它的工艺又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长，所以说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患者多需求量大啊，我们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很多人说，老师啊，国内这么缺这个药，我们经常买不到，那国外就不能少出口点吗？说实话啊，若是没有国外出口每片八美金的价格，厂家拿什么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呀？厂家也得生存发展，厂家那些工人不也得养家糊口吗？没办法。所以说为啥我提醒咱们的老患者，不要等到手里的药快又没了你再去申请，你这样容易断药，提前备上点。那新患者呢，只要你打电话询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问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有赶紧用。那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你治的是大病。另外服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李老师还让大家把你们那颗怕上当的心呢放到肚子里，因为就是一块钱一片，李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这个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感觉效果不那么理想，先不说咱没有这个情况，就算是你就是那千分之一里遇到了这种情况了，你直接把药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总之来讲，咱患病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拖延，你拖重了，李老师也不一定能不能救得了你。你到了医院之后需要急救的时候，那就不是说一块钱一片的药的问题了，动辄手术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财两空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呢把这个慢性病重视起来，从根上来治，这才是一劳永逸。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嗯，
3: 我一开始的想法啊，就是试试看，就买了一副药。 你别说这

0: 效果我感觉比你讲的还要好。哎呀，怪不得买的人呢这么多，经常断药呢。
1: 疗效才是硬道理，需求量大嘛。嗯，
0: 哎呀，这不光是因为便宜，一片才1块钱，最主要的是啊，真好使。
1: 就是治病是最重要的啊！要是不治病的话，你甭管多少钱，你买它干嘛？对吧？
0: 是啊，我上次买的时候吧，等了好几天，哎，才到。
1: 嗯。
0: 所以说，李老师，麻烦你帮我看看，我再订多少？这次我就一起都给我订够了。
1: 你这样啊，你跟我先讲一讲咱们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啊？就是为什么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0: 那我是高血压、心脏病，完了吧，还有风湿，也可遭老罪了。
1: 高血压多长时间了？
0: 高血压都有10来年了。
1: 嗯，
0: 之前吃这降压药吧，这血压、高压还都在167呢，低压都是105左右。经常头晕呐、浑身呐酸软没劲儿，
1: 嗯，
0: 脑瓜子发沉，身上也没劲儿，一天呢就感觉呀迷迷糊糊的。这不后来在2020年呢还得过一次心梗，当时为了保命啊做了2个支架，过后吧也一直在吃药，一开始感觉还可以，但是这2年也感觉又不舒服了，经常胸口的地方憋得慌，心绞痛啊犯的也频繁了。都说久病成医，我这自己也知道肯定是又堵了，但是也不能总是支架啊，遭罪不说，你说谁家能有那么多钱呢？
1: 嗯嗯，你说的没错。就这个支架来讲的话呢，它支不起生命，它架不起健康啊。为啥这么说呢？你支架呀只是在你这个血管堵的最厉害的地方、啊、给它撑起来啊，它不至于让咱们这个心肌细胞饿死，但是你这个血液质量啊它没发生改变啊，你血液的环境啊它没改变，得早晚还得堵。所以说呢，在临床上啊，为什么有很多的人这个支架了之后啊，5、6个、7、8个的原因就在这儿呢？
0: 对，这不是后来吧？我又听广播，听你讲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0: 说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还能通脾胃、血脉，和那还有那个肝肾。
1: 对，
0: 我听你讲了可好了。而且我常年呢吃西药，除了治心脏的，还有风湿的、关节炎，那个这一犯病起来呀，大小关节呀都串着疼。
1: 嗯，
0: 今天不是这儿疼，明天就那儿疼，一到阴天下雨就更邪乎，疼得厉害。这疼得实在没办法，就吃止疼片啥的。结果吃的多了，肠胃也吃坏了，这胃呀老是啊胀疼、反酸水、爱打嗝。完了，我这听你讲完之后吧。哎，我就越发感觉对我的症状。
1: 嗯，你看你常年吃西药啊，这个脾胃没个好的，啊，还有这个西药都刺激肝肾，这药名那都写着呢，啊，我们为什么说很多患者就说了，说老师你看我一把把的吃药，啊，为啥我这个病啊随着年头增长的还是越来越重呢？啊，我这药都吃哪儿去了？啊，这回知道吃哪儿去了，吃到脾胃堵着那儿，吃到肝肾伤到那儿了。啊，你越吃西药对于我们这个脾胃肝肾的影响越大，我们血脉淤堵就会越重，表面上似乎在控制指标，但是那都是海市蜃楼，治标不治本。所以我们西医和中医相对来讲的话，一个治标一个治本，那普通中药它也不行。为什么说我们强调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那现在都已经到第三代了，因为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很多普通的中药都是给干瘪的，没有生命的，你吃了之后效果自然就慢，或者是显效的就不那么明显，因为它失去活性了啊，或者活性减低了。所以说很多的患者呀啊才会明知道西药副作用大还选择西药啊，因为他实在是找不到发酵药，现在有了咱们就可以用上了。那、啊、说说你现在的恢复情况。
0: 哎，我刚开始不是说试试吗？先买了一副药，结果用了之后才感觉到这发酵药啊确实是不服不行，劲儿啊可是真大
1: 啊。
0: 用了2、3天的时候就明显的感觉到心脏的地方舒服多了，反正喘气儿不那么憋闷了，憋屈了，哎，脑瓜子也清灵多了。
1: 嗯，
0: 哎，这个血压也逐渐的下来了。等大概用10多天的时候，老伴给我测血压是高压135，低压不到90，哎呀给我这高兴坏了。
1: 哎，这就好。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甭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也不管你身上多少种的病症啊，这几天之内咱都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我刚才听你说一副药都快用完了，你目前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现在我这个血压高压是125、130，低压是80、85，

0: 一直啊都特别平稳。
1: 嗯嗯。
0: 现在你看我这个平时活动啥的，干点活啊，包括上下楼啥的，感觉这气儿啊也够用了。哎呀，也不大口喘粗气了，也不蹦蹦的跳了，这心脏不难受了。
1: 反正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能听得出来底气还是挺足的。啊，
0: 对，
1: 嗯嗯。最近有没有犯心绞痛？
0: 最近一直都没犯过。
1: 嗯，好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咱们这个不用担心他二犯了啊，就没有危险了。嗯，
0: 对呀，这我就不寒心不害怕了。
1: 嗯，
0: 不怕哪天呢嘎嘣一下过去了。之前我老伴说呀，万一哪天我要睡觉睡过去了，我就是享福了。虽然嘴上这么说呀，其实我这心里还是挺害怕的。
1: 嗯嗯，
0: 你说李老师，上一次我都有一次那个死里逃生了，你说我能不害怕吗？
1: 可不是吧，嘴上说的行，哪个人睡觉的时候，尤其是有这个老慢病的，
0: 嗯，
1: 睁开眼睛看见太阳，哎，又一天，就很高兴，啊，就是人哪有不怕死的？但是咱们心脏病患者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就保证你们不会死于心梗，啊，不会老于心衰。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

0: 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从1919年的5月4号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关于担起时代重任这件事，中国青年一直没让人失望过。1921年，一群青年建立中国共产党，平均年龄28岁。长征途中，粉碎敌人围追堵截的红军将领，平均年龄25岁。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核技术专家团队平均年龄45岁。进入新时代，上天入海，逆行守护，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每一个重要时刻都有中国青年的奋斗。传承54精神，看中国青年勇担当。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5: 老歌回忆录。
7: 曾经在老上海的歌坛上面以性感的声音著称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做白光。没错，对，就是白光。用白光的这一首《如果没有你》，继续穿越回老上海，一起来感受一下十里洋场那种歌舞升平的景象。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
2: 听了今天的歌曲之后，我现在有一种停不下来的感觉，怎么也停不下来，因为听到这样的歌曲好像会情不自禁的翩翩起舞。没错，要的就是这种感觉。一起听老歌，
1: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2: 我们继续穿越时空，回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下面要来听的这首歌曲是素有鼻音歌后的吴莺莺所演唱的《岷江夜曲》。

这首歌曲呢，就是老上海的吴英英所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叫做《岷江夜曲》。那其实吴英英的歌可能还有两首会被大家更熟悉一些，一首是《明月千里寄相思》，还有一首是《我有一段情》。那说到《明月千里寄相思》这首歌曲，我们稍后就会听到。然后这首歌呢，其实翻唱的人非常的多，比如说像徐小凤啊，还有蔡琴啊，包括邓丽君啊等等，都翻唱过这首歌。但是我今天想请大家来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比较特别的，《明月千里寄相思》，这是一首柔情似水的歌。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是谁演唱的呢？是唐朝乐队。很多朋友说我没听错吧，唐朝，没错，对，就是唐朝乐队。唐朝乐队呢，是我们中国内地的一个非常著名的重金属的摇滚乐队。但是摇滚乐队竟然

唱起了如此柔情似水的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呢？我们来听一听摇滚的主唱丁武如何来演绎这首《明月千里寄相思》。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

0: 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5: 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在周末会想着如何打发一下自己的时光，放松和休闲一下。会不会有一些朋友，你会想有酒吧的地方，我就会想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其实呢，对于这个老上海来说，我们大多数人对老上海的印象和认识啊，或多或少呢，都是来自于一些影视作品。当我们只要在电影当中看到穿梭在大街小巷的黄包车，还有悠悠扬扬的留声机，包括那些穿着旗袍的端庄太太，还有在街头吆喝卖报的小孩，房东向房客催房租这样的一些情节，就会不自觉地感受到一股浓浓的老上海的味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夜上海呢，可以说是一个充盈着灯红酒绿，弥漫着靡靡之音，在昏暗暧昧的软风中买醉销魂的不夜城。比如说像百乐门还有仙乐思舞厅，就记载了无数个歌舞升平的不夜天。今天在老歌回忆录，我们将会来听到像周璇这样的老上海天后的一些歌曲。当然了，我们今天虽然听的这些歌曲呢，大部分都是一些翻唱的版本，但是我觉得这仍然是那个时代的流行之音。

老上海。然后虽然那个时候的录音技术可能因为年代久远的关系会出现很多的杂音，但听到这样声音的时候，你还会觉得感受到十里洋场的那种灯红酒绿。当然我们今天开始老上海歌曲的回顾的时候，头牌就是现在演唱这首《天涯歌女》的周璇了。作为一代歌后呢，周璇的名字可以说是流行歌曲史上的一块金字招牌，他被称为是金嗓子。他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一副名副其实的好歌喉，不仅音色甜美，音质细腻，而且吐字非常的清晰，经过麦克风所传出来的声音更是婉转动人。就是不太喜欢听这种流行歌曲的人也会对他的莺声燕语呢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周璇也是我们中国影视乐坛两栖的一位先驱。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两位应该说是年轻的歌手，他们分别翻唱了周璇的经典歌曲。一位是扎西顿珠，他呢是曾经有一年好男儿的选手，他翻唱的周璇的歌曲呢是四季歌。还有一位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莫文蔚，他翻唱了周璇的哪首歌呢？夜上海。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连续来听到两首歌曲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

0: 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2:3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时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调剂一下，我们将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梅艳芳《女人花》，稍后还将继续，希望各位再继续关注老歌回忆录。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

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不装饰你的梦》，是在1987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演唱者和作曲者呢是蔡国权，香港的歌手。那其实可能很多的朋友对于蔡国权的话更为熟知的是他另外的一首歌，叫做《顺流逆流》。也因为这样的一些歌曲，蔡国权在香港乃至内地是家喻户晓。那是香港乐坛的一个鼎盛的时期，是一个制造神话的时期。而蔡国权呢，当然也是以他的实力为当时的乐坛添加了重重的一笔。我们从这首歌曲当中可以听出来，蔡国权其实他演唱的那些歌曲，或者说是他创作的歌曲，是比较古典和婉转的。也许只有他可以把歌曲做成一首首的诗，也只有他才可以把歌曲酿成一杯杯的酒。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台湾歌手的歌曲，同样也是能够深入人心的，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绕现在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你在听音乐的时候会采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是去听磁带 CD，还是用电脑或者说是 MP3 来听歌，听那种数字音乐呢？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好像现在磁带啊还有 CD 开始慢慢的淡出我们的视野了。不过我还是挺怀念当年把磁带放在那个随身听里边听歌的那些日子。有的时候当你拿起一盘旧的磁带，然后吹掉在上面已经积了很久的灰尘，打开那个盒盖，把它放进收音机里边，稍有消磁的袋子混着年代感的杂音，时断时续地播着那个时候的歌，那时候听歌的人也会随着歌声飘回自己曾经那个美好的年代。那么说到这个年代呢，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这个年代被称为是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光荣与梦想属于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歌者们，当然也属于我们这些追随他们音乐精神的两代人。那个时候可以说创作和歌唱都是非常纯粹的，一段旋律就是一个故事。经过岁月流洗后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就像是我们南方的咸菜稀饭，还有北方的馍馍面条，味道或许不如当今各种新品菜肴那样直击人的味蕾，但是总有一种绵长的滋味在其中，不声不响，不卑不亢的就在你的心底上这么敲一下。对，这就是老味道，那个黄金时代港台华语男唱作人的作品，让我们一起穿越回

二三十年前去过滤掉旧磁带当中的杂音，还大家一个干净明澈的青春。我也希望这些沉淀下来的男声能够把作为听众的你带回当初，来听到第一首歌，蔡枫华《倩影》。

这首《倩影》呢，就是香港歌手蔡枫华的经典的粤语金曲，在1981年的时候入选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当然这首歌曲曾经也是被很多的艺人所翻唱，当然至今仍然是广为传唱。我们刚才听到蔡枫华的声音，你会觉得她的声音是很有特点的，声线非常的清朗，而且很醇厚，中音的部分尤其饱满，在高音的部分呢，唱到那种高亢的时候会略略的变调，并且微微的颤抖，这就是蔡枫华最显著的和鲜明的风格。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的是一位来自台湾的歌手陈彼得，这首歌曲呢，我相信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也是情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

0: 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在节目里给大家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患者朋友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啊！希望你们呢认真收听。我每天呢都在强调一句话，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啊，你心肝脾肺肾还是血管神经骨骼，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其实病根就在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经堵了，脾胃功能下降，无法消化吸收食物，人体营养就送不进来，五脏六腑就会因为吃不饱饭而出现功能减退的情况。而血脉堵了，不用李老师说，大家第一时间能想到的就是心脑血管病，对吧？那我们说血脉为什么会堵？因为各种毒素垃圾造成的淤堵。那这些毒素垃圾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这就跟脾胃有关了。因为脾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对吧？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排泄掉，那这些毒素垃圾残留在血管和脏腑当中，这就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因为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排毒的，而肝肾就是给我们代谢废物的。再有就是风寒湿邪的一些邪气，包括细菌病毒，它为什么会入侵呢？这一点咱们听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因为这些年呢养生课大家也都不白听。风寒湿邪细菌病毒之所以会乘虚而入进入身体，是因为我们的免疫力低下，我们抵抗力不足引起的。那免疫力为什么会低下呢？这就不得不说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脏和骨髓了。骨髓由肾脏化生的，那脾脏就是脾脏，你看见没有，这又回到了脾胃和肝肾上了，对吧？所以说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就在于三大生命通道。因此啊，只要我们能够做到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健康长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本身呢，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还是花费巨资应用的目前最先进的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光这一条流水线在10年的时间就消耗掉了 5.3 个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那因为 3D 打印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

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地跟得上疾病的发展变异的步伐，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啊，很多人不理解，说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的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吧，有这个神农氏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仿生出来的不是病，是这个得病的这个人体的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能干啥呢？一通百通，净化血液的同时给你修复细胞啊。再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这个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能够入肝肾二经，哎，这就能够强化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功能。所以说你愈后不复发不反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一片只卖1块钱，但是你用上之后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得到国内外所有患者的追捧。国外一片就8美金，和人民币就将近60块钱，你马上价格呢还要上调到10美金，那就是因为这确切的疗效。那我们国内一片1块钱是老师用我自己的配方技术给你们换来的，那咱们就花了这一点儿，你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就能够逆转病情改写命运。所以我经常讲，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很关键。多年以来啊，由于我的工作这特别的忙碌，即便是有点时间还要去进行义诊，所以说几十年我没进过电影院。可是有一部电影在我的电脑上，我看了好几次，看一次啊就流一次眼泪啊。有很多听众朋友说，老师怎么说到电影上了呢？来，大家，我问问大家看看啊，就是你们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叫我不是药神啊，这里边讲述的是关于穷人得病了没钱治疗，碰到了一个好心人叫程勇的药贩子，给他们在印度淘弄这个仿制药，零利润再卖给这些患者，让他们能够用得起维持生命的这个故事。当警察去抓这个程勇的时候，所有病人都为他求情，那么这个药贩子程勇他变成了患者心中的这个药神英雄。而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儿，说的是这个世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这个剧里的主角啊，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程勇，虽然是个生意人啊，但是一开始的生意并不好。也不好到什么程度呢？连房租都交不起了，以至于收不到租金的房东直接把他那店铺给他锁了，让他成了无业游民了。而他的老父亲呢，因为动脉瘤住院了，一生一张嘴几万块钱的天价治疗费用把程勇吓退了，连夜就把他的老父亲用车给推回家了啊，他连开店的租金都交不起啊，你哪拿那么多钱出来给他父亲治病？如果不是后来他走私药品赚了大钱，他父亲早就入土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啊。那里边还有一个女主角叫思慧，为了给他女儿治疗白血病呢，跑到夜场里边跳钢管舞。就那种地方呢，思慧的内心他有多么的煎熬，他一万个心都不想在这个地方工作，可是他女儿的病怎么办？钱从哪儿来？因为什么？就这些白血病的患者，他们要长期服用一种药物叫格列卫，价格非常高昂，动辄是1-2万，没钱你怎么续命？

所以这个影片当中还有一个主人公叫做吕受益，他的这几个穷人里头吧，他死得最惨。在程勇放弃走私要这个代理权的时候啊，并且跟这个吕受益一帮人吃了散伙饭之后吧，由于没有钱买高昂的隔离位来控制病情，他这个病情恶化得非常快。当这个主人公程勇，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药贩子，再次见到吕受益的时候，他已经回天乏术了。程勇哽咽地问他说，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吕受益的一句话道出了多少穷人的心酸。他说没有药了。怎么会没有药呢？是他拿不出买药的钱。钱就是药，药就是命，没钱他就没命。所以说听众朋友们，穷人是得不起大病的。一场大病能够瞬间夺走穷人的一切，而穷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眼看着活下去的希望就在眼前，他拿不出钱，只能活活的等死。这一点李老师感同身受。当年我父亲那会儿罹患的重病，也拿不出钱给他治疗，所以说我父亲那么年轻，我12岁啊，他被病痛折磨的死去活来的，无奈的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了母亲还有我和弟弟妹妹，我们三个孩子。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立志我要学医，我告诉自己学业有成之后一定要帮助穷困的患者，因为那种感受我体会过。多年以后我也一直为此努力，上天垂怜，让我研发成功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确就是我们所有老慢病患者的福音。我们在治疗方向上非常的准确，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这个脾胃功能一好之后，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它就能够充分的利用，自然身体恢复起来就快。再有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给你造气血的，气血足百病除，是吧？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再加上之前呢，我们还提到了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人体自身自带的医生是最了解我们自己的，所以脾胃健康了，脾胃精通了，我们就有对抗疾病的能力了，对不对？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我们的气血就能够正常的运行，那危险是不是又解除了？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不会出现呢？另外，你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密切配合了？对吧？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血液不会再受到污染了，脏腑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了，你说你是不是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了？李老师常说，我研究了半辈子慢性病啊，总结出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我没说嘛，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关键是什么呢？一片药顶普通中药的80片。发酵药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药劲儿大，药力猛，并且吸收好。因为经过这个发酵转化之后，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被人体吸收利用。所以说自然它来的就快。不管你身上的病有多少年了啊，只要李老师说你这个病我还能治，不是我那个山不治范围内的。啊，你像老患者都知道我有三不治啊，急症我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你不是这三种情况，你尽管来试一试，用一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两天两三天你瞧，保障让你见到效果。它这个药力是超级的强大，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副就好。哪个人病情不同用药就不同，但是我敢保障的是什么？你好病以后你什么药也不吃了啊，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我会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吃得香，让你排得畅，让你睡得好觉，让你浑身有劲儿，让你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当然正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

0: 绝不会为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咱们广大患者的死活。别说我自己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患者的不易，我理解家属的心酸。就算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绝对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不是药神里边的那个瑞士进口的格列卫，在咱们中国卖多少钱知道吗？一盒20000，最便宜的也得10000多。不同的渠道购买价格不一样，所以说白血病患者用不起。可是程勇为什么能成为救命的英雄？因为他从印度走私回来的仿制药效果上差不多，但价格却几百块钱。我也是一样，我能忍心让我研发的药品给老外拿去生产，然后回过头来高价的卖给中国人吗？让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望尘莫及，遭罪等死，我的良心不允许。所以说我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技术以后，跟厂家谈条件，那就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现在老外对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很认同，出口量是惊人的。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所以说国外肯定是畅销的。那你出口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一片1块钱进行推广，这样就能够确保咱们老百姓谁都能够用得起，才能为我们广大的一些贫困患者争来一条活路。所以说这就是我讲的，我获得多少奖项啊，我觉得没什么，但是我最骄傲和自豪的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百姓的平价药，这是最值得我骄傲的地方。唯独就是什么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成分要求必须是鲜活的、野生的，而它的工艺又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长，所以说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患者多、需求量大啊，我们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很多人说，老师啊，国内这么缺这个药，我们经常买不到，那国外就不能少出口点吗？说实话啊，若是没有国外出口每片8美金的价格，厂家拿什么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呀？厂家也得生存发展，厂家那些工人不也得养家糊口吗？没办法。所以说为啥我提醒咱们的老患者，不要等到手里的药快用没了你再去申请，你这样容易断药，提前备上点。那新患者呢，只要你打电话询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赶紧用。那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你治的是大病。另外服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李老师还让大家把你们那颗怕上当的心呢放到肚子里，因为就是1块钱一片，李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这个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感觉效果不那么理想，先不说咱没有这个情况，就算是你就是那千分之一里遇到了这种情况了，你直接把药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总之来讲，咱患病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拖延，你拖重了，李老师也不一定能不能救得了你。你到了医院之后需要急救的时候，那就不是说1块钱一片的药的问题了，动辄手术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财两空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呢把这个慢性病重视起来，从根上来治，这才是一劳永逸。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 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
0: 对吧？
3: 是啊，我上次买的时候吧，等了好几天，才到。
0: 嗯。
3: 所以说，李老师，麻烦你帮我看看，我再订多少？这次我就一起都给我订够了。
0: 你这样啊，你跟我先讲一讲咱们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啊，就是为什么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那我是高血压、心脏病，完了吧还有风湿，也可遭老罪了。
0: 高血压多长时间了？
3: 高血压都有10来年了。
0: 嗯，
3: 之前吃这降压药吧，这血压、高压还都在167呢，低压都是105左右。经常头晕呐、浑身呐酸软没劲儿，
0: 嗯，
3: 脑瓜子发沉，身上也没劲儿，一天呢就感觉呀迷迷糊糊的。这不后来在2020年呢还得过一次心梗，当时为了保命啊做了2个支架，过后吧也一直在吃药，一开始感觉还可以，但是这2年也感觉又不舒服了，经常胸口的地方憋得慌，心绞痛啊犯的也频繁了。都说久病成医，我这自己也知道肯定是又堵了，但是也不能总是支架啊，遭罪不说，你说谁家能有那么多钱呢？
0: 嗯嗯，你说的没错。其实这个支架来讲的话呢，它支不起生命，它架不起健康啊。为啥这么说呢？你支架呀只是在你这个血管堵的最厉害的地方给它撑起来啊，它不至于让咱们这个心肌细胞饿死，但是你这个血液质量啊它没发生改变啊，你血液的环境啊它没改变，得早晚还得堵。所以说呢，在临床上啊，为什么有很多的人这个支架了之后啊，5、6个、7、8个的原因就在这儿呢？
3: 对，是不是后来吧，我就听广播，听你讲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3: 说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还能通脾胃、血脉，和那还有那个肝肾。
0: 对，
3: 我听你讲了可好了。而且我常年呢吃西药，除了治心脏的，还有风湿的、关节炎，那个这一犯病起来呀，大小关节呀都串着疼。
0: 嗯，
3: 今天不是这儿疼，明天就那儿疼，一到阴天下雨就更邪乎，疼得厉害。这疼得实在没办法，就吃止疼片啥的。结果吃的多了，肠胃也吃坏了，这胃呀老是啊胀疼、反酸水、爱打嗝。完了，我这听你讲完之后吧。哎，我就越发感觉对我的症状。
0: 嗯，你看你常年吃西药啊，这个脾胃没个好的，啊，还有这个西药都刺激肝肾，这药名那都写着呢，啊，我为什么说很多患者就说了，说老师你看我一把把的吃药，啊，为啥我这个病啊随着年头增长的还是越来越重呢？啊，我这药都吃哪儿去了？啊，这回知道吃哪儿去了，吃到脾胃堵着那儿，吃到肝肾伤到那儿了。啊，你越吃西药，对于我们这个脾胃、肝肾的影响越大，我们血脉淤堵就会越重。表面上似乎在控制指标，但是那都是海市蜃楼，治标不治本。所以，我们西医和中医相对来讲的话，一个治标，一个治本。那普通中药它也不行。为什么说我们强调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那现在都已经到第三代了，因为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很多普通的中药都是那干瘪的，没有生命的，你吃了之后效果自然就慢，或者是显效的就不那么明显，因为它失去活性了，啊，或者活性减低了。所以说很多的患者呀，啊，才会明知道西药副作用大还选择西药，啊，因为他实在是找不到发酵药。现在有了，咱们就可以用上了。那，说说你现在的恢复情况。
3: 哎，我刚开始不是说试试吗？
0: 嗯，
3: 先买了一副药。 结果用上之后

0: 还感觉到他发酵药啊确实是不服不行，劲儿啊可是真大
1: 啊，
0: 用了两三天的时候就明显的感觉到心脏的地方舒服多了，反正喘气儿不那么憋闷了，憋屈了，哎，脑瓜子也清灵多了，
1: 嗯，
0: 哎，这个血压也逐渐的下来了，等大概用十多天的时候，老伴给我测血压是高压135，低压不到90，哎呀，给我这高兴坏了。
1: 哎，这就好，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甭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也不管你身上多少种的病症啊，这几天之内，
0: 嗯，
1: 咱都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我刚才听你说一副药都快用完了，你目前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现在我这个血压高压是125、130，低压是80、85。一直啊都特别平稳，
1: 嗯嗯，
0: 现在你看我这个平时活动啥的干点活啊，包括上下楼啥的，感觉这气儿啊也够用了，哎呀也不大口喘粗气了，也不蹦蹦的跳了，这心脏不难受了。
1: 反正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能听得出来底气还是挺足的啊。
0: 对，
1: 嗯嗯，最近有没有犯心绞痛？
0: 最近一直都没犯过。
1: 嗯，好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咱们这个不用担心它二犯了啊，就没有危险了。嗯，
0: 对呀，这我就不担心不害怕了。
1: 嗯，
0: 不怕哪天呢嘎嘣一下过去了。之前我老伴说呀，万一哪天我要睡觉睡过去了，我就是享福了。虽然嘴上这么说呀，其实我这心里还是挺害怕的。
1: 嗯嗯，
0: 你说李老师，上一次我都有一次那个死里逃生了，你说我能不害怕吗？
1: 可不是吧，嘴上说的行，哪个人睡觉的时候，尤其是有这个老慢病的，
0: 嗯，
1: 睁开眼睛看见太阳，哎，又一天，就很高兴啊，就是人哪有不怕死的。但是咱们心脏病患者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就保证你们不会死于心梗啊，不会老于心衰，因为它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打通周身的血脉啊，你这个血脉一通，气血就能够正常运行，心肌细胞就能够吃饱喝足了啊，那你说你还能有啥危险呢啊。况且来说呢，你为啥血压现在这么平稳？血压平稳标志的血液干净了，血液为啥干净？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把你这血液里边的一些垃圾毒素给你排出去了啊，而且我们还给你通了脾胃啊，你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也好了，不然你这一副药它达不到这个效果啊，就从这个胃部来讲你已经感受到了，对不对？
0: 是啊，这胃不胀了，不难受了，吃东西有滋味了，有食欲了。另外我还有个事儿我都忘跟你说了，我这关节呀都好长一段时间都没疼了，阴天下雨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敏感了。要说治疗这个慢性病吧，还得是发酵中药啊。在西医那里呀，看完这科看完那科，花了再多的钱呢也治不好。我这回呀我可跟对人了，用对药了，哎呀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1: 没错，一种药治一身的病，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做到啊，你放心。从你现在恢复的状况来说的话，咱们各方面恢复的都是在意料之中的啊，李老师也就放心了，踏踏实实的用到最后，我能

0: 堵成啥样啊。所以说现在虽然说表面上症状好了像没什么了一样，但是咱目的是去根儿、
1: 嗯、
0: 对吧，哎，把病根儿给它拿掉。所以老师要保障你以后啊康复了之后不再反弹不再反复。所以说稍后放下电话、
1: 嗯、
0: 啊，你问问你当地还有没有药，而且呢一块钱的这个名额也不多，抓紧时间把药备上，过段时间再给老师来电话啊。
1: 行行行，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嘿，你好你好。
3: 李老师，能给你通上话，我特别激动，特别激动。
0: 嗯，
3: 我是陕西西安的，我姓刘，我叫刘清华。
0: 欢迎你。
3: 哎，谢谢谢谢。
0: 嗯。
3: 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正用着呢。用了以后，现在这胳膊腿啊都利索了，所以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再看一看，看我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0: 你多大年纪了？之前怎么回事？
3: 我年纪不大，今年才39。
0: 嗯，
3: 这不以前得了这脑血栓了吗？
0: 39得脑血栓了，怎么回事啊？这是？
3: 哎呀，那天给同事生了点气，晚上喝了点酒，结果喝着喝着吧就不行了，就当时在那个酒桌上，我喝酒都咽不下去了，就顺着这个嘴角就往外流呢啊。
0: 嗯嗯。
3: 紧接着胳膊腿也不好使了，而且我感觉这舌头还发麻发木。
0: 嗯嗯，
3: 我朋友就赶快打110把我送到医院去了，这多亏抢救的及时，要不然可真就完蛋了。
0: 没错，你要说这个症状的话肯定是啊，你咱们去挽救这个脑细胞的时候就争分夺秒。
3: 嗯，
0: 当我们这个脑细胞断了血之后吧，一分钟之内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你想想看，那如果不快能行吗？为什么很多人发生脑卒中之后啊，很快的就昏迷了？原因就在这儿呢。所以说你这是比较幸运的，这毕竟反正也是沾了点年轻的光了啊。
3: 是是是，当时在医院里，这又是溶栓又是通血管的，治疗了有半个多月。
0: 嗯，
3: 但是大夫让我出院的时候吧，我还是感觉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了，那胳膊就跟挎了一个篮子一样，腿呢也抬不起来了，而且这个嘴也歪了，还总是流口水。
0: 我问一下，你本人有没有比较肥胖的这个状态？
3: 有有有，我这个人就是特别胖。我1.73米的个子，那体重要190多斤呢。
0: 那确实胖了，那很胖。
3: 是
0: 啊，那我问一下，就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像抽烟呐、喝酒啊、熬夜这些有没有？
3: 哎呀，这些还都有。
0: 你瞧瞧，啊，就是有些患者身上的病，真的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的。
3: 嗯。
0: 哎，你看为啥？就现在这个慢性病啊，它都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我们在临床上最小的一个脑卒中的患者是21岁。
3: 那
0: 成天玩手机、熬夜、爱喝可乐这些饮料，
3: 嗯，
0: 哎，然后慢慢的给自己身体，我们讲话造完了。
3: 哦，
0: 哎，我问一下，你血压当时高不高？
3: 血压也高，哎，但是我一直吃的降压药。
0: 嗯，一直吃的降压药，血压降下来就认为没事儿了。
3: 嗯，
0: 你跟之前那位这个患者朋友差不多。你语言上呢，好像是没受到影响，是吧？
3: 当时说话虽然影响不大，就是多多少少吧，感觉有点迟钝了一些。
0: 那迟钝是脑子的事儿，啊。
3: 哦。
0: 之前用过其他的方法治疗吗？
3: 用过，为了治我这病，哎呀，我可以说什么办法我都试遍了，针灸也扎了，那偏方我都用了。
0: 嗯。
3: 咦，那中药汤我喝的只想吐，那是实在都喝不下去了。这后来还多亏跟我妈在一块跳广场舞的一个阿姨，她就给我妈说，她说她原来有糖尿病，
0: 嗯，
3: 她老伴呢有肺气肿，他们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治好的。她给我妈说，

0: 你别看这个药一片才1块钱，但是效果特别好，那卖给外国人一片可好几十块钱呢。
1: 对，
0: 然后我妈就给我买上，我这才用上的。
1: 现在用了多少了？
0: 现在这三副药还剩下，基本上也就1个礼拜就用完了。
1: 那就没问题了。你这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现在说话这个底气啊反应啊，这就对上号了。
0: 对，反正我感觉我现在跟好人没啥区别了。
1: 你要不告诉我说得脑血栓呢，就咱们两个人在交流上，你看你，我说你39岁啊，我就感觉很惊讶。脑血栓呢，我就更惊讶啊，因为完全听不出来，你恢复得非常好啊。其他方面恢复得怎么样？
0: 其他方面现在你看，我各方面恢复的都特别好。所以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啊。本来我想着想回去上班呢，但是我爸我妈还有我媳妇都不同意他说让我给李老师您打个电话，把情况说说，让您帮我把把关。
1: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平稳不平稳？
0: 血压早都平稳了。高压一般就是120，低压75这样子。
1: 加药停了没？
0: 加药早都停了。就停完以后血压也特别稳定。而且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人还比原来还瘦了好多呢啊。这不得病以后老是上火呢，总吃不下去饭，这结果也就瘦了有个30来斤。
1: 瘦了，这对于你来讲瘦了是好事，因为你太胖了。胖其实是个负担，太胖了以后吧，血脂高，血垃圾多，它就容易淤堵。那你现在肢体上怎么样？胳膊腿怎么样？
0: 胳膊腿都好使了。这胳膊腿现在都灵活了，都特别轻巧。我现在这么跟你说吧啊。基本上我要是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脑血栓，他们根本就看不出来。
1: 对，从外面上来看的话，这肢体上也看不出来，都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
0: 是。反正就是我自己知道，这手给过去相比吧，就是没有以前那么有劲，其他各方面恢复的那跟以前都差不多了。
1: 那就不要着急啊，咱们这个后期通过锻炼的话呢，你这个肌肉的这个张力一点点的恢复的话，也能够完全恢复力量啊。
0: 好，那就太好了。而且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原来还有前列腺炎，阴囊潮湿，每次一来尿都特别着急。这不得了脑血栓以后，还尿了几回裤子呢啊！哎呀，李老师，你不知道，我当时特别生气，特别生气，我就感觉我太窝囊了。但是这回你看，那方面也好了
1: 啊，
0: 而且这个胃炎吧也好了。所以我就说，你看这么好的药，一片1块钱，这确实是良心药。李老师，说实话，我要是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话，我这么年轻就成这样子了，那我这后半辈子活的我都不知道有多么遭罪呢啊。所以我是打心里感激李老师您。那您说我现在我这要是上班，你看能不能上班？
1: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方便说吗？
0: 我是做销售的。
1: 开车吗？
0: 以前也开车。
1: 你这样啊，如果说做销售没有问题啊，但是开车呢，就是稳定半年以后你再开，现在暂时还不能开。还有这半年你一定要注意多加锻炼。不过从你这恢复的状况上来看的话，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是比你年纪大的情况，比你重的人家都好了。所以说呢，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呢，咱们把握性非常大，可以说的是十拿十稳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叫三管齐下，一方面它是通脾胃，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啊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再一个呢就是通血脉啊，因为这个脑血栓呢是脑血管淤堵了，我们给你通开之后，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呢，能够靶向的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当中去，给你进行修复，重建你的神经网，然后就是给我们通肝肾，强化肝肾的功能啊，就能够净化咱们的血液，保障咱们以后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所以说，你可以踏踏实实的去上班了啊。
0: 好，那就太好了，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那您看像我这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上一段时间？
1: 药咱们不用了啊，因为三代延寿方整个治疗过程咱本身就是发酵。

0: 苗，又抓住了病根，这一步一个脚印的治得很踏实啊。所以说好了就是好了，你就记住老师给你的忠告就行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给彻底摒弃掉。还有啊，年纪轻轻的哪来那么多气呀、啊、你气什么气呀、啊、你不生气你肝气就不郁结，你肝气不郁结你血脉就不郁堵，脑血管就不堵啊。所以说改一改自己这个暴脾气。你看你这电话接进来你不说话则已，一说话你调门就高，就你跟我说话都这样，对不对？哎，所以说呢这一点要注意就行，然后把手里边的药用完就可以停药了啊。
1: 行，好好好，那就谢谢
0: 丁
1: 老师您。
0: 不客气啊，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来电话，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倪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倪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那个小区9号楼有老两口，他家那个老头吧，一天天的脑瓜子不好使，走到哪里都是东倒西歪的。
0: 嗯嗯。
4: 那老太太呢，一天天的就跟着他屁股后面看着他出来转悠，但是最近啊这些日子我发现那老头看着状态可好了，精神抖擞的，老太太也没开眼笑的。然后我就跟他闲聊，哎呀，闲聊的时候就跟我们说用的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他们要熬出头了，说肯定高兴啊。而且他还说啊，一片才1块钱，还让我们听这个节目。
0: 嗯，
4: 所以说我就赶紧来电话了。
0: 确实是很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呢，也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宣传大使。因为这也是一种正能量的传播，他们曾经也是饱受各种慢性病折磨和煎熬的，你肯定也希望啊有更多的人能够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啊，这都是心眼好的人，心地善良。我们讲与人玫瑰，只留余香啊。你是怎么个情况？
4: 我就是有低血压都好多年了。
0: 嗯，
4: 血压高的是90，那低压的话是50-60。
0: 嗯嗯。
4: 还有就是我这张脸呢，现在比那个黄子还黄，就是蜡黄蜡黄的那种。
0: 嗯。
4: 关键是啥呀，倪老师，就是我

0: 睡不着觉。哎呀，经常一宿未休的，就这么迷糊着，也没做梦，也没想事儿，反正就这样来回的折腾嘛。
1: 嗯嗯，
0: 就跟那饼似的，怎么都睡不着。我感觉我自己都快要抑郁了，总是着急，哎，一点小事儿我就爱发火。孩子还都说我这都过了更年期了，怎么还这样啊？但是我跟你说，李老师，我就是控制不住啊，根本就控制不了这个情绪。
1: 嗯。
0: 而且我还有这个颈肩综合症，也给我折磨得够呛。每次犯病的时候，我的胳膊呀抬都抬不起来，膏药也贴了，针灸也扎了，火罐啊我也拔了，那都是缓解一会儿。再加上我本来睡眠就不好，哎呀，总感觉我这个脑袋呀昏昏沉沉的。要是颈椎病再犯病的话，那简直就是天旋地转的，人站都站不住，并且还恶心呕吐。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些问题用咱们这个药是不是也行啊？
1: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这个问题这很危险，危险在哪儿呢？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这些人群，不光都是高血压的人群，低血压的、气血运行不畅的，也会导致我们出现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啊，你比如说再加上你有颈椎病，那 90% 的脑卒中的患者呢都有颈椎病，啊，因为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再一个呢还有这个抑郁症，啊，有抑郁症的人呢，大多数之前呢都是严重的失眠，啊，你看你自己也说了有这个倾向，对吧？
0: 嗯，
1: 其实这是怎么回事呢？就刚才老师也说了一句哈，你本身血压来讲呢，这就是我们脾胃经不通达，脾胃是干什么的呢？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不是说你这个喝点生脉饮呢，它补气血就能补上来的，啊，你得想方设法让你自己的这个脾胃能够生产足够的气血，啊，我不要从别人那儿去进口，我自己就能生产，啊，我要自己有工厂，你只有这样呢，你才能够治好。所以说，首先你要通脾胃，脾胃通达以后，气血足了，才能够给你这个脑神经源源不断的供给粮食，啊，让它吃饱喝足。为什么睡不着觉叫神经衰弱？为啥衰弱呀？就是总也吃不饱喝不足，这脑神经缺少气血的濡养，所以说就会长期的失眠啊。那脾气不足以后，肝气也会郁结啊。所以说你为什么会感觉说总这个急躁啊？哎，因为肝主疏泄啊，有一些不良的情绪发泄不出去啊，疏泄不出去，所以说你就会爆发。有时候吧，我们可能说过后了还后悔，就像你说的，我控制不住这个情绪啊，那都是肝的事儿，啊，还有呢，你说我这个颈肩综合征，颈肩综合征主要就是退行性的骨病，而骨病呢，肾主骨生髓，肝主筋，啊，你看他这个问题在哪儿？这还是肝肾，也综合起来一大堆毛病，身上的问题也很多，分析出来的话就是脾胃、肝肾、血脉的事儿，要不然你为什么那浑身发皱还不舒服疼啊？你这个颈肩疼起来那个滋味就很难受。
0: 啊，
1: 不通嘛，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是血脉不通。但是这个病啊，跟你的肾脏有关系，所以说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捋顺了，脾胃、肝肾、血脉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解决你这个低血压呀、失眠呢，包括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颈肩综合征，就听起来这一大堆的问题就都能给你解决了。那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并且还是发酵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你药劲儿不大，他怎么通过这一种药能够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所以说你放心用，用了之后啊，咱们基本上就是一两天两三天就可以见到效果啊，效果就这么快啊，就这么好。而且老师说了，你觉得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老师敢说这个话你就踏踏实实的去用，一块钱一片谁都能够用得起，主要是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并且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病情是多少年的老病根，挺严重的。但是即便说什么偏瘫在床的，咱们三副药都能治好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呢，还没那么严重，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彻彻底底的了啊。
0: 好，哎呀，李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那我赶紧去打电话问问看，还有没有药吧。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又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燕寿方啊，我用了有半个多月了。
1: 那也是老朋友了，用的怎么样？
3: 哎呀，现在这血糖下来了，眼睛吧也好多了，这药是真好啊。 用上就是

0: 道了，我这还是头一次用这个发酵中药呢，没想到真的用对了。你说
1: 这个发酵中药啊，是中药进一步的升华提纯的结果啊。你看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攻克顽疾的一些药品，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利用发酵技术，人家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青蒿素，人家获得诺贝尔奖了啊。所以说这个工艺是非常主要的啊，就好像说我们家做菜呀、做饭是一样的啊，同样的西红柿炒鸡蛋，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啊。这就是药品的炮制来讲的工艺这一块非常重要啊。那我问一下，你这个血糖高有多久了？
0: 哎呀，有15-16年的时间了吧。
1: 10年以上都算老糖人了，你这也是啊。嗯，
0: 是，人都说这个糖尿病吧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啊。哎呀，我那时候啊，我最害怕的就是我的眼睛啊可别瞎了。你看我婆婆哈，就是那个白内障，那时候啊最后眼睛啥都看不见的。
1: 嗯，
0: 要不然呢，我觉得她还能多活几年呢。
1: 眼睛看不见之后了，人这个活下去的心气儿就不高了，尤其是就是突然之间因病致盲的啊。
0: 嗯，对，几年之后啊这人就没了。所以吧我特别害怕，我也吧不是不治，之前吧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就是不见效啊，也不好，另外吧还老是迷糊，这心脏嘛也特别憋得慌，这肾嘛还出了毛病，尿蛋白都2个加号了。反正那时候哈、怎么说呢，浑身上下呀没有好地方，一把一把的吃药，我这点退休钱呢全都花在用药上了。
1: 确实是，你每个月呢是不少花钱啊，因为你这些药它断不了是吧。
0: 是，用上咱们这个药你说多好啊，就吃一种药哎就能治全身的疾病。
1: 你全身虽然很多地方出现问题了，但是老师说了这病根在哪儿，追根溯源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哪三大生命通道呢？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还有一个就是肝肾啊。你比如说咱们这糖尿病，那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认为它就是脾脏的病啊，你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而且糖尿病为啥还叫代谢病，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低下有关。
0: 哎呀，我记得吧用了有2-3天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是往下降了，但是具体降多少我有点不记得了。等到用了1.5个月的时候吧，这血糖就正常的，餐前6.1，餐后就是8.2，
1: 这就非常好了。
0: 嗯
1: 啊，你看这个就记住了，因为咱们这个可能很多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这个血糖了。
0: 对。
1: 你最近血糖怎么样？
0: 哎呀，我最近的那个餐前嘛都不超过6，餐后也不超过8。
1: 那完全正常了。
0: 嗯。
1: 之前是吃降糖药还扎胰岛素？
0: 之前我就吃那二甲双胍，现在二甲双胍都停了好几天了。
1: 好好好啊，还有什么收获吗？
0: 哎呀，我现在最高兴就是我的眼睛，哎呀，我的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就清亮了，这脑袋吧也不发沉的，主要是我的心脏吧它也舒服了。身上有劲儿的呀。
1: 嗯，那你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的一个发生心脑意外了啊，更不用害怕有一天会因为糖尿病失明走上你婆婆的老路了啊。这就逆转了啊。再一个，你肾功能怎么样，有没有去医院检查一下，或者说你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啊，比如说这个排尿的过程当中那个尿骚味啊有没有减轻啊，再有就是尿液有没有那么多泡沫啊，就这种情况有没有？
0: 哎呀，没有特别大的那个骚味儿的。
1: 嗯，
0: 而且吧也没有那么多泡沫了。
1: 那就行啊，这就是好转了啊。
0: 是，这不是我听说咱们这个药以后那个会涨价嘛，关键还不好买，所以我就提前把这个药备上。
1: 嗯，
0: 你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1: 好，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啊。
0: 嗯，
1: 但是呢你得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啊。然后询问呢还是不是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啊，有的话呢我再给你开2副，基本上你身上这个并发症就完全给你阻断了，咱这个病根也给你拔出来了啊。
0: 好，那我就赶紧就打电话那去问去，就不耽误你了李老师。
1: 好，
0: 不耽误你的时间了。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

370-0307 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
3: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东北义勇军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成为领导东北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力量。在抗日战争中，东北抗联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事例，其中有赵一曼、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魏拯民、陈汉章、八女投江等一系列英雄人物及英雄群体，他们的精神可照日月，气壮山河。这张模糊的照片是抗日英雄赵一曼和他的儿子唯一一张合影。就在这张照片拍下后不久，赵一曼就被敌人杀害，年仅31岁。
1: 同胞们，同志们，不要让我难过，敌人从我嘴里什么也没得到，他们失败了。
0: 在中国，赵一曼这个名字可谓家喻户晓，在与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他英勇不屈，壮烈牺牲。他高尚的民族气节和伟大的牺牲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成为亿万人民敬仰的巾帼英雄。赵一曼，1905年10月25日，出生于四川省宜宾县一个地主家庭。192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赵一曼参加了攻打叛军、保卫武汉的斗争。同年9月，被中共党组织安排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冬，奉命回国，先后到宜昌、南昌、上海等地从事秘密工作。1932年春，他被派到东北地区工作，曾任铁北区委书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2团政治部主任等职。1932年春，赵一曼先后在奉天、哈尔滨领导工人斗争。一年，他与其他同志共同领导了著名的哈尔滨市电车工人大罢工，并取得了胜利。这首赵一曼写的《滨江述怀》反映了当时的革命情怀。士之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为西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卧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在东北开展工人斗争已经十分危险，然而赵一曼面对民族危难，一再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2: 当时他到那个东北去的时候，哈尔滨白色恐怖最后没办法待了，撤退的时候，当时组织部长找他谈过话，就是说你可以回内地去。他当时就觉得，我黄埔我也学的是军事，到苏联去我学的也是军事，他就要求到了游击去。
0: 1935年秋，赵一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2团政治部主任，带领部队多次打击日伪军，给敌人以极大震动。
3: 好啊，为了加强我们团的政治领导，要你做我们的政治委员。
0: 当时日伪报纸惊呼，共匪女首赵一曼红装白马奔驰于丛山密林，常采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之战术，使我倍感难以对付。骑着白马 手持双枪、文武双全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光辉形象出现在东北抗日最前线。1935年11月，在与日伪军作战时，赵一曼不幸受伤被捕。
2: 当时他是政委，团长就说的让他带着人突围，我是政委，让团长带着他们突围，他就掩护他们，最后被捕了。
0: 敌人为逼迫他供出抗联的机密和中共地下组织，对他进行了残酷的拷问。赵一曼忍着伤痛怒斥日军，你们可以让整个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肉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人的信仰。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意志和誓死抗日的决心。1935年12月，赵一曼伤势严重，生命垂危，日军为得到重要口供，将他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治疗。在治疗期间，赵一曼争取了敌人派来监视他的伪警察董宪勋和护士韩永义的同情和帮助。一天夜里，赵一曼逃了出去，在离游击区还有20多里的路上被敌人追上，不幸又落入魔掌。敌人对他施以老虎凳、刮肋骨、烙铁烫、电刑等10几种酷刑，但他

0: 始终坚贞不屈。最后日军恼羞成怒，决定将赵一曼押运到诸河地区杀害。这里曾是他开展抗日活动的地方。在押送的火车上，赵一曼给心爱的儿子写下了催人泪下的遗书。
1: 他跟他宁儿写的那个信就说，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做了坚决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
0: 这份遗书浸透着中国共产党人为国家为民族甘愿献出一切的英雄气概，也表达了一个母亲对自己孩子寄予的无限希望。当日赵一曼被枪杀，解放后朱德委员长曾亲笔题词，革命英雄赵一曼烈士永垂不朽。1950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把他的事迹搬上了银幕，拍摄了电影《赵一曼》。解放后，哈尔滨市将他战斗过的一条主街命名为一曼大街。1960年，四川宜宾在翠屏山腰的翠屏书院修建了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烈士事迹陈列室，后改名为赵一曼纪念馆。杨靖宇，原名马尚德，1905年2月出生于河南省确山县一个农民家庭。22岁时，参与领导了确山农民暴动。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被中共党组织派往信阳、开封、洛阳、上海等地工作。1929年，杨靖宇被中共党组织派到东北从事革命斗争，曾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等职。东北抗日联军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在冰天雪地中与日寇战至最后一个人而壮烈牺牲。在东北期间，杨靖宇领导了抚顺煤矿工人的罢工。1932年11月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创建了以磐石红石喇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之后他参与组建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领导并指挥抗日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这是当时巴黎的《救国时报》在报道杨靖宇率领所部的活动状况时说，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与日伪军队作战不下数百次，蓟县三元浦、克梁水河等等许多著名战绩，均为杨靖宇亲自筹划和指挥。人民革命军屡胜日伪军，弄得日伪军一闻人民革命军之名便战战兢兢，心胆俱寒。1937年，全国抗战开始后，杨靖宇率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频繁出击，配合关内作战。1937年10月，他率部在辽宁省宽甸县小佛爷岭痛歼了日军水出守备队和鹿岛小队。12月，又在本溪碱沟同日军牛岛部队和伪治安军展开激战。由于能征善战，杨靖宇被誉为是东三省第一个执行游击战术的人。毛泽东曾对杨靖宇等给予高度评价。1938年2月，毛泽东在

0: 延安接见美国合众社记者时说，中国共产党和东三省抗日义勇军确有密切关系，例如有名的义军领袖杨靖宇、赵尚志、李鸿光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所共知的。1938年，杨靖宇率部在老岭游击区广泛开展破袭战，连续三次袭击了老岭隧道工程，进行了著名的长岗伏击战。在8月至12月期间，他率部与日伪军进行了11次大规模的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伪统治。1939年上半年，杨靖宇带领部队主动向日伪军展开进攻，消灭了大批敌人，致使通化吉安的铁路一度陷于瘫痪。杨靖宇的部队被日伪统治者称为满洲国的治安之癌。1939年9月，日伪统治者开始联合治安肃正计划。
1: 当时啊，由于这个日军啊，不断的增强兵力，加紧讨伐，鉴于这种情况，这个杨靖宇决定啊，这个分散活动，他就率领了一支小部队啊，企图与东北抗日联军的第二路军建立联系。没想到在这时候，他这个行动被汉奸告密了。
0: 1940年初，杨靖宇冒着-40度严寒，率部来到吉林省蒙江县境内活动。由于叛徒告密，敌人发现了杨靖宇的行踪，日伪当局立即调集兵力，满山遍谷的疯狂追袭，日夜搜索。在激烈的战斗中，杨靖宇率领的警卫队受到很大损失。2月15日，杨靖宇身边只剩下6名战士，日伪军不断紧缩包围，杨靖宇带领战士边打边退。在激战中，身边仅剩的2名战士也相继牺牲。杨靖宇亦多处受伤，加之奔走多日，腹无粒米，饥寒交迫，几近精疲力竭，但他仍然顽强地奋力战斗，且战且走。2月23日，杨靖宇到达蒙江县保安村附近，由于汉奸告密，敌人在3道崴子将他包围，杨靖宇毫无惧色地倚着大树，双手开枪。敌人幻想着活捉杨靖宇，呼喊着劝他投降，杨靖宇不为所动，坚决抵抗。敌人见劝降无效，便集中火力向杨靖宇射击，杨靖宇身中数弹，壮烈殉国。杨靖宇牺牲后，敌人残忍地砸下他的头颅，又抛开他的腹部，惊骇地发现杨靖宇的胃肠里尽是未消化的草根、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
2: 实际上那个时候抗联的战士里个个都是这样，个个肚子里都是草。你看我妈妈亲身的经历，她说她那个跟着部队走的时候也是没有粮食啊，没有吃的，在深山老林里头，完了没办法就扒草根、扒树皮。
0: 抗战胜利后，为永远纪念杨靖宇，蒙江县人民政府决定将蒙江县改为靖宇县，哈尔滨将杨靖宇曾经工作过的一条大街改名为靖宇大街。郭沫若曾写下咏杨靖宇将军诗一首：头颅可断，腹可剖，裂开难消志不磨，碧血青蒿2000古，于今赤佩满山河。在烈士牺牲地修建了由陈云题写杨靖宇将军殉国地的纪念牌楼，在通化市 修建了杨靖宇将军烈士陵。

0: 朱德委员长题词，人民英雄杨靖宇同志永垂不朽。在杨靖宇殉国18周年之际，国家在通化市杨靖宇烈士陵园举行了杨靖宇将军公祭安葬大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崔庸健等都送了花圈和挽联。杨靖宇的故事传遍了大江南北，他崇高的民族气节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在东北抗联中，还有许许多多像杨靖宇、赵一曼一样的民族英雄，他们为了民族解放英勇奋斗，流尽最后一滴血，赵尚志便是其中的一位。
1: 赵尚志是一个抗日名将啊，当时就是有南洋北赵之称，南边就是杨靖宇，北边是赵尚志，说明他当时是给杨靖宇起名的。
0: 赵尚志，1908年10月出生在辽宁朝阳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末入黄埔军校学习，1926年夏被中共党组织派回到哈尔滨，在中共北满地委从事革命活动。918事变后，他开始投身并领导东北抗日武装斗争，先后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是一个英勇善战、威震敌胆的抗日将领，他领导和指挥东北抗联许多著名战斗。1934年11月25日，赵尚志率领哈东支队200余名战士，在夜宿萧田地时，遭到日军望月部队和伪军邓云章团共800余人的围攻，敌强我弱，形势危急。赵尚志沉着指挥应战，经过8小时激战，毙伤敌120余名，而赵部仅伤亡3名，胜利的突出重围。此外，赵尚志还指挥了宾县战斗、三岔河战斗、五常堡战斗、方正县城战斗、冰炭子战斗等，都给敌人以沉重打击。1938年，赵尚志部转移到苏联境内，在苏军帮助下，他组建了一支100余人、装备精良的队伍，返回了东北。由于东北斗争形势的恶化，赵尚志再次过界去苏联，但抗日的决心没有丝毫动摇。随着日军对东北抗日根据地围剿的加剧，赵尚志不顾个人安危，于1941年10月从苏联返回东北。1942年2月12日，赵尚志在袭击梧桐河警察局时，被日伪派的特务打成重伤被俘，在敌人审讯中，他宁死不降，被日军杀害。
2: 不但亡国奴的这种精神，铁骨铮铮、保持民族气节的这种精神，你像这个赵尚志也好，这个杨靖宇也好，都是这样，一直战斗到最后，也誓死不投降。
0: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缅怀这位抗日英雄，人民政府把诸和县改名为尚志县，把哈尔滨的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尚志大街。在东北抗日斗争中，无数抗联将士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都视死如归，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2009年，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李兆麟、八女投江等东北抗联英雄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

雄模范人物。918事变后，日本为掩护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府的阴谋，转移国际视线，蓄谋在上海制造事端。1932年1月28日，日军借机向上海中国守军发动进攻，震惊中外的128事变爆发。中国军队在人民支援下浴血奋战，连续击败日军进攻。国民党政府对外妥协退让，最终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上海停战协定，使上海成为日本侵华的重要基地。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0: 报名电话213-9888。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
3: 等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4:30。
5: 一首歌，一个故事。

生活馆 Music Online。各位好，欢迎你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这个时候呢，或许每个人的内心都是躁动的。有人说呢，这个季节充满了音乐荷尔蒙的季节，其实我们更愿意在不同的地点听到不同的歌。然而这些歌曲呢，可以代表我们当下的一种心情。我想没有一个人是不喜欢许巍的音乐风格，特别是在他皈依之后呢，我们更能够从歌曲当中听到他在音乐里更深层次的造诣。今天的音乐生活我们要来听的是许巍，首先来听第三集。

寻求越来越享受和越来越一起共同创造的状态，他也同时将每一件小事做到极致的人。每次创作呢，都要经过不断的否定与再创造，每一个细节呢，都经过细心的打磨，永远精益求精。对于团队的创作和选择呢，投入也是极其挑剔。第三集也是他两年多的第一首全新单曲。谈及第三集的创作呢，许巍表示他喜欢各种各样的纪录片，因为你能够看到这个世界真实在发生着什么，你能够真正的去了解它，非常好听。其实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一首单曲和另外的一张专辑当中的几首歌。这张专辑呢，是他在2014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同时呢，很多人都说这张专辑呢，也是见证了他皈依佛门的一个见证，因为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歌词，包括旋律，都有一些禅意的感觉。下面我们要来聆听的是《救赎之旅》。

四年许巍谦虚的学习体会与乐队交流的激荡，从中国文化的群山峻岭圣贤名家汲取养分，和现代流行融合成歌创作的源泉来自真实的生活体验。生活呢，在他眼前开启了一扇大门，走出去置身世外桃源。音乐呢，从未如此灿烂，歌声已然淬炼成钢，非常好听。我们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名字也非常好听，叫做《世外桃源》。

世外桃源是这张专辑中唯一拍了 MV 的歌曲。唯美的山水呢，似乎用了一支竹筏把人们带到了陶渊明书中的世外桃源中去。这首歌的开头呢，用了古琴曲《酒狂》，整首歌呢都透着明媚的中国风味道。有人说呢，世外桃源的创作是许巍送给妻子的，也有人说呢，世外桃源的创作就是许巍对自然的流转千年的那一个世外桃源的向往。不过呢，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呢，听着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心里会出现感悟，以及歌曲带给我们的这种享受。还有一首歌，它和这首歌的风格非常相似，名字叫做《空谷幽兰》。

这几首歌呢其实都收录在他的专辑此时此刻当中，而且呢这张专辑呢表现出了许巍对禅意的着迷。不过呢至少从音乐的表达来看，许巍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皈依佛门，反而表现出一种混合复杂的信仰和理念。空谷幽兰和世外桃源从单名字上讲了就可以感受到一种云雾缭绕如入禅境的一种意味，整张专辑没有彻底的拉开作品。今天的乐说完了，严格的说是分享了许巍的一张专辑和一首单曲。很多人都说呢在这张专辑当中看到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许巍，这种变化呢表示了许巍在不断的追求自我的蜕变，对音乐的理解呢有了非常深刻的造诣。其实呢很多人都说许巍曾经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一些感动，的确他的歌曲有太多，其实他的成名作有很多，而且呢不同时期不同的风格的歌曲有很多，但是今天分享的就是他这张专辑当中非常有禅意的那种感觉的歌。这种歌呢有时候在夏天这个燥热的季节当中能够带给我们一丝不一样的安静。谢谢你的收听，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走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啊，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6000-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16643032855。另外呢，延吉市的某保洁公司招聘室外的保洁人员若干名，年龄是在45到64岁之间的，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324433855。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有中级会计职称以及出纳员的工作经历， 会开车，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想要找一份下午3点到晚上10点之间晚班人员的岗位，要求呢就是按照办公室人员要有周末双休以及节日休息，晚班呢要有奖金，自带晚饭。联系电话189-0443-4880。再来看一下，有朋友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市一中附近求学书店的旁边，经营了10多年的老店，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有窗口。联系电话呢是159-8137-9111。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的电梯楼，23-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能够达到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部呢是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有意者呢可以拨打电话155-6804-5500。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的，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呢是13844323369。真真真真真。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

开4米2的蓝牌货车，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166-4303-2855。另外呢，延吉市的某保洁公司招聘市外的保洁人员若干名，年龄是在45到64岁之间的，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3-2443-3855。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有中级会计职称以及出纳员的工作经历，会开车，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想要找一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

0: 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2: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6000-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16643032855。另外呢，延吉市的某保洁公司招聘室外的保洁人员若干名，年龄是在45到64岁之间的，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324433855。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有中级会计职称以及出纳员的工作经历，会开车，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想要找一份下午3点到晚上10点之间晚班人员的岗位。要求呢，就是按照办公室人员要有周末双休以及节日休息，晚班呢要有奖金，自带晚饭。联系电话18904434880。再来看一下，有朋友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十一中附近求学书店的旁边，经营了10多年的老店，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有窗口。联系电话呢是15981379111。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的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能够达到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呢是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有意者呢可以拨打电话15568045500。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的，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呢是1384432336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16643032855。另外呢，延吉市的某保洁公司招聘室外的保洁人员若干名，年龄是在45到64岁之间的，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324433855。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有中级会计职称以及出纳员的工作经历，会开车，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想要找一份下午3点到晚上10点之间晚班人员的岗位。要求呢就是按照办公室人员要有周末双休以及节日休息，晚班呢要有奖金，自带晚饭。联系电话18904434880。再来看一下，有朋友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市一中附近求学书店的旁边，经营了10多年的老店，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有窗口。联系电话呢是15981379111。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的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能够达到150平方米。

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呢是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有意者呢可以拨打电话1556804-5500。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的，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呢是1384432336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5:30，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0: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0: 信息流通网。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6000-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16643032855。另外呢，延吉市的某保洁公司招聘室外的保洁人员若干名，年龄是在45到64岁之间的，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324433855。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有中级会计职称以及出纳员的工作经历，会开车，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想要找一份下午3点到晚上10点之间晚班人员的岗位。要求呢就是按照办公室人员要有周末双休以及节日休息，晚班呢要有奖金，自带晚饭。联系电话18904434880。再来看一下，有朋友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市一中附近求学书店的旁边，经营了10多年的老店，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有窗口。联系电话呢是幺五九八。

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的，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呢是13844323369。

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16643032855。另外呢，延吉市的某保洁公司招聘市外的保洁人员若干名，年龄是在45到64岁之间的，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324433855。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有中级会计职称以及出纳员的工作经历，会开车，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想要找一份下午3点到晚上10点之间晚班人员的岗位。要求呢就是按照办公室人员要有周末双休以及节日休息，晚班呢要有奖金，自带晚饭。联系电话18904434880。再来看一下，有朋友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市一中附近求学书店的旁边，经营了10多年的老店，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有窗口。联系电话呢是15981379111。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的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能够达到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呢是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有意者呢可以拨打电话15568045500。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的，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呢是1384432336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零。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6000-7500。

之间，联系电话166-4303-2855。另外呢，延吉市的某保洁公司招聘市外的保洁人员若干名，年龄是在45到64岁之间的，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3-2443-3855。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有中级会计职称以及出纳员的工作经历，会开车，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想要找一份下午3点到晚上10点之间晚班人员的岗位。要求呢就是按照办公室人员要有周末双休以及节日休息，晚班呢要有奖金，自带晚饭。联系电话189-0443-4880。再来看一下，有朋友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市一中附近求学书店的旁边，经营了10多年的老店，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有窗口。联系电话呢是159-8137-9111。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的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能够达到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部呢是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有意者呢可以拨打电话155-6804-5500。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的，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呢是1384432336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16643032855。另外呢，延吉市的某保洁公司招聘室外的保洁人员若干名，年龄是在45到64岁之间的，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324433855。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有中级会计职称以及出纳员的工作经历，会开车，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想要找一份下午3点到晚上10点之间晚班人员的岗位。要求呢就是按照办公室人员要有周末双休以及节日休息，晚班呢要有奖金，自带晚饭。联系电话18904434880。再来看一下，有朋友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市一中附近求学书店的旁边，经营了10多年的老店，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有窗口。联系电话呢是15981379111。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的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能够达到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呢是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有意者呢可以拨打电话15568045500。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的，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呢是1384432336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

0: 喜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士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五一假期到了，春风吹遍长白山路，金达莱开满山野，延边向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发出最诚挚邀请，
6: 来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穿朝鲜族服装，看农乐舞快闪，亲手制作打糕，尝一碗酸甜米酒，去海南明珠塔等海蓝之眼，俯瞰边城胜景，360度全是春天的颜色，
1: 逛特色市集，看五彩阿里郎演出，恐龙王国花车巡游，吃冷面、石锅拌饭、辣白菜、参鸡汤、米肠、开江鱼，每一口都是地道延边味儿。
6: 登六顶山，游图门江，走边境线，看三国风光，住朝鲜族民宿，听家乐旗，看长鼓舞，沉浸式体验民俗风情。
1: 2026五。

0: 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1: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好，跟上当中呢，我们来关注一则关于延边州 G302 国道浑阿公路突门彭洞段水毁恢复重建工程封闭施工的公告。延边州 G302 国道浑阿公路突门彭洞段水毁恢复重建工程因工程施工需全幅封闭交通，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一、封闭时间2026年5月6号至7月30号。二、封闭路段 G302 国道浑阿公路 K119+039 至 K119+062。三、绕行路线，通过 G12 浑乌高速图门站凉水站区间需绕行。为了确保施工期间公路交通的安全，请途经及封闭区间内车辆按照现场交通标志及绕行指示行驶，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呢，也请您谅解。特此公告。吉林省公路管理局、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2026年4月30日。

那下面时间我们再来帮帮忙，这是在4月20号晚上，金先生呢是在延吉机场把护照给丢失了，那么护照上的名字呢是金泰根，金泰根。5月3号的下午1点左右呢，一位男性的朝鲜族老人呢是从延吉市大宇花园小区附近走失，到现在呢也没有回家，家人非常的着急。老人今年呢是70岁，身高约 1.65 米，体型中等，朝汉语言均会说，患有记忆力衰退症，语言表达能力较弱，认知模糊。走失后呢，无法准确地说出家庭信息。走失时身穿黑色的上衣、深绿色裤子、黑色鞋子，头戴蓝色的帽子，面部戴有口罩。那么请看到过这位老人或者呢是拉载过这位老人的司机师傅听到广播后与电话508-1059 取得联系。我们再来重复一下，这是在5月3号的下午1点左右，一位男性的朝鲜族老人是从延吉市大宇花园小区附近走失，到现在也没有回家，家人非常的着急。老人呢今年是70岁，身高约 1.65 米，体型中等，朝汉语言均会说，患有记忆力衰退症，语言表达能力较弱，认知模糊，走失后呢无法准确地说出家庭信息。走失时身穿黑色上衣、深绿色裤子、黑色鞋子，头戴蓝色帽子，面部戴有口罩。请看到过这位老人或者呢是拉载过这位老人的司机师傅呢听到广播后与我们的电话508-1059 取得联系。

0: 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

0: 五一假期到了，春风吹遍长白山路，金达莱开满山野，延边向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发出最诚挚邀请，
1: 来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穿朝鲜族服装，看农乐舞快闪，亲手制作打糕，尝一碗酸甜米酒，去海蓝明炉塔等海蓝之夜。

0: 富汗边城胜景，360度全是春天的颜色。
1: 逛特色市集，看五彩阿里郎演出，恐龙王国花车巡游，吃冷面、石锅拌饭、辣白菜、参鸡汤、米肠、开江鱼，每一口都是地道延边味儿。
0: 登六顶山，游图门江，走边境线，看三国风光，住朝鲜族民宿，听伽椰琴，看长谷舞，沉浸式体验民俗风情。

0: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平广播电视台交通一广播，欢迎收听下班路上的五一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雷。
1: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0: 今天是咱们五一假期的第四天，您下班了吗？
1: 今天不是下班没下班先别说，今天第四天不就是五四青年节了吗？
0: 在刚刚过去的几天假期里啊，您过得怎么样呢？是和这个亲朋一同游览了延边的景区，参与特色活动，还是仍在为生活奔波呢？
1: 不管你今天呢，坐没坐在办公室，在没在工作岗位上，只要您还在为生活忙碌，还在路上奔波，这一刻呢，就是您的下班时间。
0: 所以今天我们下班路上的五一特别节目啊，不跟您聊路况，不催您赶路，我们就和您

0: 过青年节。
1: 你正好在这个，
0: 我还在吗？
1: 你还在。要不下了节目，咱俩查一查五四青年节的年龄定义。
0: 哎，对，我得查一查，我看看我
1: 是青年
0: 啊。那可以。
1: 就像我说小影似的，
0: 嗯，
1: 你们是年轻人，就像早晨八九点钟太阳、
0: 嗯、
1: 啊。
0: 那八九点钟太阳持续的时间有点长。
1: 那是人家伟人说这个、当年在苏留学生的是吧？
0: 对呀，那跟我们还差一些。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五四青年节的一个由来啊。
1: 好，
0: 这个五四青年节是为了纪念啊1919年五月四号爆发的五四运动而设立的，它来源于呢中国1919年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在1939年啊，陕甘宁边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规定五月四号呢为中国的青年节。1949年的12月呢，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宣布五月四号为中国青年节。
1: 五四运动呢，1919年的五月四号在北京开始爆发的一场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群众爱国运动啊。它首先呢是一场以青年学生游行示威为主的学生运动，后来扩大成为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的广泛参与与集体的游行示威、请愿、罢课、罢工、罢市等多形式的广泛性的群众爱国运动。
0: 嗯，在1919年巴黎和会中啊，这个中国外交的失败呢，引起了北京学界的强烈不满和愤怒。在五月四号的下午呢，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13所大中专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冲破了军警的阻挠，在天安门前呢是集会演讲，后来呢举行游行示威，他们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21条等口号。强烈要求拒绝在合约上签字，并惩办亲日派的这个曹汝霖、张宗祥，还有就是一些人啊。游行队伍呢向东郊民巷进发，遭到了使馆巡捕的阻拦，转而呢是来到了赵家楼胡同这个曹汝霖的这个住宅。学生冲入曹宅啊，这个就是曹汝霖呢是急忙躲藏起来。正在这一处的这个张宗祥呢受到了学生的痛打，曹宅呢也被焚烧了。军警当场呢逮捕了30多名学生。
1: 五月五号，北京学生呢宣布，实行呢罢课，通电全国表示抗议。此后呢，全国各地的学界积极响应，但受到了北洋当局的镇压。为声援学生的正义之举，六月五号，上海工人开始大型的罢工。六月六号，上海各界这个联合会成立，反对，这个开始反对啊，反对开课开市，并且呢，联合其他的地区。告知上海罢工主张。此后呢，在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罢课、罢工、罢市、暴力对抗政府等爱国行动。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压力下，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全部被捕学生，并宣布罢免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6月28号，中国代表没有。这个中国招代表呢没有出席巴黎的这个合约的签字仪式啊，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0: 嗯，五四运动啊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它使早期的资产阶级新文化宣传开始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五四运动以后呢，马克思主义思潮啊逐渐代替了资产阶级思潮，而成为运动的主流。五四爱国运动中呢，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呢由此开始深入工人群众，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从组织上和思想上做了准备。
1: 嗯，所以说这个五四运动啊、在中国这个近代史上呢是具有深远的这个意义的啊。
0: 对，所以呢就是今天啊，就是不只是我们五一假期的第四天，同时也是咱们的这个青年节。这也祝呢所有的这个青年朋友这个节日快乐，
1: 节日快乐。
0: 嗯，
1: 让我们永远都带着这颗爱国之心去努力的工作、努力的拼搏，为我们更好的建设好我们更好的家乡，建设好更强大的祖国啊，做出每一个青年应该做出的这份贡献。
0: 嗯，好的，那我们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嗯。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0: 五一给自己放个假吧，远离喧嚣，来延边遇见春天与烟火，
3: 看帽儿山新绿，海兰江波光，金达莱漫山遍野，走在延吉街头，网红弹幕墙下咖啡飘香，西市场里烟火滚烫，
0: 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看一场民族服装秀，听一曲悠扬阿里郎，赏五彩阿里郎精彩演出，在小馆坐下，一碗温面，一盘烤肉，一杯米酒，温暖整个假期。
3: 不必赶路，慢慢感受，这里有山，有水，有民俗，有美食，还有最真诚的笑脸。
0: 2026五一延边等你，把日子过成诗，把假期留给美好。
3: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祝你五一
4: 平安顺遂，旅途愉快。

0: 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人民交通文艺广播，收听我们五一特别的节目《下班路上》嗯，我是老张，
1: 我是徐雷。
0: 嗯，上半时段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五四青年节啊，今天是五四嘛，介绍一下五四青年节的这种传承，这种精神的传承啊。
1: 对，
0: 接下来呢，我们回到我们的假期，大家更关注的。
1: 对，
0: 是吧，
1: 就是游玩的这个过程啊。
0: 哎，
1: 因为虽然今天是这个五一假期的第四天，
0: 对啊，
1: 但
0: 依然在假期啊，
1: 依然在假期，特别是这个有周边游的话，有一天左右哈，
0: 啊，
1: 就可以玩得很好了。
0: 我跟你说，今天一天，明天一天，虽然今天过去大半，还晚上你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呢，
1: 哎，
0: 你可以玩到这个九十点钟啊。
1: 对，
0: 明天一整天，
1: 嗯，
0: 你最起码可以玩两个县市都可以的。
1: 而且不只是啊，就是五一期间，其实整个啊，就是咱们这个延边啊，就推出了一个叫做“春运延边花艺旅程”延边春季文旅营销推广活动。这个活动的话，是整个春季它都是有
0: 都在进行
1: 的
0: 啊。
1: 哎，
0: 我们给大家来关注，
1: 嗯，
0: 春季的延边呢，草木秃绿，风光
1: 旖旎
0: 啊，风光旖旎啊，这个正是这个踏青的赏春畅游边城的绝佳时代。
1: 哎，所以呢，最近啊，这个春运延边花艺旅程延边春季文旅营销推广活动啊，就在这个延吉举行了。这一场春日文旅盛会啊，以跨界融合为底色，以惠民利民为内核，串联像文化旅游商贸体育等等多元业态，为延边的文旅市场注入蓬勃的活力，奏响呢全域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乐章。就是除了这些以外啊，就是他这个活动里边好，就是最让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啊，就是一个呢是有一些的这个惠民让利的，
0: 惠民让利的，
1: 哎，
0: 大家关注这些啊，
1: 对，了解一下，
0: 啊，
1: 一个是针对咱们五一假期的，还有呢是519中国旅游日，你觉得马上也到了吗？再有半个月吗？
0: 啊，
1: 再有半个月啊，
0: 对，延边的文旅部门呢，联合商务部门呢，推出了突出了文商旅融合促消费的优惠政策，通过政府的引导啊，企业的让利啊等这些形式，推动呢文旅商业的这个联动发展。敦化六顶山文化景区、珲春房川景区、延吉恐龙王国等40多个景区景点及相关的企业推出了近百项的优惠活动，涵盖了主题的乐园、温泉度假、自然风光，还有红色的旅游，还有民俗文化等领域，包括这个预售的折扣啊、免费的半价呀、家庭的套票啊、特定人群的优惠啊等形式。商务部门呢，在引导这个大型的商圈、百货、连锁超市、酒店、餐饮来开展这种满减、折扣一些促销活动，有效的降低了这个游客出行和消费的成本，充分的释放文旅消费能力的潜力。激活呢春季文旅市场，实现惠民与兴旅还有旺商这一个良性的互动。
1: 嗯，另外呢还有产品的升级和线路的初心啊，让这个延边春日旅行呢更具特色。活动现场啊，就是全新发布了一个叫春运延边花艺旅程春季精品旅游体系，包括呢是8条6大主题的漫游线路，14条呢簇三交特色线路，是错落互补，兼顾呢休闲漫游、文化体验、跨境交流等等多重的出行需求，为省内外的游客呢提供丰富优质的出行选择，同时呢还立足延边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朝鲜族的养生文化。这个现场还推介了10道地道的药膳、5款养生的带饮茶等等特色的药膳产品，构筑起呢可以品鉴、可以购买、可以沉浸式体验的康养文旅体系，丰富了延边文旅产品的矩阵。
0: 我们再跟大家继续关注啊，这个在这个盛会之上呢，多项的特色主题活动呢轮番上演，亮点呢分成第5届发现最延边这个网红打卡地的评选结果揭晓，50家的特色单位呢斩获荣誉。本次呢评选细分10大特色类别，覆盖的夜景、光影、还有特色美食、潮流打卡、生态自然生态、人文旅居、夜间经济等场景，深度落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的文旅品牌，为游客呢解锁兼具烟火气息与人文质感的边城打卡清单。
1: 嗯， 这个活动同期呢，为第三届向往的冬季在延边短视频摄影大赛12位创作者颁奖，其中呢，小莫旅行世界和宋泽吉分别荣获了短视频组和摄影组的金奖。他们以啊细腻的镜头定格延边冬景，讲述编程故事，让延边四季风光跨越地域广泛传播。此外还举行了首批非遗民宿共建结对仪式，并且启动了第二届宿在延边遇见非遗评选活动，进一步啊推动传统非遗技艺与民宿旅居场景深度融合，让非遗呢走出展馆融入生活，打造有温度有底蕴有特色的延边旅居新体验。
0: 春风有约，边城可期。此次的春运延边花样旅程的系列活动啊，以融合破局，以惠民聚心，以创新出圈，丰富文旅业态，升级服务品质，释放消费活力，进一步擦亮特色文旅品牌，让四季皆景、步步皆韵的延边成为游客心之所向、行之所往的文旅圣地。
1: 嗯，
0: 你看刚才跟大家说啊，现在你说咱们整个延边下多大力气啊？
1: 对呀，
0: 就说关于这个40多个景点啊，
1: 嗯，
0: 这里边呢涵盖的主题公园呐、温泉度假呀、自然风光啊、红色旅游啊、民俗文化素材呀、还有这个预售的折扣啊、办免票的半价呀、家庭的套票啊、特定人群的优惠方式，从各个方面、从各个角度、从各个群体，
1: 嗯，
0: 把这些文旅活动的优惠都打包给你了，
1: 哎，
0: 是吧？
1: 对，
0: 还这句话。这时候的羊毛，
1: 嗯，
0: 你就薅吧，没错，
1: 对，
0: 好吧，你们先薅着，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

0: 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

0: 五一假期到了，春风吹遍长白山路，金达莱开满山野，延边向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发出最诚挚邀请，
1: 来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穿朝鲜族服装，看农乐五快闪，亲手制作打糕，尝一碗酸甜米酒，去海蓝明珠塔，登海蓝之眼，俯瞰边城胜景，360度全是春天的颜色。
0: 逛特色市集，看五彩阿米劳演出，恐龙王国花车巡游，吃冷面、石锅拌饭、辣白菜、参鸡汤、米肠、开江鱼，每一口
2: 哎，咱们看一下、
1: 这个吃的，我跟你说地道。
2: 对，那多有风味、啊。
1: 等我退休了去吃。
2: 这个吃饭这个东西不用了。
1: 我等不到退休就饿死了。
2: 咱们关注一下 春日和煦，万物生发啊，正是养生的好时节。当灿烂的春光邂逅温润康养温泉，秀美延边便氤氲出独有的治愈气息。这里呢是山水含韵，边城如画，民俗底蕴深厚，更传承着源远流长的药食同源智慧，将山野真味与古法食补是巧妙相融，邀您共赴一场舌尖上的康养之约。
1: 来，别流口水啊、听着我们给你解毒啊。文火慢炖的参鸡汤，锁住人参的本味啊，温补清补啊，这个温润清补，然后呢焕活元气，适合人群，是适合春季元气不足啊、体虚乏力的人，益大于还有呢益大于大病初愈啊，还对大病初愈的人很有益啊。术后恢复以及呢血气亏虚者日常的温补，尤易少阴人啊，日常呢温补食用，注意你需要注意的啊。你得这不能谁逮谁吃着不行啊。食热，这个阴虚火旺的人群呢慎用啊。消化不良啊，腹胀积食呢，这个人群呢不宜多食。尿酸高或痛风的人呢慎用。
2: 这个就是我就是啊，
1: 它是温补，它不是万补啊。
2: 哎，对，我就是平时相对来说，就是女性来说，相对你觉得身体没劲儿的时候哈，你吃点咱们这个参鸡汤，特别是那个热乎乎的那个就是汤喝进去，然后它那个就是小劲儿的肚子里头，然后它是用的糯米，再加上这个人参一些药材哈。

0: 就是拌的那个人参，你吃那个糯米饭，然后再蘸一点哈，就是店家每一家他调的那个酱，
1: 酱汁
0: 他都有自己的这个特色，蘸点那个酱汁吃，特别的有味儿。
1: 哎呀，是，
0: 嗯，
1: 那么，我们再来啊，还有这个醇香浓郁的江米鸡，
0: 哎，
1: 啊，这个柔和着糯米这种醇香与草木的精华，
0: 嗯、
1: 软糯适口，养胃暖脾，适合人群呢，适合春季啊。这个体虚乏力、气血不足，啊，这个脾胃这个虚弱的，产后术后的恢复期，免疫力低下的，尤其是这个一些这个
0: 少阴
1: 者啊，
0: 嗯，
1: 打这样的人群呢，要这个可能更管用一些、啊，
0: 哎，日常的温补食用、
1: 嗯，哎，所以说呢，这是跟你说完这个，我们再来说一下还有更好吃的。
0: 还有本地黄牛肉的
1: 黄牛肉，
0: 哎、
1: 啊，
0: 它是通过这个慢熬细炖做的鲜肉粥，
1: 鲜肉粥、
0: 嗯、
1: 啊，肉粥，
0: 对，它是鲜醇绵密，温润适口，滋养身心，适宜呢像这个脾胃虚寒、术后病后体虚恢复，这个潮语中啊，尤宜太阴人、少阴人春季补气养血，也适合呢生长发育期的儿童与脑力劳动者。
1: 这里就注意事项啊、
0: 嗯，
1: 牛肉属于发物啊。发热期间的饮食，
0: 嗯，
1: 牛肉高汤呢，通常呢含有较高的胆固醇和蛋白，三高人群和肾功能不全者呢要少食。
0: 哎，对，
1: 啊、
0: 咱们延边的黄牛哈，就是黄牛肉哈，那是绝对的，特别的香。这个很推荐咱们大家过来来。
1: 跟大家说一句实在话，到延边你吃纯正的延边黄牛肉，
0: 嗯、
1: 你付款的时候你别跟你家那嘎牛肉比价格啊、哦
0: 嗯，
1: 那你家那肯定不是延边黄牛肉。
0: 哎，对，因为我们这边的它这个品质各方面，
1: 我告诉你，那黄牛人是吃着苹果、听着音乐长大的。你以为你家那圈里那牛呢？都不一样。
0: 我曾经去这个，就是咱们那个龙井奔福，
1: 嗯，
0: 它不是有那个专门的这个黄牛的延边黄牛的育种基地吗？
1: 嗯、
0: 到那边看的啊。
1: 就是我发现我活的不如那牛，
0: 哎，真的，那他们那里就是收拾的那个干净啊，然后那个周边那个漂亮啊，
1: 哎
0: 呀。
1: 这个牛啊，他也没想到他能有这么好的生活啊！
0: 嗯、对，
1: 好吧，我们不开玩笑，专家继续看啊。
0: 刚才那几个都
1: 是，
0: 是
1: 不是觉得有点油腻呢？
0: 对，都是肉的
1: 啊，
0: 啊。咱们再一看啊，这个
1: 来点清爽的，
0: 拌桔梗、
1: 啊，
0: 这个清爽解腻，有宣肺利咽、理气消食的食疗益处，切合呢春日养生的节律。它比较适合一个是春季咽喉不适、痰多咳嗽、饮食机制的人群。一般呢健康人群佐餐使用都可以啊，尤适宜像太阴人、少阳人。注意呢，你如果是阴虚久咳要慎用，脾胃虚弱者呢不宜多吃，因为它拌桔梗难免有的时候是辣的嘛。
1: 对，所以呢，我们先拌到这儿，吃到这儿，稍事休息之后呢，还带大家继续找纯正的延边美食。
0: 好的。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0: 五一给自己放个假吧，远离喧嚣，来延边遇见

0: 与烟火，
1: 看帽儿山新绿，海澜江波光，金达莱漫山遍野，走在延吉街头，网红弹幕墙下咖啡飘香，西市场里烟火滚烫，
0: 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看一场民族服装秀，听一曲悠扬阿里郎，赏五彩阿里郎精彩演出，在小馆坐下，一碗温面，一盘烤肉，一杯米酒，温暖整个假期。
1: 不必赶路，慢慢感受，这里有山有水有民俗有美食，还有最真诚的笑脸。
0: 2026五一延边等你，把日子过成诗，把假期留给美好。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祝你五一
2: 平安顺遂，旅途愉快。
1: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1059延边交通文艺广播的下五一特别节目下班路上，我是老张，
3: 我是徐雷。
1: 哎呀，刚才人说了，这肥的也吃了，瘦的也吃了
3: 啊，
1: 往下还有什么好吃的啊？
3: 主食啊，
1: 啊，
3: 对不对？
1: 你看肉也吃了，
3: 嗯，
1: 半截梗清爽的你也吃了，
3: 哎，
1: 是吧？养肾的补虚的你都吃了。那你这得来点干货呀，
3: 对，
1: 得管饱的。
3: 到咱们东北的话，就不可避免的要吃坚果松子儿嘛，所以呢，绵密香醇的松子儿粥 口感呢是细腻顺滑、温润回甘，适宜呢适合春季啊这个肺燥菌亏、肠燥便秘的人群，尤适于太阴人日常的清补，也适合像皮肤干燥、脑力劳动者及体虚的老人。但是要注意的啊，咱们这个松子儿呢油性偏润啊。脾虚便溏者呢是慎用，坚果过敏者呢是慎用。
1: 我跟大家说啊，
3: 嗯，
1: 别的我不了解，
3: 嗯，
1: 我曾经去过上海，
3: 嗯，
1: 南京，
3: 嗯，
1: 我在那儿吧，我非常好奇，其实这些坚果和水果类，我这一辈子把它到目前为止加一起也没吃上二斤，哎，我就好奇，
3: 嗯，
1: 他那松子儿开口了，
3: 嗯嗯。
1: 因为我从不来，不管从那边走，我也不会瞅这个东西一眼。
3: 嗯，
1: 我不知道咱家这边松子也是有开口的，
3: 也是有开口。
1: 你说我多好玩啊！
3: 嗯，
1: 我说哎，这松子挺好，开口的。
3: 你到那边去买了点开口松子啊？
1: 啊，对。
3: 哎呦我的天啊！
1: 这用资源分配的话，这叫尾流是吧？本来产在咱们这边嘛。
3: 对。
1: 然后我吃，这松子怎么就跟东北那不一样呢？我特别好操心，我就留一共没买多少，买那个半斤呢是几两，我就留了一小把，装在一个信封里，放在包里，从。南京回来，我他第二天上东市场门口不都卖这个的吗？
3: 啊、
1: 我买了一吃，我吃一个这个吃这个，我告诉你啊，我不知道他的松子产地是哪儿的，他上面写东北松子儿、东北开口松子儿、我跟你说，它不是一个味儿。
3: 哦，
1: 啊，绝对没有咱们这松子儿那个浓郁的那种松子儿香。
3: 哎，
1: 它就很淡那个味儿。
3: 你说句老实话啊，就是我吃松子儿的话，好，我不愿意吃那个炒熟的松子儿，我就愿意吃那个生的那个松子儿。
1: 你知道为啥我吃完那啥感觉吗？
3: 嗯，
1: 我就感觉我吃了一嘴松鼠油子。
3: 我就喜欢那松鼠油的味儿。
1: 那你一定喜欢吃那个什么？
3: 嗯，
1: 那个松茸。
3: 哎，对，
1: 松茸我就吃不了，我吃它也觉得是全是松鼠油的味儿。
3: 我就喜欢松子儿、松茸的话，我还不愿意哈，就是吃那个烤完的松茸
1: 生的蘸酱，
3: 我就是生的蘸那个香油蘸咸盐面。
1: 哎呀，不是那个事儿，我发现哪个贵，你愿意吃哪个。
3: 不是，我就喜欢那个味道。
1: 回到正题啊，
3: 嗯，
1: 人参大枣营养饭，
3: 嗯，
1: 甄选。延边地道的人参、红枣配上这种稻米来蒸制啊。食补相融，营养呢饱满，适合人群呢，适合啊春季气血不足、脾胃虚弱的人群。潮衣呢，嗯，潮衣中呢有益于太阴人、少阴人的日常这个调补啊，也适合病后康复期，还有脑力劳动者以及中老年人。注意的要什么呢？
3: 嗯，
1: 人参呢不宜与茶同服，如果是感冒发热、实症热。嗯，要是慎用啊、
3: 哎、
1: 还有这个对这个糯米这个
3: 粘
1: 滞的、消化不良的、还有腹胀或者说是 积食者啊，这都不能多吃啊。
3: 嗯，
1: 记住，美味不可多食。
3: 哎，另外再有一个就是拌饭啊，咱们这边这个过来以后吃延边拌饭，那必然的啊。它是以优质大米做底，搭配呢五色的时令鲜蔬、鲜嫩的肉食，还有流心蛋，拌入呢朝鲜族的辣酱，色泽鲜亮，风味多元，适合呀像春季这个倦怠乏力、精神不振的人群。作为均衡的主食呢，是老少皆宜，适配大多数的日常饮食环境。但是要注意的是啊，咱们这个辣酱呢偏咸，就是咸和辣的啊，这个肠胃敏感者呢慎食。痛风人群呢，你一定要记住，他那个拌的嘛，就是有各种这个蔬菜呀、肉食之类，你要减少海鲜和菌菇类的配料。
1: 嗯，这是拌饭。
3: 哎，
1: 完了，咱们再来点更具延边特色的啊。
3: 嗯，
1: 泥鳅汤啊，它选用的是这个原生的花泥鳅。
3: 嗯，
1: 学练知道这花泥鳅啊，
3: 嗯，
1: 能长到
3: 撑死
1: 八公分。那都是大个的，
3: 撑死就一扎嘛，
1: 没有一扎，咱们这一扎十公分呐，长到八
3: 手小
1: 啊，长到八公分都是大个的啊，这只野生的，那玩意儿长得我跟你说比人参还慢呢。
3: 嗯，
1: 这个咱们这个泥鳅汤啊，搭配的传统的朝鲜族的辣酱，还有这个一些香藤来慢慢的煨煮啊，
3: 嗯，
1: 滋补这个食材呢，熬出醇香绵长的味道，适合人群呢，适合这个春季啊。气虚乏力啊，湿气重啊，水肿的人群也适合呢。这个术后啊，产后呢，体虚者，也是朝医中有益的太阴人和少阴人的食用。注意的事项呢是痛风、高尿酸人群呢要控制这个食用量。
3: 嗯，
1: 皮肤过敏、湿疹、急性炎症期呢慎用。对泥鳅过敏者呢紧食。这个烹饪建议呢，清淡少油，哎，这个一定要清淡少油。
3: 嗯，
1: 你那个泥鳅汤上飘一层油，我告诉你，你把那泥鳅都瞎了。
3: 哎，
1: 就是有些东西啊，
3: 嗯，
1: 是需要油够，油量够才好吃的。
3: 嗯，
1: 有些东西，你看朝鲜族的很多汤类油性都很少。
3: 哎，对，
1: 都很少。你给你感觉，咱们通俗点讲，你瞅着清汤寡水，它能好喝吗？来，你喝喝试试，
3: 就是好喝。
1: 哎，它就在你什么也看不见汤里，那才叫真功夫。
3: 嗯，而且那个汤哈，就是现在春天嘛，哈，虽然是这个中午的时候很热，
1: 嗯，
3: 但是早晚温差它是有点凉的。
1: 对，
3: 你那个时候你喝一碗这个就是泥鳅汤哈，你刷一下就那汗一出哈，特舒服，
1: 整个通透啊。
3: 哎，
1: 哎呀，我告诉你，那叫一舒服。
3: 嗯
1: 嗯。
3: 最后咱再说最后一道美食啊，这个米肠。
1: 米肠，
3: 这个很多朋友都会打包米肠啊，咱们来关注一下。米肠呢是软糯筋道，鲜香醇厚，兼具呢益气养血、温润健脾的食养价值，适宜呢像虚寒体质、胃寒怕冷的人群、气血不足、体虚乏累的人群、体力劳动者、高原寒冷地区的人群，尤易啊少阳人初春的温补。注意呢，像高血脂、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人群慎食，胃炎患者及胃肠弱的人啊少吃，痛风、高尿酸、肥胖及代谢综合症人员慎食，避免呢是噎到啊。
1: 嗯，
3: 这个大家都要注意了。
1: 哇，这么多美食都介绍给您了，
3: 嗯，
1: 不知道您来延边或者您在延边的时候，您都吃到了什么？
3: 哎，
1: 然后您感受到了什么？
3: 嗯，
1: 是不是有些味会让您回味无穷呢？
3: 嗯，是的。好的，
1: 好，
3: 那我们
1: 我们
3: 明天同一时间，
1: 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3: 对。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太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3: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7: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的，开心就开心就。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绿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

0: 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精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在节目里给大家详尽的讲解 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是如何。

合去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患者朋友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的啊，希望你们呢认真收听。我每天呢都在强调一句话，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啊，你心肝脾肺肾还是血管神经骨骼，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其实病根就在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经堵了，脾胃功能下降，无法消化吸收食物，人体营养就送不进来，五脏六腑就会因为吃不饱饭而出现功能减退的情况。而血脉堵了，不用李老师说，大家第一时间能想到的就是心脑血管病，对吧？那我们说血脉为什么会堵？因为各种毒素垃圾造成的淤堵。那这些毒素垃圾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这就跟脾胃有关了。因为脾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对吧？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排泄掉，那这些毒素垃圾残留在血管和脏腑当中，这就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因为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排毒的，而肝肾就是给我们代谢废物的。再有就是风寒湿邪的一些邪气，包括细菌病毒，它为什么会入侵呢？这一点咱们听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因为这些年呢，养生课大家也都不白听。风寒湿邪细菌病毒之所以会乘虚而入进入身体，是因为我们的免疫力低下，我们抵抗力不足引起的。那免疫力为什么会低下呢？这就不得不说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脏和骨髓了。骨髓由肾脏化生的，那脾脏就是脾脏，你看见没有？这又回到了脾胃和肝身上了，对吧？所以说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就在于三大生命通道。因此啊，只要我们能够做到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健康长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本身呢，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还是花费巨资应用的目前最先进的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光这一条流水线在十年的时间就消耗掉了 5.3 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啊，因为 3D 打印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的跟得上疾病的发展变异的步伐，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啊。很多人不理解，说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吧，有这个神农氏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仿生出来的不是病，是这个得病的这个人体的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能干啥呢？一通百通，净化血液的同时给你修复细胞啊。再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这个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能够入肝肾二经，哎，这就能够强化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功能。所以说你愈后不复发不反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一片只卖1块钱，但是你用上之后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得到国内外所有患者的追捧。国外一片就8美金，合人民币就将近60块钱，你马上价格呢还要上调到10美金，

就是因为这确切的疗效。那我们国内一片一块钱是老师用我自己的配方技术给你们换来的，那咱们就花了这一点儿，你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就能够逆转病情，改写命运。所以我经常讲，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很关键。多年以来啊，由于我的工作这特别的忙碌，即便是有点时间还要去进行义诊，所以说几十年我没进过电影院。可是有一部电影在我的电脑上，我看了好几次，看一次啊就流一次眼泪啊。有很多听众朋友说，老师怎么说到电影上了呢？来，大家我问问大家看看啊，就是你们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叫我不是药神，这里边讲述的是关于穷人得病了没钱治疗，碰到了一个好心人叫程勇的药贩子，给他们在印度淘弄这个仿制药，零利润再卖给这些患者，让他们能够用得起维持生命的这个故事。当警察去抓这个程勇的时候，所有病人都为他求情，那么这个药贩子程勇他变成了患者心中的这个药神英雄。而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儿，说的是这个世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这个剧里的主角啊，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程勇，虽然是个生意人啊，但是一开始的生意并不好。也不好到什么程度呢，连房租都交不起了，以至于收不到租金的房东直接把他那店铺给他锁了，让他成了无业游民了。而他的老父亲呢，因为动脉瘤住院了，医生一张嘴几万块钱的天价治疗费用把程勇吓退了，连夜就把他这老父亲用车给推回家了啊，他连开店的租金都交不起啊，你哪拿那么多钱出来给他父亲治病。如果不是后来他走私药品赚了大钱，他父亲早就入土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啊。那里边还有一个女主角叫思慧，为了给他女儿治疗白血病呢，跑到夜场里边跳钢管舞。就那种地方呢，思慧的内心他有多么的煎熬，他一万个心都不想在这个地方工作，可是他女儿的病怎么办？钱从哪儿来？因为什么？就这些白血病的患者他们要长期服用一种药物叫格列卫，价格非常高昂，动辄是一两万，没钱你怎么续命？所以这个影片当中还有一个主人公叫做吕受益，他的这几个穷人里头吧，他死得最惨。在程勇放弃走私药这个代理权的时候啊，并且跟这个吕受益一帮人吃了散伙饭之后吧，由于没有钱买高昂的格列卫来控制病情，他这个病情恶化得非常快。当这个主人公程勇，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药贩子，再次见到吕受益的时候，他已经回天乏术了。程勇哽咽地问他说，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吕受益的一句话道出了多少穷人的心酸，他说没有药了。怎么会没有药呢？是他拿不出买药的钱，钱就是药，药就是命，没钱他就没命。所以说听众朋友们，穷人是得不起大病的，一场大病能够瞬间夺走穷人的一切，而穷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眼看着活下去的希望就在眼前，他拿不出钱，只能活活的等死。这一点李老师感同身受，当年我父亲那会儿罹患的重病也拿不出钱给他治疗，所以说我父亲那么年轻，我12岁啊，他被病痛折磨的死去活来的，无奈的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了母亲还有我和弟弟妹妹，我们三个孩子。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立志我要学医，我告诉自己学业有成之后一定要帮助穷困的患者，因为那种感受我体会过。多年以后我也一直为此努力，上天垂怜，让我研发成功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确就是我们所有老慢病患者的福音。
我们在治疗方向上非常的准确，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这个脾胃功能一好之后，吃进来的食物也好，

药物也罢，它就能够充分的利用，自然身体恢复起来就快。再有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给你造气血的，气血足百病除，是吧？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再加上之前呢，我们还提到了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人体自身自带的医生是最了解我们自己的，所以脾胃健康了，脾胃经通了，我们就有对抗疾病的能力了，对不对？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我们的气血就能够正常的运行，那危险是不是又解除了？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不会出现呢？另外，你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密切配合了，对吧？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血液不会再受到污染了，脏腑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了，你说你是不是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了？李老师常说，我研究了半辈子慢性病啊，总结出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我没说嘛，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关键是什么呢？一片药顶普通中药的80片。发酵药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药劲大，药力猛，并且吸收好。因为经过这个发酵转化之后，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被人体吸收利用。所以说自然它来的就快，不管你身上的病有多少年了啊，只要李老师说你这个病我还能治，不是我那个三不治范围内的啊。你像老患者都知道我有三不治啊，急症我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你不是这三种情况，你尽管来试一试，用一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两天两三天你瞧，保障让你见到效果。它这个药力是超级的强大，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副就好。哪个人病情不同用药就不同，但是我敢保障的是什么？你好病以后你什么药也不吃了啊，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我会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吃得香，让你排得畅，让你睡得好觉，让你浑身有劲儿，让你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当然正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绝不会为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咱们广大患者的死活。别说我自己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患者的不易，我理解家属的心酸。就算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绝对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不是药神里边的那个瑞士进口的格列卫，在咱们中国卖多少钱知道吗？一盒20000，最便宜的也得10000多。不同的渠道购买价格不一样，所以说白血病患者用不起。可是程勇为什么能成为救命的英雄？因为他从印度走私回来的仿制药，效果上差不多，但价格却几百块钱。我也是一样，我能忍心让我研发的药品给老外拿去生产，然后回过头来高价的卖给中国人吗？让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望尘莫及，遭罪等死，我的良心不允许。所以说我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技术以后，跟厂家谈条件，那就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现在老外对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很认同，出口量是惊人的。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所以说国外肯定是畅销的。那你出口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一片1块钱进行推广，这样就能够确保咱们老百姓谁都能够用得起，才能为我们广大的一些贫困患者争来一条活路。所以说这就是我讲的，我获得多少奖项啊，我觉得没什么，但是我最骄傲和自豪的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百姓的平价药，这是最值得我骄傲的地方。唯独就是什么呢，
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成分要求必须是鲜活。

0: 野生的，而它的工艺又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长，所以说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患者多，需求量大啊，我们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很多人说，老师啊，国内这么缺这个药，我们经常买不到，那国外就不能少出口点吗？说实话啊，若是没有国外出口每片$8的价格，厂家拿什么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呀？厂家也得生存发展，厂家那些工人不也得养家糊口吗？没办法。所以说为啥我提醒咱们的老患者，不要等到手里的药快又没了你再去申请，你这样容易断药，提前备上点。那新患者呢，只要你打电话询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赶紧用。那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你治的是大病。另外，服用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的患者，李老师还让大家把你们那颗怕上当的心呢放到肚子里，因为就是1块钱一片，李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这个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感觉效果不那么理想，先不说咱没有这个情况，就算是你就是那千分之一里遇到了这种情况了，你直接把药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总之来讲，咱患病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拖延，你拖重了，李老师也不一定能不能救得了你。你到了医院之后需要急救的时候，那就不是说1块钱一片的药的问题了，动辄手术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财两空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呢把这个慢性病重视起来，从根上来治，这才是一劳永逸。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3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嗯，
3: 我一开始的想法啊，就是试试看，就买了一副药。你别说这效果，我感觉比你讲的还要好。哎呀，怪不得买的人呢这么多，经常断药呢。
0: 疗效才是硬道理，需求量大嘛。嗯。
3: 哎呀，这不光是因为便宜，一片才1块钱。

0: 最主要的是真好使，
1: 就是治病是最重要的啊！要是不治病的话，你甭管多少钱，你买它干嘛？对吧？
0: 是啊，我上次买的时候吧，等了好几天，哎，才到。
1: 嗯，
0: 所以也说李老师，麻烦你帮我看看，我再订多少？这次我就一起都给我订够了。
1: 你这样啊，你跟我先讲一讲咱们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啊？就是为什么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0: 那我是高血压、心脏病，完了吧还有风湿，哎呀，可遭老罪了。
1: 高血压多长时间了？
0: 高血压都有十来年了。
1: 嗯，
0: 之前吃这降压药吧，这血压、高压还都在167呢，低压都是105左右，经常头晕呐、浑身呐酸软没劲儿。
1: 嗯，
0: 脑瓜子发沉，身上也没劲儿，一天呢就感觉呀迷迷糊糊的。这不后来在2020年呢还得过一次心梗，当时为了保命啊做了2个支架，过后吧也一直在吃药，一开始感觉还可以，但是这2年也感觉又不舒服了。经常胸口的地方憋得慌，心绞痛啊犯的也频繁了。都说久病成医，我这自己也知道肯定是又堵了，但是也不能总是支架啊，遭罪不说，你说谁家能有那么多钱呢？
1: 嗯嗯，你说的没错。其实这个支架来讲的话呢，它支不起生命，它架不起健康啊。为啥这么说呢？你支架呀只是在你这个血管堵的最厉害的地方给它撑起来啊，它不至于让咱们这个心肌细胞饿死，但是你这个血液质量啊它没发生改变啊，你血液的环境啊它没改变，得早晚还得堵。所以说呢，在临床上啊，为什么有很多的人这个支架了之后啊5、6个7、8个的原因就在这儿呢？
0: 对，这不是后来吧我又听广播听你讲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0: 说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还能通脾胃血脉和那还有那个肝肾。
1: 对，
0: 我听你讲的可好了，而且我常年呢吃西药，除了治心脏的还有风湿的关节炎，那个这一犯病起来呀大小关节呀都串着疼。
1: 嗯，
0: 今天不是这儿疼明天就那儿疼，一到阴天下雨就更邪乎，疼得厉害，这疼得实在没办法就吃止疼片啥的，结果吃的多了肠胃也吃坏了，这胃呀老是啊胀疼反酸水爱打嗝。完了我这听你讲完之后吧，我就越发感觉对我的症状。
1: 嗯嗯嗯，你看你常年吃西药啊，这个脾胃没个好的啊，还有这个西药的刺激肝肾，这药名呢都写着呢。我为什么说很多患者就说了，说老师你看我一把把的吃药啊，为啥我这个病啊随着年头增长的还是越来越重呢啊，我这药都吃哪儿去了啊，这回知道吃哪儿去了，吃到脾胃堵着那儿，吃到肝肾伤到那儿啊。你越吃西药对于我们这个脾胃肝肾的影响越大，我们血脉淤堵就会越重，表面上似乎在控制指标，但是那都是海市蜃楼，治标不治本。所以我们西医和中医相对来讲的话，一个治标一个治本，那普通中药它也不行。为什么说我们强调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那现在都已经到第三代了，因为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很多普通的中药都是给干瘪的没有生命的，你吃了之后效果自然就慢，或者是显效的就不那么明显，因为它失去活性了啊，或者活性减低了。所以说很多的患者呀啊才会明知道西药副作用大还选择西药啊，因为他实在是找不到发酵药，现在有了咱们就可以用上了。那说说你现在的恢复情况。
0: 哎，我刚开始不是说试试吗，先买了一副药，结果用了之后才感觉到这发酵药啊确实是不服不行，劲儿啊可是真大
1: 啊，
0: 用了2、3天的时候就明显的感觉到心脏的地方舒多了，反正喘气儿不那么憋闷了憋屈了，哎，脑瓜子也清灵多了，
1: 嗯，
0: 哎，这个血压也逐渐的下来了。等大概用10多天的时候，老伴给我测血压是高压135，低压不到90，哎呀，给我这个高兴坏了。
1: 哎，这就好，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甭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也不管你身上多少种的病症啊，这几天之内，咱都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我刚才听你说一副药都快用完了，你目前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现在我这个血压高压是125、130，低压是80、85，一直啊都特别平稳。
1: 嗯嗯。
0: 现在你看我这个平时活动啥的，干点活啊，包括上下楼啥的，感觉这气儿啊也够用了，哎呀也不大口喘粗气了，也不蹦蹦的跳了，这心脏。

0: 的难受了。
1: 反正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能听得出来底气还是挺足的。啊，
0: 对，
1: 嗯嗯，最近有没有犯心绞痛？
0: 最近一直都没犯过。
1: 嗯，好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咱们这个不用担心他二犯了啊，就没有危险了。嗯，
0: 对呀，这我就不担心，不害怕了。
1: 嗯，
0: 不怕哪天那嘎嘣一下过去了。之前我老伴儿说呀，万一哪天我要睡觉睡过去了，我就是享福了。虽然嘴上这么说呀，其实我这心里还是挺害怕的。
1: 嗯嗯，
0: 你说李老师，上一次我都有一次那个死里逃生了，你说我能不害怕吗？
1: 可不是嘛，嘴上说的行，哪个人睡觉的时候，尤其是有这个老慢病的，
0: 嗯，
1: 睁开眼睛看见太阳，哎，又一天，就很高兴，啊，就是人哪有不怕死的？但是咱们心脏病患者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就保证你们不会死于心梗，啊，不会老于心衰，因为它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打通周身的血脉，啊，你这个血脉一通，气血就能够正常运行，心肌细胞就能够吃饱喝足了，啊，那你说你还能有啥危险呢？啊，况且来说呢，你为啥血压现在这么平稳？血压平稳标志的血液干净了，血液为啥干净？
0: 嗯，
1: 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把你这血液里边的一些垃圾毒素给你排出去了，啊，而且我们还给你通了脾胃，啊，你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也好了，不然你这一副药它达不到这个效果，啊，就从这个胃部来讲，你已经感受到了，对不对？
0: 是啊，这胃不胀了，不难受了，吃东西有滋味了，
1: 嗯，
0: 有食欲了。另外我还有个事儿我都忘跟你说了，
1: 嗯，
0: 我这关节呀都好长一段时间都没疼了，阴天下雨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敏感了。要说治疗这个慢性病吧，还得是发酵中药啊。在西医那里呀，看完这科看完那科，花了再多的钱呢也治不好。我这回呀我可跟对人了，用对药了，哎呀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1: 没错，一种药治一身的病，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做到，啊，你放心，从你现在恢复的状况来说的话，咱们各方面恢复的都是在意料之中的，啊，李老师也就放心了，踏踏实实的用到最后，我能把你整个机体的给你捋顺了，啊，后边老师呢再给你开上两副，毕竟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啊，你想想你当时下了两个支架，就是我们用最笨的方法去琢磨那血液里头得堵成啥样。啊，所以说现在虽然说表面上症状好了，像没什么了一样，但是，咱目的是去根儿，
0: 嗯，
1: 对吧？哎，把病根儿给它拿掉。所以老师要保障你以后啊，康复了之后不再反弹，不再反复。所以说稍后放下电话，那，
0: 嗯
1: 啊，你问问你当地还有没有药，而且呢，一块钱的这个名额也不多，抓紧时间把药备上，过段时间再给老师来电话啊。
0: 行行行，谢谢你了，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嘿，你好你好。
3: 李老师能给你通上话，我特别激动，特别激动。
1: 嗯，
3: 我是陕西西安的，我姓刘，我叫刘清华。
1: 欢迎你。
3: 哎，谢谢谢谢。
1: 嗯，
3: 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正用着呢，用了以后，现在这胳膊腿啊都利索了，所以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再看一看，看我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1: 你多大年纪了？之前怎么回事？
3: 我年纪不大，今年才39。
1: 嗯，
3: 这不以前得了这脑血栓了吗？
1: 39得脑血栓了，怎么回事啊？这是？
3: 哎呀，那天给同事生了点气，晚上喝了点酒，结果喝着喝着吧就不行了，就当时在那个酒桌上，我喝酒都咽不下去了，就顺着这个嘴角就往外流呢啊。
1: 嗯嗯。
3: 姐姐的胳膊腿也不好使了，而且我感觉这舌头还发麻发木。
1: 嗯嗯，
3: 我朋友就赶快打110把我送到医院去了，这多亏抢救的及时，要不然可真就完蛋了。
1: 没错，你要说这个症状的话肯定是啊，你咱们去挽救这个脑细胞的时候就争分夺秒。
3: 嗯，
1: 当我们这个脑细胞

胞断了血之后吧，一分钟之内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你想想看，那如果不快能行吗？为什么很多人发生脑卒中之后啊，很快的就昏迷了？原因就在这儿呢。所以说你这是比较幸运的，这毕竟。

0: 年轻的官呢啊。
1: 是是是，当时在医院里，这又是溶栓又是通血管的，治疗了有半个多月。
0: 嗯，
1: 但是大夫让我出院的时候吧，我还是感觉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了，那胳膊就跟挎了一个篮子一样，腿呢也抬不起来了，而且这个嘴也歪了，还总是流口水。
0: 我问一下，你本人有没有

0: 嘴呢也抬不起来了，而且这个嘴也歪了，还总是流口水。
1: 我问一下，你本人有没有比较肥胖的这个状态？
0: 有有有，我这个人就是特别胖。我1.73米的个子，那体重要190多斤呢。
1: 那确实胖了，那很胖。
0: 是
1: 啊，那我问一下，就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像抽烟呐、喝酒啊、熬夜这些有没有？
0: 哎呀，这些还都有。
1: 你瞧瞧，啊，就是有些患者身上的病，真的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的。
0: 嗯。
1: 哎，你看为啥？就现在这个慢性病啊，它都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
0: 哦、
1: 我们在临床上最小的一个脑卒中的患者是21岁。
0: 那
1: 成天玩手机、熬夜、爱喝可乐这些饮料，
0: 嗯，
1: 哎，然后慢慢的给自己身体，我们讲话造完了。
0: 哦，
1: 哎，我问一下，你血压当时高不高？
0: 血压也高，哎，但是我一直吃的降压药。
1: 嗯，一直吃的降压药，血压降下来就认为没事儿了。
0: 嗯，
1: 你跟之前那位这个患者朋友差不多。你语言上呢，好像是没受到影响，是吧？
0: 当时说话虽然影响不大，就是多多少少吧，感觉有点迟钝了一些。
1: 那迟钝是脑子的事儿，啊。
0: 哦。
1: 之前用过其他的方法治疗吗？
0: 用过，为了治我这病，哎呀，我可以说什么办法我都试遍了，针灸也扎了，那偏方我都用了。
1: 嗯。
0: 咦，那中药汤我喝的只想吐，那是实在都喝不下去了。这后来还多亏跟我妈在一块跳广场舞的一个阿姨，她就给我妈说，她说她原来有糖尿病，
1: 嗯，
0: 她老伴呢有肺气肿，他们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治好的。她给我妈说，你别看这个药一片才1块钱，但是效果特别好，那卖给外国人一片可好几十块钱呢。
1: 对，
0: 然后我妈就给我买上，我这才用上的。
1: 现在用了多少了？
0: 现在这三副药还剩下，基本上也就1个礼拜就用完了。
1: 那就没问题了，
0: 啊！
1: 你这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现在说话这个底气啊、反应啊，这就对上号了。
0: 对，
1: 嗯，
0: 反正我感觉我现在跟好人没啥区别了。
1: 你要不告诉我说得脑血栓呢，就咱们两个人在交流上，你看你，我说你39岁呀、啊，我就感觉很惊讶；脑血栓呢，我就更惊讶，啊，就因为完全听不出来，你恢复得非常好。啊，其他方面恢复的怎么样？
0: 其他方面现在你看，我各方面恢复的都特别好。
1: 嗯，
0: 所以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啊。
1: 嗯，
0: 本来我想着想回去上班呢，但是我爸我妈还有我媳妇都不同意
1: 啊。啊啊，
0: 他说让我给李老师您打个电话，把情况说一说，让您帮我把把关。
1: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平稳不平稳？
0: 血压早都平稳了。
1: 嗯嗯，
0: 高压一般就是120，低压75这样子。
1: 降压药停了没？
0: 降压药早都停了。
1: 嗯，
0: 就停完以后血压也特别稳定。而且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人还比原来还瘦了好多呢啊。
1: 嗯嗯，
0: 这不得病以后老是上火呢，总吃不下去饭，这是结果也就瘦了有个30来斤。
1: 瘦了，这对于你来讲瘦了是好事，因为你太胖了。
0: 哦
1: 啊，胖其实是个负担，太胖了以后吧，血脂高，血垃圾多，它就容易淤堵、
0: 嗯、
1: 啊。那你现在肢体上怎么样？胳膊腿怎么样？
0: 胳膊腿都好使了。
1: 嗯，
0: 这胳膊腿现在都灵活了，都特别轻巧。我现在这么跟你说吧啊，
1: 嗯，
0: 基本上我要是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脑血栓，他们根本就看不出来。
1: 嗯嗯嗯。这从外面上来看的话，这肢体上也看不出来，都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嗯，
0: 反正就是我自己知道，这手给过去相比吧，就是没有以前那么有劲，其他各方面恢复的那跟以前都差不多了。
1: 那就不要着急啊，咱们这个后期通过锻炼的话呢，你这个肌肉的这个张力一点点的恢复的话，也能够完全恢复力量啊。
0: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而且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原来还有前列腺炎、阴囊潮湿，每次一来尿都特别着急。这不得了脑血栓以后，还尿了几回裤子呢啊！
1: 嗯嗯。
0: 哎呀，李老师，你不知道，我当时特别生气，特别生气，我就感觉我太窝囊了。但是这回你看，那方面也好了
1: 啊。
0: 而且

0: 这个胃炎吧也好了。所以我就说，你看这么好的药，一片一块钱，这确实是良心药。李老师，说实话，我要是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话，我这么年轻就成这样子了，那我这后半辈子活的我都不知道有多么遭罪呢啊！
1: 嗯嗯嗯。
0: 所以我是打心里感激李老师您。那您说我现在我这要是上班，你看能不能上班？
1: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方便说吗？
0: 我是做销售的。
1: 开车吗？
0: 以前也开车。
1: 你这样啊，如果说做销售没有问题啊，但是开车呢，就是稳定半年以后你再开，现在暂时还不能开。还有这半年你一定要注意多加锻炼。不过从你这恢复的状况上来看的话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是比你年纪大的情况比你重的人家都好了。所以说呢，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呢，咱们把握性非常大。可以说的是十拿十稳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叫三管齐下，一方面它是通脾胃，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啊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再一个呢就是通血脉啊，因为这个脑血栓呢是脑血管淤堵了，我们给你通开之后，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呢能够靶向的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当中去给你进行修复，重建你的神经网，然后就是给我们通肝肾，强化肝肾的功能啊，就能够净化咱们的血液，保障咱们以后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所以说你可以踏踏实实的去上班了啊。
0: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那您看像我这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上一段时间？
1: 药咱们不用了啊，因为三代延寿方整个治疗过程咱本身就是发酵中药，又抓住了病根，这一步一个脚印的治得很踏实啊，所以说好了就是好了，你就记住老师给你的忠告就行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给彻底摒弃掉。还有啊，年纪轻轻的哪来那么多气呀、你气什么气呀？你不生气你肝气就不郁结，你肝气不郁结你血脉就不淤堵，脑血管就不堵啊。所以说改一改自己这个暴脾气，你看你这电话接进来你不说话则已，一说话你调门就高，就你跟我说话都这样对不对？哎，所以说呢这一点要注意就行，然后把手里边的药用完就可以停药了啊。
0: 行，好好好，那就谢谢李老师您。
1: 不客气。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来电话，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 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倪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倪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那个小区9号楼有老两口，他家那个老头吧，一天天的脑瓜子不好使。走到哪里都是东倒西歪的。
1: 嗯嗯。
4: 那老太太呢，一天天的就跟在他屁股后面看着他出来转悠。但是最近啊，这些日子我发现那老头看着状态可好了，精神抖擞的，老太太也没开眼笑的。然后我就跟他闲聊，哎呀，闲聊的时候就跟我们说用的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他们要熬出头了，说肯定高兴啊。而且他还说啊，一片才1块钱，还让我们听这个节目。
1: 嗯，
4: 所以说我就赶紧来电话了。
1: 确实是，很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呢，也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宣传大使。因为这也是一种正能量的传播，他们曾经也是饱受各种慢性病折磨和煎熬的，那肯定也希望啊，有更多的人能够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啊，这都是心眼好的人，心地善良。我们讲予人玫瑰，只留余香。啊，你是怎么个情况？
4: 我就是有低血压，都好多年了。
1: 嗯，
4: 血压高的是90，那低压的话是50-60。
1: 嗯嗯。
4: 还有就是我这张脸呢，现在比那个黄子还黄，就是蜡黄蜡黄的那种。
1: 嗯。
4: 关键是啥呀，李老师？就是我老是睡不着觉。哎呀，经常一宿一宿的就这么迷糊着，也没做梦也没想事儿，反正就这样来回的折腾嘛。
1: 嗯，
4: 就跟闹病似的，怎么都睡不着，我感觉我自己都快要抑郁了，总是着急啊，一点小事儿我就爱发火。孩子还都说我这都过了更年期了，怎么还这样啊？但是我跟你说李老师，我就是控制不住啊，根本就控制不了这个情绪。
1: 嗯，
4: 而且我还有这个颈肩综合症，也给我折磨得够呛。每次犯病的时候，我的胳膊呀抬都抬不起来，膏药也贴了，针灸也扎了，火罐啊我也拔了，那都是缓解一会儿。再加上我本来睡眠就不好，哎呀，总感觉我这个脑袋呀昏昏沉沉的，要是颈椎病再犯病的话，那简直就是天旋地转的，人站都站不住。
1: 嗯，
4: 并且还恶心呕吐。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些问题用咱们这个药是不是也行啊？
1: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这个问题就很危险。危险在哪儿呢？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这些人群，不光都是高血压的人群，低血压的、气血运行不畅的，也会导致我们出现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啊，你比如说，再加上你有颈椎病，那90%的脑卒中的患者呢都有颈椎病，啊，因为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再一个呢还有这个抑郁症，啊，有抑郁症的人呢，大多数之前呢都是严重的失眠，啊，你看你自己也说了有这个倾向，对吧？
4: 嗯，
1: 其实这是怎么回事呢？就刚才老师也说了一句哈，你本身血压来讲呢，这就是我们脾胃经不通达，脾胃是干什么的呢？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不是说你这个喝点生脉饮呢，它补气血就能补上来的，啊，你得想方设法让你自己的这个脾胃能够生产足够的气血，啊，我不要从别人那儿去进口，我自己就能生产，啊，我要自己有工厂，你只有这样呢，你才能够治好。所以说，首先你要通脾胃，脾胃通达以后，气血足了，才能够给你这个脑神经源源不断的供给粮食，啊，让它吃饱喝足。为什么睡不着觉叫神经衰弱？为啥衰弱呀？就是总也吃不饱喝不足，这脑神经缺少气血的濡养，所以说就会长期的失眠啊。那脾气不足以后，肝气也会郁结啊。所以说你为什么会感觉说总这个急躁啊？因为肝主疏泄啊，有一些不良的情绪发泄不出去啊，疏泄不出去，所以说你就会爆发。有时候吧，我们可能说过后了还后悔 就像你说的，我控制不住这个情绪啊，那都是肝的事儿。啊，还有呢，你说我这个颈肩综合征，颈肩综合征主要就是退行性的骨病，而骨病呢。

0: 肾主骨生髓，肝主筋，啊，你看他这个问题在哪儿？这还是肝肾。这综合起来一大堆毛病，身上的问题也很多，分析出来的话就是脾胃、肝肾、血脉的事儿。要不然你为什么那浑身发皱还不舒服疼啊？你这个颈肩疼起来那个滋味就很难受，
1: 啊，
0: 不通嘛，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这是血脉不通。但是这个病啊，跟你的肾脏有关系，所以说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捋顺了，脾胃、肝肾、血脉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解决你这个低血压呀、失眠呢，包括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颈肩综合症，就听起来这一大堆的问题就都能给你解决了。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子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并且还是发酵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你药劲儿不大，它怎么通过这一种药能够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所以说你放心用，用了之后啊，咱们基本上就是一两天、两三天就可以见到效果啊，效果就这么快啊，就这么好。而且老师说了，你觉得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老师敢说这个话，你就踏踏实实的去用，一块钱一片，谁都能够用得起。主要是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并且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病情是多少年的老病根，挺严重的。但是即便说什么偏瘫在床的，咱们三副药都能治好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呢还没那么严重，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彻彻底底的了啊。
1: 哎呀，李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让我赶紧去打电话问问看还有没有药吧。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有半个多月了。
0: 那也是老朋友了，用的怎么样？
3: 哎呀，现在这血糖下来了，眼睛吧也好多了，这药是真好啊，用上就知道了。我这还是头一次用这个发酵中药呢，没想到真的用对了。你说
0: 这个发酵中药啊，是中药进一步的升华提纯的结果。啊，你看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攻克顽疾的一些药品，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利用发酵技术，人家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青蒿素，人家获得诺贝尔奖了。
3: 啊，
0: 所以说这个工艺是非常主要的。啊，就好像说我们家做菜呀、做饭是一样的。啊，同样的西红柿炒鸡蛋，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啊，这就是药品的炮制来讲的工艺这一块非常重要。啊，那我问一下，你这个血糖高有多久了？
3: 哎呀，有15-16年的时间了吧。
0: 10年以上都算老糖人了，你这也是啊。
3: 是，人都说这个糖尿病吧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啊。哎呀，我那时候啊，我最害怕的就是我的眼睛啊可别瞎了。你看我婆婆哈，就是那个白内障，那时候啊最后眼睛啥都看不见的。要不然呢，我觉得他还能多活几年呢。
0: 眼睛看不见之后了，人这个活下去的心气儿就不高了，尤其是就是突然之间因病致盲的啊。
3: 对，几年之后啊这人就没了。所以吧我特别害怕，我也吧不是不治，之前吧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就是不见效啊，也不好。另外吧还老是迷糊，这心脏嘛也特别憋得慌，这肾嘛还出了毛病，尿蛋白都2个加号了。反正那时候哈、怎么说呢，浑身上下呀没有好地方，一把一把的吃药。我这点退休钱呢全都花在用药上了。
0: 确实是，你每个月呢就不少花钱啊，因为你这些药它断不了是吧。
3: 是，用上咱们这个药你说多好啊，就吃一种药哎就能治全身的疾病。
0: 你全身虽然很多地方出现问题了，但是老师说了这病根在哪儿，追根溯源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哪三大生命通道呢？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还有一个就是肝肾。你比如说咱们这糖尿病，那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认为它就是脾脏的病啊，你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而且糖尿病为啥还叫代谢病，这就跟我们这个 肝肾功能低下有关系。

0: 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白内障，或者说是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啊？你包括我蛋白为什么两个加号？啊，你肾功能出现了低下，什么原因？那就是血脉淤堵了。你血液那么粘稠，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所以说，不要被表面上的症状所迷惑。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同时它是独家的一个在药盒上就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人家用延寿来命名，你没有真材实效，它不可能国家相关部门就给你批准，对吧？而且还是发酵药啊，这药劲儿大，药力猛。所以我问一下，你有没有体会出这个发酵中药的药力，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我记得吧，用了有两三天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是往下降了，但是具体降多少我有点不记得了。等到用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吧，我的血糖就正常的，餐前 6.1， 餐后就是 8.2，
0: 这就非常好了。
1: 嗯
0: 啊，你看这个就记住了，因为咱们这个可能很多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这个血糖了。
1: 对，
0: 你最近血糖怎么样？
1: 哎呀，我最近的那个餐前嘛都不超过6，餐后也不超过8。
0: 那完全正常了。
1: 嗯。
0: 之前是吃降糖药还扎胰岛素？
1: 之前我就吃那二甲双胍，现在二甲双胍都停了好几天了。
0: 好好好啊，还有什么收获吗？
1: 哎呀，我现在最高兴就是我的眼睛。哎呀，我这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就清亮了，这脑袋吧也不发沉的，主要是我这心脏吧它也舒服了，身上有劲儿的呀。
0: 嗯嗯，那你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的一个发生心脑意外了啊，更不用害怕有一天会因为糖尿病失明走上你婆婆的老路了啊。
1: 对，
0: 这就逆转了啊。再一个，你肾功能怎么样，有没有去医院检查一下，或者说你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比如说这个排尿的过程当中那个尿骚味儿啊有没有减轻啊，再有就是尿液有没有那么多泡沫啊，就这种情况有没有？
1: 哎呀，没有特别大的那个骚味儿的。
0: 嗯，
1: 而且吧也没有那么多泡沫了。
0: 那就行啊，这就是好转了啊。
1: 是，这不是我听说咱们这个药以后那个会涨价嘛，关键还不好买，所以我就提前把这个药备上。
0: 嗯，
1: 你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0: 好，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啊。
1: 嗯，
0: 但是呢你得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啊。
1: 嗯，
0: 然后询问呢还是不是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啊，有的话呢我再给你开2副，基本上你身上这个并发症就完全给你阻断了，咱这个病根也给你拔出来了啊。
1: 好好，那我就赶紧就打电话那去问去，就不耽误你了李老师。
0: 好，
1: 不耽误你的时间了。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启
5: 引领生活新篇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6: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

0: 通文艺广播。
1: 北京时间19:0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各地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
0: 五一假期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假日市场持续火热。
1: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出行服务保障。
0: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80年前的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坚决反对高市扫描政权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方面称，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驶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满含深情、温暖人心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让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
3: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立足岗位精研技艺，锤炼本领，深耕施工一线，以实干攻克技术难题，以匠心锻造大国重器，同时带动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用实干担当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青春智慧与汗水。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倍增动力。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5: 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
6: 去年四月，总书记考察魔术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

0: 再次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大模型创新生态建设，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
1: 总书记回信催人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医者使命，把个人成长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立足临床与科研一线，笃行不怠，矢志奋进，以实干精进诊疗技术服务患者，聚力科研攻关，勇攀医学高峰，以青春之力守护人民健康。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我深感使命在肩。就像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奋进新征程，我将勇担使命，接续攻坚，努力推动量子科技实现从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到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产业赋能的贯通，把科研成果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同时扎根科研育人一线，潜心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带动更多的青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青春动能。
3: 今天，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号召全体青年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奋进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4: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履职尽责、勇担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将深耕技术主业，练就过硬本领，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公安实战，牢牢守住公平正义这条生命线，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青春智慧。
5: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青春才最有价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牢记嘱托，矢志拼搏奋斗，继续扎根沙漠，治沙护绿，把树种好，带动更多年轻人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生态战略与发展大局，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6: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把青春理想和国家需要紧紧连在一起，扎根国际港站一线，护航中欧班列，让中欧班列在这条丝路通道上跑得更稳更快，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青春力量。
7: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3: 连日来，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并在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等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丰富多彩，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在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各族各界青年用歌声奏响民族团结、扎根边疆、建功立业的青春强音。在内蒙古、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多地还通过举办健康活力跑、青春歌会、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担当。
8: 五一假期，从公园里的赏花漫步到山水间的畅玩游览，从大城市的打卡热潮到小城镇的悠闲漫游，祖国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假期添动感增活力。
3: 五一假期，京郊游火热，北京整合全域27条旅游休闲绿道及周边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更多度假选择。在密云水库库区，人们山谷漫步、林间骑行、低空探索，全方位亲近自然，欣赏美景。广东中山依托优美的水岸风光，打造水岸文旅新场景，一条条河冲水岸变身为咖啡音乐厅。

0: 美食文创摊位烟火气十足，市民游客漫步河畔，品味美食，聆听音乐，享受惬意假日时光。广西隆盛隆济梯田农耕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农耕歌谣回荡在梯田间，伴随着开犁起闸放水，12道古法农耕工序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赣南采茶戏在江西安远的山水之间精彩上演，游客饱览秀美风光，领略文化魅力，还能在百年客家古围屋参与星空音乐会等活动。假日里，不少亲子家庭走进文化场馆，海南科技馆推出科普嘉年华、主题展览、挑战赛、快闪等活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最新亮相的嫦娥5号返回器与降落伞展品成为全场焦点，吸引游客拍照留念。五一期间，吉林市12家热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星空之梦。河南西峡恐龙遗迹园融合科技加文化加旅游元素，打造特色项目，将传统观光升级为沉浸式史前穿越体验，受到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的青睐。
1: 这个场景的动感让人身临其境，它让我仿佛穿越到了白垩纪，体验到了远古时期火山爆发的场景，科技感十足，非常值得来体验。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增开夜间高铁，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公路出行今天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确保行车安全。琼州海峡今天迎来出岛返程高峰，海事部门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及时排查安全隐患。为畅通旅客回家最后一公里，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的出行服务保障。
2: 如今，我国风光发电装机已占全国电源总装机的近一半，给电网的安全运行与实时平衡带来新的挑战。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大国工匠梁凌宇，打造出了我国首个电力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新型电力系统有了更加安全稳定的支撑。
3: 4月中旬，一场暴雨横扫南岳大地，光伏发电在半小时内断崖式下跌，而南网调度大厅里井然有序，时刻保持着发电与用电之间的平衡。
4: 实际上平静的背后，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大模型在背后去运行，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手段辅助到我们的调度员。
3: 电力系统蕴含大量复杂的数理规律，新能源发电的加入更增加了一系列不确定性。梁凌宇决心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新型电力系统更加安全稳定。
4: 先把数据变成一些
3: 大模型，虽然具有千亿级参数的记忆，每秒上千万亿次的计算能力，但要让大模型懂得调峰、爬坡速率等各种电力专用术语以及彼此的逻辑关系，并根据实时变化做出判断，梁凌宇不仅要有人工智能的扎实算法功底和底层架构能力，自己还得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电力知识体系，学习几十本专业教材、上千个基础理论概念，在深山里巡线调试设备，从输电、变电、配电到电网规划，梁凌宇用了整整1年时间，跑遍了电网涉及到的几乎所有工作流程，又建起了与真实电网一样复杂多变的虚拟训练场，带领大模型一次次挑战极限，
4: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各种模拟，快速的去尝试。随着他的这种认知的层面越高啊，他会遇到新的问题，那他能不能解决是吧？能解决，那说明他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3: 终于，梁凌宇团队将电网运行的物理定律编码进 AI 的底层逻辑，带领电力大模型逐渐成长起来。
5: 你看16号的下午，这个风就很小。
3: 2026年春节时，一股强冷空气来袭，广东省风力发电量急剧攀升，而大模型7天前就根据气象预测

0: 出了预判，并给出调整建议。大年初一又从容不迫做出了一系列判断，压减火电核电机组，并调用抽水蓄能机组和上百个新型储能电站，把风电富余的上亿度电储备了起来。如今大模型已将南方电网庞大复杂的系统内化为随时可预判并调动的资源，以毫秒级的速度应对每一次突变。而梁林宇和他的团队正在向着更远的目标迈进。
1: 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支撑咱们的电网走向安全、经济、绿色。
2: 五一劳动节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节日。这两天总台记者在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你要为谁点个赞？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人们最想把这个赞送给谁。
3: 想问问你，如果要给身边的一个人点赞的话，你会想到谁呢？
4: 我会第一时间想到我的伙伴，团队的伙伴，团队的员工。
3: 有没有夸过团队小伙伴，当面夸过他们？
4: 我平时也很严厉，就是很少夸，但我今天特别想对他们说句话。其实这几年他们比我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从来都不抱怨。我想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个小买卖今天的红红火火。
5: 我想给咱们的环卫工人点个赞。有一天我在那个小区门口等车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保洁阿姨就在那儿很仔细的去擦那个垃圾桶。我就在想，我们这座城市在晨光中醒来的时候，人们走在干净的街道上，其实很少会有人去想这份整洁是从何而来的。
6: 五一假期，无论是在家休息、外出旅行，还是坚守岗位，人们特别想点赞的，也许是给自己鼓鼓劲，也许是把这个赞送给最爱的人。
7: 我会给我妈点赞。我是来自吉林延边的一个农村的小家庭，我的妈妈就是从我小时候就不遗余力地去托举我，她做过保洁，做过环卫工人，就觉得妈妈在我们家庭当中像一个顶梁柱一样。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你真的很厉害，你辛苦了，谢谢，谢谢你用你的双手托举我到现在，再等等我，以后换我来托举你们。
8: 我最想给点赞的就是能书记，因为他为这个百姓办实事。比如说你像这屋这个幸福食堂、互联网卖苹果，开始我对他这小年轻书记不大硬核但是然后这几年干的成绩是确实好。
6: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为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都是对劳动奉献的尊重与礼赞。
9: 天山胜利隧道的这些开通嘛，我觉得这些建设者们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够开通，我觉得非常好，为中国基建点赞。
10: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11: 我觉得这句话这两天在全疆特别火，而且火到了全国，也特别感人。
12: 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一代胜过一代，这是我觉得应该是值得骄傲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突飞猛进，我们过去搞石油地质工作是拿着罗盘和地质锤，现在我们国家在海上的钻探，一钻探几千米啊，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
13: 我想给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14.7%， 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 10.5%， 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截至今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一对一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 29.3%。今天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

0: 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当地时间5月3号2026汤姆斯杯决赛在丹麦霍森斯举行，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成功卫冕，这是中国队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达235万场，超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五一前3天观影人次近1400万，较去年同期上涨6.2%，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和动作片《寒战1994》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单片票房均超过1亿元。未来我来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及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立足155开局之年，节目通过讲述新时代中国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的故事，充分展现他们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1: 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
2: I remember my parents were in Japan.
3: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4: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3: 东京审判是国际秩序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旨在避免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罪行再次重演。遗憾的是，日本政府选择与历史正义背道而驰，一些右翼势力甚至颂扬战犯为英雄。日本正加快重整军备步伐，加速再军事化，破坏地区稳定。
4: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5: 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守护和平宪法，坚决反对高市政权扩军政策等危险动向。
3: 战后，虽然日本以和平国家的身份重新出发，但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反思不够深入，政治长期由保守势力主导，他们否定东京审判，对侵略战争的定性提出异议。近年来，随着军国主义抬头，这些反对声音逐渐增强。我认为东京审判是一个没有时效的课题，日本人必须保持反思，建立正确历史认知。
6: 修宪既没有必要，也非常危险。高市政权践踏宪法精神，再次试图让日本成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对此，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都绝对不会容许。
3: 宪法第9条当中的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削弱和瓦解。日本当前已经在推进实质性修宪，因此必须让整个日本社会直视过去的历史，共同反对日本政府的修宪扩军动向。
0: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部分在野党表达了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今天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全国各地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第九条。

0: 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人们担忧日本不仅无法作为和平国家阻止战争，反而可能成为加害的一方。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对伊方新谈判方案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今天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 1.5 万名军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今天警告说，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伊朗的美国军队，若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今天一艘美国海军舰船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两枚导弹袭击，并被击中。不过，美国媒体称，美国高级官员否认了这一消息。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今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多国领导人参加。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应邀出席。这一会议将重点讨论欧洲共同防务等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伊朗与美国应通过协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同时表示，不会参与美方的相关疏导行动。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黎巴嫩媒体和卫生部消息，3号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继续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目标，并拦截多枚火箭弹和无人机。黎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车辆和人员集结点。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还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俄罗斯媒体称，乌克兰实施了这次袭击，乌方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军非洲司令部3号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军演的美国军人2号在摩洛哥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这两名美国士兵可能已坠海，目前没有发现他们被谋杀的迹象。由于美国和摩洛哥相关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非洲狮2026军演于3号被迫终止。3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67客机在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降落时撞上灯柱和一辆拖车，事故造成一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春夏之交，农事正兴，大江南北一片繁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感受现代农业的蓬勃生机。

0: 北京时间19:30。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启春园刘峰阁被人给包围了，来了一伙人啊，每人掌中拿着刀枪棍棒，每个人呢都如同凶神恶煞一般，都顶着火冒着烟来的。为首的一位，哎呦，比张豹、比那乔斌呢个头都高。你看张豹叫做永金刚，乔斌开路鬼，这个头都

按现在的尺码来说呀，这位身高2米3，大个子，可以说上处天下处地，膀炸腰圆呢。往秤上腰一腰，得400多斤挂铃啊。但是嘎里嘎啦全是腱子肉，他不是肥的，不是胖，真壮啊，黑乎乎的，往脸上看是黑中透亮，亮中透黑，太阳穴往外鼓鼓的，两道扫帚眉，一对大环眼，黑眼珠多，白眼珠少，在这眼睛框里头叽里咕噜的乱逛的，一个大酒糟鼻子，他这鼻子呀，比一般人得大三圈去，可能啊有点儿这肌肉啊或者是皮肤组织的增生，这鼻子又紫又黑又糙，上面斑斑点点，你都能看到麻子，大鼻子眼儿得有那乒乓球大小啊，血盆海口啊，满脸短胡子茬，一嘴大半牙呀，往外呼着臭气，说你怎么知道是臭气呀、啊、一看这位啊，那鼻孔里往外支棱的全是那黑色鼻毛啊，一看就不是一个很利索人，不讲卫生啊，那呼出气肯定是臭的。但你别看这么凶恶，头戴鸭尾巾，身披员外氅，还是个员外爷的打扮，但手里头拎着一条18节水墨钢鞭，就这一条鞭呢得有鹅卵粗细，往秤上腰一腰，就这一条鞭至少35斤得挂铃啊，这玩意儿啊那金刚打造啊，要揍到人身上骨断筋折，揍到天灵盖上脑浆崩裂。身后站着4个人，这4个人呢4种脸色，青黑黄绿都绿了，这4个人那都是江湖绿林人打扮的，每人掌中一把亚霸鬼头刀啊。再往身后看，好几十号人呢，把这整个的刘峰阁团团围住啊。说爱虎怎么看到这人长相呢？爱虎从后窗户直接的看到那大门口，他们有打大门走进来的，所以爱虎先看到。至于他们来到前头，爱虎看不到了，只能看到他们的腿。书中暗表那为首的黑的汉不是别人的，正是启春园的大东家冰铁塔崔龙啊。身背后那4个小子，那崔龙豢养的4个打手啊，也是得力的干将，独角龙赵胜、梅牙虎孙清、赖皮象薛坤、并麒麟李霸，这5个当年呢那都是杀人越货的强盗，这些年挣了钱，把这东西要洗白白，开了这家启春园，拿着启春园打幌子，他们其实背后啊还干杀人越货的勾当，同时启春园明里暗里也挣着钱，还挣着这些昧心的钱。不过冰铁塔崔龙啊不太害怕有人找自己事儿，因为他已然花钱把这官府上下打通了，官府对这边事儿啊睁只眼闭只眼，你说我银子短了，要真的告到官府衙门，官府衙门说好，把那兰柜上那天平拿过来，官府现场检验，派衙役过去把天平一拿，衙役过去拿来的天平那一定是准秤，崔龙使了钱了，你告也白告啊，官司打不赢，你还得罪了崔龙，指不定哪天晚上走夜路，突然间窜出2个蒙面人，兵帮把你揍一顿，捅你2刀子，或者是往家里头天天扔砖头，闹着你一家老少永远不安生，这就是一方恶势力黑势力。那在这华容县张狂惯了，一听说今天居然有人赶到启春园闹事儿，这还了得呀，谁来闹的？据说呀是咱华容县那个卖鱼的牙人牙头，他来闹的，这叫什么胡小季啊，知道这个人，据说叫闹海云龙，是不是？这小子呀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只不过呀没惹到老子头上，今天居然连老子都敢惹，那好，我就让他们看一看我崔龙是什么人，今天把胡小季置于死地，明天把他的余行余事给

战了，咱们也开辟一条卖鱼的道。弟兄们，抄家伙跟我走。这崔龙啊，感情还有这个打算呢，想要把胡小季的生意给吞并了。带着手下这些人呢，这才来到启春园。廖货廖廷贵在前头带路，大爷跟着我来，跟我来，就在这呢，逃不了，全看着他呢。就领着崔龙绕到前头，崔龙望着刘峰阁前那么一站，喊廖货去把里面的小子给我叫出来。这廖货呀不敢上前，站在门口。哎，里面那俩家伙，我出来，你不挺横吗？啊，往兰桂存钱又不让看，还不让称，张口一百两银子，我打开一看，都他妈的破铜烂铁。你糊弄谁呢？你在这里戏耍谁呢？我们东家来了，知道我们东家谁吗？冰铁塔崔大爷。你们俩小子滚出来，滚出来，在崔大爷面前磕几个响头，咱们好商量，看看今天这事怎么了。要是还耍横，今天可没你们两位的好，明天我这刘峰阁就要卖人肉包子，滚出来。廖货呀一改常态，不像刚才在兰桂那样了。兰桂的时候看到这两位大汉，这廖货欺软怕硬，没敢吭声。现在廖货在外头，这蹦着高叫骂呀。乔兵看看胡小季，大哥怎么着，咱俩是杀出去还是在这等着他？胡小季说，兄弟先别往外杀，他们人多，咱往外一冲，他们一围，咱哥俩就不好施展了。咱就在他饭馆里就近抄东西，他人进不来那么多，咱们背靠着墙，咱们等于后顾无忧啊。另外在这里打起来，先把这个饭馆子给他砸喽。对，就这么地。嘿，乔斌说，我是廖货，你小子有能耐你过来，到里头你来，在外面蹦着高骂什么呀？不是要剁了我们包人肉包子吗？好啊，来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哎，这你们俩见见。这廖货手下呀也有打手啊，为了在这东家面前显摆，廖货一挥手，你们先见见。这俩打手一看里面那俩大个，我们俩行不行啊？互相看了一眼，又瞅了瞅冰铁塔崔龙。崔龙一瞪眼睛，那意思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怎么着，你们两个吃了我这么多天的粮食，现在该上场了，你们怯了。哎，这俩人一看呢，这关键的时候咱哥俩得打头阵，反正咱也吃不了亏呀，咱进去把这俩小子引出来，崔爷呀就得把他们给剁吧了。对，咱进去就往外闯。想到这里，两个人呢蹭蹭各晃钢刀就穿进来了。啊，刀不知死的鬼拿命来，唰，两个人两口刀是直奔乔斌和胡小季呀。胡小季还没动手呢，乔斌用手把胡小季往旁边一推，我来。这俩什么家伙呀，一看往前，哎，乔斌呢脑袋左偏右偏，这两口刀唰唰在自己肩膀头上过去了，然后乔斌手往前一伸，那么一穿，双手一分，啪，就把这俩小子的手腕子给转住了，一拧，哎呀，当当当，开路给乔斌。那为什么叫开路鬼呀？就等于没遮拦呐，前面无论千军万马，人家都能开路，履历过人呐，手上的劲大，一攥这俩小子胳膊，这俩小子就觉得跟钳子刀上似的，手一松，这两把刀就落地了。然后乔斌，哎，右手使劲往外这么一甩，肉就把右边的小子一下子摔出去了，肉啪，这小子一脑袋就撞到那顶梁柱上去了。你想，刘峰阁三层中间掏空了，这柱子那可短不了，又粗又高啊，这一脑袋撞到柱子上，啪，当时啊撞了个脑筋是干嘛呀，出了人命，那可就大事不好了。嘿，张宝说了，没交情啊，帮个忙，这不就有交情了吗？有交情了，人命出来了，该死，他们不这么干呀，也不行。打架，只要对方人多呀，那就得下死手。

像上一次我打你似的，我这么多人你不敢动手，你看最后你吃亏了不是？你不敢下死手啊，那你这边力气是越来越少，你要下死手把这边人的力量啊越打越小，人越来越少，最后就跟你差距就不大了，你就有胜的把握。所以啊，要打群架必须下死手。哎，像这个乔斌呢，这么做就对了。嘿，我说拦着脑袋打得好，照这样死死给我揍。这乔斌抬起头来看看张豹，黑着脑袋，你倒好啊，就坐在楼上看，你是看热闹的不嫌事儿大呀。那是啊，我嫌事儿大我早就走了，这俩人还动口呢。哎呦，廖货一看派出去俩人一死一伤，这廖货当时啊一蹦蹭他窜回来了。崔爷，看见没，这俩小子多猖狂，现在就搞出人命来了。哼，崔龙啊冷笑一声，搞出人命正好，是他先伤的人，咱们把他宰喽，官府那边都好应付，大伙给我一起上。他一挥手，哦呜，手下赵孙薛礼带着群贼抡起家伙闯入刘分阁呀。胡小弟一看不动手不行了啊，苍狼抽出腰中钢刀，和乔斌是肩靠肩并肩作战呐、啊！啊，噼啪噼啪噼啪，就跟这些人呢、啊、在这刘分阁打起来了。哎，一会儿啊，桌子也碎了，板凳也飞了，墙壁上都挂花了。怎么呢？把哪个人打到墙壁上，墙壁上都是一滩血呀！一眨么眼的功夫，死在这胡乔两个人刀下就十来位呀，伤了二十多，但是两个人呢、啊、也受点轻伤。尤其是后来独角龙赵胜梅牙虎孙清这四个人一围过来，那这四个人功夫跟那些人就不一样了，把这乔斌胡小季就挤到这墙根这里了啊！当当当当，两个人呢、啊、一人对两人开了股小兵，挡住了赵胜孙清胡小季，敌住了薛坤李霸，哒哒哒哒哒哒哒，后面那些人呢、啊、摇晃着刀抽冷子往前杵一下，抽冷子往前扎一下。冰铁塔崔龙怀抱着单鞭，面带冷笑，就站在刘分阁外面，他没进来。他认为啊，这一群人上去肯定得把这俩小子给宰喽，不用自己出马。果然时间不大，两个人是险象环生啊，不是这些人对手啊。胡小季一边打一边说，兄弟你抽冷子走吧，这里交给哥哥我。那哪行啊，我舍命陪君子，该死的人还没死呢，我哪能走啊。咱哥俩未必是这群人对手，他们人太多了，太多也给他娘的拼了。哒哒哒哒哒哒，又打了几回合。张豹在楼上一看，我说三弟，这俩人不行啊，我得出马了，我得帮忙了，不然的话这两位一会儿真得被人剁成饺子馅儿。嗯，爱虎看看也一皱眉呀，但是爱虎知道这要是跳下去那就得下死手啊，那就等于血洗启春园呐、啊、这玩意可不是官人干的，这事儿回头要真的找到我头上，再以我找到开封府头上，这个包大人处理起来也够呛啊。所以爱虎啊当时一犹豫，张豹一看，哎，我说三弟你犹豫干什么呀，咱下去不下去啊。嗯，爱虎说下去。爱虎突然想明白了，我现在还不是开封府的正式官人呐，我呀现在还是个绿林侠客，既然是绿林侠客，路不平有人铲呐、啊、我今天就得暴打这个不平。爱虎本来那就不是一个能耐得住性子的人呐、啊、一看这样，爱虎当时一伸手，他一欠屁股啊，由打自己屁股底下把那凳子给抄起来了。这圆凳啊抄起来之后，爱虎照着下面群贼这一凳子砸下去了。啊呜，这伙子贼呀、啊、那光注意前面的胡乔两位了，他哪知道由打三楼会往下砸凳子呀，没防备呢，啪
这凳子先削到一人后脑海上了，这一下子就把天灵盖给开了，而根儿。

0: 下子，这位往前一趴就再也没起来，这凳子飞逝未减，继续往旁边啪啪啪打了四个，其中两个重伤，一个轻伤，一个死亡。爱虎一看，爱虎乐了，哎，看来小的时候我练这个打水漂没有打了水漂啊，现在还能够记起来，这一下子好，一个凳子拍四个。张豹一看，这好，我也来。张豹一伸手把屁股底下凳子也抄起来了，就是你了，入砸下去了。这时下边人已经注意了，怎么回事啊，扬着脑袋往楼上看，张豹这一凳子正好砸下来了，啪，这一下子正给这位呼脸上。那凳子中间是镂空的，这一下子把凳子底儿打破，整个凳子扑就扣脑袋上了，顺着凳子四个窟窿嘶嘶嘶嘶往外直喷血，一下子把凳子打这人脸上了啊！扑通一声，那贼呀就倒在地上，也气绝身亡了。张豹一看，哎呀，我这算直接砸了，我这没打起水漂啊。爱虎说呀，你没打起水漂，你就打了水漂喽。
1: 下上，
0: 爱虎说一声下呀，用手啪一扶着栏杆，然后身子一甩，由打三楼，爱虎刷一下子就飘下来了。爱虎那什么功夫，那是北侠东侠两个人调教出来的，而且又得到了双侠丁兆兰丁兆慧的真传，可以说四侠憋了这么一个宝啊。你别看叫小意识，那功夫在他这一辈上可以说呀，那也得是名列前茅的，人家练过轻功啊，往下这么一飘，扑一下子人家落到地上，那不能说生息皆无，起码人家不会受伤。这位张豹就不然了，他光想下去，所以爱虎一说下去，人家爱虎一骗，人家下去了。张豹也爱下去就下去，他也一骗，他骗下去了，他也忘了，坏喽，怎么的，我不会轻功啊。张豹那就是混小子呀，练的都硬功啊，哪会轻功三层楼往下跳，你再好的体格那玩意也得摔冒泡啊。张豹由打楼上就摔下来了，这要真的摔到底下呀，那真的把张豹得摔坏了啊。可是现在呀，整个大厅几乎都装满了人了，尤其是正中央这一块，那冰铁塔翠龙手底下人呢在这里挤满了，刚才被楼上扔下两把凳子砸懵了，这些人正抬头往上看呢，不知道上面发生什么事儿了。这是爱虎刷飘下来了，人爱虎啊朝着没人的地方落的，这张豹可不知道啊，由打上面呜一下砸下来了。这些人一看呜一黑，哎呦不好，想躲躲不了啊，旁边也人呢，往旁边一挤，人压人，人挨人，这些人没来得及躲利索，张豹肉啪，你想张豹啊，那么大体格，好几百斤，由打楼上摔下来，摔到人身上，那受得了吗？当时咯喽咯喽就压休克两位，其他几个，哎呀，我腿，我的胳膊，重伤几个。张豹啊，不能不脑袋，我下来了，嘿，哎呀，我明白了，这轻功啊就得这么练，下面得有人呐。爱虎啊一看，哎呦，爱虎心说好悬呐，我就忘了告诉他你走楼梯，你怎么也这么下来了？二哥，你受伤没有？哎，没有，我把他们压得够呛，既然没受伤，下家伙来打吧。张豹一口刀，爱虎一口刀，在背后啊就下家伙了，唰唰唰，啪啪啪啪啪。爱虎久经大阵呢，打起仗来稳准狠，手下利索着呢，一点也不给对方啊留情面，噗噗噗噗噗。他们在后面这么一杀呀，顿时这大厅情况得以改观呢，吓得独角龙赵胜、梅牙虎孙清、赖皮相薛坤、并麒麟李霸蹭蹭蹭蹭蹭往旁边一纵身，怎么的，他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赶紧先离开险地，然后看清楚战况再说，往旁边这么一纵，给了胡乔两个人喘息之际呀、啊，把俩人给累的，哎呦！乔斌一看大喜呀、啊，嘿嘿，我说黑的脑袋，行，够朋友，说话算数啊，还真来帮忙了，那是。

0: 不能看着你们俩死啊！啊，蹭蹭，爱虎跟张豹往里这么一冲，四个人就并肩了，然后四把钢刀都冲着外面，爱虎就说了：“两位大哥，此地可不可久留啊？我祝两位大哥杀出重围，咱赶紧走，咱杀的人可不少了。今天这情况未必能除掉崔龙。”嗯，胡小季说：“说的也对，咱们往外杀。”四个人肩并肩，背靠背，并肩作战，啪啪噗噗啪啪啪啪啪啪，由打屋里往外头杀。刚才不敢往外头杀，因为外头人太多，现在呢把这些人呢已经打得差不离了，再往外杀那是要走。结果刚一迈出流风阁的门，呼，就见外面一座黑塔就压下来了。谁呀？冰铁塔崔龙晃动手中那水磨钢鞭，以上试下，唰奔过来就一鞭呢，正赶上爱虎脸冲外，一看什么东西，爱虎拿钢刀这么一架，当，哎呀，当当当当，爱虎往后这么一退，差一点把背后那三个人呢给挤倒了。爱虎哎，使劲的才把脚站住，啊，帮，面前冰铁塔崔龙已经站稳了。崔龙把鞭一横，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8: 呼海翻起爱恨，
7: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Twins 的《见下爱神》，这首歌的原曲是 Twins 他发的第一首单曲，叫做《明爱暗恋补习社》。李卓雄呢就特别填上了普通话歌词，而曲子呢也是经过了重新编曲，更加增加了一些青春校园气息，比如说下课铃声啊，校园里面的那些树叶声啊，教室窗外的哨子声啊，还有同学的欢声笑语等等等等，所有美好的画面似乎都在脑袋当中全部蹦出来，让人不禁想到了校园生活当中那种单纯快乐，感慨说回到青春时光真的是美好的。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我觉得成长最难过的就是上一秒你明明已经痛彻心扉，情绪也临近崩溃，可你还是要把所有苦咽下去，抹掉眼泪，下一秒就面带笑容，平复所有的汹涌，照常忙东忙西，没有人知道你刚经历了什么。如果你现在已经完全可以治愈了，那么你果真是成熟了，长大了。嗯哼。

0: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刘德华《回家真好》。
1: 电话不停在吵，老板不停的闹，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

0: 知道我
1: 从1919年的5月4号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关于担起时代重任这件事，中国青年一直没让人失望过。1921年，一群青年建立中国共产党，平均年龄28岁，长征途中粉碎敌人围追堵截的红军将领，平均年龄25岁。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核技术专家团队平均年龄45岁。进入新时代，上天入海，逆行守护，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每一个重要时刻都有中国青年的奋斗。传承五四精神，看中国青年勇担当。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2: 呼海翻起爱恨。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顺其自然会让自己后悔吗？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无法看着一段感情就这样顺其自然地走向消亡。那如果这个人真的是自己喜欢的，一定会竭尽全力地把自己能做的都做了，尽力挽留，尽力表达，哪怕结果最后不好，也可以无悔地说一句尽力了。而那些大家口中说出来的顺其自然吧，我想多数也是一种自我安慰吧。其实这个过程，这个结果是否是你想要的，谁心里面没有点数呢？来听周兴哲这首《怎么了》。

这是下一首歌，阿妹的《解脱》，在1996年首张个人专辑《姐妹》当中的一首，也是阿妹非常经典的一首代表作，后来被众多歌手翻唱，最为熟知的大概是周笔畅2005年参加超级女声的那一版。当然这首歌除了旋律入耳之外，最重要的也是它的歌词非常抓心，特别是副歌的那一句歌词说，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多少人也经历过那种不肯放手苦苦挣扎的过程呢，但最后结果都怎么样了。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萧亚轩和胡彦斌的进行式。

0: 国脂肪组织的专家表示说，冷热水交替冲洗有助于收缩扩张血管，增强血管弹性，可先用冷水或者是热水持续冲洗30秒或者2分钟，然后交换重复冲5次。经常用这个方法呢，是可以预防脂肪团的产生，也就是说这个方法可以减肥。当然了，前提是你能够扛得住30秒到2分钟的冷水冲洗，然后再换到热水，还需要经得起折腾。这个方法可能我真是不太敢尝试呢。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来自林俊杰，爱的鼓励。
1: You ready?

0: get out of here.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楚生的《那个远方》，这首歌是作为电视剧《旋风少女》的片尾曲。虽然说陈楚生出道至今，也许大家仍然是对那首《有没有人告诉我》记忆犹新，对吧？但是呢，他其实一直都在寻找突破口。18年签约环球唱片之后，又发了新专辑，上了不少综艺节目。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小说剧国家宝藏，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0: 吉。
1: 卡车开进奉天城北门的时候，肖建南让司机把他放在城门口盛记跌打诊所的门前。盛记跌打的老掌柜盛老和肖建南很熟悉，而且他医术高明，尤其一手绝活是治疗烫伤。见肖建南进了门，老人开心地笑了。
2: 好，哈哈哈哈，这哪阵风把肖队长给吹来了？不是又到哪里豪勇斗狠去了吧？
1: 肖建南为人仗义，喜欢打抱不平，再加上平素破案，身先士卒，常常免不了挂彩。每次受伤都到盛记跌打找老人医治，这样一来二去，两个人就成了朋友。
3: 哈哈哈哈，前辈取笑了，这次来确实有事相求。
1: 老人拉了一把椅子请肖建南坐了下来。
2: 啊，肖队长请讲。
3: 盛老，我记得您说过有一种治疗烫伤不留疤痕的办法，能不能把治疗的过程对我讲述一下？药方不必说，只说过程。
1: 老人捋了捋胡须笑了笑。
2: 好，肖队长不会准备这刑侦大队长不做了，改行做江湖郎中了吧？
3: 老人取笑了，我是要救人。
2: 哦，所谓医者父母心，肖队长可是有好朋友被烫伤了吧？
3: 这被烫伤之人并非我的朋友，要救的也不是我的朋友。
2: 那是什么人呢？
3: 老人家请原谅，肖某确有苦衷，一时不能明言呢。
1: 肖建南并非信不过老人，而是老人极端仇日，平素一向不给日本人看病，一旦把真相讲给老人，老人是绝对不会。

0: 答应的。老人想了想，没有再追问下去。
1: 哦，肖队长，这医治的过程其实并不复杂，你只要将人带来，敷上我现场熬制的药膏，每日换一次，只要此间没有什么大的变动，半个月之内肯定会好，而且应该不会留下什么疤痕。
2: 这膏药是什么颜色？
1: 半透明，黄色。
2: 能不能将膏药颜色改为黑色，或者其他较重的颜色？
0: 老人听了不禁一愣。
1: 哦，改为黑色，啊，这倒没想过。不过这改变颜色势必要加入其他的药材，我想会对疗效大有影响啊。
2: 啊，至于疗效稍微影响一些也无妨。
0: 老人的脸上不免现出了狐疑之色。
1: 啊，这重新改变配方怕是要耗费一些时日。肖队长，你能否告诉我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
0: 肖剑南沉吟了一下回答。
2: 这个倒不必瞒你，受伤的人伤在脸上，我是想让他敷上您的药之后再也看不出他本来的面目。
0: 老人先是一愣，而后琢磨了一会儿说，
1: 啊，这倒也不难。这样吧，我将药做成膏药的形式贴在脸上，旁人若不使用我特制的药水清洗，绝难除下。哎，不知道肖队长觉得这样是否可以呢？
0: 肖剑南听罢，向老人拱了拱手。
2: 如此就有劳您了，一个小时以后我就带人过来。
0: 回到警备厅，肖剑南就直接来到了刑讯室。刑讯室内，审问工作已经告一个段落，崔二垮子并不在屋内，厅长等三人显得很疲倦，正坐在椅子上喝着茶水。
3: 肖队长，搜到什么线索没有？
0: 肖剑南叹了口气，摇了摇头，把搜索情况讲了一遍。厅长皱起了眉头。陆传林端着茶杯，脸色很阴沉。
4: 这件事情还要继续追查，半点马虎不得，一定要给我找到。
3: 啊，中堂大人放心，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0: 走出刑讯室，肖剑南忍不住问厅长，
2: 审讯的情况怎么样？
3: 毫无进展，这家伙死硬，除了自报家门什么都没讲，果真是铁嘴钢牙呀。
2: 那祖孙两人你
3: 他们俩的口供已经录完了，不过他们暂时不能离开奉天，你先派人找个地方让他们先住下。
2: 是。
0: 厅长叹了口气，回到办公室，安排完翠儿祖孙俩，肖剑南定了定神，将脑海里的思路整理了一遍，这才又来到警备厅的楼房。受伤的小鬼子与鬼子小队长早已在这里等候多时了，肖剑南没有多耽搁，带上受伤的鬼子开车先回到家里，给小鬼子换上了便装，然后才拉着他来到了奉天城北门的圣济跌打诊所。老人的新式烫伤膏药这个时候已经准备齐了，给小鬼子的伤处处理过之后，盛老给他贴上了膏药。小鬼子脸上的烫伤面积很大，膏药贴上去以后，除了口鼻眼之外，其他的地方全都被膏药遮住了，完全瞧不出原来的模样。肖剑南看了不由得暗暗点了点头。
2: 老先生，

0: 谢谢你了。
1: 啊，不客气，那需要的时候再过来啊。
2: 萧剑南回到家里便怎么也睡不着了，他开始反复认真地思考着营救崔二垮子的方案，等把一切细节都想好了，东边的天也已经亮了。接下来的几天里，萧剑南除了白天带着那两名土木工程专家在小店的周围考察，便是每日的傍晚带上那名受伤的鬼子去圣迹跌打换药。由于他的日语流利，他已经和看守地牢的鬼子们混得很熟了，只是碍于崔二垮子的腿伤还没有收口，看来暂时还不便于行动，
3: 恐怕就要上大刑喽。
2: 说到这儿，厅长摇了摇头。
3: 哎，我看呐，即便是上了大刑也不会有什么结果，这崔二垮子可真是一条硬汉。
2: 萧剑南听了心里不禁一震，
0: 如果上了大刑，那逃走就更不方便了，看来这件事不能再等。
3: 萧队长，那祖孙俩你可要派人看好了啊，刚刚接到上面的命令，这二人是不能留活口，以防走漏消息。
2: 萧剑南微微一愣，点了点头，这件事情早已经在他的意料之中了。溥仪是个傀儡皇帝，这种祖坟被掘的事情一旦传出去，舆论上对日本人肯定不利。
0: 上面准备什么时候动手？
3: 确切时间还不知道，不过总要等到审讯结束吧。现在这两个人呢，还是有一些用处的，但我想时间不会太久了。
2: 萧剑南又与厅长聊了几句，便匆匆地赶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0: 不能再等了，我必须尽快动手。
2: 萧剑南看了看表，已经是晚上六点多了。
0: 时间不多了，我必须马上准备。
2: 想到这儿，萧剑南猛地站起身来，谁知就在这时，房门被人推开了。副队长刘彪步履匆匆地走了进来。
4: 萧队长，有情况。
0: 什么情况？
4: 今天下午，我在陆传林的官邸看见了一个人。
0: 谁？
4: 草上飞。
0: 草上飞？
2: 萧剑南立刻愣住了。这草上飞可是东北最有名的独角大盗，功夫高得惊人。萧剑南和刘彪想击鼓此人已经有些日子了。
0: 他怎么会在那儿呢？
4: 还有一件事儿更奇怪，我们的人从下午就一直守在那儿，准备等草上飞一出来就抓人，可一直等到现在，这草上飞还是没有出来。后来陆传林的贴身侍从又从外边带进来一个人，你猜是谁？竟然是奉天城的开锁高手锁王。他们两个人先后进了陆传林的官邸，到现在都没出来呢。
2: 萧剑南沉吟了片刻，似有所悟。
0: 彪子，取消所有的抓捕行动，把人全部撤回来。
2: 刘彪听罢愣了半晌。
4: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还有，你再帮我办一件事情。
4: 您说。
0: 明天晚上六点，你找一辆车接上翠儿祖孙俩，哦，还有刘妈和小宝，送他们出城。
4: 肖队长，您这是要……
0: 记住，明天晚上六点整，不能早也不能晚。
4: 队长，我被你搞糊涂了。
2: 萧剑南笑了笑，他拍了拍刘彪的肩膀。
0: 彪子，我们相处已经好多年了，不分彼此，但有些事情我暂时还不能告诉你。你记住，按照我说的去做。

0: 另外千万不能走漏了消息，知道吗？
1: 嗯。刘彪使劲地点了点头。刘彪走了以后，萧剑南又在房间里思索了片刻，他定了定神，这才走出办公室，来到了牢房。受伤的鬼子这两天伤势已经见好了，见是萧剑南进来，立刻赔上了笑脸。
2: 嘿嘿，小桑，您得来了。
1: 萧剑南假装友好地拍了拍对方的肩膀。
0: 啊，奉上面的命令，要问犯人几句话，就有劳你陪我下去一趟。
1: 小鬼子听罢连连点头，陪着萧剑南去了底层的牢房。开门的时候，萧剑南很随意地用中文对那两个鬼子说：
0: 两位辛苦了，等忙完了这阵子，我请二位喝酒。
1: 两个鬼子听罢都不由得愣住了。
3: 小子，你得说的什么？
1: 萧剑南微微一笑，
0: 看来这两个鬼子的确不懂中文。
1: 于是萧剑南便改用了日语。
0: 哦，抱歉，烦劳二位在此守候。
1: 萧剑南走进了牢房，瞧见崔二垮子此时正闭着眼睛靠在牢房的墙上，双手双脚都被铁链子拴着。见有人进来，崔二垮子微微地睁了睁眼睛，随即又闭上。萧剑南快步走上前去。
0: 崔爷，先前萧某不知道你就是东北大英雄崔爷，多有冒犯，请崔爷多多原谅。
1: 崔二垮子听罢睁开了眼睛，微微冷笑了一下。
2: 少啰嗦，我已经落到你们手里了，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别他妈跟我耍什么花花肠子，想从这儿骗出口供门儿都没有。
1: 萧剑南知道崔二垮子对他误会很深，便把语气变得更加诚恳。
0: 崔爷，我知道我们之间的误会一时半会儿很难解释清楚，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太多时间了，咱们长话短说，萧某敬重崔爷的为人，愿意身家性命救崔爷出去。
1: 崔二垮子听到这儿不禁愣住了。
2: 嗯，此话当真？
0: 当真。
2: 好，既然你要救我，就赶快将我手上脚上的镣子给我拿下来，带爷爷冲杀出去，料这几个小鬼子也拦不住我。
1: 萧剑南听崔二垮子这样说，知道崔二垮子是信不过他，便赶紧说道：
0: 我知道崔爷很难相信我，好，是否真心救你明日就知，但是我恳请崔爷一定要听我吩咐，我的性命不打紧，救不出崔爷，我萧剑南死不瞑目啊。
1: 崔二垮子听了眉头不禁一皱。
2: 萧剑南，你就是名震关东的奉天警备厅的萧大队长？
0: 正是。
1: 崔二垮子的脸色不免冷了下来。
2: 以你的为人，怎么会留下给小鬼子卖命？
1: 萧剑南脸上一红，赶忙解释：
0: 小某却有难言之隐啊，此处不方便讲话，容日后再做解释。
1: 崔二垮子想了想，点点头：
2: 好，崔某就暂时信你，不过要想我真的信你，你必须帮我做一件事儿。
0: 崔爷请讲。
2: 帮我取回那只红盒子，见到了盒子我就信你。
1: 萧剑南微微一愣，沉吟了片刻之后，他回答道：
0: 好，小某尽力而为。
2: 好，那就等萧队长的好消息了。

肖剑南随即又把自己的营救计划简要地向崔二垮子讲了一遍。崔二垮子听罢，沉吟片刻，点头同意了。肖剑南这才松了一口气，他没敢多耽搁，带着受伤的小鬼子走出了警备厅，直接带着他去圣济跌打诊所换药去了。当天晚上，肖剑南回到家里，又把自己的营救计划仔细地盘算了一遍，感觉不再有什么遗漏，这才有些放心。

0: 肖剑南想了想，终于拿定了主意。他叫来了翠儿祖孙俩，取了十几块现大洋交给了老人。
1: 老人家，现在出了一些变故，至于怎么回事你们也不必多问。记住，明天收拾好行李，傍晚六点整会有人来接你们。离开奉天以后逃得越远越好，最好不要再回东北。这可是性命攸关的事情，请一定记住。
0: 老人诚惶诚恐，连连点头。翠儿见萧剑南如此的庄重，不由得问道：
2: 萧大哥，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0: 萧剑南沉吟了片刻，回答：
1: 这个你们还是不要知道了，但是我的话一定要记住，明天走的时候不要再回小店里拿东西，一切从简，不要张扬，否则我们都会有麻烦。
0: 翠儿于是便不再问了。走到门口，翠儿忽然又转回头来：
2: 萧大哥，我们以后还能再见面吗？
0: 萧剑南听罢，心里不禁一酸。翠儿的聪明伶俐很招萧剑南的喜爱，他真希望自己也有这样一个小妹妹。他取了纸笔，写下了自己在北平的一个地址，递给了翠儿：
1: 这是我在北平的住址，日后如果有机会可以到北平来找我。
0: 翠儿接了过来，含着泪走了。萧剑南又叫来了刘妈，做了同样的吩咐。自从妻子倩儿失踪以后，刘妈就一直留在萧剑南的家里，带着他的儿子小宝，主仆三个人感情一直很深。如今大家就要作别了，萧剑南的心里很有些不忍。
1: 刘妈，你是否愿意跟我去北平啊？
0: 刘妈一愣，而后马上应允了。萧剑南取了钥匙递给刘妈，又写下了北平的住址，做了必要的嘱咐，这才让刘妈走了出去。等一切都安排停当了，萧剑南又在屋子里坐了一会儿，将营救计划在心里默想了一遍，这才又看了看表。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21:30。
5: 哎，又咳上了，这喉咙里黏得慌，一口老痰堵着，咳半天也咳不净，喘得胸口发闷。
6: 我这老毛病也犯好几年了，一年总得折腾个几次，买了好几款药，不是贵得离谱，就是吃了不管用。
7: 不光咳，还胃胀，没胃口，吃东西也不消化，一顿就吃一点点，还堵得慌，吃多少健胃药都不见效。好了，没几天又反复。
2: 中药调理化痰养脾，请认准香港大药房三子养清汤。
7: 三子养清汤，港区百年化痰养脾第一方，化痰先养脾，脾好痰不生，是调理老痰脾胃的源头好方。
2: 三子养清汤，科技浓缩中药，有一剂化痰，两剂养脾之称。
7: 三子养清汤，低价惠民，一剂核算至2.6元，五盒一组，让老百姓吃得起、吃得上真正养人的中药。
2: 坚持服用一组，痰变少，咳变轻，呼吸顺畅，不憋闷。
7: 坚持服用两组，老痰、浮痰基本消失，消化提升，脾胃舒适，胃口好。
2: 长期坚持表里同治，切断生痰之源，让老痰不再反复，脾胃不再虚弱。
7: 痰不堵，脾不虚，身体才叫真舒服。三子养清汤活动报名热线400-107-0506 400-107-0506。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 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三子养心汤哈，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说这个方子流传了几百年。
8: 对。
0: 它靠的不是说单纯的名气，是效果啊。
8: 嗯。
0: 这是中医里头痰湿同治的一个开山鼻祖了，算是。一个方子管两样，比如说把肺里的这老痰浮痰清出来，然后呢同时把脾胃的积滞胀满全都化开。
8: 对。
0: 孙主任这次带来给大家是78一盒，咱算一下啊，一剂只需要2.6元，五盒为一组。今天是咱们这一次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有需要的朋友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啊。
8: 没错。
0: 嗯。
8: 而且我会跟大家说，三子养心汤啊，它不是普通的化痰药。
0: 嗯。
8: 它是我们中国香港啊惠民小药最经典的代表之一了，在这里。
0: 嗯。
8: 六个字概括它的特点。
0: 嗯。
8: 实惠管用放心。
0: 这是六个字概括出来的精华了啊。实惠这俩字在三子养心汤这个身上我觉得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啊。
8: 对。
0: 咱看一剂只要2.6元，但解决的是老年人最折磨人的两大难题。老痰浮痰，还有就是消化不良。你要说它是致命吧，不至于。但它折磨人，那真是日日夜夜，每时每刻啊，咳咳不出来，
8: 嗯，
0: 咽咽不下去，饭吃不香，觉睡不好。很多人也觉得说，好像看似也是小毛病啊，但是生活质量被拉的就很低了。而且我还发现，市面上随便买一个化痰的药，价格也都不便宜。
8: 这个确实这样哈，化痰药也是非常常见的药物。
0: 是。
8: 你就拿这里边呢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木舒坦来说，
0: 很常见。
8: 哎，这个大家看看多少钱。
0: 这个我还真不是太清楚啊，得看一下。嗯，搜一下。
8: 是40多块钱一瓶。一瓶啊是100毫升。
0: 嗯。
8: 那算下来呢大概就是3天左右的量。
0: 哎呀，一天10多块。
8: 对。
0: 嗯。
8: 连续吃一个月呢那就要啊过百了。
0: 嗯嗯。
8: 还有呢就是吸入的乙酰半胱氨酸。
0: 嗯。
8: 是雾化祛痰药。痰多、痰黄、痰稠，咳不出来的，经常会用的它。
0: 做这个雾化的。
8: 对，这个一盒啊，是78，
0: 更贵了。
8: 一共是5支，如果一天两次的话，也就是2.5天的量。
0: 是。
8: 而且这个药啊，它只针对化痰这一个问题。
0: 嗯。
8: 哎，那这里边呢，在使用的时候也特别提醒大家，这个药啊，小孩感冒、咳嗽、咳痰呐，咳不出来。用它呀效果是不错的。
0: 嗯嗯。
8: 但是它在化痰的时候，西药化痰呢都有个特点。
0: 嗯。
8: 是什么？
0: 嗯。
8: 它是通过呀水去化你的痰。
0: 通过水。
8: 哎。
0: 嗯。
8: 就是你痰不是干黏吗，我就用水呀去进入到你痰里，再用一些小分子活性物质把痰分解开。
0: 哦。
8: 就好像什么，你刷碗的时候碗上有块脏东西。
0: 嗯。
8: 你呢用温水泡洗涤剂。去泡这块脏东西。
0: 哦，明白了。
8: 脏东西泡开了，但是会怎么样啊？
0: 嗯，
8: 痰量会

0: 毫升这么多的油脂。
1: 嗯、
0: 哎，我用20毫升去稀释，
1: 这一化开
0: 就变成22毫升了。
1: 对，
0: 所以说的话呢，它会引起痰量的增加。
1: 嗯嗯。
0: 而且的话呢，如果化痰效果要是快的话，会让增加的痰呢突然间都出来。
1: 嗯嗯。
0: 所以说化痰要在使用的过程中啊，第一个它会引起痰量的增加，但更关键的两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像我们说浮痰藏起来。

0: 有需要的听友，这是最后的机会了，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400107-0506 400107-0506。而且孙主任我发现哈，现在很多老年人都有这个老药情节，不管是什么问题哈，都认准老方子，经典的好方。
1: 没错，这个就是说有的人呢就是先入为主，经验优先了。
0: 是。
1: 哎，现在很多五六十岁的中老年朋友心里都有老药情怀。
0: 嗯，
1: 对他来说呀，药不一定要新，但一定要信得过。
0: 对，当然您这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我同事跟我讲啊，他父亲一发烧就翻箱倒柜也要找这个扑热息痛啊，这大家很熟。其实现在咱发现市面上退烧药有那么多，比如说像美林呐、像这个芬必得，
1: 对，
0: 这些效果快的其实一抓一大把，但是老人家就认准扑热息痛，您说这也是老药情怀的一种体现吧？
1: 对，就是这个意思。你看，还是有上岁数的拉肚子，什么新药我都不认，就认黄连素。
0: 对，是这样的。
1: 那你想没想过什么是老药？
0: 老药大家就认在这个老字儿上，它是经过历史的验证的，并且它确实是管用啊。
1: 他们不是啊不知道新药，是在他们生活经验上啊曾经用过这些药，而且确实呢也是实实在在的起效果。
0: 是。
1: 那三子养心汤呢也是一样的道理，三子养心汤传承了500年，在任何一个真正懂行的中医大夫那里啊，都是只要啊这患者咳嗽，尤其也时间很久了，尤其在伴有消化不良的时候，就会优先呢、开这个方子，
0: 首选的。
1: 这些年一直用，尤其是在咱们中国香港，很多老市民遇到这样类问题，第一反应啊就是找三子养心汤。
0: 所以在过去没有西药啊没有科技发达的年代，古人就是靠着三子养心汤来治咳嗽，包括这个消化不良的问题的。
1: 没错，
0: 古
1: 时候啊老人也有咳嗽痰多气喘憋闷，但那个时候没有安秀索，没有雾化器，这里边呢很多时候啊就是用三子养心汤。那知道那个年代怎么用吗？
0: 那就是熬这个汤药来喝呗。
1: 这个说的太简单了哈，他们一般是把莱菔子、紫苏子、黄芥子这三味中药啊放在一起，用文火呀慢慢熬上1个钟头，熬3遍，把药汁啊混在一起，再烧滚开，这个时候啊，老人的痰堵在喉咙里，气都喘不上来了，把滚烫的药汤啊端到跟前，让他用鼻子呀去吸那个气。
0: 这不就是现在的这个雾化吸入的手法吗？古人没有雾化器啊，但是就很早的就悟出了这个药气入肺这样一个道理，所以说古人这智慧也是藏在每一个细节里啊。
1: 对，
0: 嗯，
1: 这种药气入肺带来的效果也快，药气顺着鼻子喉咙直接灌进肺里，原来堵在喉咙那口死活上不来的痰化开，
0: 对，
1: 气能过去了，这一吸一呼之间药就已经进入到身体里去了。
0: 那我想问问他，光吸还是不够吧？是不是也得配合着喝呀？
1: 对，肯定不够。等药汤啊自然放凉，再让老人喝下去，喝上几天就会发现原来粘在嗓子里咳半天只能咳出来一点点的那口老痰，开始松动了。早上起来能咳出一大口，颜色从灰黑色变成灰白，从粘稠变得稀薄，再咳几天痰量越来越多，排出来越来越顺畅，
0: 舒服了，
1: 胸口那憋闷感一天比一天轻，就靠这一个方子解决了很多老年人的憋闷咳痰之苦。
0: 这个方子组成啊从来没变过，但现在这个科技啊是发展的越来越快，香港大药房用上的是科技浓缩中药，把这个三子养心汤的品质咱说是又往上提了一大截。
1: 科技浓缩中药啊把三子养心汤的作用效果提升了10倍还多。这项技术香港大药房在全球是属于领先级别的。它是用药汤进行提取，每一副标准剂量的药材最终只提取3颗药粉。药物浓度啊能达到99%。
0: 非常高。
1: 也就是一副药里边几乎所有的成分都被浓缩到这3颗粉里。一次3颗

0: 就可以解决问题。
1: 所以为什么说要用三子养金汤？孙主任说过啊，你自己在家熬，不管说你怎么熬啊，这个有效成分最多也就能到 40% 左右，剩下的 60% 咱说都留在这个药渣子里倒掉了啊。那么用上浓缩技术，相当于把一副药的这个效力提升了，而且咱不用大碗喝啊，一次三克就足够了。
0: 还有啊，科技浓缩中药药物浓度高，一个是吸收快，像是有的患者本来就胃胀消化不良，喝口水都觉得堵得慌，你让他喝上一大碗汤药下去，200毫升300毫升，
1: 哎呀胀啊，
0: 胃里撑得更胀了，还没有等药发挥作用呢，先难受半天。
1: 那可不，
0: 但是科技浓缩中药的三子养金汤只需要三颗粉，温水一冲，两口就喝完，跟喝一口水一样，没有任何负担，
1: 这就很舒服了啊。所以科技浓缩中药它不挑人，不管你是说胃强胃弱都能用。
0: 没错，另外一个药物浓度高，渗透性强，喝下去之后啊，它不需要经过脾胃费劲儿的消化，去分解，它自己能直接透过胃肠道黏膜进入血循环，然后快速到达肺和脾，对于脾胃功能本来就弱的老年人，你不需要一个好脾胃才能吸收这个药，反而是这个药啊来帮你把脾胃养好。
1: 是的，这次三子养金汤啊，大家千万别错过。我们现在很多朋友真的是每天吃的药很多呀，有的甚至是一把一把的，像降压的、降糖的、护心的、化痰的等等，这些药对脾胃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刺激。那么如果说把三子养金汤搭配上，它是保护我们脾的，避免药物对脾胃的进一步刺激，咱一边化痰一边养脾一边给身体减负了。
0: 给大家举个患者有个例子哈，60多岁，慢性支气管炎10年了，嗓子里啊像糊了一层浆糊，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对着水池子咳，咳出来的痰又黏又稠，一坨一坨的，
1: 哎呦都是陈年的，
0: 颜色发灰发暗，有的时候还带着黑色的点儿，晚上躺下更遭罪，那口痰就堵在喉咙口，刚迷糊一会儿就被憋醒，
1: 哎呦
0: 一晚上折腾5-6回
1: 没得睡呀，
0: 他老伴说他睡觉像拉风箱，呼噜呼噜的，喘气儿都费劲，他也吃过不少的化痰药，什么方法也都试过，就是效果不理想，
1: 这就是单一化痰它的局限性啊，源头没解决，吃再多的药这效果都是非常有限的。
0: 没错，这个患者呀脾功能太弱了，1米7的个儿，100斤，吃一点就胀，
1: 太瘦了，
0: 瘦的肋骨一根一根的，他那种脾胃状态营养吸收不了，同时吃进去药也吸收不了，
1: 对，
0: 吃一大堆药真正吸收的连30%都不到，
1: 非常少啊。
0: 安秀索吃下去大部分穿肠而过，根本吸收不到肺里，
1: 这就很麻烦了，不是说药不行，是这个身体的底子真的是太差了啊。
0: 后来用三子养金汤一天吃3次，吃到第3天早上咳出来一大口浓痰，颜色呀都变浅了，没那么黑了，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1: 顺畅了，
0: 吃到第7天晚上连着睡了4个小时，中间没被憋醒，吃到半个月饭量上来了，原来吃半碗粥都胀得不行，现在能吃一碗饭了，吃完也不觉得顶得慌，
1: 太好了。不光是这个痰清了，咱发现他这个脾的功能也被打开，功能好了啊，
0: 体重也长了，脸上也有肉了，走路也有劲儿了，这才是真正好了，脾能干活了，身体又恢复了正常运转，所以我们一直强调一次啊要备2组。
1: 如果哈，咱听友或者说你家里的老人有老痰、浮痰、消化不良这些问题，咱就一次备2组来解决问题。
0: 对，
1: 2组
0: 啊是临床推荐用量，1组化痰，2组养脾。有老慢支、老浮痰的人，嗓子眼里也常年堵的，一口东西咳不出来，咽不下去。说话带着痰音。跟人凑近来都不好意思，用上1组痰开始松动，能咳出来了，胸闷憋气的感觉减轻了，这是治表，解决当下的痛苦，
1: 这是第一步。
0: 但是如果只吃到这一步，觉得不能。

0: 难受就停了。
1: 嗯，
0: 过三个月半年痰还会回来。
1: 这就好像说你清理家里的垃圾，光往外倒垃圾不堵源头，这垃圾还会源源不断的产生。
0: 对，
1: 嗯，
0: 一组啊是倒垃圾，把已经有的老痰浮痰清出去，两组是堵源头，
1: 嗯，
0: 把脾养好，让它不再生痰，这才是治本。
1: 是的，
0: 脾运化的功能好，水湿能正常代谢了，他自己也就不生痰了。
1: 嗯，
0: 你不需要天天吃药，咳嗽憋气睡不好觉，那种日子呀多煎熬，
1: 特难受。
0: 你花上几十块钱100多块钱，把自己呀从这种煎熬里解放出来，
1: 嗯，让自己生活得更舒坦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三子养清汤一剂2.6元，是香港大药房科。
0: 一定要照顾脾，就是因为这个专业，你必须打破这个恶性循环。
1: 对，
0: 而这种慢性病选用三子养心汤，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1: 嗯，
0: 惠民药都有这个特点。
1: 嗯，
0: 安全性非常好，
1: 放心用啊。
0: 哎，它适合你长期调理，老年人身体也经不起折腾，药再管用不安全有刺激那也不行。
1: 真是这样，你看我家楼下有一个大爷70多了，我听到他们的聊天啊，就一天吃7-8种药，降压的、降糖的、护心的、化痰的，每次他说是吃药都是一把一把往嘴里送，你说这胃肠能受得了这种长期刺激吗？
0: 这就是我们现在呀慢性病朋友很常见的一个问题。
1: 嗯，
0: 药越吃越多，胃肠越来越差，很多很多的药对胃肠啊都有不同程度的刺激，时间一长胃黏膜受损，消化功能下降，没胃口，胃胀，恶心就全来了。
1: 嗯，所以三子养心汤它好就好在温和，没有任何的刺激。
0: 三子养心汤啊是药食同源的。
1: 嗯，
0: 它的成分只有三味药，莱菔子、紫苏子、
1: 黄芥子。
0: 嗯，对，莱菔子啊也叫莱藤子，
1: 还有个别称啊。就以前很多朋友是不了解这方面的。
0: 没错。
1: 嗯，
0: 莱菔子、莱藤子啊都是萝卜的种子，只不过说法不一样。
1: 嗯，
0: 哎，那我们大家想一想，吃莱菔子它会刺激胃吗？
1: 那肯定不会呀，好像是还有这个顺气消食的作用啊。
0: 嗯，那你说紫苏它会伤肺吗？
1: 不会吧。
0: 是啊。
1: 嗯，
0: 不光是没有刺激，反而啊温化痰饮，平时感冒咳嗽喝一杯紫苏水都能缓解一下。
1: 嗯，
0: 所以说三子养心汤它不像是传统意义上的药，更像是药食两用的养生小方。
1: 是的，
0: 哪怕呀你把它打成粉直接冲着喝，对身体也没有任何损伤。
1: 嗯，
0: 特别安全。
1: 这就跟其他很多化痰的药完全不一样了啊。而且孙主任，我听说有一些化痰药有些朋友吃了反而说这个胃觉得有点不舒服难受了。
0: 哎，是有这样一些的。
1: 嗯，
0: 但不可否认呢，我们说化痰药啊它还有自己非常大的优势，起效是非常快的，尤其是雾化瞬间呢就可以见到效果。
1: 嗯，
0: 可以说立竿见影。但是呢起效快我们一定啊要一分为二的来分析。
1: 怎么说？
0: 好啊，你嗓子在那咳着，一大堆痰在肺里堆着。
1: 嗯，
0: 哎，堵在嗓子里，我们是会感觉呀很不舒服。
1: 对，
0: 劲儿上不来。但是一下子所有的痰都上来了，你的体格能咳动了吗？
1: 嗯嗯，
0: 对不对？
1: 痰量加大了。
0: 哎，原先这痰呢是弥散分布在你整个肺内的。
1: 嗯，
0: 我们肺是多大一片呢？现在一股脑的都往你的气管冲。
1: 嗯，
0: 如果你不能一口把它咳出来，是非常容易堵的气管内的。
1: 哦，明白了。
0: 不光啊是老肺病的，中风的、心脏病的都包括在内。
1: 嗯嗯。
0: 哎，它有一个最致命的原因是什么？是窒息。
1: 哇，哦，这个是要命的事儿，啊，
0: 对不对？岁数大的人呢都去过医院。
1: 嗯。
0: 如果呀因年轻人呢去的科室啊都是小科，美容科啦，
1: 嗯，
0: 哎，睡眠科啦，我们去的都是什么神经科、循环科。
1: 嗯。
0: 去这些也就是收治都是非常严重病人的。我跟他说了，你如果早晨呢6-7点钟去，你找不着病房，你听声就能找得了。嗯，
1: 听声就能判断出来，
0: 全是拍背的声音。
1: 拍背的声音，
0: 梆梆。大家有没有去医院感受过这种情况？
1: 哦，
0: 哎，就是患者呀早上起来坐起来扶起来或者翻身躺在床上，护士就

0: 会嘱咐家属，教家属给病人干什么？拍背呀。
1: 哎呦，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环节。
0: 拍背干什么？就是怕你的痰呐，突然间往上涌，一下子会引起窒息。拍背也就把它拍松散了。让你慢慢的往外咳，
1: 缓慢的排，
0: 哎，所以说排痰呢，这个呀，均匀的速度非常重要。我们要求的是什么？要温和，但同时还要啊去根儿。
1: 那三子养清汤它恰恰就是温和的，也是老年朋友最需要的了。
0: 对，
1: 痰
0: 本身呢就已经是身体的一种刺激了，堵在气管里让你咳，让你喘，积在肺里让你胀，让你恶心。这时候如果再吃刺激性强、副作用大的药，就是火上浇油。
1: 对，
0: 三子养心汤就不会这样，它温和地调理脾胃，从根源上减少痰的生成，同时帮助消化，既不折腾胃，也不刺激肺，长期用也没负担。
1: 所以孙主任推荐三子养心汤是老年朋友最值得用的方子，不是没理由的啊，实惠、管用、放心六个字。一个都不落下，而且像这个好方子孙主任带来一次也非常不容易，包括像这个审批呀、手续呀等等，每一道都要等很久。这次活动之后啊，下一次还能不能说以同样的价格带过来不好说，甚至说这个产品还会不会再进来也都不一定。所以我也要替广大听友问清楚，孙主任，这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大家还会有机会吗？
0: 我跟大家说实话，很难讲。
1: 三
0: 子养心汤用的是香港科技中药技术，从原料到提取到浓缩，每一步都有严格的标准。
1: 是，
0: 不是随便拿磨成粉就装袋的。要保证每一袋的有效成分稳定可控，从报批到通关，少则呀几个月，多则要半年以上。
1: 哇。
0: 这次活动价格是把利润压到最低，
1: 是，
0: 就是让更多人用上用够。今天呢活动最后一天了，咱们谁都别错过了。
1: 抓住机会啊，这个好东西能流通到大家身边的机会呀不多，遇到了咱就抓住。有些朋友可能会想，哎，我先买一组试试，好了再买，这想法也没毛病啊，但问题在于等你试好了想再买可能就已经没了，到时候说你症状刚好转，但断了药，脾的功能还没稳住，过两天可能又回去了啊，前面的这个效果也就大打折扣了。与其这样，咱不如说一步到位，两组啊，这价位也不贵，放在家里按疗程吃，咱稳稳当当的把病根拔掉，这才是对自己负责任的一种表现了。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啊，400-107-0506400-107-050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哎，又咳上了，这喉咙里黏得慌，一口老痰堵着，咳半天也咳不净，喘得胸口发闷。
3: 我这老毛病也犯好几年了，一年总得折腾个几次，买了好几款药，不是贵得离谱，就是吃了不管用。
4: 不光咳，还胃胀，没胃口，吃东西也不消化，一顿就吃一点点，还堵得慌，吃多少健胃药都不见效，好了没几天又反复。
5: 中药调理化痰养脾，请认准香港大药房三子养清汤。
4: 三子养清汤，港区百年化痰养脾第一方，化痰先养脾，脾好痰不生，是调理老痰脾胃的源头好方。
5: 三子养清汤科技浓缩中药，有一剂化痰两剂养脾之称。
4: 三子养心汤低价惠民，一剂核算至2.6元，五盒一组，让老百姓吃得起吃得上真正养人的中药。三子养心汤活动报名热线400-107-0506400-107-050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三子养心汤啊，妙就妙在三味药材搭配的恰到好处。 真正

0: 做到表里同条，而且价格十分惠民，一剂仅需2.6元，是中老年朋友调理的安心方。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2: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2: 哎呀，这电话总算是打通了，我都打了好几天了。我是专门来订三字养心汤的，我再直接订15盒。这东西真是把我多年的老毛病都给调好了，孙主任。
1: 好，我先用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说一下。
2: 我呢就是从小身体就底子弱嘛，肠胃一直没好过。小时候还有个喝生鸡蛋的爱好，家里人都拦都拦不住。
1: 嗯，
2: 等上学之后吧，我就一直积食，肚子天天胀得难受，吃啥都不消化，家里大人到处找土方子，每次都是好一阵子，没用多久又开始积食腹胀了。
1: 哦，
2: 根子从来就没有除掉过。
1: 嗯，
2: 等了上了年纪吧，这毛病就更严重了，不光是消化不良，吃完东西就堵在肠胃里，腹胀的坐立不安，痰多胸闷，大便也一直就是这便溏不成形嘛。稍微吃点油腻的凉的就更严重了，整天人就感觉到气短乏力，精神萎靡不整，干啥都提不起劲儿。这些年吧也没少折腾，各种消食药健脾胃药吃了一大堆，花的钱没有10000也有8000了，都是治标不治本，反反复复。哎呀，这个病实在是太遭罪了。
1: 嗯，这个如果脾胃功能不好啊，水谷运化不行，西医解释就是人消化功能弱，你消化功能弱的人呢，肯定免疫功能差，抵抗力差，这个时候肺里啊出现慢性炎症，就会造成啊我们人整个呼吸功能受到影响，同时没劲儿的人呢，痰他也咳不出去，咳痰是要很大力气的。哎，这就是西医的解释。那你中医解释就更简单了，脾也属土，肺也属金，五行相生相克中呢，金和土啊是相生的关系，所以说你脾胃我们叫水不能正常运化，它会产生很多痰湿邪气，这些痰湿邪气也就会慢慢的堆积到肺里。中医解释西医解释都是什么，脾功能弱，消化功能弱，就会造成啊肺的抵抗力差，痰咳不干净，肺内的痰呢就会越沉积越多。
2: 哎，就是孙主任，你看这么多年来都没人给我说明白我这个病根在哪里。
1: 嗯，
2: 这不后来还是我闺女去香港出差，跟药店店员说了我的毛病，人家就给她推荐了这个三字养心汤。
1: 嗯，
2: 我喝了一个礼拜，哎，这个肚子就不那么胀了，及时的感觉轻多了。
1: 嗯，
2: 喝了半个月，痰也少了，早上起来不用对着水池子咳半天了。
1: 嗯。
2: 最明显的是啥呢，这个大便原来一天2-3次稀稀拉拉的，现在慢慢慢慢成型了，一天也就一次了。最近我老伴都说我脸色好看了，没那么蜡黄了，我现在喝了快半年了，你看我跟你说话这气力，
1: 嗯，
2: 以前我连打个电话都感觉到没劲儿啊。
1: 哈，三字养心汤啊，很多人以为它也就是化痰的，其实它更大的作用啊是养。你看它的名字是养心，养是什么？养的是脾胃的功能。这里边的莱菔子不像是普通消食药啊，那硬把食物往下推，它是通过行气来恢复脾胃自身蠕动的节律。紫苏子呢降肺气，黄芥子呢化痰。但最妙的是三味药啊，它给合在一起，不伤正气。你喝下去，它不光是帮你干活，而是啊在帮你啊恢复干活的能力。脾功能上来了，运化水湿正常了，自然就不生痰不胀肚，大便成型了。
2: 孙真，你不知道以前吧，我就觉得得病了就得花钱，我这病啊这些年真是舍得花钱，别管什么药，只要觉得在我能力承受范围之内有作用我就用。
1: 嗯，
2: 但是真是没想到这个三字养心汤2.6元一剂，我才喝了半年，就这几百块钱解决了我几十年的老毛病，我以前想都不敢想，花这点钱就能把病调成这样。
1: 这个就是老方子意义哈，500年的方子为什么能传下来？因为它经过无数人的验证，好用安全，不折腾人，而且你用的不是自己熬的汤药，这是香港大药房的科技浓缩中药，传统熬药有效成分呢，能分出来40%就不错了。

0: 科技浓缩技术把一副药汤啊提纯到三颗药粉，浓度能到99%，你喝下去不需要脾胃费力去消化它，它自己也就能快速渗透直接吸收。对脾胃本来消化就弱的人没有一点负担，哎，也能把咱几十年的老痰积食从根上解决掉。
1: 所以我就觉得我得多订点长期喝。我那15盒千万别给我落下啊，孙主任。
0: 啊，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你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1: 对，那就太谢谢您了，那就不打扰您了。
0: 啊，那好，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今天啊，给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带来真正的惠民好药三子养心汤，78元一盒。5盒一组，折算下来平均一剂只要2.6元，这是人人都能用得起的中药啊！不管是常年咳痰、老痰浮痰咳不净，还是消化不良、肚子发胀、食欲不好，它都能温和调理，表里同调。活动名额有限，先报先得。想给老人调理、给自己备上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来报名。报名热线是400107-0506 400107-0506。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好。
0: 哎，是我啊。
3: 终于打通电话了哈。
0: 嗯。
3: 这几天你讲的那个三子养心汤，专门治肺还有那个消化不良的，我用过哈。这次啊，我还要2组。我这个胃病呢，就是靠它给治好的。
0: 好的，我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哈。
3: 嗯，
0: 你之前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是的，我今年50啊。我就是吃完饭那个胃啊胀得很厉害。
0: 嗯，
3: 而且我就吃了一点点那个肚子就饱了，总是觉得啊肚子这个胀鼓鼓的啊，就跟塞了个气球一样。胃里吧总是觉得堵着了，东西不往下走不消化，打嗝也打不出来，放屁也放不出来。憋得挺难受的啊，那种感觉就是坐立不安。而且啊，我的那个嗓子里啊还有痰，早上起来呀、啊、那个痰它就特别多，是那种白的啊、哦、那种黏黏的，咳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0: 嗯，
3: 就感觉好像那个痰粘在那儿似的。有时候我早上刷牙，那个痰呢就感觉就糊在那个地方啊，就是呕半天才能清出来一点点。白天吧感觉还好一点，一到晚上躺下啊，那种感觉就好像被那个东西顶住了一样，翻来覆去的就睡不着。
0: 脾啊为生痰之源，肺为啊储痰之器，你晚上躺着不动，脾的运化功能啊在夜间本来就偏弱。
3: 嗯，
0: 你前一天吃进的东西该运化的没运化完，水湿代谢不出去，就会啊聚集成痰，这个痰往上走跑到肺里存着，早上一站起来体味一变，那口痰呢就会堵在喉咙口。所以你会发现这种痰早上最明显，白天活动开了反而轻一些，说明脾的运化功能啊已经明显不足了。
3: 嗯，
0: 只是啊你一直没把它当回事儿。
3: 说的真有道理哈，我确实没把这个痰当回事儿，就是想着啊，就是早上拉上那一会儿嘛，白天就好了呀。
0: 嗯，
3: 我也没吃什么那个化痰药，我主要就是吃那个胃胀，我吃那个什么消食片呐、健胃的药啊。但是这些吃了它还是胀啊，这吃了不管用。健胃消食片呢我几乎当饭吃，吃完了当时啊就还是会打嗝，打了嗝它当然就会舒服一点，过了一会儿它又胀啊。用了很多很多的方法它就是不行，但是三子养心汤我喝完也就2-3天吧，感觉那个胃它就不那么堵了，打嗝它已经打出来了，排气也顺畅了，这些都有了，那整个人肯定就舒服啊，是不是？
0: 对，
3: 喝了一周左右，早上起来那个嗓子里的痰明显就少了，原来得咳半天哈这样清嗓子了，现在就是两下就过去了。
0: 嗯，
3: 再往后慢慢的大便也开始成型了，一天一次。等我用完一盒的时候啊，粘在那个喉咙里的老痰基本上就没有了。
0: 嗯，
3: 嗓子觉得清清爽爽干干净净的，刚开始还觉得自己就是没什么的话喝两下不习惯了都。
0: 嗯，因为你最根本的问题也不在痰，在脾。
3: 嗯，
0: 脾的功能养好了，运化水湿啊就正常了，没有源源不断的痰湿产生，你肺里存点老痰呢自然就慢慢的清掉了。
3: 嗯，
0: 这个方子没有特地给你用什么猛烈的祛痰药，但痰自己就没了。
3: 嗯，
0: 同时方子里紫苏子和黄芥子啊还能把你肺里已经沉积的老痰浮痰往外排，所以说你痰也没有了，消化也好了，一举两得。
3: 嗯，

0: 确实是这样，而且这药吃下去啊，就是负担没那么重。我一天就喝三个粉嘛，温水一冲，两口就完事儿，效果还不错啊。以前我喝那中药，不得熬一大碗呢、啊，又苦又涩啊。喝完那个胃里头啊，觉得撑得慌，完全不一样和你这个。
1: 自己在家熬中药啊，药材里的有效成分最多只能熬出来40%-50%，剩下都留在药渣子里了。而且那里边呢还有杂质细菌，你喝下去也胃里不舒服。香港大房的科技浓缩中药技术是把药材按照古法先煎出药汤，然后呢过滤掉啊所有的杂质，再把呀清汤用低温浓缩技术提炼成药物精粉。一副药我最后就浓缩三克，你吃这三克就等于喝了一大碗浓缩了几倍的药汤。
0: 哦，
1: 而且纯度极高，哎，我们做过活性测量，吸收率也能达到99%以上。所以说你一喝下去，几分钟就能感觉到胃里舒服了，因为它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物，纯度高，起效快，而且还不伤肾。
0: 对对对，盛主任，您这次给我们带来的特别的好。以前我想买这个药啊，得专门跑到去香港买，现在那个药不贵，但是路费那是不划算的哈。
1: 对。
0: 真的感谢您啊，给我们带过来了，真的是解决了我的不少问题。这次呀、啊、我要多备点，我得坚持吃，这个消化问题啊彻底解决了就好了。
1: 哎，香港这个小药啊主打的就是经济实惠，让大家能够真正的把病治好。这次三子养心汤2.6块一剂确实不贵、
0: 嗯、
1: 而且直接给我们送到家门口，咱不用再承担呢买药额外的路费了。哎，咱有这机会坚持用，有问题还可以再随时联系我们啊！
0: 谢谢你啊！
1: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0: 哎，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方子虽好啊，但普通的煎煮药效是有限的。咱们中国香港的三子养心汤是科技浓缩中药，药汤提取有效成分足，吸收快。它专管两类人，一类是痰多黏腻、咳不干净、有异味、老痰浮痰顽固的。一类是吃一点就胀、食欲差、消化不动的，一天1-3次，一次3克，既能把深埋的老痰彻底清出去，又能把脾胃理顺、表里益气调，性价比高，适合老年人长期调理。78元一盒，5盒一组，平均下来一剂仅需2.6块，真正便宜好用，人人吃得起。报名热线是400-107-0506 400-107-0506。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3: 你好你好，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三子养心汤你给我再来三组，我想接着喝，把我这个嗓子啊就这都没有清爽过，真今天糊了成浆糊似的。遇见点冷空气呀、啊，有烟味了，哎呀，咳的你都停不下来了。合唱团呢也早都不敢去了，对，一开口就这个痰上来了，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的。用上这个汤以后哈，到第三天早上我就咳了两声，这个痰就出来了，并且那个痰少了有一大半那种。我用上了有一个月。换季了嘛，我都没怎么咳嗽，现在嗓子舒服多了。
1: 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呢、啊、解决问题中很重要一点就是这个老痰浮痰的问题、
3: 嗯、
1: 老痰浮痰呢，一个呀时间久粘稠，跟肺泡支气管呢都长在一起了，不好咳，而且它会阻塞气管，让肺呀通气功能下降，肺通气功能下降，喘气就没力气，喘气没力气，排痰能力也就更次，更多的痰呢堆到肺里，更多的痰堆到肺里，痰是很脏的，就会持续引起啊慢性炎症，时间久了再过7-8年到10年呢就会发展成肺积肿，这个时候啊干点活气儿都上不来了。
3: 嗯，
1: 那如果继续往前发展去啊，那全身血呀就没有办法再回到心脏了，到肺内这都堵着了，就会引起肺心病啊、那个时候人呢就更吃不下去饭，整个这个病进程啊非常顽固的。所以说呀，现在呀，西医也管它叫慢性阻塞性肺病。为什么？就是强调这痰呢，不是一个咳嗽干净不干净的问题，时间久了会让气管都堵住的。哎，严重的时候最后心脑缺氧会致命的。所以说很棘手。那你以前是怎么治的？

0: 吃过很多的药，你像抗生素啊、止咳糖浆啊、艾灸水呀、还做过雾化，反正都是当时给压一压，过几天他又回来了。有的药吧，吃了以后胃还特就挺难受的，但这个三子养心汤它就不一样，你用水冲了喝吧哈，它也不苦也不难受，喝完胃里还暖乎乎的。我吃这个三子养心汤，就是这个吃完以后，这个痰一天比一天少，这个喘一天比一天轻。我以前爬个二楼都是喘的，现在你看爬三楼都不费劲了。
1: 对，
0: 我以前用的那些药完全不一样。
1: 那是一定的，三子养心汤用三味药。紫苏子、黄芥子、莱菔子全都是种子，你想想一粒种子啊，种到土里能干什么？它能向下扎根，把土壤里的营养吸收上来，又能向上破土长出新的生命。种子的力量是往下张往上顶，人的气机该升的要升，该降的要降，咳嗽气喘痰往上顶，就是因为啊肺气下降，紫苏子专门的降肺气，气一顺痰呢就不往上顶了，哎，你就啊不咳不喘。黄芥子钻进肺的最深处，把几年十几年的老痰浮痰呢给搜刮出来，一块一块的化掉。莱菔子啊也叫莱藤子，消食导滞，把脾胃生痰的源头给掐断。三味种子药从肺到脾表里同条，而且这批药啊选的都是道地好药材，吃进去每一口都是实实在在的药效。
0: 是啊主任，再一个这药还不贵，
1: 嗯，
0: 你说那些七八百一盒的药哈，你跟我老百姓哪吃得起啊？你说啥家庭能吃上那样的药啊？你就是吃也只能断断续续的吃，一天三顿的药变成三天一顿，哎呀真是舍不得呀，那么贵的药。但是三子养心汤你看才2.6块一副，你喝了也不心疼，它关键效果好啊，
1: 嗯，
0: 这才是真正给我们老百姓做的药。
1: 这就是惠民小药特点，便宜实用好用，方子老疗效稳，专病专治不绕弯子，而且都是浓缩精粉，一冲就化，吸收快还不伤胃。香港人长寿啊就是靠这些老方子常年调理，花小钱防大病的。
0: 你看这些年我就听你节目，就跟着你买的东西没有一样是不好的，效果都特别好，我真是跟着孙主任有一肉吃。
1: 哎，我们节目啊就是把好药真药管用的药啊带到大家面前，让他少花冤枉钱少遭冤枉罪。三子养心汤啊你接着用，一天两次，等嗓子彻底清爽了改成一天一次，再巩固啊一两个月。
0: 好嘞主任，我谢谢你，我一定按你说的这样去做。
1: 好的，行，哎，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0: 好好好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经典老方三子养心汤，78元一盒，五盒一组，平均下来一剂仅需2.6块，真正便宜好用，人人吃得起，长期调理也毫无压力，而且采用现代科技浓缩中药提取，有效成分足，吸收好，表里同调，既能化老痰又能助消化，表里兼顾，温和不伤身。咱们谁也别错过惠民机会，马上拨打热线来报名。400-107-0506 400-107-0506 400-107-0506。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1: 哎，是我啊。
3: 哎，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让您帮我看看病
1: 啊。
3: 呀，我这毛病折腾2-3个月了，实在是受不了了
1: 啊。别着急，你介绍你具体什么情况说一下。
3: 这我这前阵子啊，这不是受凉感冒了，哎呀，结果呢发展成肺炎高烧啊，那高烧达到39.5度，哎呀，那个命都遭罪。哎呀，咳嗽的厉害，关键还那个卡那个就是黄浓痰，
1: 嗯，
3: 也住院了，也输液了，输了10天液，又是头孢又是阿奇霉素的都用上了。哎呀，那个发烧是退了，炎症指标吧也正常了，但是这个咳嗽和痰呢就是断不了根儿，现在。

0: 每天呢咳得不停，痰是白色的，也非常黏黏黏的，这有的时候一小块一小块的咳出来啊，能稍舒服点，清爽一些。过不了一个小时又有了痰，而且胃啊也开始闹毛病，吃一点肚子就不舒服，就胀。哎呀，跟皮球似的，胀得鼓鼓的。
1: 嗯，
0: 打嗝打不出来，完了大便呢也还不成形。嗯，一天呢跑两三趟厕所。
1: 嗯，
0: 整个人呢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嗯，
0: 对，饭量啊只有以前的一半。哎呀，人也瘦了有七八斤，没精神。主任，我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1: 这种情况啊，就是说痰呢还没咳干净呢，肺里只要有痰，人就要咳嗽。痰呢是脏东西，咳嗽就是一个排痰反射，哎，就是倒垃圾的过程。那你痰这头源源不断的产生，它肺也就要不断的咳嗽。痰为什么会源源不断产生？中医解释啊，它跟西医是有区别的。中医解释啊，肺里的痰是由脾运化来的，因为痰属于湿气，属于湿邪，而脾呢是湿气产生的地方。脾主水谷嘛，痰是脏水呀、啊，所以说你这个时候脾肺双管齐下，这样才能断根儿。
0: 也确实，真的是主任。那我之前工作呀、啊、是管教授的、啊，一周至少四五次都在外面吃。哎呀，什么那个烤鱼啊，什么烧烤、撸串啊。啤酒大半夜也得喝，之前看中医说是我脾不行，但是我没想到会在这栽跟头，怪不得我吃那么多药啊，那么久药这也不好使，根子是错了。
1: 嗯，
0: 主任，我听你说三子养清汤治疗咳嗽好，我寻思我能不能吃上。
1: 这个也是非常适合你的哈，跟你的症状是非常相对的。三子养心汤啊，专门治这种脾肺两虚、痰湿内停的。这个方子就三味药：紫苏子、黄芥子、莱菔子。药啊，虽然少，就三味，但药碱力专，每一味啊都打在根上了。
0: 哦，意思就是药虽然少，但是，治疗效果不弱呗。
1: 对，一点不弱。紫苏子降肺气，气一顺呢，痰就跟着往下走，不往上顶，你就啊不咳了。黄芥子啊，性子猛，能钻进呐肺的深处，把粘在那儿几个月的老痰、浮痰呢搜出来化掉。莱菔子啊，也叫莱藤子，消食导气，把肚子里的积食胀气排出去。脾胃一运化，生痰的源头就掐断了。哎，三味种子药，一管肺，一化痰，一个管脾，表里同调，吃进每一口都是实实在在的药效。
0: 呀，听您这么一讲，我这心里有底了。也那我以前也吃过止咳糖浆啊，安秀索，还喝过那个川贝枇杷膏，
1: 嗯，
0: 都是当时啊压一压，过两天呢、啊、痰又来回来了。这回我准备吃上三子养心汤，彻底呀、啊、把根治一下。
1: 对呀、啊，而且你吃上三子养心汤啊，胃胀也会得到很大的缓解。莱菔子专门消食导滞，行气除胀。它能把你堵在胃里的积食啊、浊气往下排，肚子不胀了，打嗝也顺了，同时啊，脾的运化功能一恢复，水湿啊不再变成痰，大便自然的成型了。所以啊，你用了之后，不光咳嗽一天比一天会轻，胃也会一天比一天舒服，并且三子养心汤啊是中国香港的惠民小药，便宜实惠好用，一剂啊才2.6元。你按一天两次，一次三颗，一个月就是100-200元。关键是什么？效果好。哎，咱不花冤枉钱。
0: 那太好了，主任，定是两组，我赶紧用上。
1: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0: 好，谢谢孙主任，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好药不在贵哈、啊，管用又便宜才是真惠民。三子养心汤用的都是菜园子里常见的药材，配上现代科技浓缩提取工艺，药劲儿足，吸收快，一次只需要3克就能清理老痰浮痰，改善消化不良，这是老百姓离不开的家常方。一剂仅需2.6元，天天用啊咱也没压力，称得上是老百姓吃得起用得好的良心药。有痰多、咳嗽、肚子胀、不消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热线来报名，400107 零。

0: 0506-400-1507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你是英雄》。

0: 北京时间22:30。
1: 想免费收听热血抗战多人剧《生死线》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2: 欢迎收听精品多人小说剧《生死线》，作者蓝小龙，演播文浩，第72集。孤宁日军司令部空地上杂乱地焚烧着文件，堆着军火和伤兵，像个垃圾场。伊达身上满是灰烬和射击的硝烟痕迹，他跟长谷川几个指手画脚。
3: 一切发生得太快，敌人炸掉了城门的工事，一下就占领了半座姑娘，加上各部残兵，国军兵力比敌军都一倍以上，可是国办集结在港口，他们无心作战。
4: 送我回长安总部，我不想和你愚蠢的三流部队待在一起。
5: 长安失去了联系，你那一流的精英也许已经失手。
2: 两人一脸的怨憎，宇多田用刀鞘向长谷川打去，这个疯狂的举动被伊达给止住了。
3: 请齐心合力，我军需要两位大人的团结。
5: 哼！
2: 长谷川朝自己的住处走去，宇多田仇恨地看着他。长谷川的屋里相对寂静，他在精致的古董椅上坐下，看着这住了7年的地方。这里的奢华是任何行伍之人不敢想象的，各种各样的奢侈品堆满了偌大的空间。长谷川起身，打开一座不知从谁家掠过的红木柜，柜子里是分门别类的精致的箱子，珠光宝气地放着掠来的首饰、金表、古玩、字画。长谷川把玩着，显得炙热而宽慰。伊达敲了敲门，进来。长谷川从柜里拿出一份文件，锁上柜子，而后煞有其事地看着，似乎在为所有人想一条出路。伊达沉痛地在他的桌边坐了下来。
3: 长谷川君，我心里有一个耻辱的想法。
5: 说，说出来。
3: 我君叫掰了。
5: 为什么这么说呢？
3: 一切所有的征兆塞班、从山、广道，我们身边的时空，我是很有力气的。
5: 我决定相信你，可我又能做什么呢？
3: 我不知道，拜托你了，用您的智慧让我们脱出困境吧。
2: 答案其实早在长谷川心里，但是他仍装作思考之后才做出决断的样子。
5: 你要坚守，并且为我准备好一辆车，当守不住的时候，我将冲出孤宁向总部求援。
3: 可是我们被包围了，而且总部顾不上我们。
5: 我不会因此缺少勇气，去吧。
2: 伊达崇拜地看着长谷川，长谷川谦和地挥了挥手，看看那这为数不少的奢侈品，又转了个主意。
5: 一辆不够，得两辆车。
3: 车辆战斗损坏严重，
5: 这关系我能不能请来援兵。
3: 好的，没有问题。
2: 河畔的枪声已经稀疏很多，偶尔一发小炮弹炸在水里。

0: 将水柱炸起半天高，下落的水柱溅在了四道风的身上。他正和一帮军民倚在河岸边的矮墙后休息，一只被爆炸波及的河龟落在他的身上。他捡起那只重伤的龟看了看，旁边的兵立刻来了事儿，
1: 吃了它，当盔做锅，一顿就是上好的汤。
0: 四道风不搭不理的起身，他走向一览无余的河边。那个兵本来有点生气，但是看他去的方向，顿时吓住。
1: 站住，你回来！
0: 日军的子弹立刻呼啸着从四道风身边飞过，这边也立刻还击，引发了双方新的一轮枪战。弹雨中的四道风径直走向河边，他把那只龟浸进水里，龟动了一下，四道风看起来安静而温和。从高辛死后，他再没有过这样的神情。四道风放开手，看着那只龟向水里沉去，一发炮弹在孤宁河里炸开，四道风浑身透湿的站着，河里开了锅一样飘着一层死鱼，他刚救出来的生物不可能还有活路。第二发炮弹划过孤宁河，落在了对岸的民居，然后是猛烈的宿舍和日军阵地里传出的惨叫。国民党军队的阵地停止了开枪，
1: 炮兵，我们的炮兵
2: 可算来了。
0: 四道风呆呆地瞪着对岸，生养他的地方在爆裂坍塌，无论谁胜谁负，他的家乡都将被炮火熄灭。龙文章狂乱地跑。

0: 正在排列射击，更远的是源源不断的增援部队，伴着他们盼望的诸多重型装备和车辆。华盛顿五正在炮兵阵地前定坐标，龙文章冲了过来。
1: 天火，你们在干什么？你在说什么？城里多的是老百姓，
2: 我们所到之处，鬼子向来把老百姓当盾牌。如果这样就停，过100年再来讲光复的事情。
1: 停下，我求求你，停下！姑娘人不该挨自己人的炮弹。
2: 你现在总忘了自己身份，跟老百姓混太久就有这个坏处。
1: 给我时间，慢慢来，现在先停火。
2: 让我的将士去搏命，你倒给我个说得过去的理由。
1: 内疚，
2: 内疚就是犹豫，军人最忌内疚。
1: 我妈妈在里面。
2: 真的？
1: 我拿这事儿骗你？
2: 这就另当别论。治军一定要严，但不能不顾亲情，总不好炸了没见过面的伯母。暂停射击，围城，一粒米都不能流进孤宁。我怎样都可以，可是文章，胜利必有代价，这样并不能减少孤宁的损失。
1: 我知道，可是
2: 扔掉那些婆婆妈妈，快回来跟我做一个军人。
0: 新补充的胜利军进入了河畔阵地，已经鏖战几天几夜的人们撤了下来。欧阳看着四道锋，他就像废墟一样，破败灰烬，创伤累累，三魂六魄似乎都飘离了人间。
3: 走了，老四，该歇会儿了，咱们都该。
0: 四道锋忽然起身走开，速度快得让欧阳根本不可能赶上。沙官止过来，一脸火气地对欧阳说：
4: 你得陪着他。
3: 他不想跟我说话。
4: 他是不是你的人？
3: 他当然是我们的人。
4: 他跟我说找个没人的地方把他那条命拿走，我气得真想一枪崩了他。这话跟你说在前头。
3: 您不是一直都想这么干吗？
4: 那是自然，可我不能遂了他的心愿。为了别的还好，为了个女人，你得让他哭出来，哭出来他才知道人已经死了，死了。
0: 沙官止哭了出来，欧阳体谅地拍着老头瘦骨嶙峋的肩膀，沙官止委屈地缩成了一团。
3: 我知道了，大阿爷。
4: 屁的大阿爷！
0: 欧阳愣住，沙官止神情古怪，但过去至高无上的称呼现在确实让他生气。欧阳叹了口气，他不得不想，高兴还活着的话，能让这老头子改变多少。
3: 对不起，老伯。
0: 漆黑的夜色下，唯一照亮对岸的是被点燃的房屋。龙文章缩在矮墙之后观望着，六品帮他做了一个诱饵，蹲在断墙下，用树枝捻着个点燃的烟头在头上晃动着。龙文章丝毫不动，等着对岸那个倒霉蛋开枪。蹲在下面的六品有些无聊。
5: 我一直忘了说，你穿这身真好看。
6: 给你弄一身怎么样？
5: 不要。
6: 我的意思是说，你做我的副官，一月饷银顶你在地里刨一年。
5: 不去。
6: 你们都他妈怎么回事啊？一说起我军来倒像咬了泡屎。哎，国军呢，跟鬼子打了这么多年，又北伐又抗战，打出一个大好河山。
5: 我妈说，国军打出来的江山跟我们乡下人也没什么相干。
6: 绝对愚民。我郑重地送你俩字，去死。
0: 六品被他吓了一跳，从墙根后站起来，隔岸的日军冷枪手开枪，六品栽倒。龙文章对着枪焰亮处开火，击毙了那名日军。他又气又悔地扑在了六品的身上。
1: 哎，六品，六品，你别死，你别死，我乌鸦嘴，我跟你开玩笑的。
5: 骗到你了。
0: 六品忽然抬身一笑，满脸老实人的得意。龙文章迎头坐了一下，这才发现自己把眼泪都给挤出来，连忙闪开。六品

0: 些过意不去。
1: 对不住，我没寻思能把你吓着。
2: 放你的青丘大屁啊，老子是被夜路眯了眼睛。
1: 夜路会眯眼睛？
2: 弯腰被打死了，我没空替你收尸。匍匐啊，死老百姓会不会匍匐啊？
0: 孤宁城外的郊野上，一口很薄的棺材停着，高辛静静地躺在里边，四道风安静地看着。邮差试图盖上合了一半的棺盖。
3: 盖上了，盖上。
0: 四道风纹丝不动，人们也都沉默下来，只有杀棺纸在不安分地走动。老头红着眼圈，
4: 饭太饱了。
5: 这还是国军的弟兄拿弹药箱凑的，
4: 老天爷从来就没长过眼睛啊。
0: 高辛静静地躺在棺材里，四道风的一只手把着棺盖。欧阳觉得不是个事儿。
6: 老四，天太热，入土为安。
7: 我不在乎。
6: 他在乎，你相信我，如果真在天有灵，他一定想把他最好的样子留给你看。
7: 我还会怕他丑吗？
6: 老四，他怕，一直是他在宠着你的，这回你就宠他一次吧。
0: 四道风像是被雷劈了，他怔了很久，然后开始大声的吼叫，那叫声是从胸腔里逼出来的，带着难以言喻的伤痛。他在吼声中重重地合上了棺盖，然后从邮差的手里抢过了工具，用一个个钉子钉上棺盖。他干得缜密而利落。棺材虽然很薄，但人们尽可能地挖了个深坑，为了避开雨后的污泥，坑底铺了厚厚的一层青草，尽可能地整洁一点。棺材慢慢地落进坑里，四道风像是自己也被埋了，他安静的让人害怕。
8: 对不起，请让我过去。
0: 何墨修拿着树野花挤过人群，难为他在战场上搜罗出这束花，插得错落有致，洗得纤尘不染。他向四道风点点头，四道风几乎有些感激。这时是该有束花，可是他一如既往地忘了。何墨修把花放在了棺材上。
8: 你记不记得，最低落的时候，我就到这里帮你采一束野花，告诉你花开花谢呀。最糟糕的日子又过去一年呢，你说我是傻瓜，我就比傻瓜更像傻瓜，像个小丑。好像你的笑声是我的发明，最伟大的发明。
0: 四道风神情古怪地瞪着他，可是何墨修仍然旁若无人地说着：“你死了，死不是忘记。我跟你说，我爱你。我可能还得活个三五十年，但是我会常常地想起你。想起你的时候，我就会一心一意地想，我有多爱你。”杀官纸手向他的枪摸去，赵老大赶紧抱住杀官纸。
9: 别这样！
0: 邮差竭力地抢回他刚拔出来的枪，可是棺材边的四道风已经夹住了何墨修的脖子，一心找个坚硬的东西撞上了。
9: 松手！
0: 欧阳去拉的，四道风绝不放开。何墨修气往上撞，一脸书呆子的宁折不弯。
8: 我羡慕你体壮如牛，我羡慕你无拘无束，可我从来不羡慕你是个混蛋。
0: 这无疑是火上浇油。四道风夹着何墨修的脑袋对准了树干，何墨修却说个不停：
8: 我最羡慕的是他居然喜欢你，这好狗运的混蛋，
9: 好狗运的混蛋。
8: 你是不是觉得全世界你最不幸，我跟你换？我拿我这肚子里用不上的学识，我跟你换，我换他给你的一个笑脸。我拿我活过的31年，我换他为你流下的一滴眼泪。我拿我将来要活

0: 我的时间我给你换，换我能在这里为他哭的权利，哪怕哭完了就死在这儿，只要你别来捣乱。
1: 你跟谁说死说活？跟我。
2: 何墨修看着这个心力交瘁的人，愤怒也渐渐成了同情。四道风的神情越来越柔和，一直揪着何墨修的手慢慢的放松，另一只手却伸到了腰间。
1: 我跟你说过，他要问起我在哪里，我不好说。
0: 飞！
2: 欧阳也立刻明白了，他扑过来却摔在地上。四道风看着他惨然的一笑，从衣服下抽出的手握着枪，他将枪口顶住了自己的脑门。
3: 老四，在天国这次我求求你。
4: 我就怕一件事，等到了那边又会想你这个死不去的。
2: 四道风干脆利落地扣动了扳机，所有人都惊得一颤，枪机重重地撞上，但是没有子弹射出来。四道风面若死灰，难以置信地看看那把枪。人们屏息静气地看着他，似乎一点动静就能让那枪里再射出子弹。四道风挤了个比哭还难看的笑脸，
4: 没子弹，跟你们闹着玩的，吓到了吧。
2: 四道风把枪往回收，欧阳伸手夺了过来，他退出了一发臭弹开枪，子弹射入土里。欧阳看看那支枪，又看看四道风，他把枪柄递回四道风的手上。四道风机械地握住，但是欧阳并没松手。
3: 别再这样用你的枪了，你不如把子弹打在我身上。
2: 四道风似哭似笑，把枪拿了回去，摇摇晃晃地走进了黑暗。
5: 瞧见没，他还是没哭，他那心上人不叫死了，他那心里别的人在哪儿等着他呢。
2: 孤宁河畔，伴着雾气飘过来的不仅是硝烟，还有模糊不清的呼喊和哭叫。龙文章铁青着脸从望远镜里看着，
6: 在烧杀抢劫。
3: 我说过无法减少姑娘的损失。
6: 进宫啊，为什么还不进宫？
3: 弟兄们都是千里迢迢带过来的，我要等一个减少损失的最佳时机。
6: 城里的不是中国人，
3: 如果每一仗都照你这么想，我的军队没到姑娘就死光了。
6: 因为每支军队都照你这么想，我们才在姑娘苦等了七年。
3: 哼，我区区一个上校团长，你也太高看我了。如果我不想着自保，就是大人物随手可扔的一个棋子。
7: 团座，又有军队过来。
2: 华盛顿五点点头，两人沉默了，向孤宁郊外走去。来的并不是军队，而是一些衣衫褴褛的人们，少数有武装，更多随便拿着个旧手的家伙，甚至赤手空拳。海螃蟹走在头里，身后跟着他那只大号炸雷的游击队，比上次显然又扩充了许多。赵老大和邮差几个分开人群，和他们握手拥抱。海螃蟹垂着赵老大的肩膀，
8: 三山五岳，但凡打鬼子的各路人马能拢来多少，我给你拉来多少，这只是第一波。对了，老唐呢？怎么不见人？
9: 他有别的任务。
2: 赵老大回头看了看路边，刚能离开担架的欧阳撑着两只粗制的拐杖望穿秋水。龙文章和华盛顿武赶来，龙文章忽然被人一把抱住。
10: 我们回来了，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2: 那是巴金和几个离开的队员。龙文章热情地回应着这个意外，直到想起华盛顿吴就在旁边，他有些懒然地放开巴金。华盛顿吴颇为不屑地摇摇头，他走到一边站住，皱眉看着在整齐划一的制式色里加进那些脏乎乎的色彩，他不太满意。
6: 现在我军实力倍增，可以提前攻击了。
3: 他们

0: 只会给我军徒添混乱。
1: 撤撤，吁，吴团座在哪？军部急令。
2: 华盛顿吴接过那纸命令，刚展开看了一眼，已经变色，他匆匆离开。龙文章习惯地跟着，华盛顿吴转身，
0: 你先不要来。
2: 龙文章愣住，他看得见朋友脸上的阴云。海螃蟹的各路人马稀稀落落，还夹着难民，拉了很长很长，一直到暮色西沉，还断断续续的有人到来。欧阳也就一直待在路边，充满期待的看着。何莫修陪着他，不时上去冲新来的人问一声：“是老唐的人吗？”“
3: 是老唐的人。”“
2: 老唐来了吗？”“
3: 没来。”
2: 何莫修回头，遗憾的耸肩。欧阳谅解的笑笑：“
0: 当然，一直有人来嘛，他总会把自个儿放在最后一波的。”“
1: 那你就去休息吧。”“
0: 不过说不定下一波也就有了，顾宁就要攻下来了，爸爸妈妈一起去看他们的女儿。”
2: 祥和而伤感的笑意在欧阳的脸上泛开。邮差看不下去走开了，边走边抹抹眼睛。何莫修则不知疲倦地迎向下一波。“
1: 是老唐的人吗？”
2: 高三宝精心布设的家已经完全不像个家了，家具基本被搬空，一扇门已经倒，关和不关没什么区别。外边的花园里飘着燃烧木材的烟，几个老的抱着一个小的，他们坐在屋角的角落。“
1: 都好些天了，光听着枪炮响，怎么还没打进来呀？”“
4: 快了快了，我就发愁他们回家给预备点什么吃的。”
2: 门外有些动静，又来了一波抢劫的日军，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波了。高三宝挥挥手示意：“
5: 你们请上楼，楼上大概还没搬光，门都没上锁，省得砸。你们请。”
6: 想免费收听热血抗战。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2: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2: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拔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

0: 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1: 我是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亮智出99眼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2: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智出99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晰明亮好眼睛。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智出99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林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父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患者无数，耳濡目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留学德国、日本，获得硕士、博士学位，30岁美国斯坦福大学科研机构进修学习10余年，对各种眼科疑难疾病的诊断、各种眼科手术的操作都造诣颇深。48岁归国，曾供职于华西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湘雅医学院眼科、北京同仁眼科，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尤其写百年传承祖传秘方99眼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10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99眼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加入到99眼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把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智出99眼保，亮智出99眼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攻关产品亮智出99眼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智出99眼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林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了咱们亮智出99眼保啊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林老师，在今天呢咱们节目当中呢话题还是不变，依然跟大家来讲一讲啊眼病的治病方法以及啊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我们收音机前呢有眼病的患者，大家可以呢随时啊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参与啊。有的患者可能不知道啊眼病应该如何去治，有的患者呢可能会问到啊说你看眼病还有没有这种康复的希望，大家呀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参与。那当然呢每天节目时间有限，咱们呢也可以跟场外的老师进行沟通，我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亮智出啊99眼保呢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一个临床性的指定用药，而且啊也是唯一一个可以让咱们眼病患者呢既不打针也不吃药也不需要啊做手术来康复咱们眼病的一个方法。所以呢咱们中国眼病康复

呢，也是为了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呢，大家能够受益。我们呢，有机会，有能力把这个99眼保呢，大家都能够用上，所以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给大家进行帮扶。啊，让我们老百姓呢，咱们在治疗眼病上能够啊，少走一些弯路，少遭一些罪，少花一些冤枉钱。所以这次呢，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帮扶救助啊，直接给大家呢省去了3/4的这样一个治病费用。啊，我们说99眼保啊，这一天呀、啊、只挣大家这1毛钱，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呢，大家治疗眼病上没有任何的这个经济负担。那这次活动啊，在全国开展之后啊，咱们参与上了，大家可以享受到买3个疗程，再赠送大家呢2个疗程的救助。那这5个疗程啊，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大家呢用下来之后，我们自己呢仅仅承担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啊。咱们老患者老朋友大家知道，99眼保呢5个疗程啊，原价就得好几千块钱的价格。那这一次呢，咱们每个地区啊也是有名额限定，而且呢活动开展之后啊，我今天呢上节目之前也看了一下每个地区的报表，咱们现在的赠品呢现在是越来越少了，全国呢现在的赠品不多了，这一次活动到现在为止就要提前结束了，也就是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呢随时发完，随时咱们的活动就全面结束。那么大家呢再想享受这个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可能也没有这样的名额，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因为咱们99眼保啊，我们说作为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临床性指定用药，想给大家救助啊，每一个眼病患者我们可能啊不能够完全都能救助得到，所以针对呢咱们家庭经济条件有限的严重的眼病患者给大家呢进行救助啊，大家自己啊把握住这个康复的机会，提前呢来跟咱们场外的老师啊报名预约预定，那么这个优惠活动呢大家就有机会能够享受得到。我呀看眼病啊，不希望咱们有的眼病患者啊，大家说眼病发展到一定程度了，或者是说咱们这次活动已经结束了，那你再来找到我，到那个时候啊林老师也是力不从心。所以说呢，这次优惠的机会呀、啊、也是唯一的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了，那大家自己把握，提前跟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报上，我们就能够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那么眼睛呢，对于咱们人来讲啊，可以说是非常重要啊。我们大家呀，有的听众朋友可能听过啊，著名的作家呀，海伦·凯勒啊，曾在他自己的这本书当中，就是《假如给我3天光明》啊，这里边写到，说只有聋子啊才能珍惜听觉，只有盲人呢才能体会到光明无尽的美好。所以对于那些呀、啊，就是成年之后才失去听觉或者是视力的人来讲，那更是如此。所以我们经常听到啊，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也是呢让人了解光明的一个可贵。但是你看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人出现什么情况呢？用眼不当，包括说一些慢性疾病啊等等，这些原因这个视力上呢就越来越下降了，而且是啊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眼病。那么目前呢，咱们的眼病患者确实是越来越多，而且眼病的发展它不仅仅是老年人容易出现的眼病，现在就是随着中青年呢，这个眼病也在不断的去出现。你看临床当中啊，这个眼睛的情况屈光不正，还有呢就是得白内障的，黄斑病变的，还有青光眼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等啊，这些眼科疾病它都是致盲性非常高的。而且你看随着人这个年龄啊越来越增长，包括你看现在肥胖的患者也有很多呀，还有糖尿病的患者，高血压的患者，那么都在增加这个眼部疾病的发生。那么有些眼部疾病呢，它发病还非常快，就是随时随地啊容易导致这个眼睛出现了失明的这些情况。所以说我们呢在治疗眼病当中，可能有很多患者确实用了不少的药，也跑了很多的这些大医院呢，找了很多的这些专家教授去看这个眼病，有的患者这个眼病现在发展的还是越来越快，而且还是越来越重。我为什么把这个99眼保啊带给大家呢？99眼

好，这是我们林氏眼科啊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呢治疗眼病的秘方。可以说咱们九九眼宝啊从清朝的康熙年间传到现在都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九九眼宝它能够作为咱们中国呀眼病康复工程的临床指定用药，这个也是有它的科学道理的。我们说一个方子啊它能传承到几百年的时间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呢咱们九九眼宝它的配方上包括说它在研发过程当中啊也是非常独特。那么传承到我这一代啊也是到了第10代的时间了。那么对于现代人的眼病来讲，我们说如果你要是再用上古方的方式去治疗，可能它的效果上就不会说让大家感觉到特别明显的这样一种效果。所以呢咱们九九眼宝我们通过100人的专家团队呀、啊、进行了同时性的研发啊。那当然呢咱们九九眼宝的这个配方啊作为咱们林氏眼科的一个祖传秘方，那在我这一代我也要把它的配方发挥到极致啊。那么在研制过程当中啊，我们把这个全国各地啊包括说国内外那知名的这些眼科专家，在每一个领域当中啊有所成就的这些眼科专家，你看有的擅长于青光眼的治疗，有的呢擅长于白内障的治疗，有的擅长于黄斑区啊视网膜的一些治疗。所以说要发挥到每一个人呢他最大的这样一个优势，利用咱们林氏眼科传承下来的这样一个百年方剂啊。我们说研发一个药品呢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在研发过程当中啊它要不断的反复性的去试验，也就是几百家所长。那么擅长青光眼的包括说擅长于白内障的，你像在我们国内有很多的专家教授，那么当然也有国外的一些专家教授，你像德国的眼科专家包括说美国的眼科专家，还有呢日本的眼科专家等等啊。那么把咱们的这个九九眼宝作为咱们的古方，把它的这个方剂啊要发挥到极致。所以说咱们九九眼宝我可以跟大家讲，不论说咱们眼病患者啊我们今年的年龄有多大，眼病得了多长时间了，我们现在呀眼睛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咱们的眼睛没有失明啊，那你对症可以说用上九九眼宝之后啊治疗一个就可以让大家好上一个。这个是林老师在治疗眼病当中我能够给大家完全做得到的。所以咱们九九眼宝呢作为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唯一的临床性指定用药，那么也是有它的科学道理的。而且治疗眼病咱们的九九眼宝研发成功之后啊跟以往治疗眼病的方式它是截然不同的。有的眼病患者啊你看大家吃了很多的口服药，我们说口服药吃进去之后，经常我听到很多眼病患者跟我讲啊说你看林老师胃肠道出现问题了，药物出现刺激性了，有的人呢肝肾功能也出现受损了，这是口服药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副作用。还有的眼病患者呢做过手术性治疗，手术做完之后眼病又出现反复性发作了，而且呢发作的时候比第一次得病的时候还要严重，甚至有的患者啊做完这个眼睛的手术之后还并发了其他性的这些眼病。这就是什么临床当中治疗这个眼病当中啊它所出现的这些副作用。所以说在眼病的一个治病过程当中啊，我们不仅仅要看它的这个疗效，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要做到真正的能达到人性化。什么叫人性化呀，就是咱们眼病患者啊在治疗眼病当中可以少遭一些罪。所以呢九九眼宝啊是目前唯一一个可以让咱们眼病患者啊既不打针也不吃药，我们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就来康复咱们眼病的一个办法。它是通过什么呀，通过穴位直接性的就进行给药。所以很多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大家用上之后啊，你看我们没有吃任何一粒口服药，大家也没有打针啊，也没有做手术，这个眼睛呢是一天呢比一天好起来，眼睛一天呢比一天亮起来。九九眼宝啊它作为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秘方啊，专病专治，主要针对的你像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

有黄斑病变、视网膜的病变，像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血啊、迎风流泪、视网膜的色素变性，再就是包括呀、啊、像老花眼啊、近视的、弱视、散光的、斜视的啊，还有眼睛上长这种云翳斑翳的翳状乳肉的，再就包括你看各种炎症，你像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还有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啊，还有呢，你像包括由于这些慢性疾病引起的这些眼病，你像糖尿病啊引起的这个糖网病，还有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再就是啊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啊都是属于在九九眼保的主治范围当中啊。九九眼保呢和其他这些眼病治疗的方式不同在哪儿啊？它是通过呀、啊、咱们眼睛发病的这些病因和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我们说眼睛啊，你看在咱们五官当中啊，它是一个五官之首，而且呢也相当于啊就是这样一台精尖的仪器是一样的。人的眼睛啊，它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所构成的，你像这里边有我们的眼睑啊，有我们的泪囊腺，还有我们的结膜，还有我们的角膜，还有咱们的防水循环通道，还有我们的瞳孔，还有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包括啊像视网膜、视神经、脉络膜、巩膜等等啊，这16个眼组织来构成。那这16个眼组织在咱们眼睛当中，它也是有这个排序的啊，它有表层的眼组织，那它也有这个深层当中的眼组织。所以过去啊，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在用眼药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呢？我们刚开始用上之后啊，这个眼睛可能会很舒服，但是随着时间长了，眼病不但说没治好，反而是越来越重。还有的眼病患者，你看用着药时间长了，觉得药没有效果了，出现什么抗药性了。这就是什么原因呢？咱们以往在治疗眼病上，我们解决的是眼表当中的这些症状，那你没有达到眼底深层啊。人的眼组织它是一个微循环，而微循环它贯穿于整个咱们的循环系统，所以眼底当中你看它所存在的这些眼毒不被清理的话，那么我们眼底病变长时间的存在，它就会引起什么眼病越来越重，而且你看对于眼细胞它也有危害，眼细胞一旦出现受损了，咱们的视力上它也在逐渐的下降，视力一天比一天低，有的患者你看 0.1 0.2 的视力，有的患者呢是 0.0 几的视力，那就是视力越来越低，所以到最终大家耽误来耽误去，这个眼睛出现了失明的情况。所以说咱们治疗眼病上啊，我们不能说像以往啊大家在治上一年两年十年八年的时间，眼病治疗上一定要快速的去康复，而且你不能耽误眼病的一个最佳的治疗时机。咱们九九眼保啊，老朋友老患者，你看大家当天用上之后，当天咱们就能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眼睛什么感觉呀？特别清爽啊，特别舒服，眼睛呢像痒胀疼的感觉，它逐渐它就在缓解。九九眼保里边它一共是99味的大组方用药，而且你看通过咱们这种超低的临界的萃取技术，把这99味的大组方当中提炼出来了这样一种特殊的有效活性物质，叫做通透活眼素。那么通透活眼素它在用上以后，你看9秒钟开始就见效，9分钟开始就通透于我们的眼底当中了，你是表层眼组织也好，还是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也好，它能把我们这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啊所存在的眼毒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眼毒不侵害到眼底了，你看我们眼睛看东西眼前没有遮挡物啊，眼睛看东西不会出现这个变形的情况，也不会出现什么呢有遮挡的视野变小的情况啊，同时你看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还能够修复啊眼睛的视神经细胞，人的细胞一旦恢复了啊，各项机能也就恢复了，所以你看我们的视力上它也在逐渐的提升。那么九九眼保啊在咱们国内外啊临床上也将近了十年的临床验证，可以说康复了得有啊上百万的眼病患者了，只要大家对症啊，咱们治疗眼病上没有任何一个眼病患者看不到效果，没有任何一个眼病患者用上九九眼保治不好的，所以呢我希望

0: 咱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啊，大家呀，治疗眼病上别盲目，不是说这个药啊用的越多就越好，不是说你手术完之后啊你眼病就能彻底康复，治疗眼病就得从病根上，咱们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啊，把这个眼病给它彻底的去修复好。所以这次呢，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进行了帮扶救助，拿出了这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就是希望呢，咱们眼病患者，大家治疗眼病上，能少走一些弯路啊，少花一些冤枉钱呢，少遭一些罪。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啊，这个优惠活动，咱们也要提前结束了，因为现在的赠品呢，不多了，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了。那随时发完呢，咱们这活动随时就结束了。我希望啊，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提前呢来跟场外老师报名预约预定上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就可以享受得到了。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跟大家就说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来接听呢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你好。
2: 哎，林老师吗？
0: 我是林老师，你好。
2: 哎，林老师啊，
0: 哎，
2: 太感谢您了，我是99眼保的受益者啊，
0: 嗯，
2: 真是给我贴好了的眼睛啊。
0: 啊，老朋友了啊。
2: 啊，我是沈阳大东的。
0: 嗯，
2: 哎，当时听着99眼保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把眼病治好。
0: 嗯。
2: 哎，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得试一试哈、啊！这一试，真的把我眼睛全贴好了，真神呐、
0: 嗯！咱们99眼保啊、我跟大家说过，这是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而且99眼保啊，这也是由咱们百人专家团队共同来研发的。你看各个领域当中啊，
2: 嗯、
0: 最专家、最权威的这些眼科大夫给大家同时进行研发。发挥每一个人的长处，所以说99眼保我不跟大家讲吗，只要我们对症用上之后，没有任何人看不到效果啊，
2: 真是这样啊。
0: 嗯，
2: 哎呀，现在用上之后吧，真觉得不愧是百年传承啊，祖传的秘方真是好啊。
0: 嗯
2: 嗯，现在我这眼睛啊跟那个好人的眼睛一样一样的了。
0: 嗯，很好啊、那你这样电话打进来了，跟我说说你眼睛恢复的情况。
2: 行，我这贴五个疗程呢已经停药半个月了，一直都没反弹没反复啊，林老师、你看我65岁了啊，这眼睛啊也眼病可复杂了，又有青光眼，又有玻璃体混浊，又有黄斑变性，还有视神经萎缩。
0: 嗯，
2: 哎，以前呢都不能出门啊，那眼压高的都41、42那样啊。
0: 嗯
2: 啊，眼前的黑点多的都连成片连成网了，那黑点吧。
0: 嗯，
2: 看啥也变形，管状视野，哎呀，就是就跟睁眼瞎一样。因为啥呢？左眼睛吧没有视力，都上不了视力表，就是光感，就剩光感了。右眼睛才0.05的视力。
0: 啊、
2: 哎呀，你说那个时候吃药，哎呀，包括什么用偏方，哎呀，还对，还打过眼针呢，那眼针一针就好几千块呀。
0: 嗯，
2: 啊。后来医生说你就做手术吧，手术吧我没敢做，林老师，因为啥我怕失败呀。
0: 嗯，手术风险性很大啊。虽然说现在呀、临床当中有很多的眼病它手术已经很成熟了，但是我们说任何手术它都存在一定的风险性，是吧？
2: 嗯，是。你看我贴上咱99眼保以后，哎，当天呢眼干呐、眼涩呀、眼热眼痒啊就没有了。
0: 嗯，好，当天用上、
2: 哎、
0: 你看你当天就看到效果了，是吧？
2: 啊，舒服了。
0: 嗯，
2: 用到第五天呢眼压就降到15、16了。
0: 嗯，
2: 感觉眼球呢也不疼，还不那么硬了。
0: 嗯，好。
2: 啊，一个疗程以后吧，眼前的黑点啊就剩几个了。
0: 嗯，
2: 两个疗程看东西也不变形了，而且还不怕光了。
0: 嗯。
2: 三个疗程以后啊就更好了，这眼病啊基本全好了，不怕光，没彩虹，能出门了、而且家务活还能干了，你说。
0: 嗯，你看眼睛越来越好，是不是？
2: 对呀。
0: 嗯，
2: 到今天林老师这五个疗程我都已经停药半个月了哈。
0: 嗯，
2: 这眼压始终是平稳在14、15那样啊。
0: 嗯，
2: 哎呀，出门啊，能自己出门了，看看花花草草啊，感觉心里可高兴，真的太美了，看啥都觉得美呀、
0: 哎，你看这不叫什么呀？这就叫做心明眼亮啊！要不大家怎么讲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

0: 户呢，是吧？您心里这扇窗户打开之后了，生活质量上提高了，心情跟着也越来越好了。咱们有的眼病患者不说吗，感觉自己也年轻了好几十岁呢，是不是？
1: 可不咋的，视力呀，也从过去左眼睛都上不了视力表，现在左眼睛不但能上视力表，而且你视力恢复到 0.6， 右眼睛恢复到 0.7 了，你说。
0: 嗯，很好啊，有没有想到啊，你这个视力能恢复到像现在这么好啊？
1: 跟你说林老师，想到过，那过去是在梦里头想到过，现在真实现了。
0: 真正实现了啊，这就是什么呀，你看你通过九九眼保的治疗，你的方式和方法上就选择对了。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九九眼保带给大家呢？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太盲目，你不是说你这个药啊用的越多它就越好，也不是说做完手术之后眼病它就没事了，是吧？临床当中常见的这些眼病，常见用的这些药物啊，它只是缓解一下你眼表当中的症状。你看我不跟大家讲了吗，人的眼睛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它也有深层当中的眼组织啊。那你光解决眼表当中的问题，你眼底当中的病变难道你就不解决了，是吧？哎，为什么现在有的人治疗眼病上越治越重啊？那就是你没治到病根上。所以咱们九九眼保，你看针对于16个眼组织给我们进行层层性的眼毒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把这个眼毒给它清理干净。那就好比我们擦玻璃是一样的，把玻璃上所有的垃圾，所有的这些小泥点都给你清理掉了，你看你这玻璃透亮不透亮啊，是不是？
1: 可不咋的，是啊是啊，现在看手机看电视一点问题没有，跟正常人生活一样一样的了。
0: 嗯，好。
1: 所以说林老师啊，这九九眼保啊真是治眼病的好产品。这不嘛，我听说活动啊赠品不多了，马上要结束了，而且现在1000多就能买3个疗程，赠2个疗程，买能买5个疗程的。
0: 嗯，没错。
1: 哎呀，我寻思吧，给我儿子订一份。
0: 啊，
1: 哎，
0: 孩子眼睛是什么情况？
1: 他42岁。
0: 嗯，
1: 是个司机。这不近视嘛，这600度。
0: 嗯，
1: 你说林老师，你说司机开车要是眼睛不好多危险，就我可担心了。
0: 嗯嗯。
1: 啊，现在吧他不仅是近视哈，现在还出现玻璃体混浊，还总流泪呀，总打眼泪呀。
0: 嗯。
1: 啊，我寻思咱九九眼保不用吃药，不用打针，不用手术的，就给他用呗。我这么多年的眼病，这么严重的眼病都治好了，我儿子那也没问题，用九九眼保也能治好啊。
0: 嗯。他这个眼睛的情况啊，完全可以通过九九眼保进行治疗啊。哎，我跟大家讲过，眼病一定要趁早去治，你不要等到眼病发展到一定程度了你再去治，你自己不遭罪吗？你花钱花的不就多吗？是不是？哎，因为你是啊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我刚才呀听了一下你的眼睛恢复情况，你看你原来眼病不少啊，一个有青光眼，还有呢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还有白内障，你看这都是哎，黄斑变性，这都是临床当中啊致盲性非常高的眼病。
1: 对
0: 啊，所以你看你视力上为什么下降的这么快呀？因为你眼内当中你的眼毒完全清理不掉，你清理不掉它就损害眼睛细胞，眼睛的视神经细胞一旦受损了，那你看它不能支撑你眼组织了，那不能支撑你的视力上它逐渐就在下降，那你像左眼睛就仅剩下光感，右眼睛仅剩下 0.0 几的视力了，你再往下发展不就是失明吗？是吧？哎，我也跟大家说过，眼睛一旦失明了，你想用任何方法你治不了啊，对吧？咱们九九眼保，你看你用到现在为止5个疗程，停药这期间没出现反复性发作，它根本它就不会出现反复性发作。为什么呀？咱们治疗眼病治的是病根啊，你看你病根没有了，它眼病还会再出现复发吗？是不是？哎，像你孩子的这个眼睛情况啊，近视啊，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过，其实近视本身呢它这个问题啊不算太大，但是啊大家记得，近视的度数越高危害性就越大。近视的度数如果达到600度以上，那就叫做高度近视。而高度近视，你看人的眼轴它就发生变化了。发生变化的时候就会形成什么，眼底的血液循环不通畅。那你看慢慢的它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眼病。你看它现在玻璃体混浊已经形成了。眼睛还有这些迎风流泪的情况。那慢慢的就会变得什么呀，视力也跟着受影响。所以他呢，我建议啊， 也让他按照啊。

0: 个疗程这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来用啊、
1: 嗯。
0: 这五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嗯、你看眼病要是好了，它维持个20年、30年、40年，你眼睛它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它以后它是永远不会复发的、哦、啊。
1: 啊、哦、
0: 哎、
1: 嗯、
0: 所以你想给他参加这个优惠活动 啊，
1: 对
0: 啊，那你现在就得打场外电话赶紧去定了，因为咱们活动吧要提前结束，就剩下最后这点赠品了、
1: 哦、
0: 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啊。
1: 啊，那行，那林老师先不闹了、
0: 嗯、
1: 我赶快给我儿子抢个名额去。
0: 好，抓紧时间把这个名先给他报上啊、
1: 嗯、哎好，谢谢林老师，
0: 再见了啊。
1: 哎，再见再见、
0: 嗯、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嗨，林老师您好。
0: 嗯，你好。
3: 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嗯，
3: 我就是听讲座，我听那个99元宝说活动期间吧，一天只挣这1毛钱。
0: 嗯，
3: 买三个疗程还挣2个疗程，这才花1000多块钱。
0: 嗯，
3: 我就寻思了，这可真是百姓价良心价。
0: 嗯，
3: 而且吧，我听活动说只剩最后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了，所以我着急呀、啊，我就想订这个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挣2个疗程这个。
0: 嗯，
3: 请老师帮我把名报上吧。
0: 嗯，好，这次活动啊、
3: 嗯、
0: 啊，力度啊确实也很大、
3: 嗯，
0: 而且大家听节目也听到，99眼保啊，咱们是由中国眼病康复工程进行拨款救助，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
3: 嗯，
0: 直接给大家节省了3/4的治病费用。你看一贴、嗯，咱们就只挣大家的1毛钱，是吧？这让咱们老百姓啊、
3: 嗯，
0: 你能够用得起，你能够用得上。但是现在呢，因为报名的患者太多了。所以说赠品呢、啊
3: 嗯、
0: 没多少了，活动要提前结束、
3: 嗯、
0: 那你电话呢打到我这儿来了，先跟我说说眼睛啊是什么情况，我先帮你看看啊。
3: 嗯，我这不嘛听讲座啊，我听有个3-4天时间，就听那个99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的说这眼病一贴就能好，
0: 嗯，
3: 还省钱还有少遭罪。
0: 嗯，
3: 我呀我就寻思我自己吃药，这眼睛常年吃药药贵都吃坏了，
0: 嗯，
3: 这眼针我也打过可贵了，
0: 嗯，
3: 一针都好几千，我一寻思吧这手术还有风险还大，你说做好了吧挺好，做不好吧那还不如不做了，这费钱还遭罪。你说我这今年都70岁了，
0: 嗯，
3: 我就是高血压引起的眼病，眼底出血、
0: 嗯、
3: 有玻璃体混浊还有结膜炎、
0: 嗯、
3: 就是眼泪呀总擦也擦不没擦不净，看东西吧还看不清，看不清不说，还有那黑影总那来回飘啊飘啊。
0: 嗯，
3: 我这眼睛也做过激光，你做过激光它也好不彻底呀、啊、反反复复的。
0: 嗯，
3: 这不嘛我就听这个讲座说这99眼保好啊，治眼病啊，不打针不吃药还不手术，还不用手术、
0: 嗯、
3: 就能把这眼病给贴好了。而且吧听这活动还剩最后一小部分了，所以我就更着急了。但是还有啥呢、
0: 嗯、
3: 就是我老同学的小老妹儿人家都贴好了、
0: 嗯、
3: 就是贴的这99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的，我老同学也和我说了、
0: 嗯，
3: 所以他经过他的一说，哎呀我更想用了，更想贴了，太想用上这个99元宝了。
0: 嗯，
3: 所以我就想请老师一定得帮我把名报上可千万别给我落下。
0: 嗯，
3: 就想用这99元宝，我着急呀、啊、盼一直把这眼病治好啊。
0: 嗯，
3: 遇到好药也不容易，就所以我请林老师一定得帮我把名报上。
0: 哎，你这心情啊、
3: 嗯、
0: 我非常能理解啊，眼睛对人来讲太重要了。
3: 嗯，
0: 你看没有眼睛咱们的生活一下子就像跌入低谷当中是一样的，是吧？
3: 对，
0: 哎，
3: 是，
0: 我临床当中啊接诊的眼病患者非常多啊，有的眼病患者你看得上眼病之后心情也跟着差啊，包括说你看眼科疾病当中有很多患者的家属也是一样啊，跟我讲过、
3: 嗯、
0: 你看父亲也好母亲也好得上眼病之后啊天天在家里发脾气。要不我们为什么讲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呢？得上眼病的患者没有一个说希望眼睛失明的，但是你看你们治疗眼病当中啊，我一直也在跟大家说过，不是说药用的越多就越好，也不是说这个做完手术之后啊你眼

0: 你看我为什么把这个九九眼宝啊要带给大家呢？就这个方子，它是我们林氏眼科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而且你看传承到我这一代啊，咱们九九眼宝也是在不断的研发过程当中，在临床当中去体验它这个效果，把国内外最专家最著名的啊最擅长的这些眼科大夫这些眼科专家集合到一起，咱们共同研发这样一个事儿。所以说九九眼宝，你像你的这个眼病啊，高血压引起的眼底出血呀，玻璃体混浊呀，包括结膜炎呢，那用上之后完全对症，而且不用多用。咱们九九眼宝五个疗程，它是一个康复治病周期。九九眼宝它针对的是咱16个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是表层眼组织的问题也好，还是说你深层当中眼底的问题也好，它能给我们每一个眼组织当中你存在的这些眼毒给你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给它清理干净。另外呢，你看九九眼宝它是个大组方用药，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只要对症了啊，你看用上九九眼宝没有一个看不到效果。从这大组方当中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不但能够清理你的眼毒，它能修复咱们眼睛视神经细胞，让你的眼病不但说好，你视力上还能得到提升。所以你这情况不用多用啊，按照五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来用上，当天用你当天就能看到效果。它9秒钟开始起效，9分钟开始你看就通透到我们眼底当中了。五个疗程用下来之后，眼底出血的血块吸收了，你看你玻璃体混浊这小点慢慢它也淡化了，结膜炎呢眼睛它也不会再痒了，再出现流泪的情况了，而且啊视力上还能得到恢复。那你的视力将来以后恢复到个 0.67 的视力，那这是完全没问题呀。
1: 那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林老师，这回我就心就有底了。
0: 哎，这样啊，你啊要是想报名参加这个优惠活动啊，还是得打场外电话订，得跟咱们场外老师去预约这个名额啊。
1: 行，那我就马上都给场外老师打电话，谢谢您了，林老师。
0: 好，那就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谢谢林老师，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量制出九九眼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量制出九九眼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4: 全国统一售价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量制出九九眼宝，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5: 哎，你好，林老师好。
0: 哎，你好。
5: 哎，林老师啊，跟你通上话呀，我特别激动现在。我今儿啊，就是想啊，给你反馈一下我这眼睛这个好消息。你看我就感觉啊，这九九眼宝啊，真的太神奇了。这么一贴啊，就把我这眼病啊都贴好了。
0: 都用好了，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大家。

0: 用上九九眼宝啊，你也看到了好的治病效果了，是不是？
1: 哎呀，真是太神奇了！你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又给我省了钱啊，还不遭罪，就把眼睛治好了。
0: 嗯，
1: 哎呀，多好啊！这样不愧是百人团队研发出来的这个好药。哎呀，
0: 嗯、
1: 真是啊，我心服口服的啊。
0: 嗯，那你啊，原来是什么眼病啊？
1: 哎呀，我原来的眼病啊可多了。我今年年龄不大，才58岁。
0: 嗯，
1: 可能啊跟遗传有关系。你看啊，这个我爷爷我爸爸眼睛都不好。
0: 嗯。
1: 啊，你看我才58岁就得到这白内障了。
0: 啊。
1: 啊，开始啊这不轻，没拿当回事儿。
0: 嗯。
1: 啊，你看我本身啊我是个司机开车的，是吧？
0: 嗯。
1: 到后来逐渐啊不行，对我这个开车啊影响太大了，就说、啊
0: 嗯、
1: 前面不远处啊就看不清楚了。老是小感觉有一个疼，叫小毛玻璃似的，那么堵着。
0: 嗯。
1: 啊，哎，这不是啊，就是这影响很大。后来就开始检查，这白内障，啊，开始用药啊，这口服的、吃的、替人抹的、
0: 嗯，
1: 这不是，眼药膏都用上了、
0: 嗯。
1: 可是啊，就这么治疗着，不但没管事儿，后来出现什么事儿呢？又出现这个玻璃体混浊。
0: 嗯。
1: 哎，你本来看不清，后来出现什么小黑块、小黑刺刺。
0: 嗯。
1: 啊，再后来啊，还出现了嘛，黄斑变性。
0: 嗯。
1: 这个看东西变形。
0: 嗯。
1: 哎呀，闹心啊，你说啊，雪上加霜啊。
0: 嗯。
1: 这不是眼角这儿又长了一块这个异状弩肉。
0: 哦。
1: 哎呀，这眼病都快我让我得全了啊。
0: 嗯。
1: 后来这不是这上药点药，这个吃药不管事儿。
0: 嗯。
1: 这不是后来还做过一次手术。
0: 啊、哦、啊、哦。
1: 啊。哎呀，做了手术之后啊，还是不行。
0: 嗯。
1: 啊，这视力啊，一点也没见好。啊，眼睛的黑块啊，还越来越大，越来越黑。后来连车就从那做了手术，时间不长，这车就开不了了。
0: 啊、嗯、啊。
1: 哎呀，闹心啊啊！这不后来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个大夫。
0: 嗯。
1: 哎呀，我问他，哎，这不他给我介绍的这个九九眼宝。
0: 啊、
1: 嗯、啊、嗯。哎呀，说你就用吧，这个药啊，人家第一个。就说不用手术啊，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它方便。
0: 嗯。
1: 啊，专治眼病的啊，怎么是？你看，我就感觉我这朋友是大夫，肯定错不了，因为他自己就用过，他也是白内障，后来、啊、也得了这个结膜炎，就是用了九九眼宝治好的。
0: 啊、
1: 嗯、啊、嗯。啊，哎呀，这不是，哎呀，这他听他这么一介绍，我就赶紧用上了。当时啊，我是买了这个5个疗程的。
0: 嗯嗯。
1: 哎呀，用了之后啊，真的当天就见效了。
0: 嗯，
1: 原来这眼睛不得它干涩难受，摸得慌。
0: 嗯
1: 啊，你看当天啊，这贴上之后啊，哎呀，
0: 嗯、
1: 我就感觉这凉丝丝的，哎呀，
0: 嗯、
1: 特别舒服。
0: 嗯，
1: 哎，这个干涩情况就没有了、
0: 哎。很好啊，当天用上，咱们当天就看到效果了，它起效非常快。我不跟大家讲过吗？九九眼宝啊，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那么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你看我们用上之后，9秒钟开始见效。它9分钟开始就能通透到咱们的眼底当中了，所以大家看一看是不是跟以往我们用的药它这个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呀。
1: 对对对，
0: 哎
1: 哎呀，我就感觉真就贴上之后啊，没几秒钟，哎呀，就感觉那么舒服，那么得劲
0: 儿。 嗯
1: 啊，哎呀，越用越好。你看啊，有个7、8天的时候啊，哎，这个弩肉啊就干巴了，就小点了。
0: 嗯
1: 啊，这不是用了这个半个来月吧。哎，这个弩肉就没有了。
0: 好，
1: 哎呀，真神奇，真快啊！
0: 嗯，
1: 这不有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哎，这不是这眼里边小黑丝丝、小黑块啊，基本上就看不到了、
0: 嗯、啊！
1: 哎呀，感觉啊，哎，真舒服。用到有两个疗程的时候，哎，
0: 嗯、
1: 再看东西啊，这门框啊、桌子、椅子啊，基本就不变形了。
0: 嗯嗯，
1: 啊。你看我用到3个疗程的时候啊，看东西眼前的雾几乎就没有了，特别清晰了。
0: 好，
1: 哎，3个疗程的时候啊，你看我就是那个时候看手机、看报纸都行了。
0: 嗯嗯，
1: 这个再有就是，这不是3个疗程的时候，我跟你说啊，我就能开车了。
0: 嗯嗯，
1: 哎呀，不担心了是吧？看得挺清楚、
0: 嗯、
1: 挺远的。
0: 嗯嗯
1: 啊，原来呀、啊，我是买了这个5个疗程的药，只不过、啊
0: 嗯、
1: 我现在用到现在啊，用了4个疗程。
0: 嗯。
1: 哎呀，没用5个疗程，我就感觉我这眼睛啊又恢复到当初30来岁那个视力了，又恢复如初了、
0: 啊，跟健康时候眼睛没有任何区别了，是吧？
1: 哎，没了没了。
0: 嗯，
1: 这不我特意啊，我也测了一测，我这视力啊， 左眼0.8，右眼0.9。
0: 很好啊。
1: 啊，要不说呢，哎呀，真的特别神奇，特别感谢您。
0: 嗯
1: 啊，这不是你看我是这不听说了，我说现在有活动，说买3个疗程就送2个疗程，
0: 嗯
1: 啊，才1000多块钱，
0: 没错。
1: 哎呀，我就想着这可是赶上好机会了，
0: 嗯
1: 啊，可你说这么好的药，我就想，不行，我都等评说也不多了，随时结束，
0: 嗯、
1: 我就马上等我说打给你打电话。你看我这情况，这不手里还有一个疗，还有一个疗程的药，
0: 嗯，
1: 我说是不是我再订一份，以后再巩固，照实这么巩固一下。
0: 嗯嗯，好，你这心情啊我非常能理解啊，眼睛啊恢复好了很不容易是吧、
1: 嗯、
0: 大家呢最担心的呀、啊、就是怕眼睛好了之后啊再出现反复性发作的啊。我刚才呀、啊、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为什么我让把这个99眼保带给大家呢？咱们99眼保啊专病专治，而且它治疗眼病，治的是眼睛的病因和病根儿。你看啊，从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给大家呢进行层层性的眼毒清理，进行了层层性的眼细胞的修复，把你的眼睛发病的病因和病根给大家直接去除。它这个啊，要比大家长时间滴眼药水、你打针、手术治疗的要彻底，是不是？所以咱们眼睛啊，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你看你啊，出现的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黄斑变性啊，哎，包括还有长的这个翼状乳肉啊，你这个眼病好了以后，它以后不会出现任何反复性发作。为什么不会出现反复性发作呢？你看眼底当中，包括你每一层眼组织结构，它没有眼毒的侵害，你的血液循环它能达到一个持续性的供应，这就相当于给你一个维持正常的循环。眼部营养能够达到一个持续性的供应，你的视力它也不会再下降。所以说这5个疗程用完之后啊，像你这情况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你就以后任何药不用再用，包括说99眼保你也不需要再长时间用，你眼病好了10年也好20年也好，它以后永远不会再出现反复发作的情况了啊。
1: 哎呀，那就太好了，您这么一说、嗯、我心里面就踏实了，那么这钱我也省了。 哎呀，谢谢您，真谢谢您了。
0: 哎，这次活动啊就不要再跟着参加了。你看刚才我也跟大家讲了，活动要提前结束，名额还有限，所以说咱们呢眼病好了，把这机会让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吧啊。
1: 哎，是是是，交给别人、
0: 哎、
1: 我说我已经用不着了，不用了、
0: 嗯、
1: 好好
0: 好，那也祝你啊永远健康，再见了啊。
1: 哎，好的，谢谢，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你好，林老师。
0: 哎，你好，我是林老师。
3: 哎，这电话可打进来了，太不容易了。我是辽宁大连的
0: 啊，大连的朋友。
3: 哎，林老师，我特别高兴，我真的没想到这99眼保、
0: 啊、
3: 这效果能这么好，这么快。
0: 嗯。
3: 嗯，其实当初吧，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就买了3个疗程的。
0: 嗯嗯。
3: 哎，你都不知道，就为了治我的眼病，那以前用了老多药了，也没少花钱。
0: 嗯。
3: 当初听您讲的99眼保吧，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嗯。
3: 哎，我说这挺好，说一贴就好，而且是百年传承、祖传的秘方。
0: 没错。
3: 嗯，我就寻思呀，这效果要不好，不可能是传承百年的。
0: 嗯、
3: 一用上之后这效果真是没错。
0: 嗯，看到好效果了。咱们99眼保啊传承到现在为止啊都已经传承了30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这个方子啊是咱们林氏眼科祖传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那我也跟大家讲过啊，我们呢治疗眼病上不能说是自己啊闭门造车。啊，因为每一个人你看人无完人呐，是吧？所以说咱们99眼保把这个方子啊带出来之后，咱们通过100人的专家团队啊，你每一个擅长的这些治疗眼病当中领域的这些代表人，你的这些专家这些眼科大夫咱们集合到一起，你看咱们100人专家团队当中国内的有很多的这些知名的眼科大夫，包括也有国外的很多的知名眼科大夫共同的去研发咱们的这个99眼保。所以我跟大家说过，99眼保治疗眼病上来一个我给大家治一个，治一个我就能让大家好一个呀啊。
3: 嗯，可不是呗，这不呀我这手里吧还有2天就马上就贴完了。
0: 嗯，
3: 哎，我的眼病吧也都好的差不多了，林老师。
0: 嗯
3: 说起来我今年64岁，就是吧是糖尿病并发的这眼病。
0: 嗯
3: 有白内障、眼底出血、玻璃体混浊。

0: 还有一个视网膜炎。
1: 嗯，
0: 那时候眼睛啊，看什么都雾气昭昭的，看不透了，而且眼睛里面疼啊。
1: 嗯。
0: 就是那个还有眼泪，淌眼泪，而且那眼泪，
1: 嗯、
0: 你用手一那什么就发黏，那眼泪都。
1: 嗯。
0: 嗯，而且视力也特别差，眼睛也胀。那时候我的视力就0.1、0.2。
1: 嗯。
0: 也不敢手术啊，大夫说的我这手术的也手术不了，因为我血糖高，也不爱愈合。
1: 嗯。
0: 嗯，这用上99眼保，真的让我是，哎呀。看到光明了，看到希望了，
1: 嗯、
0: 当天贴上，当天真就见效了，没白买。
1: 嗯，好。
0: 啊，当天就是眼就淌眼泪呀、啊，还有胀啊，就是缓解了。哎，
1: 嗯、
0: 就贴上之后可凉爽，可舒服了。
1: 嗯嗯。
0: 嗯，我用10天的时候视网膜炎嘛就好了，就不疼了，眼睛、
1: 嗯、
0: 舒服了。
1: 好。
0: 嗯，因为越用越好，一个疗程的时候那黑影就好多了，没多少了。嗯。
1: 嗯，
0: 现在基本上就是眼底出血吸收的都吸收了。
1: 嗯
0: 嗯，视力吧，嗯，不太好，但是也提高到左眼 0.4， 右眼是 0.5 了。
1: 嗯，也在恢复啊。啊、哦、
0: 也在恢复。
1: 嗯，
0: 但是总体啊我真的是特别满意，林老师。
1: 嗯
0: 嗯，这99眼保你看，不手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哎让我这些眼病都治好。
1: 嗯，
0: 嗯，
1: 这次就是你选择方式选择对了啊。
0: 嗯，哎呀，这听说了，林老师说活动期间说一贴只挣1毛钱，1000多块钱买3疗程挣2疗程，而且吧、
1: 嗯、
0: 说赠品只剩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我就想参加这个买3疗程挣2疗程，我想把我的眼睛啊彻底给它贴好得了。
1: 嗯，好，咱们很多眼病患者啊，大家用这个99眼保的时候啊，也有一部分人啊，大家是抱着这个试试看的态度去用上的。其实这个呢我也非常能理解大家，因为我们过去治疗眼病上吧确实是走了不少的弯路了，也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了、
0: 嗯、
1: 是吧。哎，咱们用上以后，你看你作为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啊，你自然而然看到了它这个治病效果。99眼保呢就是专病专治，它就是针对于咱们各类眼病啊，从这个病根上，从这16个眼组织入手，给大家呢直接性的进行治疗。所以虽然说你用上啊将近3个疗程了，你看你这个眼睛糖尿病引起的啊白内障啊，包括说这个玻璃体混浊呀，还有这个视网膜炎呐等等啊，到现在为止你自己看看是不是比你过去用上3年5年的药效果还要好啊，是不是？
0: 好多了，那简直是没法比，林老师。
1: 99眼保呢，咱们这是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我跟大家讲过，不管我们啊年龄有多大，眼病得多长时间，你现在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咱们眼睛没失明，你就有康复的希望啊。
0: 嗯。
1: 所以这回呢，咱们99眼保啊，一定要接着再进行治疗啊。咱们5个疗程，它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那不是说大家在治疗眼病上，你们在治上1年2年10年8年的时间，5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你眼病它不但说能好，你视力上能提高，你也可以像其他患者一样，咱们达到健康停药，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嗯，行，那好了、
1: 嗯、
0: 林老师，那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参加这活动，谢谢您了、
1: 哎、找你的场外老师、
0: 啊、
1: 让他赶紧呢帮你把这个名报上吧啊。
0: 行行行，
1: 好了，
0: 好嘞，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
0: 嗯、
1: 再见了啊。
0: 再见林老师、
1: 嗯，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哎，
3: 林老师，
1: 你
3: 好，
1: 我是林老师，
3: 我是在陕西咸阳的。
1: 啊。
3: 哎，我跟你说啊，林老师，咱这个99眼保不是前天给订的货吗？
1: 嗯。
3: 我享受上活动了，一天只挣1毛钱。
1: 嗯，
3: 1000多买3个疗程送2个疗程的。
1: 嗯嗯，
3: 我享受上了、
1: 嗯。
3: 但是啊，这个眼贴到现在没送过来，为啥？你可听着，咱整品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了啊。
1: 嗯嗯，
3: 你给他催一催，他享受不到呢、
1: 嗯、
3: 啊。
1: 好，
3: 我叫张德贵啊，张德贵啊，问一下啊。
1: 我记下了啊，
3: 嗯、
1: 咱们已经啊参加上优惠活动了，报上名了，只不过到现在为止呢，这个药啊你还没收到呢，是吧？
3: 对对对，
1: 哎，
3: 嗯，
1: 这样一会儿啊，我下节目之后帮你去问一问啊。
3: 嗯、
1: 每个地区吧，现在给大家送啊，也都是得按照你们呢报名先后顺序去送。可能你当时呢、
3: 嗯、
1: 报名的时候排号呢排的稍微有点晚了，

0: 才晚这么一天半天的时间给你送过去。但是你放心啊，只要咱们报上名了，参加上优惠活动了，都能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啊。
1: 嗯，对，要不是听着咱九九燕报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嘛，要成短见效快，一点赶上就那号啊。哎呀，那就吃药吃的胃都坏了，那今年72了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还有玻璃体浑浊啊，啊，眼压都43、44呢，高的不行啊，还有视野狭窄啊，严的很，严的就看不见，对吧？啊，再一个啥呢啊，林老师，但你这个眼睛啊，老到黑黑渐渐多的很，视力就不行啊，那岁数大了，那想着不想吃药，不想打针，不想开刀啊，你让俺叫张德贵，你帮俺个扯一下啊。
0: 好啊，年纪大的人呢，尽量就是我们能不开刀都不开刀啊。你看我也是临床的大夫啊，咱们说现在手术治疗眼病上吧，虽然说手术很成熟啊，但是任何手术它都存在一定的风险性。
1: 对，
0: 你看有很多做完眼睛手术的人，他会有一些合并症的存在啊。
1: 对，
0: 还有一个九九眼保啊，不用大家吃任何一粒口服药。我们呢也不需要去打针，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哪块有病症咱们直接针对于哪块进行治疗。我刚才呢听了一下您这个眼睛的情况，一个是青光眼呢，还有一个就是视神经萎缩，所以说你这是形成眼底当中病变了，你眼细胞出现受损，你视力必然下降啊。咱们九九眼保呢，它针对的是16个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别看说你眼病得这么严重，年龄又这么大了，咱们九九眼保用上之后，当天用你当天就能看到效果。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把你的眼毒给你层层性的进行清理，没有任何死角的把这个眼毒给它代谢出去，你看眼睛自然而然它就好了，防水循环通道通了，眼睛不胀不疼了，视野上慢慢也扩宽了。尤其是九九眼保当中，你看通过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修复咱们的眼睛视神经细胞。你人的眼睛视神经细胞修复好了，视感细胞、视锥细胞也恢复，那你视力上必然能提升。像您的这个眼睛，你就恢复到个 0.67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嗯，好好好，感谢，相信那干净哥，包括叫张德贵，谢谢了啊，
0: 好，你这样吧，放心，在家等着，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就赶紧帮你去问啊。
1: 好，谢谢啊，谢谢。
0: 那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3: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5: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4: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5: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九九眼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公关研。

0: 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九秒钟直达病灶，九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1: 我是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亮智出99眼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2: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智出99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晰明亮好眼睛。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智出99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99眼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加入到99眼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九秒钟直达病灶，九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智出99眼保，亮智出99眼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
1: 高兴啊，能够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眼病的治病方法，还有呢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另外呀，我也给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带来了咱们林氏眼科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咱们的99眼保，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呢，我们也可以实现呢，既不打针，也不吃药，也不需要啊做手术，就来康复咱们眼病的一个办法，让大家呢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少遭一些罪，另外呢咱们也可以啊少花一些冤枉钱。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啊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参与，也可以啊跟咱们场外的老师呢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交流。那99眼保啊，它是专病专治，专门呢是针对于啊我们各类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像包括啊现在临床当中常见的白内障，还有啊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还有呢像视网膜当中的病变，像视神经的萎缩，像眼底出血，还有迎风流泪，包括呀视网膜的色素变性，再就是针对呀像我们出现的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翼状弩肉，还有呢你像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还有角膜白斑、虹膜的粘连，以及啊各种慢性疾病，像糖尿病引起的糖网病，还有呢就是高血压呀引起的眼底当中的病变，再就是外伤性所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啊在99眼保的主治范围当中。那我们收音机前呢有的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可能呢找了不少的专家教授，我们也用了很多的方法，那么有的患者呢你看这眼病啊还越治越重，那有的患者呢也是做过手术治疗了，眼病啊又出现了反复性的发作。那么在这儿啊还是要提醒大家，不管说我们眼病患者，我们今年呢年龄有多大，咱们的眼病呢得了多长时间，我们现在呀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我们的眼睛没有失明， 哪怕说你现在就仅仅剩下光杆了，

那么只要对症的，咱们九九眼保啊，治疗眼病，可以说治一个就能让大家呀好上一个。那么九九眼保呢，它是咱们林氏眼科啊传承至今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从清朝的康熙年间呢传到现在，也已经历经了30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这个方子啊能够传承到现在为止，而且啊能为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作为临床性的指定用药，也是啊有它的科学道理。我听啊很多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大家经常跟我讲啊，说你看林老师，我们也用过很多的中药啊，包括自己呢也开了很多的这些方剂啊，可是大家呀在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眼病还是没有见好，甚至有的患者说，为什么现在这个方剂啊越来越贵啊，而且呢大家想用上说能够传承百年的方子，我们是可望而不可及啊，很难得到。为什么说传承百年的这样一个方剂流传至今，很多人想用说我们用不上呢？大家知道啊，一个方剂它如果说有这种治病作用的话，首先在第一点上啊，它的选材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它的这个选材当中，就是我们这个药材的一个原材料。那九九眼保当中啊，它的药材选材都是这种纯天然的野生性的药材，所以说这种药材现在也是越来越少，而且它的价格上也是非常的昂贵。那么再有一个啊，就是一个方剂啊，它在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它的工艺啊也是非常的难得。我们说为什么说九九眼保啊，我们这个方子是林氏眼科传承下来的一个秘方呢，在工艺方面呢和其他的这个方剂它就有所不同啊。你包括啊，在这个药材的选材过程当中，还有就是说它的熬制工艺。你就拿咱们九九眼保来讲，那么九九眼保它在炮制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严格遵循着咱们近千年的这种八凡古法的这样一种方式进行熬制。那么药材它得需要12个小时的一个浸渍，而且得通过九道的工序啊进行提取啊，九次的进行浓缩，经过48小时的这样一个烘干啊，包括你看啊，再通过这种三次的武火熬制，还有呢九次的文火熬制，它才能够形成现有的咱们的这个九九眼保。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咱们眼病的患者啊，大家用上九九眼保过程当中，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这个治病效果，原因就在这儿。而且九九眼保呢，我们说它是啊专病专治的，传承百年到现在，那么包括传承到我这一代以后啊，到了第十代的时间了。那么在每一代的过程当中，它也离不开啊每一代人的这种研发啊，包括说啊它原有配方的这种改良。所以咱们九九眼保，我们通过这个组方的这样一个传承，经过了百人的专家团队呀，同时来进行研发。那么在咱们百人专家团队当中，你看包括我们国内的这些呢治疗眼病的一些专家啊，每一个领域当中所擅长的，你像有治疗青光眼啊，还有治疗这个白内障，那么包括说咱们国外当中啊一些治疗眼病的专家，同时来研发咱们的九九眼保。那么九九眼保呢，它跟以往啊治疗眼病的方式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啊？咱们九九眼保它针对的是咱们眼睛当中啊这16个眼组织结构给大家呀进行治疗的。我们说人的眼睛啊，它就好比一台精尖的一台仪器，而这台仪器当中，你看眼组织里边它有什么？有眼睑呐，包括泪囊线呐，还有我们的结膜层啊、角膜层啊，以及我们的防水循环通道啊，还有人的瞳孔、人的睫状肌，还有我们的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视神经、脉络膜、巩膜等等啊，这16个眼组织来构成的。所以我们在针对于眼病的治疗上啊，大家不能说我们在表层眼组织上进行缓解。那么很多眼病啊，它实际上是已经形成了

0: 眼底当中的病变。你像我们出现的黄斑区的病变、视网膜的病变，还有青光眼等等啊，这些都是属于什么眼底当中的病变。那么治疗眼病当中，那你就得通过把每一层眼组织里边它所存在的啊这些垃圾毒素、这些眼毒都能够进行清理掉。所以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经常跟我说，说你看林老师，我们也在清眼毒，但是呢清来清去啊，眼病啊为什么又出现了复发呢？而且有的人眼病啊是越治越严重。我们一般性的治疗眼病，它只是在眼睛的表层进行作用。你比如说我们治疗的可能是你眼组织的第一层，你眼组织的第二层，你眼组织的第三层，但是你看你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你没有去治到，那这个时候它就会出现什么眼病的一个反复性的发作，今天好了明天不用药又出现这个严重性问题了。而且有的眼病啊，你看它不会去等你，有的眼病发展的非常快啊，你像青光眼、眼压高的，包括说呀出现了视网膜脱离的患者，他随时随地都容易出现眼睛的失明。那么我作为临床大夫啊，在临床当中也将近30多年的时间了，眼病什么样的能治，什么样的不能治呢？很多患者朋友大家也经常问我，包括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患者朋友，可能大家认为说你的眼病啊到底还有没有治病的希望啊。眼睛如果说已经失明了，或者是你眼睛没有光感了，我们眼睛是没有这个救治希望的，因为这个时候你眼细胞已经出现了死亡的状态了，所以你想再救治它也救治不过来。那么如果说我们眼睛还有光感，你是0.01 啊还是 0.02 啊，这个视力啊大家是都可以恢复的，因为你的眼细胞它是处于这种受损的状态，是完全可以把它进行恢复的。所以咱们99眼保啊，我们说针对于啊16个眼组织结构，给我们每一层眼组织当中就是你存在的这个眼毒进行层层的清理，360度啊没有死角的给大家清理干净。眼睛当中没有眼毒的存在了，这个就像我们把这个玻璃啊当中的这些所有的杂质、所有的垃圾啊、所有的这些不干净的东西给它擦掉是一样的。你看我们看东西没有任何东西遮挡，而且呢眼睛看得清、看得远还看得准，看东西也不会出现变形啊、颜色不正的情况。尤其你像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患者，大家会发现即使在光线比较暗的情况下，晚上你也能出门了，是吧？像出现各种炎症，角膜炎呐、结膜炎呐、虹膜炎呐，眼睛经常有这种干涩、迎风流泪、眼睛痒、眼睛疼的情况，他以后他也不会再有，因为我们没有眼毒的侵害了，眼睛它自然而然就恢复到了它自己的这种预防能力。那么同时呢，我们说99眼保啊，它通过两步给大家进行治疗眼病，一个就是清理这16个眼组织当中它所存在的这个眼毒，另外一个啊，你看通过99味的大组方用药，从这个大组方当中啊，通过我们现代的这种低温的临界萃取技术，提纯出来了一种特殊的有效活性物质，叫做通透活眼素。通透活眼素它能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细胞，也就是让你细胞能够恢复起来。人的眼细胞啊，一旦要是恢复好之后，你看我们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得到修复了，它可以正常的去工作，正常的支撑我们这每一层的眼组织，你看我们的视力上逐渐都在恢复。所以说咱们99眼保啊，治疗眼病上不单说让大家眼病能治好，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让大家的视力上也能提升，让我们呢治疗眼病上大家可以一次性用药，达到的是什么呢？终身性的这种受益。那99眼保它之所以被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作为临床性的指定用药，而且是唯一一个啊既不打针也不吃药也不需要大家去做手术康复咱们眼病的办法，这也是有它的科学道理。所以也是希望啊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大家治疗眼病当中啊，我们不是说药吃得越多它就越好，也不是说我们呢做上手术了眼病它以后就不会再复发， 真正想康复眼病的，我们就得从眼睛的病根入手，一次性的把眼病给它彻底的治疗好。这次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特别为我们眼病患者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来给大家呢进行啊帮扶性救助。其实也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尤其是眼病时间长的、久治不愈的，还有呢就是家庭经济条件有限的这一部分眼病患者朋友呢，大家有机会、有能力把咱们的九九眼保都能用上。所以呢在全国各地呀，给大家开展了这样一次大型的救助活动，也是在我们救助过程当中啊，一步到位的就给大家救助到底，直接给大家节省了四分之三的这个治病费用。那这次呢大家参加上活动啊，我们可以享受到呢买三个疗程再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优惠。那这五个疗程啊，这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咱们自己的仅仅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啊。我帮大家呀也算了一下，咱们任何家庭大家都可以承担得起，而且咱们九九眼保一天啊只挣这1毛钱，就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可以少走弯路啊，少遭罪，咱们呢还是少花一些冤枉钱。但是呢现在咱们每个地区啊，由于报名的患者朋友非常多，而且你看有的患者朋友打进电话呀，给家里的亲戚朋友啊都报上名了，所以我们现在呢赠品数量啊是越来越少了。这次活动呢也要提前结束啊，咱们现在仅剩下最后一小部分。
1: 89 400 765 4889，400 765 4889。你好。
2: 哎，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林老师啊，这个电话可下打进来不容易啊、
0: 嗯、
2: 我家是辽宁锦州的。
0: 嗯，
2: 首先呢我得感谢林老师。
0: 嗯，
2: 那个也感谢这个九九眼保。
0: 嗯
2: 啊，那个现在呀、啊、我这个眼睛啊这个全好了，那个是受益者。
0: 嗯，老朋友了，用着咱们九九眼保啊也看到了好的治病效果了，是吧？
2: 是。
0: 嗯，
2: 因为那个当初吧，我这个听完你讲座之后，当初我买的是5个疗程的。
0: 嗯，
2: 那个九九眼保。这不是现在还有3天就马上贴完了吗？
0: 嗯，
2: 现在这眼睛啊全好了，看啥都没问题了。林老师啊，真是、
0: 嗯、
2: 我确实实现这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嗯，
2: 一贴这个确实给贴好了，
0: 没错，
2: 疗程短，见效还挺快的。
0: 嗯，咱们九九眼保啊，这是我们林氏眼科呢祖传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专病专治，而且它也是唯一一个呀，既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不打针不吃药不做手术，同时还让大家在短时间之内就能康复好眼病的这样一个办法。所以为什么你看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要把咱们的九九眼保作为临床性的指定用药呢？那这也是有它科学道理的呀，是不是？
2: 是。因为今年我这个72岁了，当初我这个眼病吧、
0: 嗯、
2: 是高血压引起的。一开始吧是怎么的呢，就是引起眼里出血。
0: 嗯，
2: 眼里出血之后吧也出过好几次，完也打过激光。
0: 嗯，
2: 但是吧那个眼睛啊，这个眼前那个淤血吧它不吸收，那个也挡着，哎，看东西就越来越费劲了。哎，
0: 嗯，
2: 而且这看东西吧有那个小黑点啊，咯咯洋洋还飞。
0: 嗯，
2: 完了后期吧看东西还变形啊，看啥都不正当了。
0: 嗯，
2: 哎，嗯，那个还有这个角膜炎呐，那磨得慌、
0: 嗯、
2: 那个眼睛难受啊。
0: 嗯，
2: 这不是以前也治了吗，也那个花那个不少钱呐，完了 还打过眼针啥的，都花4000-5000，他也没治好啊。
0: 嗯
2: 嗯，后来我就听李老师你讲座了，讲这个九九眼保啊，我一听吧，这个是这个这个百年传承那个祖传的秘方，不打针不吃药、
0: 嗯、
2: 不手术一贴就好。哎呦、
0: 嗯、
2: 我说这个挺好啊，我当初就买了5个疗程的。
0: 啊
2: 啊，因为当天贴吧当天就见效果了。
0: 好，
2: 感觉眼睛吧挺舒服凉快的，哎、
0: 嗯、
2: 就不像以前那么磨的我那么难受了。
0: 嗯，
2: 哎，贴到了5天头那时候呢，那个角膜炎就好了，那没事了，不 眼睛啊也不红不难受了。

0: 眼角也不闹眼睛了，不得、
1: 嗯、
0: 那个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1: 嗯，很好。
0: 啊，贴这个医疗程的时候吧，就看那个小黑点啥的，就逐渐都下去了。
1: 嗯。
0: 哎，看东西啊，感觉这个透亮多了。
1: 嗯，
0: 那个就是淤血呀，也逐渐的开始都吸收。
1: 嗯，
0: 贴两个疗程的时候，那行了，看东西啥都不变形了，哎，
1: 嗯、
0: 看啥都非常正当，哎，
1: 嗯，
0: 等到贴那个三个疗程的时候，那时候这个眼睛啊，就感觉这个就跟以前是见两样了，因为啥、
1: 嗯，
0: 我就那都能看那个手机了，看那个电视啥的、嗯、都没问题。
1: 很好，
0: 还能帮老伴儿啊干点活啥的，
1: 嗯，
0: 就是那个扫个地啥的，地下那灰尘啥的，埋的不埋的，我都能看清楚了。
1: 啊、哦、啊、哦，那很好啊、嗯！你看你眼睛越来越亮，看东西越来越清楚，这现在跟健康人的眼睛也没什么区别，是不是？
0: 是，因为现在我无聊城这不还有三天就贴完了吗？
1: 嗯，
0: 现在吧，我这眼睛啊，这个感觉像换个眼睛似的，因为现在视力啥的提高了。
1: 嗯嗯，
0: 左眼睛吧 0.7， 右眼睛 0.8 的一次。
1: 嗯，很好。
0: 嗯、哎、嗯、现在吧就是哎呀，那个说老实话，那个现在干啥都行了。哎，以前吧我是就是总爱这个下个象棋的啥的了，和同志们玩一玩啥的，现在就是这一点问题没有。哎，打麻将啥的也都行了。哎，这我就感觉这眼睛现在是够用了。
1: 嗯，
0: 哎，后半生啊，能那个轻轻松松的感觉，
1: 嗯、
0: 过得比较舒坦了就。
1: 啊、嗯，生活质量提高了，是不是？
0: 是，
1: 嗯、
0: 但是我现在听说有活动说，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挣两个疗程。
1: 嗯嗯。
0: 那个就是一天才挣说挣1毛钱。
1: 没错。
0: 哎呀，这价格这么便宜，那我原来那个5疗程花5000多呢。
1: 嗯。
0: 哎。我心剩最后一小部分了，提前结束了，因为我还想定点、
1: 嗯、
0: 这玩意儿现在这个条件才1000多块钱也、
1: 嗯、
0: 也不是拿不出来，挺好的。
1: 大家都能承担得起了。嗯、这次啊咱们99眼保啊，由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拿出上千万的救助资金。你看直接啊就给大家节省了3/4的治病费用。而且我们买3个疗程还在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这个用药。大家自己啊仅仅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我相信啊任何家庭大家现在都能承担得起，是吧？这也是希望咱们眼病患者呢，大家有机会有能力把这个99眼保啊大家都用上。你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啊，我刚才呀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那这5个疗程现在马上也要用完了，你看我们的眼睛现在是不是跟健康人的眼睛是一样的，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哎，
0: 跟健康一样了。
1: 咱们99眼保啊，我跟大家讲过，它是专病专治啊，就是针对于我们这16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而且你看，通过99味的大组方用药，那么咱们通过2步，一个就是清理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它所存在的眼毒，再有一个就是要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细胞，让我们不但说眼病能好，你视力上还能得到提升。你看不管说是你高血压引起的，你像你这个眼底出血也好啊，玻璃体混浊也好啊，包括说有这个黄斑变性角膜炎，那到现在为止你的眼病就已经彻底康复了。很多老朋友吧，大家听说活动啊也着急，可能我们自己觉得呢怕药不够用，也担心呢以后出现复发的情况，那这个林老师我都能理解大家这个心情，因为我在临床当中啊将近30多年的时间了，接诊过咱们很多眼病患者，尤其大家治病时间长的都怕这个眼睛好了之后啊再出现复发。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99眼保我之所以让大家按照5个疗程来用，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你这5个疗程用完之后啊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将来以后我们任何药不用再用，你就包括说外用的眼药水你也不用长时间去滴，你眼病好了它永远不会再出现呢反弹出现复发的情况啊。
0: 哎呀那太好了林老师，那 你这一说我就是放心了，所以说那个这事吧我这活动我就不参加，让给这个现在得眼病这个还着急治那个那这些人吧。
1: 没错啊，这次活动啊就不用参加了，咱们呢好好的保重身体，这样以后有什么事啊需要我帮助随时。

0: 再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好，谢谢谢谢林老师。
0: 嗯、
1: 哎，
0: 再见了。
1: 哎，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呀，这好不容易打进直播间啊，我这心里特别激动。
0: 嗯。
3: 林老师啊，我是河北廊坊的。
0: 哦。
3: 听您的讲座啊，听了三天了。
0: 嗯，
3: 这听说您说这个九九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嗯，
3: 一贴眼睛就好，
0: 嗯，
3: 哎呀，我也想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这太好了
0: 啊！大家呀，治疗眼病上，可能我们之前用了很多的口服药了，大家也不敢做手术。我跟大家讲啊，九九眼保啊，它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而且到目前为止也是唯一一个啊，你看通过这16个眼组织让大家既不打针也不吃药也不需要做手术就来康复咱们眼病的办法。那您呢，电话今天打到我这儿来了，说说您这个眼睛啊是什么情况，我帮您呢好好看一看啊。
3: 说两句话啊，林老师，这一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的，
0: 嗯，
3: 哎，真的还省钱还少遭罪。
0: 嗯，
3: 你看我这些年跟你这么说吧，我这眼病吃药吃的胃都吃坏了，
0: 嗯，
3: 反反复复的，眼针也打过，打一针4000-5000，
0: 嗯，
3: 你就更别提手术了，很多人做了手术以后啊，反正做失明了，
0: 嗯，
3: 手术失败了，哎呀，而且还有并发症。你看咱这个，哎呀，我一说这疗程也短，见效也快，我也想用了。
0: 好，
3: 我是这么个情况啊，就是说吧，我今年61了。
0: 嗯。
3: 我这个眼病啊，比别人要重点。
0: 嗯。
3: 最开始啊，就是白内障。
0: 嗯。
3: 那个雾气吧，原来没那么厚，感觉就是有层雾气似的，雾罩罩的，看不清楚。后来这个雾吧越来越厚。
0: 嗯。
3: 而且后来还发展成青光眼了
0: 啊、
3: 哦，眼痂呀、啊，都25-26个，
0: 嗯，
3: 就感觉眼睛啊像玻璃球似的，一阵子发硬，
0: 嗯嗯，
3: 看东西发花迷糊，
0: 嗯，
3: 这个眼眶子也疼，有时候扯的这个太阳穴头也疼，
0: 嗯，
3: 视力啊一天不如一天，而且还有那个小黑点子越来越多，就感觉擦不净似的，有小黑蚊子，
0: 嗯。
3: 人家说这是玻璃体浑浊了，
0: 嗯，
3: 眼干眼涩，就因为这些毛病啊，我这钱也花老去了，
0: 嗯，
3: 反正是口服的没少吃，可是吃来吃去吧，眼病没治好吧，倒把胃病给吃出来了，
0: 嗯，
3: 哎呀，所以你看，林老师啊，我这听说九九眼保效果这么好，最主要的就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嗯，
3: 所以我想让你给我看看，我也想用，能不能用？
0: 好，啊，您这个眼睛的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啊，一个是有这个白内障，而且你白内障现在是已经是越往下发展越来越严重了啊，一旦要是到成熟期之后啊，那就得做手术，得换这个人工晶体。还有一个啊，就是临床当中致盲性非常高的，再就是这青光眼。你看我跟大家说过，人的正常眼压12-20之间，你眼压如果要是高起来了，那你看你眼睛它就会出现胀疼的情况。咱们中医当中讲啊，通则不痛，你痛它就是不通，这是一个道理啊。你看眼压高就证明什么，你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出现淤堵了，就是我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讲的，你眼组织结构当中它有眼毒存在了，它眼毒存在这块防水循环通道一旦出现淤堵，眼压就高了。等你的眼压越来越高啊，你的眼睛胀疼的就会越来越严重。你看有很多人出现了太阳穴啊，头啊都跟着疼，晚上根本没有办法正常去睡觉。那你想人的精神状态能好吗？心情能好吗？是不是？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玻璃体当中出现混浊了。再就是眼睛干涩啊，眼部抵抗力出现问题。咱们眼睛啊形成这些病症啊，不是说我们呢滴点眼药水，或者是说你吃点口服药，有的人说我调调肝调调肾，再有的患者说我去做这个手术性治疗，你这些治病方法 他只是活

0: 解一下，或者是包括给你眼睛进行救急。但是你想眼病真正康复好啊，你没有治到病根上。你看我跟大家说过，人的眼组织结构它是一共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它也有深层当中的眼组织。那如果你只是在表层眼组织当中去治，你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你治不到，你像青光眼本身就是一个眼底当中的病变呢，防水循环通道出现淤堵了，你的眼毒总也不清，你想你的眼压它能恢复正常吗？是吧？你的眼压它只能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重啊。而且这些眼毒的侵害啊，不仅仅是形成了眼前的一个遮挡，更重要的是什么？它对眼细胞也有这个受损。眼细胞受损之后，你的视力上它就一天比一天在下降。你看有的人上这个医院上视力表上一看 0.1 0.2 0.01 0.02 的视力，那视力是越来越低。如果你再这么继续发展，再像现在这样治疗下去的话，你的眼睛很容易它就导致失明，是吧？所以像你的情况啊，完全可以通过咱们的99眼宝进行治疗。我把99眼宝带给大家，其实也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治疗眼病上咱们可以少遭些罪啊。你看他不用口服，你不用打针，你也不用吃药，就是通过咱们眼部当中的穴位直接性的进行给药。也就是说什么，你哪块有病咱们直接针对于哪块进行治疗，通过这99味的大组方用药，直接把这16层眼组织结构当中啊它所存在的眼毒给你清理掉。所以你别看说你眼病现在这么多还这么重，你用上咱们99眼宝之后，当天用药啊，当天就能看到效果啊。这眼睛哎，当天用上，你眼睛就会有什么感觉呢？清爽舒服，而且胀疼的感觉就能缓解。你看99眼宝啊，99味的大组方用药，在你用上之后9秒钟开始见效，9分钟开始它就开始通透你的眼底当中的这些眼内当中的垃圾毒素。所以一个疗程下来之后，你眼压就恢复正常了。这五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你白内障你不用做手术，你看你晶体它也能恢复干净，你玻璃体当中的这些小黑点啊，它也能够帮助你清理掉，而且眼压恢复正常，你眼睛再也不会出现胀疼的情况。另外你看咱们99眼宝不单能够清理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它能修复眼睛视神经细胞，你视力上也能恢复啊，达到个 0.78 的视力，那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哦，那太好了。那对了，林老师啊，我听说咱现在99眼宝不是说有个活动，说花1000多买3个疗程送2个疗程。
0: 嗯，
1: 这5个疗程是个完整治疗周期嘛？
0: 没错。
1: 而且说这个赠品只剩一小部分了，咱这活动提前结束是吗？
0: 没错啊，现在呀、这个赠品是越来越少了，已经啊有的地区呢没有这个名额了。咱们全国累计下来赠品就剩下最后这点，而且这个活动啊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所以你想参加这个优惠活动，那就得抓紧时间赶紧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报名，你才能享受到这个优惠呀。
1: 哎呦，那我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去。那谢谢林老师啊。
0: 哎，那我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再见林老师啊。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量制出99眼宝。

0: 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九九眼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1: 全国统一售价五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九九眼保，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五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你好，
3: 林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林老师啊，这电话打进来呀、首先呢，我跟你是反馈好消息来了。
4: 嗯。
3: 啊，我在这里要先感谢林老师，感谢九九眼保啊。
4: 啊，你是用上咱们九九眼保了，看到好效果了吧？是吧？
3: 哎，是啊，林老师。
4: 九九眼保啊，传承到我这一代呢，我们说每一代它都要进行改良啊，进行呢这个药量的增加减。那么到我这一代之后啊，我们说呀，每一个人他不是说一个非常完美的人，他都有自己擅长的东西和不擅长的东西，是吧？咱们九九眼保，这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百年秘方。所以说在研制过程当中，针对于我们现代人的这个眼病，那么咱们也集合了我们国内外所有的眼科专家，你像有擅长青光眼治疗的，有擅长白内障治疗的，那么集大家之所长研发出来的咱们九九眼保，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只要对症，你看用上之后没有治不好的眼病啊，是吧？
3: 嗯，你看林老师，我今年吧66岁，我有老年性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变性，还有翼状乳肉。哎呀，这眼前那这雾气昭昭的呀，雾刚开始吧挺薄的，后来吧越来越厚啊，这电视都看不了啊。
4: 嗯，
3: 啊，这眼前吧还有那个小飞蚊子似的飞来飞去的。
4: 嗯，
3: 啊，还有时候看东西吧也是变形，瞅着门框子吧就是变形啊，不敢过呀。
4: 嗯。
3: 另外吧，不有那息肉吗？挡在眼前，把那瞳孔都挡上了，真就是生活呀、太不方便了。
4: 嗯，
3: 这眼睛吧还刺痒，哎呀，我总揉啊，揉的通红啊。
4: 嗯，
3: 这视力也下降了，左眼嘛是0.2，右眼是0.3。
4: 嗯嗯，
3: 你说这眼前眼神它不好，它就憋屈啊。
4: 嗯，
3: 哎呀，没事我就偷着哭啊。
4: 嗯，
3: 后来嘛，就是我听就是给别人给我介绍嘛，说这九九眼保嘛、哎，我一听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哎，这挺好，一贴就好。一拿吃药吃的，我的胃都吃坏了呀。
4: 嗯，
3: 啊，就这么的吧，我就买了5个疗程的。
4: 嗯，
3: 哎呀，这效果是真快呀，当天贴，当天就见到效果了。
4: 嗯，好。
3: 啊，我以前的眼睛不是热胀吗？刺痒吗？
4: 嗯。
3: 哎呀，这当天贴上以后，哎，就凉哇的那感觉可舒服了呢。
4: 嗯，当天用上，当天见效。咱们九九眼保啊。我们说大家治疗眼病上，你没有必要说再治上1年2年10年8年，眼病必须得快速性治疗。而且为什么咱们要通过大组方用药呢？99味的大组方当中，你看提纯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我们在用上之后啊，9秒钟开始就起效，9分钟开始它就已经通透到你的眼底了。所以你就是再严重的眼病，你看你用上九九眼保之后，当天用上，
3: 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我这玻璃体浑浊好了，
4: 嗯，
3: 眼前没有那小飞蚊子了，另外这息肉没了，
4: 嗯，
3: 啊，哎，我这一看这效果好啊，接着用吧，用到2.5疗程的时候吧，基本都好了呀，李老师，
4: 嗯，
3: 白内障那个雾散的也差不多了，终于也能看电视了，家里来人来写的都看清楚了，
4: 嗯嗯，
3: 你看如今5个疗程，这停药1个月了吧，全好了，
4: 好，
3: 啊，我以前那心情老憋屈了，就老跟家里人

0: 火。
1: 嗯。
0: 哎，现在也不发火了，这心情好了，这心里痛快啊。
1: 嗯。
0: 哎，瞅那蓝天白云呐，哎呀，真是看得清清楚楚的，现在真就是心明眼亮啊。
1: 嗯。眼睛好了，你生活当中很多事你自己就能做了，而且你看你眼睛好了，想出门咱们自己抬腿就能走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是不是？那你说心情好了之后，生活质量上不也一点点跟着在提高吗？对不对？
0: 哎呀，现在做饭呢，跳个广场舞啊，上街买个菜呀，都跟以前一样啊。
1: 嗯
0: 嗯，另外我这视力提高了呢。
1: 嗯。
0: 哎，左眼现在是 0.7， 右眼是 0.9， 这视力老好了。
1: 嗯。
0: 嗯，哎，所以说李老师在这里特别感谢你呢。
1: 嗯，
0: 啊，另外吧，我听咱现在有活动，这活动期间一贴只挣1毛钱。
1: 没错。
0: 哦，这1000多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这5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呢。
1: 嗯嗯。
0: 因为啥？我原先5个疗程5000多呢。
1: 嗯。
0: 所以说吧，我就寻思这赶上这活动了，我想给我那个姨家的小姐订一份。
1: 啊、哦，她是什么眼病啊？
0: 他是糖尿病眼病，
1: 嗯，
0: 他有白内障，还有眼底出血，
1: 嗯，
0: 啊，我寻思他看我用的挺好，
1: 嗯、
0: 我寻思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也让他贴这个贴好的，
1: 嗯，
0: 我寻思林老师你帮帮忙，再帮我订上一份，
1: 嗯，他这个呀，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啊，白内障啊，眼底出血呀、啊，完全可以通过99眼保进行治疗啊，你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疗效上吧，我也不多讲。其实呢，眼病我一直在跟大家说，一定要趁早去治。你不要等到就是眼睛这个疾病啊拖到一定程度了，你像有的患者连光感都没有了，你再来治的话，你没有办法去救治。咱们眼病什么样的能治，什么样的不能治，大家一定要清楚。所以像他的情况，我的建议是什么呢？按照5个疗程足疗程用药来用啊。你看你既然已经停药了，咱们就继续停药。99眼保啊，不是说让大家我们用上1年2年10年8年的，它不是缓解你眼睛当中的症状，而是要从眼睛的病根上给大家进行治疗。那把这16个眼组织当中你存在的眼毒清理干净了，你眼细胞得到恢复了，这不就相当于重新再给大家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是一样的吗？是不是？

0: 那要是恢复到个 0.78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啊。
1: 哎呀，好了好了，我这次有信心了，那您帮我定一份呗。
0: 这样，你呀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报名。
1: 哦，
0: 因为现在吧，活动要提前结束了，有的地区呢有名额，有的地区可能已经没有名额了啊。
1: 哦，那行那行，那我马上找我的指导老师。
0: 嗯，
1: 好嘞好嘞，
0: 好，那就祝你早日康复。嗯，再见了啊。
1: 哎，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0: 哎，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0: 哎，你好。
3: 你好，林老师。
0: 嗯，
3: 林老师，我是黑龙江大庆的姜桂芝。
0: 嗯，
3: 咱99延保的活动啊，我已经参加上了，而且也订上了。
0: 嗯，
3: 大前天订的。
0: 嗯，
3: 优惠呢我也享受到了，1000多。
0: 嗯，
3: 买三个疗程赠两个疗程的。
0: 嗯嗯，
3: 但是啊他到现在没给我送过来。
0: 嗯，
3: 我听这活动啊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我着急了。
0: 嗯，嗯，
3: 想麻烦林老师您帮我催一下。
0: 嗯，
3: 我是姜桂芝的，黑龙江大庆的。
0: 好啊，活动吧确实是要提前结束了啊，因为咱们现在的赠品呢是越来越少了。
3: 哦，
0: 而且呀咱们现在呢这次优惠活动我也跟大家说了，这是唯一的一次优惠，也是最后一次优惠活动了。但是呢你报上名以后啊，咱们就可以享受到这买三个疗程赠两个疗程的救助。咱们只承担呢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但是说为什么没给大家送到呢？因为每个地区啊给大家送啊也是得按照你们的报名先后顺序来送。
3: 哦，
0: 可能你当时呢报名的时候排号本身呢就排得有点晚了，所以这才晚这么一天半天给你去送。
3: 哦，
0: 但是只要我们报上名了，大家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活动当中，就是你这一份啊。
3: 嗯，
0: 已经单独的帮你预留出来了，就等着给你送呢。啊，
3: 哦，
0: 哎，
3: 林老师有你这句话呀那我就放心了。
0: 嗯，
3: 我跟您说一说一说啊。
0: 好，
3: 我是啥呢，我这也是啊听着那个听着您讲啊，99延保啊他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
0: 嗯，
3: 一贴呀这眼睛就好，而且是百年传承的秘方。
0: 嗯，
3: 我这就更着急，我觉得好像我应该那个用上。
0: 嗯，
3: 你看我75岁了。
0: 嗯，
3: 我眼睛啊看啥东西啊就模模糊糊的看不清。
0: 哦，
3: 有点像水波纹一样的东西。
0: 嗯，
3: 而且呢还是个分不清颜色。
0: 嗯，
3: 看啥东西呢，就扭曲变形，坑坑洼洼的。
0: 嗯，
3: 走楼梯这分不清哪是楼梯哪是道。
0: 嗯嗯，
3: 不敢落脚，晚上我从来不敢出门。
0: 嗯，
3: 因为我看不清。
0: 嗯，啊
3: 哪个是路哪个是灯，哪有啥，我根本看啥都是一片模糊。
0: 嗯，到晚上之后啊基本上不敢出门了是吧。
3: 对对对，嗯，从得上眼病之后我从来都没出过门。给我生活也带来很大的不方便。
0: 嗯嗯，
3: 家里头简单的家庭主妇你做个饭哎做个菜我不行。
0: 嗯，
3: 因为我分不清哪个是盐哪个是糖。
0: 嗯，哦哦，
3: 而且呢味素我也分不清。
0: 嗯，
3: 酱油和醋还分不清。
0: 嗯，
3: 哎呀净出去出那个错了。家里头后来孩子们呢和老伴都说你啥也别干了，你就在家坐着吧，等我们回来以后啊再做饭吃。说心里话姜老师那个林老师啊。
0: 嗯嗯，
3: 说心里话我这心里头啊我不舒服啊。
0: 嗯，
3: 到每天是个头啊。
0: 嗯，
3: 我现在我这刚75岁我就这样，我还想活呢，我还想带孙子呢，我还想带外孙呢。
0: 嗯嗯，但是你眼病啊现在已经形成了，而且大家要知道啊眼病一旦形成之后，它不仅仅说是你看东西上有影响，它对视力上它也有影响。你的视力它会慢慢的逐渐在下降。
3: 哦，
0: 你像你的眼睛这是什么情况呢，这就是咱们临床当中常见的出现了视网膜色素变性，我们通常管它叫什么叫夜盲症，就光线一暗了。
3: 哦，
0: 或者你到晚上你看就像盲人一样，你基本上什么都看不见，
3: 看不见摸摸索索的。
0: 哎，而且你看看东西颜色辨识度跟以前也不同。
3: 对，
0: 它这个疾病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呢，你眼底组织当中啊营养啊供应不上去。
3: 嗯，
0: 你看一个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再有一个就是黄斑区病变，都是眼底组织当中你缺少营养所导致的。所以你看医院的大夫，
3: 哦，
0: 医生他会给你开一些营养眼底神经的药让你先去吃着。
3: 嗯，
0: 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哎，

0: 但是可能你也用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你可能也会发现这个药虽然你用着，对于你的眼病治疗上起不到太大的作用，是不是？
1: 对对对，起不到作用。
0: 那你的这个眼睛啊，现在除了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以外啊，眼睛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感觉？
1: 眼睛干。
0: 眼睛干。
1: 眼睛干，眼睛涩，眼睛干的就好像咋形容，就感觉这眼睛一点水分都没有。
0: 嗯，
1: 就是眼皮都睁不开呀，拉不开，天总去揉眼睛去。
0: 你这个是属于什么呢？眼睛当中啊，我跟大家讲过，人的眼睛吧，它就像一个精微的这台仪器是一样的。你看人眼睛它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所导致的，你现在你眼睛当中就出现了泪囊腺当中的一个淤堵，所以它会出现一些眼睛干涩的情况。临床当中你可能你没做过系统性的检查，你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这种干眼症。所以你现在你看你应该是滴着眼药水，经常吃着一些营养神经的这些药物，那你这都是已经形成了眼底当中病变了。人的眼睛啊，你看这16个眼组织啊，它有表层的眼组织，它也有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你现在形成眼底当中病变，你药物达不到眼底，你想你能起到多大的治病作用啊？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哎，所以像你这情况啊，你完全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99眼宝进行治疗。99眼宝呢，它直接针对的就是这16个眼组织给你进行治。而且啊，你看把每一层眼组织当中你所存在的眼毒它能给你清理掉。再有一个，我跟大家说过，咱们99眼宝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秘方，这是一个百年方剂。它的不同之处在哪儿？它不仅仅能清理你眼内当中的这些眼毒，它能修复眼睛视神经细胞。所以说你看你的眼病不但说能治好啊，你的视力上还能恢复。那到最终哎，你也可以跟咱们其他患者一样，那健康停药，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哎，您说的林老师，这我都听见了，我这心里也落底儿了。但是咋的呢，现在啊就这99眼宝啊还没到家，我没拿到手，我心里头啊还不落实
0: 啊。好，你这样啊，一会儿啊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问一问，让咱们工作人员呢尽量早点给你送过去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给您添麻烦了。
0: 好，收到之后啊，按照咱们场外老师的指导方法来用，咱们眼睛呢好起来了，生活质量上它不也提高了吗？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哎，
1: 好的，谢谢您。
0: 好，那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好，再见您老师。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3: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好，我是丁兰。从掌心想见你到约定童话，光良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创作型音乐人，所以虽然他的声音在歌坛并不是那么出色，也不是那么有辨识度，但是一首首的好歌让歌迷始终无法忘记他。

化。被李宗盛发现的光良和品冠进入公司后才发现，滚石的企划真的很厉害，发片前就帮他们安排了一个月的电台节目，以主持人的身份在电波里和听友从电影话题聊到自己的音乐。这种慢工出细活的方式和现在乱枪打鸟相比真的很用心，成功率自然高了很多。

0: 朋友守日风。虽然如愿成为职业歌手，但压力也随之而来。唱片公司天天逼着他写歌发片，为了躲避压力，他曾孤身一人到纽约旅行，看到一些黑人在街上跳舞，地铁里流浪歌手在弹唱，那种发自内心对音乐的热爱让他开始反省。他说，我是一个发片歌手，却那么不珍惜机会，回想最初选择音乐的热情，创作的灵感又重新回来了。
1: 有人说，时间可以让人忘记一些事情，甚至是一些我们不想忘记的事。

约定。自2000年单飞后，光良说其实很不适应。当时有一个通告，是一家电视媒体的访谈，介绍完自己之后突然不知道要讲什么了。这时才意识到单独面对镜头是具有很大挑战的，而之后更意识到自己做音乐虽然创作空间更大，但是成败也要一个人承受，不再是两个人分担了。

第一次。对于歌迷不停喊复合的这个话题，光良的回答是，我不知大家喜欢的是我们写的歌，还是就喜欢看两个男生唱情歌。但他坦诚自己真的鼓起勇气找过品冠说复合的事儿，可品冠却有自己的顾虑和想法，所以我们就不要再幻想了，静静期待他们更好的作品就好了。感谢收听，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从无印良品组合单飞出来的品冠似乎活泼很多，从门美锁到又一年又三年都是轻松的节奏。1972年出生的他，从最初的青涩少年到如今儿女成双的暖男，他的音乐之路可谓是顺风顺水了，所以你在他的歌里呢，很难听到撕心裂肺的呐喊，更多的是温暖。

的责任。还在组合时的品冠，有一次听到光良唱周华健的歌，惊呼还有这么会唱歌的人，于是就迷上了周华健。他还曾参加周华健在吉隆坡的签名会，等了很久很久，快到他的时候呢，主持人宣布说周华健马上要到另外一个城市，来不及签名了。于是他拿着卡带，眼睁睁地看着偶像离开舞台。

0: 又一年又三年，后来品冠进了滚石，和周华健同一家公司，却一直没讲起过这件事儿。直到有一次担任周华健演唱会的嘉宾，才拿出当年的那盒卡带让他签名。品冠说，那是一段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回忆。
1: 当爱不能同情，当爱不能哭，留在心里那一点点的恨还真苦。

陪你一起老。2012年40岁的品冠终于结婚了。他说之所以晚婚是因为有极强的婚前恐惧症，害怕结婚之后不是自己想要的样子，怕伤害爱的人，怕突然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直到有段时间常常很晚才回到家，打开门黑漆漆一片，就觉得这些年自己一直在漂泊，然后就想如果有盏灯是为我而亮，其实也不错。

明明很爱你。2014年品冠参与我是歌手第二季，成绩不好。他说正是因为太把这当比赛，太在乎别人的评论了，才会紧张至极。但他觉得这是个好事儿，说当歌手久了会觉得太多事都是理所当然的，其实不然。这个节目就给他上了一堂课，人往往需要战胜的不是对手，而是自己的心魔。

未拆的礼物，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也许品冠的歌呢，不是那种让你听得会牵动深刻记忆的类型，但是那份温暖深情总是能让他的声音陪伴在身边不停循环。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鲁智深、武松、矮脚虎、王英、古上早、石迁四将斗张青。张青本事再大，架不住这四个人，他们分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团团把张青给围住。再加上石迁是个坏小子，边打边吆喝：我哥几个使劲啊，别让他腾出手来拿石头子打咱，别让他喘气儿，加紧进攻啊。刷，大铲到了，张青刚把大铲拨出去，刷，武松的双刀到了，刚把双刀崩出去，呜，棍子到了，刚把棍子拨出去，石迁的小片刀又到了。真是顾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啊，哪有机会到出手里掏石头子儿。眨眼之间，就见张青鼻发鬓角，热汗直淌，是眼花缭乱。正在这么个时候，张青的磕头把兄弟花象虎巩旺、重剑虎丁德孙在旁边观阵呀，一看大哥要够呛，哥哥兄弟别看热闹了，上，二马齐出，双枪并举来救援张青。宋江的队里一丈青女将扈三娘看得清楚，是催马晃刀敌住丁德孙，紧跟着浪子燕青出阵就敌住花象虎公望。这个阵前打的这个热闹，单说女将军一丈青扈三娘善使红棉套索，这一伸手就是鸡叉，心说你会打石头子儿，我也有我的暗器，咱呢谁也别给谁留客气。他和丁德孙打猎就十几个回合，腾出手来在白布囊之中拽出红棉套索，一抖手招，套的这个准当，正套到丁德孙脖子上的，一丈青往怀里一带，你给我下来吧，龟孙子。这位还真听话，他不下去就勒死他了。哎呀，扑通，栽于马下。梁山义军往上一闯，把丁德孙妈肩头拢二臂，拿绳给勒上了。公望正打着，听那边叫了一声，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呀，我二哥叫人逮住了。他一分神可坏了，叫浪子燕青使了个破绊儿，把马给绊。

0: 绊倒，这人整个从马上折下来了。燕青往上一纵，抬起腿来，别动，踩到他脖子上了，马肩头拢二背，也把他生擒活拿。你看这部下的将官有部下的灵便之处啊，骑马的有骑马的优势。眨眼之间，二将被擒。张清正打着用眼角余光一看，哎呀，二位贤弟呀，你们这是何苦？他也一分神，可坏了，被武松的一刀把他的盔缨给扫下去了，咔嚓就这一刀。哎呀我的妈！张清一摸脑袋还在，吓得魂不附体，不敢恋战士，拨马而逃，直奔护城河。这四将是紧追不舍，跑在最前面的是花和尚鲁智深。好小子，而往哪里走？甩开大叉就追。他个高腿也长，眼看就追上张青了。张青一回头，龟孙子，但能容人且容人，你还揪住不放了，这回我可倒出手来了。拽出一块石头子儿，一扬手，秃驴，招家伙，燃！鲁智深一下没躲利索，正揍脑袋上，他梆这一下把鲁智深打了个腚墩儿，用手一摸这脑门子，起了个小馒头，这回大脑袋上带着个小脑袋。哎呀，鲁智深一受伤，武松几个人就不追了，因此这张青得以回城，挑起吊桥，关闭城门，放下千斤闸板，命守城的军兵是开弓放箭。这弓箭这玩意儿厉害呀，宋江在后边一看，行了，箭好就收，总算出了一口气，抓住俩俘虏啊，螳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螳螂螂螂螂螂。锣声一响，众将回到本队，宋江收兵，吩咐把这两名俘虏暂时送到水泊梁山羁押，听候处理，把公望丁德孙给押走了。按下宋江咱不说，单说张青回到城中来见太守李公道。李公道那脸儿都白了，外边的鼓声啊把他心都震裂了，这个大骗子连午饭都没吃，他是将接耳迎啊。儿啊，你回来了。干爹，我回来了，我听说了，一开始你是大获全胜啊，只是这后面他们仗着人多势众占了点便宜。嗨，干爹啊，这可没办法，双拳难敌四手啊，我们东昌府人手不够用啊，我两个结拜的兄弟都叫人家抓了俘虏了，看来是凶多吉少啊。是啊是啊，你回来了，这就是天大的喜事儿，赶紧下面休息去吧。这张青啊就休息了片刻，吃了口东西，爷儿俩坐在一起谈论下一步的事儿。这李公道把嘴咧得像瓢差不多少，儿啊，贼势甚重，你说应该怎么办？
1: 爹，
0: 事到如今我看呢，咱们只一坚守啊，就得坚守东昌府，这就叫坚守待援，硬碰硬咱不是他的对手啊。
1: 说的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咱东昌府城池高大也非常坚固，咱们就干脆就来个守啊，这个消息朝廷很快就能得知，一旦来了救兵咱们就有救了。说的是，从这天开始东昌府高挂免战牌不战。反正张青也盘算好了，宋江啊，你有几万大军，一天光粮食得吃多少，光喂马的草料得多少，我呀就来个软模样，

0: 看谁耗得过谁。咱这么说吧，宋江他们三月进的兵，光阴似箭呐，四月、五月、六月，一直就围困东昌府。那宋江的粮食有的是，从水泊梁山源源不断往这运。同时呢，宋江还可以派人打粮，但城里的人出不去啊。干在这吃这点粮食，那有多少？一百来天了。现在城中已经出现了粮荒，老百姓家有饿死人的现象了。不但老百姓，就是军中也严重的缺粮。李公道得着信儿之后，把张青给请来了。儿啊，粮食不够，这可怎么办呢？再坚持不了三天，咱就得扎起脖子来了。是啊，问题十分严重啊。干爹，我看只有冒点风险了，我带一支军队外出打粮。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你要离开东昌府，我就没有主心骨了，四外都是贼兵，你到哪里去打粮啊？这可太冒险了，没有一定的目标，你就一出城，倘若中了奸计，那还了得吗？不行不行，干爹，那咱就等死不成吗？哎呀，从长计议吧，实在不行这粮食减半，咱先喝点粥，慢慢的混时光，也许啊，车到山前必有路。爷儿俩呛呛半天也没有眉目。就在当天的晚上，张青啊领着军兵上城巡逻，到了北关，居高临下往远处一看，那是什么呢？有人影晃动，而且不是一个人俩人。他命军兵仔细打探，有军兵摸清了情况向他回报：将军呐，我们打探清楚了，闹了半天梁山的人粮草也不够用，方才您发现那些都是梁山往这运粮的，有一百多车源源不断送到宋江的连营。
2: 是吗？
0: 哎，张青就琢磨，这也不错哦，你梁山也不够吃的了，要不就我出城一趟抢点粮食以解燃眉之急，不这样挨饿谁受得了啊？跟干爹商量商量吧，怕老头肯定不同意，干脆自作主张。就在当天的晚上，莫雨见张青穿着一身软烧的衣服，偷偷地上了战马，提着枪，带了500人，轻轻地开关落锁，冲出北关。哎，往前走不到7-8里地，就是河。这河的对岸呢，就是梁山送粮的队伍，用船只送到对岸来，然后运到连营。张青看得清清楚楚，我下家伙吧，弟兄们，要想吃饱饭，随我来。哗，出其不意往上一闯，水泊梁山护粮的军兵一看，哗，是四散奔逃啊，那哪招架得住，把粮车全扔到这儿了。张青高兴，到这一过数，1、2、3、4、5，150辆粮车，还有车，还有马匹，每车上的都是满满的粮食啊，这下可解决问题了。张青把大枪一挥，回城。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150辆粮车全都赶到城中，一直到郡守衙门，张青跳下马来，高高兴兴走进内宅。干爹，您休息了吗？
1: 张青啊，
0: 是我。
1: 这么晚了你没睡？哎，你满身的征尘到哪里去了？
0: 干爹啊，恕我有罪，没事先跟您打招呼，但是是喜事儿，您到外头去看看，什么事儿您看看去再说。老太守跟着到了外边，一看那么多的车，上的装的都是满满的袋子，袋子里边都是粮食。张青啊，这么多的粮食从哪儿搞来的？哈哈哈哈，干爹呀，谢天谢地呀，是这么回事，
1: 是吗？哎呦，
0: 感谢苍天，这可真是及时雨呀、啊！这粮食运到库里面，要小心发放啊，不定围城得围多少天呢？咱们要节约用粮，是是是。粮食运到库里了，大伙儿心里有底了。人以食为天，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有了粮食就有了一切了，不过城中连老百姓再加上军队，那一天也吃老了，这点粮食是远远不够用啊。张青就盘算着，我一天要劫他个两三回，就能支持十天半个月的。倘若朝廷来了救兵，不就解决问题了吗？不行，我得抓紧机会，明天再干他一把。第二天又到了那个时间了，张青登城往北关外瞭望，哎，一看，呵，运粮的队伍又出现了。他为了谨慎起见，让蓝旗官到外头查一查。时间不大，蓝旗官跑回来了，回将军，梁山的草寇又运粮呢，看那河里面大小船只不下五六百只，上头都是满满的粮食，运到车上好运到连营，他们正在装卸粮食。妥了，多带点人，今儿晚上带了1000人，偷开城门。张青披挂整齐，提枪上马，直奔河岸。眼看到了河岸了，也不怎么回事，被梁山的义军信使唤，你说这玩意儿是天意不？哎，他们连见仗都不敢，白白给我送来了。哎呀，得感谢神灵啊，这也太省事了。弟兄们，赶紧搬粮。官兵把刀枪放下，成袋子的运粮食，刚装载在车上，可了不得了。就听见东西南北炮号连天，咚啪啪啪啪啪啪啪，紧跟着灯球火把照如白昼一般，是伏兵四起呀。张青大吃一惊，撤，赶紧撤。往哪儿撤呀？学回马一看，后路叫人给切断了。借着灯光一瞧，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矮脚虎王英、一丈青扈三娘等等男女众将30多人是拦住去路。鲁智深脑袋上贴块膏药，把他给包围了，马上的也有，部下的也有。张青一个心里没底儿，二一个出乎意料之外，也没留神，没想到马腿被人家拍折，马失去平衡，哭丘趴地上了。张青整个来个倒栽葱，从马上也摔下去了。武松往前一根步，放下双戒刀，把张青给踩住，抡起拳头来，咣咣就是两拳。武松那拳头有多硬？那打虎的拳头，就这两拳，张青就昏迷不醒啊，顿时就背过气去了，像拖死狗一样把他绳捆上绑，拖回到河边，送到船上。宋江在船上指挥呢，闹了半天，这都是宋江的谋略。宋江一看大获全胜，把张青生擒活拿了，非常高兴。但这宋江有一手绝活，就会用软招啊。张青刚被拖进来，宋江一瞅怎么这样啊，武松一笑，哥哥让我打的，哎呀，你出

0: 手也太重了。我没说吧，我有爱将癖，爱喜他是个英雄啊，赶紧抢救。幸好神医安道全跟着呢，安道全扎针灸战一绝呀、啊，叭叭几针下去之后，张青才缓过这口气儿来。瞧这脑袋跟爆炸了相似，一晃膀子被人拿绳捆上了。抬头一看，对面是宋江，啊，回忆了回忆，想起来了，我被人家生擒活拿了。我现在啊是老虎掉到山涧里，伤人太重，准死无疑。哪知道宋江笑呵呵过来，亲自给张青解开绑绳啊，命人把椅子搬过来，叫张青坐下。宋江纳头便拜，张将军受惊了，咱们各位旗主也讲说不起呀、啊，请你多加担待。宋某这厢有礼了。宋江，你要干什么？张将军呐、啊，咱们有什么仇恨呢、啊？咱都是炎黄的子孙呐、啊，是也不是？我们水泊梁山反对的是四大奸党，对你们这些人，我们同情又赞成。我说张将军，如果你愿意倒戈归顺，还是那句话，我给你一把交椅，咱们共同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你看好也不好？刚说到这儿，男女众将好几十人进了仓了，每个人手里的提剑和短刀。哥哥哥哥，饶谁也不能饶他，他把咱的人都打毁了，现在受伤的人尚未痊愈啊，这小子出手太狠，把他剁了，把他剐了，这家怎么劝都劝不住啊。宋江把脸往下一沉，尔等住口，军令如山，你们敢触犯军令，不成，再要多言者斩。大伙儿不敢言语了，呼啦超退在两旁。张青一看宋江真够意思，难怪叫及时雨呼保义，难怪这么多人都服他管。哎呀，再想想自己，你说我就一瞪眼一咬牙，我死了谁领情啊？高俅能领情啊？皇上能领情啊？我死啊跟撵个臭虫也差不多少，人不为己是天诛地灭呀。想到这儿，扑通他跪下了。宋头领，张青罪该万死，蒙头领不斩之恩，我铭刻肺腑，从现在开始我愿意投降。哎呀，欢迎欢迎啊。哥哥别听他的，他是搪塞。张青说，上有天下有地，我口不应心是天诛地灭。
1: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人总有老的时候》。

墨雨见张清投降梁山。您看看，化干戈为玉帛，宋江大喜，给众人找上来挨个做了介绍。这众人当中有一半不服气的，因为跟他结了仇了，尤其受伤那些人，但是有令没有办法，就这样张清投降。张清要投了降，东昌府还保得住吗？但是张清啊跟宋江提出俩条件来。第一，说这太守李公道人不错呀，是个清官，尤其是我干爹，恳请宋头领高抬贵手，饶他不死。宋江说这好办，是清官我们都不伤害，这个我答应。另外还有一条，我还有个老师，我老师父姓黄甫，单字名端，叫黄甫端，他是有名的一个兽医，但他长得是闭眼的红发，叫人看着别扭，因此一直啊行医不顺。我打算投靠梁山，也带着我这师傅，不知道您愿意不？行，我们就缺少这样的人，何况是你举荐的，不知道黄甫老先生现在何处？就在我的衙内。好嘞，一块上梁山。第二天，张清领着义军到了城门这儿，这一叫城门，当兵的还敢不开吗？开开城门，梁山的义军进了城了，粘贴布告是秋毫无犯的，老百姓各安生业。这张清叫宋江他们等着，他先进了郡守衙门，看见老干爹李公道。这李公道早就听着信儿了，就在这等死了，一家人哭作一团。没想到张清进来了，张清哭通跪下了，老人家恕儿不孝啊，现在形势所迫，没有办法，我已归顺了水泊梁山，但您老人家放心，宋头领开恩，绝不责怪您和您的家人。可是您这官儿也做不成了，您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我也顾不了许多了，干爹呀，逃命去吧。哎，张清啊，我也不怪你呀，这叫大厦将倾，一目难支啊，靠你一个人的力量怎么能扭转得了乾坤呢？我谢谢你了啊，总算保住我这条老命了，快点收拾东西。李公道这全家人哭着离开了东昌府，宋江接管了城池，打开库府一看，除了粮食之外，其他的东西堆积如山呢，用车辆船只源源不断送到水泊梁山。宋江领着弟兄在这歇兵三日，鞭敲金镫响，是齐奏凯歌弦，回到水泊梁山。哎呀，宋江心里这个痛快你甭提了，怎么这么顺呢？哎，等回到梁山之后，哎呀，张清又提出来，您抓那俩俘虏丁德孙公望，是我磕头的把兄弟，也是好人，恳请宋头领把他们饶了。这是自然呢，要不饶他们我早就杀了。放了，把俩人也给放了，弟兄得以团聚。咱这么说吧，宋江是一顺百顺，

现在要风得风，要雨有雨，水泊梁山周围400里俨然成了另外一个世界。不但宋江高兴，弟兄们也高兴。那么回来之后，周围没有什么障碍，没什么仗可打了，干嘛呀？一天就是排酒祝贺，一日两，两日三呢，就到了秋天了。宋江就得着报告了，什么报告？手下这些弟兄们多有不和者。头一个张青，这张青后投降的，很多人都被他打过，这些人不服气，没事就骂衔接，没事就找茬。张青是忍气吞声啊，这是一个。另外其他的人呢，喝醉了酒就骂人，自相操戈、自相动武的事儿层出不穷。哎呦，宋江感觉到头疼了，看来对外头打仗容易，管理内部不太容易。这就应了那句话了，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呢。哎，这当武将的不打仗，他没事儿就起猫腻，就闲不住。再者一说，宋江这一查，现在梁山的头领一共是108个，凑了这个数了，怎么能把这些人的心给拢住？劲儿往一块使，心往一处想，这是个至关重要的。另外内部的团结也至关重要。咱们拿新词儿来说，毛主席说过，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话说的多精辟呀！那堡垒多结实，外边打打不进来，可容易从内部攻破。那么梁山也是如此，108将，手下好几万人，要心往一处想，铁桶相似，内部要分裂了，这玩意儿就麻烦了。宋江也想过，不管收谁，这些人都表示归顺梁山，那也是迫不得已啊。如果说将来打了硬仗，风不顺，再叫人家抓了俘虏，他又倒戈投降了，这种事儿在所难免，既能投靠我，也能反叛我呀。越想到这儿，他越可怕呀，怎么办呢？跟吴用、跟公孙胜、跟铁扇子宋清这四个人是最亲密了，没事儿关上房门他们就议。咱这么说吧，有很多人呢，半个多月没见着宋江，一打听头领怎么的了，说头领啊身体不爽啊，谁也不见。哦，反正也没什么事儿，各干各地。有的人心里也纳闷，这么长时间不见宋江，也不见吴用、公孙胜，他们干嘛去了？在屋里嘀咕什么呢？谁也不敢问。单说这一天，宋江露了面了，众弟兄一看，呵，宋头领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宋江一声令下，来。

卢俊义，下垂手军师吴用，再下垂手陆云龙、公孙胜、山鸡军师朱武等人。宋江看了看，弟兄们全都到齐了。弟兄们，对不起呀，我身得小恙，没出来理事。现在身体好了，跟弟兄们见个面，有几句肺腑之言，我要讲说当面。哥哥，哥哥，有话您说吧，我们洗耳恭听，我们听着呢，就爱听你说话。好吧，各位啊，知道我为什么身得小恙吗？自从咱们从东昌府回来之后，我一闭上眼睛就做噩梦，一做梦就梦见我哥哥天王晁盖，另外还梦见咱们攻城破寨死伤的那些弟兄啊，一个血淋淋站在我的面前讨债，因此我是吃喝不下，是坐卧不宁啊。看来啊，咱们行军打仗死的那些弟兄，他们不甘心呐，以为着咱把他给忘了，就包括天王晁盖也是如此。因此我下定决心了，决定在咱们梁山举办一场罗天大教，要超度死去的亡魂呐，另外也赎赎咱们身上的罪恶，确保各位弟兄平安无事。不知的各位以为如何呢？赞成同意应该怎么办？宋江点头，是啊。大家想过没想过，近些年来咱们攻城破寨，有时候我们的人被人家抓住了，他怎么就没死，而且都救回来了？我们现在增添到108员将领，这也是世俗罕见之事，这不是天意是什么？所以咱们举办罗天大教，感谢神灵，感谢天地。大家更赞成了。这个事儿决定之后，宋江吩咐让陆云龙、公孙胜操持这个事儿，因为公孙胜本身就是道家，他明白这些事儿，用钱有钱，用人有人。公孙胜提议，哥哥，这样办行不行啊？我们梁山还得重新改造一下，我意这忠义堂还得翻修翻修，原来不大，我们人也不多，现在增至108位弟兄，容纳不下了，每个人都有座次，因此忠义堂我建议重修，这是一。另外您念念不忘开国的元勋天王晁盖，那么朝天王怎么办呢？我建议在忠义堂后凤台坡上建立祠堂，供奉天王晁盖的牌位，我们四时祭奠，您看有多好，也得破土动工。另外咱这么多人呢，各司其事，没有办公的衙署，也得修建房子，因此我建议头领花俩钱吧，开始动工，动工之后再举办罗天大教也不为迟晚。嗯，这个建议不错。宋江马上拍了板了。要说水泊梁山建筑房子不成问题，什么能人都有，好几万人，又有的是钱。宋江一拍板，马上就破土动工，人多了好干活，砖瓦木料，什么瓦匠、木匠、灰匠、石匠，应有尽有，盖房子跟吹气儿一样。让吴用选好了风水宝地，重建忠义堂。宋江他们高兴，有时候到工地来看看，就像风吹的似的，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书说简短，不到40天的功夫，一切完工。请宋江各位头领验收。哎呦，宋江一看，这回这忠义堂太气魄了，九开间呢，
近身

0: 三间，这屋里要议事，慢说一百单八位，叫208位，也绰绰有余。厅房高大阔气，好。再到砚台一看，修作朝天王的祠堂，也非常气派。开间5间，东西配房，一座大院落，种了不少花草树木，庄严肃穆啊。宋江满意，又到了销金厅，各地方看看，又到了北岭，看了看住宅，108人呢，都有家眷呢，就是没成亲的，迟早有一天得完婚，把房子都给准备好了，前面是办公的地方，后头是住宅，一个小院挨着一个小院，一个小院挨着一个小院，非常气魄。宋江非常非常满意，好，重赏这些工头。接下来入云龙公孙胜亲自领人下了梁山，聘请明道进山做大轿。那位说了半天，什么叫大轿？大轿啊，是一种祭神的仪式，祭天祭地，这叫大轿。公孙胜本身是道家，当时那个年月，道家是至高无上，什么释迦儒家呀，这都不行，哎，都排到后头。因为当今的皇上也信道教，这玩意儿他太时髦了，所以他把一些名道都请进水泊梁山，许以重金，一共请来48位，加上入云龙公孙胜49位，公孙胜带头，就在这忠义堂设坛，坛分3层，最高这层天坛是入云龙公孙胜在这念法咒的地方，2层请来这48位明道做法的地方，3层是水泊梁山各位头领，再往下就是大小头目。再看忠义堂这个院里头，到处都是幔帐啊，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一进这个院就肃然起敬。公孙胜心多细啊，祭拜的东西是应有尽有，一概俱全。祭拜一共是7天，在这头一天上朝拜3次，早中晚，第二天也如是，一共举办了6天，最后关键的时候也是最后的一天。早中晚嘛，早中过去了，到了晚上，108位头领全都俱全呢、上完香跪在两旁，就见入云龙公孙胜在法台之上，仗宝剑，披发光脚丫，身穿八卦服，嘴里是念念有词，要上达天庭，要把水泊梁山这些事儿啊报告天地，天地就是上帝，就是玉皇帝。他怎么念的谁也听不清楚，众人都在这听着，等啊等，正好到半夜3更天，您说邪门不邪门？就听这头顶上打了一声雷，咔啦，在场之人无不震惊啊，怎么回事？响晴的天怎么打雷呀、紧跟着有小道士进来禀报，哎呀，各位了不得了，这后面啊地上塌了个窟窿，深不可测，这怎么回事？哟，出现了地穴了。宋江领着众人跑到后院去了，一看可不是吗，塌了个坑，不知道这坑里的是什么东西。众人请示宋江，宋江说这么办吧，赶紧把他围上，确保安全，找一胆大之人下去探看探看。谁下去？我去。众人一看谁呀、黑旋风李逵，顿时打好了马架子，系好了荆车，荆车前头有筐，李逵提着斧子坐到筐里头了， 各位，我要探地穴了。宋江说，先帝啊，速去速回呀、啊！啊，你拉动绳子，我们就知道你要回来，懂吗？我明白，我这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哥哥您嘞，你就听喜信儿吧。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把李逵吸下去了。大家眼巴巴在这等着，心说邪门不？晴天打雷，还出了个地穴，莫非老天示警不成吗？等的时间不大，听李逵在地穴里头吵吵，到底儿了，不太深，我到底下了。宋江扒的坑口跟他说话，李逵，我说话你听见没？听见了。下面有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底下地方不大，我摸着一块大石头，好像是石板，再也找不着其他的东西了，是吗？我派人把石板运出来，你看如何？行喽，刨出石板没别的，又好像是一桶石碑。宋江又派几个人下去了，把金筐的绳子也换了，换成粗绳。哎呀，先把人运上来，然后把这石碑也运上来了。大家小心翼翼，七手八脚，把这石碑轻轻地放在地上。那上面有不少尘土，叫专人打扫干净。宋江领人一看，这上刻的什么字儿？正面反面都有，都是一些蝌蚪文，没学过不懂。把吴用、公孙胜找上来辨认，他俩也不懂。再派人下地穴，再一找什么都没了。宋江一声令下，把地穴平了，然后护栏什么都撤了，小心翼翼把这石碑抬进忠义堂，叫大家辨认。你像胡彦硕有学问，看不懂，杨志念过大书不懂。宋江可有点脑袋疼了，这怎么办呢？正这时候，再请来那48位道士当中出来一个老道。这老道挤进人群看了一眼，无量天尊宋头领，这字我能辨认哦。请问道士尊姓大名？免贵我姓何呀，您就管我叫何老道就得了。其实你叫我这么看我也不认识，我家有一本天书，是祖传下来的，天书上记载的明白，这都是天言，这老天示警，不用天书对照咱看不懂。书在何处？就在我包袱之内，快取来。何老道答应一声，时间不大，把天书取来了。一看这天书有1尺2寸长，能有7寸宽，挺厚，那上面那纸都发黄了，上面那字儿你也看不清楚。就见何老道翻了一篇又一篇，翻了一篇又一篇，在这儿呢，现在我就可以破译。宋江马上把圣手书生萧让叫过来了，萧让文笔最好，让萧让提着笔在旁边记，那儿翻译一句他写一句。就见何道士瞅着碑上的蝌蚪文，一边查阅着，一句一句念，萧让一句一句写，一直都写完了。写完了之后了，何道士脸呢也不是颜色呀，回宋头领，这天书上记载的都是一些各位头领的姓名和绰号啊。哦，那上面可有我宋江的名字吗？有。
1: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丝绸之路》。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戏歌不是要单纯的听到一首歌，也不是要来听戏，而是戏曲和歌曲的嫁接，传统和现代的混合。顾名思义，所谓戏歌其实就是一种富有戏曲风格的歌曲。它不但使得对于中国戏曲比较生疏的听众感觉到风格新颖，韵味无穷，也使得对于中国戏曲终生偏好，而对于时代歌曲近乎排斥的观众或听众感觉到一见如故，耳熟能详。新近流行的一首戏歌名字就叫做《中国戏曲》。

中国戏曲戏歌，它也拉近了歌和戏的距离。那说到戏歌的始祖，说到歌曲戏曲的混合，传统和现代的嫁接，当然要首推阎肃阎老先生和姚明。在1989年的时候，阎肃和姚明合作创作了戏歌《故乡是北京》。之后啊，大家对这种戏不戏歌不歌的新形式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早先中央电视台搞晚会的时候，常常感到如果说是纯京剧的节目，纯戏曲节目难以和整台晚会像音乐啊歌舞节目融合在一起，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种磨合，一种合作。而故乡是北京呢，就给阎肃和姚明提供了新的思路，就是可以对戏曲进行包装，再加点别的艺术手段，那样就更加能够普及戏曲，普及京剧。

0: 这里的音乐可以滤去世俗的喧嚣，却洗不掉人间的真善美。这样的歌犹如一壶甘醇的香茗，格外芬芳。让我们随着动人的旋律，伴着晶莹的和弦，聆听这份醇厚和甘美。
1: 我们接连听到了两首戏歌，都是我们熟悉的，也是我们喜欢听的。这样的味道是浓郁的中国味道，也是最正宗的民族的味道，就是来自于关老先生《有话好好说》。
2: 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没招过谁，没惹过谁，总想要点强，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我买了一个电脑，爱如珍宝小心翼翼在书包里装，回归路上有人打架我去把热闹看，真倒霉一看打架可就遭了殃，过来他们就抢，我一点儿也没提防，万没想到抢去书包当了武器，抡起来乒乒乒砸下去，砰砰砰，这电脑算完了，我心里像挨了一枪，我过去让他们赔，可谁也不认账，急得我浑身发抖，手脚冰凉。

对对，强叔包人，我记得他的长相，我得找他赔电脑，他甭想去躲藏。

我们俩没吵没闹，还把朋友交。吃饭时大大方方，他赔了我的电脑。他真是说到做到，品质实在是高。可是今天他话不多，气色也不好。忽然间我又发现他腰里还掖着把刀。他曾说过电脑钱得跟对方要，看意思对方要不给，他这是想动刀。真要那样可犯法呀，那篓子可不小啊，伤了人要再出人命，他就得进大牢。我们既是好朋友，电脑我捏

0: 北京琴书泰斗关学曾老先生。在张艺谋的影片《有话好好说》当中，这一段情书真是韵味悠长，有话好好说。那是多年前了，被讽为不会拍城市题材的张艺谋，他憋着股劲儿和老搭档姜文合作拍了一部《有话好好说》。当时啊，电影基本已经拍完了，进入了后期制作。这老毛子认为说片子里的音乐啊还不够，希望再加点唱，但唱什么好呢？迟迟没有拿定主意。影片的音乐负责人啊，臧天朔是一个曲艺迷，他就建议啊加上北京琴书，于是呢就找到了当时76岁高龄的关学曾，请他呢给写两句词儿唱一唱。就这样，关学曾老先生一天就给写好了，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段脍炙人口的《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
1: 这电脑算完了，我心里像挨了一枪。
0: 我至今还记得这样的一部影片，影片倒没什么好的，但是上映之后呢，那影片中的三段情书和情节配合的是天衣无缝，效果出人意料。而关老的情书也为张艺谋的影片增添了不少的光彩。之后呢，关老就他写的三段唱词和创作还写了一个感想发表出来。
1: 强势包人，我记得他的长相。
0: 在这样一段情书当中，我们和男主角张秋生一起穿行在老北京的胡同里，抱着一部笔记本电脑，和那样的新北京格格不入。但是这情书嵌入的又是恰到好处。风从东方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更多的听到了一些经典的老歌，但愿可以在你的心中有所回响。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开场曲是来自于吸引力组合的脚印。清新的歌曲有没有瞬间把你带回到80年代呢？这样一位中国当代歌坛的著名的作曲家，他所创作的那一系列的歌曲，我相信对我们中国大众的音乐都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开拓的作用。同时在80年代，他所创办的古建芬声乐培训中心更是为我们中国的乐坛培养出了一批一批的优秀歌手，也更是为之后的中国音乐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作品我想你即使不会唱，你一定没有错过收听。滚滚长江东逝水，歌声与微笑，妈妈的吻，绿叶对根的情谊，思念，烛光里的妈妈，历史的天空，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还有这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古建芬的这首歌里埋藏着多少人的光荣和梦想啊！挺胸膛，笑扬眉，光荣属于80年代的新一辈。最终啊，这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一台优美动人的曲调，欢快流畅的旋律，迅速的在广大群众当中流传开来，传遍祖国大江南北。1983年，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亚太地区的音乐教材。这首创作于1980年代的歌曲，在20年后又有了一个新的版本，我想是它的序，叫做《20年后再相会》。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古建芬的一系列的作品从80年代初就开始不胫而走，获得了听众的热烈欢迎。他创作的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国当代中国歌曲创作经典的一部分，其中近百首作品获奖。如果说古建芬的创作对我们中国大众音乐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开拓作用，那么他为中国流行乐坛培养出的一批批优秀的歌手，无疑也是为中国流行音乐的繁荣奠定坚实基础。比如说80年代，古建芬在重重的困难当中创办了古建芬声乐培训中心，这个以出人才出作品为宗旨的培训中心，致力于推动当时通俗音乐领域当中的创新，所以渐渐的为大众所接受和关注。像日后在音乐界成为走红一时的歌星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出自于古建芬的门下，像李咏、苏红、毛阿敏、万山红、那英、段品章、孙楠、谢晓东等等等等。你一定也听过或会唱这首歌吧，苏红的《我多想唱》。

苏红的《我都想唱》在高考前夕高中的学生当中曾经广为流传，把它抄在我们青春的笔记本上，好像我们那些青春的课业的烦恼就有了疏散。古建芬老师的作品大多都是歌谣体的，结构方整，风格清新，旋律优美，格调高雅，情感细腻，充满了浓郁的青春气息，也给我们奋发向上的激情和力量。而且他的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以前的作品像《妈妈的吻》啊，《烛光里的妈妈》都是优秀的抒情歌曲，而电视剧《三国演义》的主题歌却是大气磅礴。我想这或许是他创作风格的一次转变吗？记者也曾经啊这样问古建芬，他也承认1990年9月的《三国演义》作曲招标，一个朋友劝他试试，当时他看了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情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片头歌词之后，他的心一下被触动了，就有了一种创作的冲动。那些天里也始终被一种激情所鼓舞着，对三国里的人物也有了更深的认识。特别是古建芬写到貂蝉已随清风去，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思绪偏闲。尽管作品大多是暖色的，可是在进入90年代的《三国演义》创作时，在音乐里倾诉了他一生的诸多的感慨。

0: 精心倾听国乐飘香。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1989年的时候，古建芬创作了歌曲《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有评论说，这首作品一问世就深受喜爱，深得人心，是因为这首作品它蕴含着对祖国深深的祝福和执着的爱恋。多少年过去了，这首歌也几乎成为了每年国庆必不可少的演唱曲目，而它的创作过程也是让人无法忘怀。那是在89年的1月份，当时北京市政府搞一个活动，希望能够写出纪念北京市解放40周年这样一个主题歌，所以当时这首歌的名字叫《十月是你的生日》。接到这首歌，古建芬也被里面那种内涵深深的感动，每一次当他唱起这首歌，也是忍不住激情澎湃。

胡天芬的音乐作品，这30分钟我们就欣赏到这儿，亲爱的朋友。尽管退休之后的胡天芬老师，他从来没有停下笔，又为孩子们写了更多的歌曲。我们深深的祝愿他的艺术生命长青。风从东方来，稍事休息，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收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那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儿啊能够认真的收听，因为我们老人的健康可以说既是自己的福报，也是儿女的幸运。你看啊，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咱说句实在话，我们要是出个门，那家人是不是都跟着牵肠挂肚？咱要是没接电话了，那老伴儿跟孩子是不是心急如焚？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了，那我们的亲人是不是也跟着糟心痛苦啊？因为你像这个三高啊，包括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说起来咱是轻轻松松，但是哪一样不是让我们饱受生命的威胁和极度的折磨？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助你们去摆脱这些疾病的煎熬，真正的去享受晚年生活。那么

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你像老患者，那要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可能张嘴就会说了，是不是？没错，那就是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只要确保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你放心，我们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你就能够真正的做到逆转衰老，延长寿命。那三大生命通道到底是哪个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当然了，我们每天呢都有一些新听众啊，所以说呢，李老师再详细的讲一讲这三大生命通道跟我们健康方面的密切关系。先说说这个脾胃啊，我曾不止一次的跟大伙说，我说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人的生存之道啊，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咱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可一旦脾胃不和啊，脾胃经不通达，那就麻烦了。哎，你吃啥都不吸收。你看有的人特别的瘦弱啊，也都不知道说吃东西吃哪儿去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挺胖的，哎，我是不是这个脾胃它就没有问题啦？不一定。有很多虚胖啊，光长肉不长劲儿啊。你们觉得你浑身乏力吗？因为什么呀？这个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除了管着消化和吸收，它还是给咱们造气血的，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所以说你这个脾虚也体现在气血不足上了。啊，你看为什么这个胖人上个楼喘呢，湿气也重，什么原因呢？就是你机体的免疫跟着下降了。因为脾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还有巨噬细胞。所以说这个脾胃经，咱们得让它通达。否则你吃多少好吃的，或者说你吃多少药都没有用。消化吸收不了啊。而且你会发现呢，就是你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总感觉一天没劲儿啊，活得累啊。另外免疫力还低下，有个风吹草动的，别人没事儿，你就来劲儿了。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所以我们一定要强化脾胃功能。岁数大了不好好吃饭的，哎，一天生活没个规律的，脾胃没有好的，你自己去对照对照吧，那肯定是这样。还有就是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李老师在这给大家伙讲课，这也需要气血的一个正常的运行的啊。你看脑梗的患者马上说不出话来，什么原因呢？因为气血已经不能正常运行了，瘀滞了啊。你看有的人呢，想抬个胳膊抬不起来啊，你坐一会儿腿麻了，走不了路了，不能动弹了，都说明血脉淤堵了。所以你必须得让它通畅，你这个血脉要是畅通了，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就能够正常。但如果说血脉一旦淤堵了，轻则是痛苦，像很多人表现出的麻酸肿胀疼，浑身感觉到僵凉，这都是不通的表现啊！你说你遭罪不遭罪？重则是面临死亡，心梗、脑梗、肺栓塞都堵死了。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再有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有时候给大伙打比方啊，我说就好像是咱们家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那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它负责把我们摄入的
还有呢身体里边

残留的一些毒素啊垃圾啊给它排出去，过滤出去，你这样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啊。你血脉咋堵的，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你没有排泄掉。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解的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这么一方三通的金牌国药，也是独家的一个相关部门明确了延寿字样的这么一个正规的专药专治各种慢性病的这么一个药品，它可以说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去治疗的啊，去帮我们解决问题的。它不是像你们平时吃的那些个药物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类型的疾病某一种症状啊，它是给我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为什么咱们能够治一个好一个，不管多大年纪，不管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经历过什么样的治疗，只要你用上之后吧，你看看我们都是几天之内就见效，它原因就在这儿。再有就是因为我们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产品，为什么叫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劲儿是了不得的。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所以我说甭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我们三通疗法之后啊，你像这个不是特别严重的啊，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你是重症患者，最多就是三副药，李老师就能够让你这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不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啊！你信任李老师就不会错，我就能保障你做到药到病除。总之啊，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不要再乱吃那些个西药了，咱们自个儿品一品啊。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西药，这病是不是没治好？脾胃肝肾是不是越来越差？你身上的毛病是不是越来越多了？你想要去解决你一身的顽疾，尤其是咱们身上一体多病的，你别指望这个西药，普通中药也不行，一定是用发酵中药。这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的医家都知道利用这个发酵技术来提升中药的效果，屠呦前辈也是利用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没有发酵技术，他能研发出青蒿素吗？他能获得这个诺贝尔医学奖吗？不会的。所以说我们三代延寿方它疗效的确切，包括老百姓所说的这个效果的神奇，都是源于第一就是方子，第二就是工艺。而且我们这里边的药材也好，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就是鲜活药材保留了活性，那这个药劲它能不大吗？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就这句话的原则性就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整个工艺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当然了，这样一来成本肯定就高了，但是我们要求的是品质，我们能够保障每一位患者朋友用上之后你真正的见效。很多人都说了中药来得慢，但是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直接就觉得这发酵中药真是了不得呀。怪不得李老师说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一点都不，对吧？有钱人花多少钱治病只要能治好无所谓，没钱的怎么办？李老师说过，就像咱们国家研发成功的一个治疗癌症的药物，一针呢、这个癌细胞就清零了，但是那一针呢、120万呢、有没有人用啊？有的是人用，可是穷人怎么办呢？他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面对天价的手术、高昂的药费，有多少的穷人只能咬紧

0: 牙关，自己忍着熬一天算一天。李老师也是在苦水里泡大的，我是从最底层走出来的，而且当年我的父亲就是饱受着慢性病的煎熬，因为家里太穷，仅有的那点钱呢，在医院里头哪几天就用没了，最后真的就是让我们这些亲人陪着父亲一起等死的那种感觉。我老爸遭的那个罪就别提了，那一年呢我才12岁，所以说我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去学的医啊，我得想着我研发出的药品到底能让多少人用得起，因为你成本在那儿呢，你怎么办呢？不过还多亏了国外媒体的帮助了，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啊，在国际医学界呢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都在争相报道啊，三代延寿方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所以我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啊，明摆着就是贴钱的。但是为什么厂家愿意接受呢？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的旗下能有这样过硬的产品呢？再有人家也会算账，国内患者是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也许大家并不知道，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像我们国家这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云南白药等等，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那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粒都炒到好几百甚至上千块钱都买不着啊？哎，就是因为国外的销量太大了，还挣钱。何况我们是医药治多病，还能够真正的益寿延年，我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所以说就是这样，李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1块钱就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机会，1块钱就能够去改写我们命运的这么一个待遇。这样咱们老百姓治病就没有门槛了，这样我们罹患慢性病之后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了，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卖房子卖地也救不回来的地步了。哎，这就能够减少一些人间的悲剧。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咱们有病得听劝，你别一条道跑到黑，你换一种方法有可能就是换一种人生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而且即便咱们1块钱一片，李老师说了也不会让你错花一分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效果不好直接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我认为就是我活着的每一天能够多救一条命，这就是我的功德，这就是我的福报，这就是我生存的意义。你们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了，别的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

0: 一天顶八十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2: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能和你通上话吧？我是太激动了啊。
2: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2: 啊，
3: 不过他用了23天。
2: 用了23天，特别激动，那一定是效果非常好是吧？
3: 哎，对，感觉效果是特别的好啊。李老师，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吧不好买，现在算是知道了啊。这个一片一块钱，便宜又好用的，而且这一种药能治一身的病，买的人多的肯定就不好买呀。所以吧，我想麻烦您能帮我看看，我这回吧一共需要多少药，我想把它都买回来。
2: 我听出来了，虽然说呢用药时间不长，才20多天，但是对治疗呢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啊。要不说这个疗效啊，到什么时候它都是硬道理。你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好。哎呦，我这身上毛病可不少啊。一个呢是睡眠不好，腰酸腿疼，胃肠也不好。但是这些个我倒是自己能忍忍。主要是什么呢，李老师，我这个心绞痛这个没法忍呐。一个呢是遭罪，二呢是害怕啊。为什么说遭罪呢你说人不就活着一口气嘛但是这个心脏病，李老师你应该知道他上不来气儿啊。心口这个憋闷的难受啊，这一天到晚吧一点力气都没有。我说我上个楼的犯愁啊，感觉我这气儿它不够用。而且为啥说害怕呢他一犯病的时候那疼的那两条腿都打哆嗦，都站都站不住。一犯了病我就赶紧的往嘴里边塞这个速效救心丸，我就害怕那口气儿上不来就过去了。就
2: 可不就是嘛，心脏病我们叫它夺命杀手，它不是闹着玩的。
3: 对呀、
2: 你别说咱们这个岁数了啊，就是在临床当中有多少20-30岁、30-40岁的，可能就是稍微有点劳累，或者是情绪有点激动了，变个天了，熬个夜了，直接猝死的，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3: 是是是。另外这些年吧我也是没见到过治啊。医院都跑了多少回了，我老中医我也看了多少个了。实话实说啊，也不能说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是反反复复的吧，还越来越重了还。
2: 因为你没有知道根儿上，带病时间长了之后，千言不愈肯定就会加重这个病情。
3: 哎，对对对对，就是我这个心脏就是犯的吧，越来越频繁不说啊，还多了好几个毛病还。首先说就是我这个胃不行了，吃点东西它就胀。
2: 那你要是吃西药的话，你这个胃就没一个好的。
3: 是，可不是嘛，我觉得还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好啊。多亏了我家对门他得给我拿了几盒来，说是让我试试
2: 啊。
3: 我们俩嘛也是多少年的老邻居了啊。一直就没得说，就是我没有心脏病的时候，没事我们就聚在一起吧，喝点小酒什么的啊。这喝吧他不敢喝了，他呢是帕金森还有腰间盘突出
2: 啊，
3: 也是治了多少个地方了都不行。

0: 哎，就吃咱们这个药好多了。
1: 啊啊！
0: 我是亲眼看着他一天天好起来的，所以我这才跟着吃。我用了这不才20多天了吗？哎，那比起我之前那么多年啊用的那些药，感觉都要好。
1: 嗯嗯，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抓住了病根儿给咱们下的猛药啊、
0: 嗯，
1: 这个效果呢肯定是跟其他的药物是不一样的。
0: 啊，是是，我感觉吃喝拉撒睡都是好了不少了。
1: 嗯嗯，
0: 之前我这个嘴里边没啥味儿，吃什么东西它都没胃口
1: 啊，
0: 也吃不下去。不过呢，最近好多了啊，感觉到有胃口了。吃的东西也香了，
1: 这就是强化了你脾胃的功能以后给咱们带来的结果啊。
0: 嗯，对，然后晚上睡觉现在也行了。
1: 嗯
0: 嗯，就是不那么来回折腾了啊。
1: 好好好，
0: 他能够踏踏实实的安安稳稳的睡上个几个小时的觉了。
1: 嗯嗯，
0: 你说李老师，你这晚上都睡好觉了之后，第二天这个精神头上也足了。
1: 其实听你说话能够感觉出来哈、啊，你现在呢，跟我交流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能够体会到，就是底气很足啊。
0: 嗯，是啊是啊，有劲儿了呀。
1: 嗯，
0: 而且我那个大便也顺畅了。我之前吧，我蹲半个小时我都便不出来。
1: 嗯嗯。
0: 哎，这也挺好，它能变得干净了。这个排便痛快了之后吧，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哎，
1: 嗯嗯，
0: 特别是我这心脏这一块啊，我这个吸气呼吸可算是痛快了。我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能给人打通了。
1: 嗯，
0: 我现在我这20多天我是心服口服了。哎，
1: 好啊，就是所有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哈、啊，就给我打电话都是非常的感激。
0: 哎
1: 哎，因为就像您所说的。我身上这么多的毛病啊，我到医院里边去看呢，我都不知道挂哪个科，啊，我用西医的方法给我治疗完，那都是一把一把的吃药，也不少花钱，结果呢，按下葫芦起了瓢。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我们身上的这些个毛病啊，就这一种药就给咱们治了好多，啊，短短的20多天，无论是吃喝拉撒，还是从我们的症状表现上，那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对对对，
1: 哎，这是为什么呢？老师说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你的症状表现是什么样，追根溯源，我们身上的这些病，它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所致的。
0: 嗯。
1: 咱就拿你最重的这个心脏病来说，心肌缺血，我们知道心脏就是心血管淤堵。
0: 嗯，
1: 它为啥淤堵啊？因为血脉不干净了。这血液为啥不干净？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咱这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那毒素代谢不掉跟什么有关？解毒排毒的肝肾有关系。
0: 嗯，
1: 哎，所以说你看，血脉淤堵咱得通，脾胃、肝肾出现的问题导致的血脉淤堵咱也得通。所以说你看，你归到根上，这不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啊，我告诉你啊，你是什么危险也没有了啊，你也不用担心说随时会发生这个心梗了，更不用说以后随时随地兜里边揣你速效救心丸了。你别看20多天啊。20多天，咱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
0: 嗯，
1: 已经把危险给你解除了，而且能够让你的心肌细胞吃饱喝足。三代延寿方就做到这一点，一方三通，通脾胃，消化吸收好，通血脉，气血运输好，啊，这气血运到哪儿，哪儿就有劲儿，啊，你血脉不通，你就容易犯心绞痛，你就容易出现酸麻胀痛疼，哎，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啊，而肝肾要是不通，你排毒解毒能力就不行啊，你排便就不畅、
0: 嗯。
1: 哎，但是咱们是一方三通，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通到外。哎，通完了你就舒服了，
0: 哎、
1: 各种病症也都好了。嗯，
0: 哎，对对对，哎，李老师，你分析的太详细了啊、哦！
1: 现在才20多天，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不能见好就收，咱们得一次给它拿掉。那中间不断要好好配合治疗就行。
0: 肯定的呀，林老师，
1: 嗯，
0: 我现在就听你的。

0: 你让我买多少我就买多少啊啊！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
1: 我跟您讲啊，像您这个情况的话呢，可能在您看来啊，这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的，需要吃很多药。但是在李老师这儿看呢，你的情况还行，还不是特别严重。一，你没有发生过心梗；二，你没有发生过脑梗；三，咱没有糖尿病。所以说你这个情况一共加起来两副药，啊，两副药基本上跟你好的差不多了。然后呢，你要是不放心，可以在快吃完的时候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或者说直接再给李老师打个电话。平日里呢，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熬夜，啊，还有就是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适度的运动就可以了啊。
0: 哎，好的，李老师，那我家是山东济南这边的，
1: 嗯，
0: 这边还有没有那个一块钱一片的这个名额啊？
1: 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就咱们全国这么多个地区啊，这么多个城市哈，老师肯定记不清楚。你去问问当地有没有啊？
0: 好，行行行，那我联系一下。
1: 好，
0: 要是有呢，我就抓紧时间，我就定上。
1: 哎，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吧？
1: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是给你打通电话了。哎呀，我感觉你是大好人。我今天我想求你给我看看病。你这要不然的话，我就恐怕我的脚就保不住了。哎呀妈呀，我可不想死的时候，咱说连个全尸都没有。
1: 那就别着急，这是话太严重了。
3: 嗯。
1: 啊，稳定一下您的情绪。跟李老师说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多大岁数了？
3: 哎呀，我68了。
1: 嗯。
3: 你说我这糖尿病得有16年了。
1: 啊。
3: 关键我这血糖控制的不好。哎呀妈呀，空腹都14、15那样了。
1: 嗯嗯。
3: 哎呀，吃完饭都20多个呀。这一天这胰岛素我得打3次，一天加起来是48个单位。
1: 嗯。
3: 完了这血糖还控制不住，并发症这些年是一个接一个来的。这眼睛瞅啥也乌七糟糟的，脑袋成天就是忽悠忽悠的那种。
1: 脑供血不足了这是。
3: 关键这头还疼呢，身上还痒，浑身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哎呀，最厉害就是我的脚。整个左边这个脚面呢，这肉皮都快烂的没了。
1: 嗯，
3: 一直就淌黄水啊，用啥药它都不愈合。我个人都觉得我这脚啊，我感觉太可怜了。有时候我就寻思，这造啥孽了呢？让我遭这罪呀！哎呀，没得病以前吧，我到地里干活，我都不输给我们家老头。谁都说我太能干了。你说这回我啥也干不了了，我都犯愁啊。以后你说这脚万一保不住啊？你说眼睛再瞎了，这脚再结了，我，哎呀，我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了，活着有啥意思？
1: 你这还是有点激动了，反正也是，病在谁身上谁痛苦，这位老师完全理解你啊。但是咱也得好好活着，啊，有病咱就治，及时的进行治疗，同时用对方法就没事了，啊。
3: 这是，所以说李老师，我知道你医术高，你这人心肠还好。完了，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嗯，首先李老师非常感谢你对我的这份信任，啊，你这个情况的话呢，刚才通过你的描述，我也是已经了解了，啊，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呢，是湿性的坏疽。
3: 嗯。
1: 啊，这个坏疽啊，它分为干性和湿性的，啊，你看那个干性的，它不会流黄水，啊，你刚才说流黄水，这属于湿性坏疽，光靠咱们三代延寿方不行。啊，你得配合着氯化钠这个盐水，啊，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然后再用双氧水或者是碘伏啊给它进行消毒，外边呢再敷上云南白药，口服头孢类的消炎药，然后再配合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毕竟你现在真的就是已经出现坏疽了，不是说即将坏疽，它是两回事儿，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咱们的脾胃。而中医认为啊，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啊，只是咱们说法不同而已。西医说呢，胰岛白的细胞不能分泌足量的胰岛素了，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还有糖尿病为啥它也叫代谢病呢？ 跟肝肾有关啊。你包括你这个眼睛不好啊，往往都是肝经不通了，肝开窍于目嘛。哎，所以说你看这人肝不好啊，有的人说了得了乙型肝炎了啊，你瞧黄疸都出来了，眼睛都焦黄的啊。肝肾经一通达，眼睛清亮了。而且我们这里边90%的药材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尤其是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都是并列齐名的，啊，就单凭人形首乌这一味药材，啊，你哪怕说你拿它去用这个泡水去洗眼睛，啊，你都能感觉到清亮，就这么神奇，哎。你更何况用咱们这发酵技术给它发酵以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很快的就能够打通你这个血脉，啊，眼脉一通，眼睛就清亮了，晶状体上面那层浑浊的没有了，眼睛这雾就散开了，而且只要血脉一通，你这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你这个头晕脑胀的感觉也就没有了，你身上就能够有劲儿了，啊，同时呢，我们再给你通肝肾，啊，给你增强解毒代谢能力。再加上咱们这个外用的药物给你敷给你消炎的，以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那条，我跟你说啊，你这个脚咱就能保住了啊。你用我们这种方法能够让你康复糖尿病，又能阻断你这一身的并发症。
3: 哎呀，太好了，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有希望了。
1: 嗯，
3: 李老师，你把你刚才说的我用的那药名你再说一下子，完我用笔记上。
1: 好的，
3: 不然我记不住。
1: 没事，我知道。那，我说一遍，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也会记下来，啊。湿性的坏疽，首先要做外部的处理，就是要做清洗。用什么清洗呢？你不要用清水，你要用氯化钠盐水。
3: 啊，氯化钠盐水。
1: 哎，对，就是咱们输液的那个啊，氯化钠盐水。啊，各大药店都有卖的，到那一买就能买着成瓶的啊。然后呢，用双氧水或者是用碘伏来进行消毒，他俩选一个，

0: 白药啊。
1: 啊，对，然后初期阶段配合上口服的这个头孢消炎药。
0: 嗯。
1: 啊，具体什么时候这个头孢可以停，咱们这工作人员会指导你。
0: 嗯
1: 啊，然后你稍后打场外电话，工作人员也会指导你用药。因为我在这直播间说的一些方法，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都会记录。大家说有人我打不进去啊，你问场外指导老师就行，明白了吧？
0: 啊，行。
1: 嗯，
0: 那你说这个三大延寿方是一块钱一片不？
1: 全国统一售价现在是一块钱一片啊。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你们当地呢，有没有药？啊，再一个就是药厂那边给你们当地的名额多不多，够不够分，你得打这个场外电话去询问，啊，你现在撂了电话，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下这个事儿吧，啊。
0: 嗯，行行，
1: 嗯，
0: 哎呀，那谢谢你啊，李老师，我打电话问问。
1: 那不客气，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你好李老师。
1: 哎
3: 你
1: 好。
3: 哎李老师跟你通话我特别高兴啊。
1: 嗯、
3: 首先呢我呢代表我们全家呀在感谢您救了我家老伴儿。哎呀，你都不知道，救了他就等于救了我们全家人呐！
1: 嗯嗯，
3: 那是感谢您呐，谢谢李老师，我给你在这里鞠个躬啊、
1: 哎！太客气了啊，就不用这么样，因为什么呢？老师常说，治病救人呢是我的职责所在啊。你这样吧，打进直播间了，跟我说说家属的这个情况，好不好？
3: 好。
1: 嗯。
3: 我家老伴呢得的是脑梗
1: 啊。
3: 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啊，这一下子塌了，哎，之前说话呢，走道啥的都不行。
1: 嗯。
3: 你说那时候就是没钱呐，哎，都是东挪西凑的，也给他要治啊。
1: 嗯。
3: 那该想的招呀、啊、都用过了，像西药啊、中药啊，那加起来哪个月不是都是1000多2000的？
1: 嗯。
3: 对于我们这些靠这个工人退休金来说吧。那真的是月月都不剩什么钱了，但是呢，他见好也行啊，这就我也就觉得这个钱没白花，可是真的就让我们就失望死了，人也不见好，钱都打水漂了，但是李老师，我得谢谢您了，这回多亏了用得着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现在呢，居然他能走了，
1: 嗯嗯。
3: 说话也说清楚了，李老师，我必须得感谢您了 啊！
1: 理解大家伙这个心情，啊，尤其是中风后遗症的患者，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啊，你跟我说说，你老伴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用了多少了？
3: 他现在用了快2副药了。
1: 嗯，那之前老伴能走不？
3: 之前两个人扶着能挪几步，
1: 嗯，
3: 他自己一个人的话，那就完全不能走
1: 啊啊
3: 啊。吃饭喝水啥的都呛，那手脚啊摸着的也是冰凉的，
1: 嗯嗯，
3: 就是那个指甲盖啊，你看的都是煞白，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1: 对，啊，这个气血运行不起来了，嗯。
3: 嗯，你瞅他那个眼神吧，都看着发呆，真的谁都想不到老伴这么聪明要强的人，一下子就撂倒了，变成那个样了。
1: 想想那个时候的日子肯定是特别煎熬，对吧？
3: 哎呀，别那就别提了，简直了。我就觉得吧，我都快撑不住了。
1: 嗯，
3: 哎，这不多亏了听了咱们这个节目嘛，说是这个发酵中药这个劲儿大，哎，一片顶那个普通药片的那80片呢。
1: 嗯嗯。
3: 而且咱们这个药里边那个药材还都是鲜活的，说能让人体三通。当时说实话，李老师，我也就寻思着，我说这死马当活马医，哎，就买一副药回来给他用用看。
1: 嗯。
3: 哎，没想到这会还真的用对了。你说就用了3-4天的时候吧，我给他量血压，哎，这血压那下来不少，
1: 嗯，
3: 啊，这摸着这那个手脚摸着还有点热乎气儿了的，
1: 那这就是通了，啊，
3: 嗯，
1: 人体三通，首先呢我们通脾胃，啊，让它消化吸收好，脾胃不通，吃什么灵丹妙药也白费，再有就是通血脉，啊，他脑梗梗住了才会出现问题，那必须得通，
3: 嗯，
1: 这个其实呢也非常好理解。

0: 但是脑梗这个病啊，为什么会这么难治呢？因为我们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
1: 嗯，
0: 一般的药物是很难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当中进行修复的。
1: 嗯，
0: 哎，所以说在没有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有多少的中风后遗症患者呢？就等于说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
1: 对，
0: 哎，你到那时候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啊！但是呢，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效果呢是非常确切的，因为咱们是发酵药品，
1: 嗯、
0: 药力大啊，药劲儿猛，它能够穿透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啊，那大门进去了，那别的药连大门都进不去，这就是区别。同时呢，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你脑细胞损伤了，你得修复，你死亡呢，咱救不回来了，你脑细胞死一个少一个，它不能再生了，啊。但如果说我们把剩下的这些个奄奄一息的，或者说已经损伤的这个脑细胞给它救活了，让它活跃起来，把这个神经网给它搞起来，那咱这后半辈子也够用了。
1: 嗯，
0: 哎，你这就行了，所以你老伴儿这个见效还是比较快的，吸收的还可以的啊。
1: 嗯，是，李老师也就十多天，
0: 嗯，
1: 我记得可清楚了，他那个血压高压就降到135，低压是85那个压
0: 啊。
1: 从那以后吧，就一直也就没高过，一直都挺正常的，而且我明显的感觉就是，我给他按摩或者是给他换衣服的啥的啊，他这个胳膊呀。
0: 嗯
1: 腿儿，哎，就不像原来那么硬了。
0: 嗯。
1: 哎，而且你一捏他那胳膊腿吧，他也知道疼了，有知觉了的。
0: 嗯嗯。
1: 而且扶他的时候啊，明显感觉腿上，哎，自己能使上劲儿了。
0: 嗯。
1: 哎，吃饭喝水也不呛了，哎，就是一天比一天强，看着。
0: 嗯。
1: 这不，我接着又买了一副给他，到现在两副药也快就用完了。
0: 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现在呢，在家里啊，咱能慢慢的就这么溜达，
0: 嗯，
1: 去卫生间，也不用我扶着了，我怕那个地板滑嘛，我就给他弄了个拐棍儿，就怕他摔着，没事就来回这样锻炼。现在呢，说话也能说清楚了，哎呀，现在心情可高兴了，我们也跟着开心，真的，我们全家人呢、啊，都感觉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是太神奇了，
0: 嗯。
1: 李老师太谢谢你了，这不我都推荐了不少人来用了、啊、都说是用的挺好。
0: 这叫赠与玫瑰手留余香。
1: 是
0: 啊，多少慢性病的患者就是苦于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啊，所以说你们自己受益了、
1: 嗯、
0: 啊，那么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人家也一样会感激你们的。挺好的啊，你老伴恢复的还是真不错的啊。
1: 对。是李老师，你说他这个情况后面还得需要用多少呢？我就不求别的啊，
0: 嗯，
1: 只要他能自理，以后不犯病，我能不用在家的老这么在陪着他，我就知足了。
0: 我跟你讲啊，用不了多久，啊，他这个情况后边再给他有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三副药，让他重新站起来呀、走起来呀、扔掉拐杖啊都没有问题，啊，以后出去跳个广场舞啊，他也能陪着你了。要是去个超市也能跟着了，啊，这都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我能保障大家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康复以后啊，咱不会复发。啊，为什么呢？因为三代延寿方它是让我们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啊，我能吃能喝能排能睡，尤其我们还强化了肝肾的功能，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它会增强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血液始终保持干净，血脉始终保持畅通。哎，他为啥血压稳定了？那就是血液干净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呀，我们是可以一劳永逸的。啊，以后生活当中稍微注意点就行。啊，所以说这后边啊再给他备上一副。啊，然后打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啊。
1: 嗯，好的，太好了，行，那我去问问。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不客气。啊，在这儿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谢谢。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吧？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哎，我是陕西渭南的。
0: 嗯，

0: 既然你打这个电话，我主要那个啥，想跟你反映一个情况来。
1: 您具体是怎么回事？您说。
0: 是这个样子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到现在我已经用了一副药。前几天嘛，我打这个肠胃电话，想再订上那个两副药来。
1: 嗯。
0: 可是啊，你这个学生啊太难缠
1: 啊。啊。
0: 就是那个小李大夫吧。
1: 啊。
0: 他硬是给我开了一副药。
1: 哦，你是难缠、
0: 哎。我说你这个一块钱那个名额，你给谁？哎，都是给对吧？
1: 嗯嗯。
0: 你给我多开一副药能咋的？嗯。他说，你再有一副药就好了。
1: 嗯、
0: 啊。那个，因为啥？我为啥要掰扯这个事情呢？
1: 嗯嗯，
0: 我听好多人都是吃了三副药才好的。
1: 嗯嗯，
0: 再说咱们这个药，确实效果真的不错，关键还有一个益寿延年嘛。
1: 嗯嗯嗯，
0: 所以我跟他那个说了一大堆的好话。
1: 嗯，
0: 人家始终啊坚持他这个那个啥，那个理啊，硬是给我不开药嘛，就是给我不开，只开一副药。
1: 嗯嗯嗯嗯，
0: 哎，我就奇了怪了，我说哎。我就开一副药的事儿，你不给我开，你咋回事？是不是有别的那个啥那个猫腻在里面呢？嗯，
1: 那能有什么？
0: 所以我感觉那个特别生气，为这事儿、
1: 嗯，
0: 我打电话找你那个评评理，到底是咋回事？
1: 您这样啊，您听我说哈、啊，这个事儿犯不着生气啊。你要因为这点事儿生气的话，那这病他好不了了。什么意思啊？首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就单说一块钱这个事儿，连成本都不够。啊，但是为什么说还要给大家？这是老师跟咱们厂家之前商议好的，啊，你卖到国外去，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块钱一片，你要说你觉得国内亏钱了，你拿国外赚的你往回补，所以说成就了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那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呢，老师一直强调这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说呢治好了咱们就可以康复停药啊，不让大家多买药啊，这是我一直跟大伙要求的，跟我们场外指导老师也是这么说的。同时呢有一些重症的患者，我也会跟老师说，我说你告诉他们尽量的让他们把药备足了啊，你就像你说了我想多买不让，那是因为肯定是你的药够了啊。那有的人说了，老师我想就是先少买点行不行，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都告诉你，你最好把药备够了，我让他多买，为什么？就是因为一块钱一片能站住多长时间，你别中间断药了。所以说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让我们老百姓能够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啊。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的具体情况，然后呢我再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好？
0: 哎呀，行，那我跟你说一下吧。
1: 哎，
0: 我要做那个啥，有脑供血不足。
1: 嗯，
0: 再一个我还那个啥，脚上长了一个骨刺，就是脚后跟吧，特别疼。
1: 跟骨刺，嗯，
0: 胳膊就不敢着地。另外，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1: 啊，
0: 这个胃也不好，总算烧心打嗝，难受的很，反正嗯，你看我这个病吧，那个确实那个也很多。再一个，现在关键好不容易吧。找到一块好像三代延寿方，
1: 嗯，
0: 吃了不到一副药，就明显感觉那个效果很显而易见，
1: 嗯，
0: 脑袋瓜子现在不迷糊，哎，那眼睛啊也跟着看东西亮堂了，
1: 嗯嗯，
0: 尿频这个情况也改善了，也能够憋住尿，
1: 嗯，
0: 去这个卫生间吧，这个反正那个皮的那个解开以后，哗哗能尿干净，而且最近那个胃口也好了，
1: 嗯，
0: 吃东西吃了以后也不难受啊，哦。也不打嗝，确确实实在在感受到您说的这个人体三出疾病无踪这个道理。嗯，主要是一种药可以治全身的病啊。
1: 嗯嗯。
0: 再一个关键，一片才一块钱，一个月花不了几百块钱啊。
1: 嗯嗯嗯。
0: 我想再多吃一段时间，要咋了？嗯，难道我错了吗？那您这个学生啊，就是这样那个啥。你好说歹说，他就是不领情，就是不卖给我，是不是那个要把这一块钱一片那个名额给他清减，啥意思吧？
1: 您这样
0: 到底啥意思？我百思不解，为这事。
1: 您这样啊，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啊，一来呢，咱们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各方面恢复的效果确实好，让你舒服了；二来呢，省事儿，啊，我不用说一把一把的吃药了。三来呢，咱们这个岁数了，追求的是健健康康、开开心心、无病无痛的多活上几年。 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研制方是国家相关部门独家的一个允许在药盒上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所以说大家伙觉得这样，说我一块钱一片，我一个月就花那么四五百块钱啊，那我多吃一段时间，我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啊。但是我希望你们能理解，咱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病是不少，毛病挺多，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乱了啊。那你看我们现在一副药给你捋顺的差不多了，你这个病情就不是特别严重了啊，就不是比较复杂了啊。但是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你整体的进行医治，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了，所以你现在吃嘛嘛香了。我们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之后了，什么增生啊，像你长那个骨刺啊啊，那个骨质增生啊，包括你这前列腺增生啊，还有这个结节啊囊肿啊，都会随着你的血脉畅通了之后逐渐的消失，因为它会让你的血液干净，哎，让你这个滋长了一些臭鱼烂虾的东西慢慢的给你平复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解毒排毒，就肝肾通了以后我们的解毒排毒能力增强了啊，以后就是我给你治好了，你就再也不复发，再也不反弹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再有一副药肯定就是恢复的利利索索的，所以说我们场外指导老师的处理方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你多心了啊。我们是为了治病对吧，把病治好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用药了，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吧？
0: 哦，哎呀，李老师，您这么一说的话，哎，我就感觉我真的老糊涂了。现在我也明白了，现在你这一说，我这个心情最起码能平衡一点吧？
1: 啊啊啊，还平衡一点？
0: 因为啥？因为啥？我治病遇到好药不容易，
1: 嗯，
0: 我就要一次性拔根治好，
1: 嗯，
0: 不要留下什么病根儿，
1: 嗯嗯嗯嗯。
0: 再一个，我听别人。说啊，都是三副药，哎，你就给我开两副，这以后万一复发反弹，谁能承担起这个责任？
1: 不会的，
0: 我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1: 我跟您讲啊，延寿提前是什么？一定是健康，啊，他不是说让你一个地方健康，他是让你整个机体都健康，啊，这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亮点。所以说，老先生啊，就您这一副药呢，您先用着，您不放心，你到时候你再来电话，好不好？
0: 好吧，既然您这个话说这个，我也在真的没啥掰扯的了。
1: 嗯嗯，
0: 行，过段时间有啥需要的，我再和你联系，好吧？
1: 好，那我在这儿呢也是。
0: 再一个，我说这个语气有点冲，你也不要见怪。
1: 哎呦，没有没有啊，只不过是有这个弯儿啊，挺难转。什么意思呢？我之前我吃的那些药啊，我想买多少买多少，为啥？因为它治不好你的病。然后现在呢，我吃的药好不容易好使了，我想买多少你不是卖给我，这我心里边就像你刚刚讲的，我百思不得其解。你说我是买药的，你呢是卖药的，为啥不卖给我？你到底心里边有啥猫腻？其实都想多了。我们不是卖药的，我们是治病的，我们把病治好了以后，我们就不让你再吃药了啊。关于态度这块没有什么，我主要是一件事，你别生气，把自己气坏了犯不上啊。
0: 好，
1: 那行，那就这样，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收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那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啊能够认真的收听，因为我们老人的健康可以说既是自己的福报，也是儿女的幸运。你看啊，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咱说句实在话，我们要是出个门，那家人是不是都跟着牵肠挂肚？咱要是没接电话了，那老伴儿跟孩子是不是心急如焚？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了，那我们的亲人是不是也跟着糟心痛苦啊，因为你像这个三高啊，包括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说起来咱是轻轻松松，但是哪一样不是让我们饱受生命的威胁和极度的折磨？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助你们去摆脱这些疾病的煎熬，真正的去享受晚年生活。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你像老患者，那要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可能张嘴就会说了，是不是？没错，那就是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只要确保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你放心，我们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你就能够真正的做到逆转衰老，延长寿命。那三大生命通道到底是哪个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当然了，我们每天呢都有一些新听众啊，所以说呢，李老师再详细的讲一讲这三大生命通道跟我们健康方面的密切关系。先说说这个脾胃啊，我曾不止一次的跟大伙说，我说这个 脾胃啊，它就是人的生存之道啊。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咱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可一旦脾胃不和啊，脾胃经不通达，那就麻烦了。哎，你吃啥都不吸收。你看有的人特别的瘦弱啊，也都不知道说吃东西吃哪儿去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挺胖的，哎，我是不是这个脾胃它就没有问题啦？不一定。有很多虚胖啊，光长肉不长劲儿啊。你们觉得你浑身乏力吗？因为什么呀？这个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除了管着消化和吸收，它还是给咱们造气血的，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所以说你这个脾虚也体现在气血不足上了啊！你看为什么这个胖人上个楼喘呢，湿气也重，什么原因呢？就是你机体的免疫跟着下降了。因为脾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还有巨噬细胞。所以说这个脾胃经咱们得让它通达，否则你吃多少好吃的，或者说你吃多少药都没有用，消化吸收不了啊。而且你会发现呢，就是你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总感觉一天没劲儿啊，活得累啊。另外免疫力还低下，有个风吹草动的，别人没事儿你就来劲儿了。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所以我们一定要强化脾胃功能。岁数大了不好好吃饭的，哎，一天生活没个规律的，脾胃没有好的，你自己去对照对照吧，那肯定是这样。还有就是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李老师在这给大家伙讲课，这也需要气血的一个正常的运行的啊。你看脑梗的患者马上说不出话来，什么原因呢？因为气血已经不能正常运行了，瘀滞了啊。你看有的人呢，想抬个胳膊抬不起来啊，你坐一会儿腿麻了，走不了路了，不能动弹了，都说明血脉淤堵了。所以你必须得让它通畅，你这个血脉要是畅通了，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就能够正常。但如果说血脉一旦淤堵了，轻则是痛苦，像很多人表现出的麻酸肿胀疼，浑身感觉到僵凉，这都是不通的表现啊！你说你遭罪不遭罪？重则是面临死亡，心梗脑梗肺栓塞都堵死了。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再有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有时候给大伙打比方啊，我说就好像是咱们家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那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它负责把我们摄入的还有呢身体里边残留的一些毒素啊垃圾啊给它排出去，过滤出去，你这样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啊。你血脉咋堵的？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你没有排泄掉。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解的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这么一方三通的金牌国药，

也是独家的，一个相关部门明确了延寿字样的这么一个正规的专药专治各种慢性病的这么一个药品，它可以说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去治疗的啊，去帮我们解决问题的。它不是像你们平时吃的那些个药物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类型的疾病某一种症状啊，它是给我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为什么咱们能够治一个好一个，不管多大年纪，不管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经历过什么样的治疗，只要你用上之后吧，你看看我们都是几天之内就见效，它原因就在这儿。再有就是因为我们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产品，为什么叫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劲儿是了不得的。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所以我说甭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我们三通疗法之后啊，你像这个不是特别严重的啊，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你是重症患者，最多就是三副药，李老师就能够让你这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不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啊！你信任李老师就不会错，我就能保障你做到药到病除。总之啊，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不要再乱吃那些个西药了，咱们自个儿品一品啊，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西药，这病是不是没治好？脾胃肝肾是不是越来越差？你身上的毛病是不是越来越多了？你想要去解决你一身的顽疾，尤其是咱们身上一体多病的，你别指望这个西药，普通中药也不行，一定是用发酵中药。这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的医家都知道利用这个发酵技术来提升中药的效果，屠呦呦前辈也是利用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没有发酵技术，他能研发出青蒿素吗？他能获得这个诺贝尔医学奖吗？不会的。所以说我们三代延寿方它疗效的确切，包括老百姓所说的这个效果的神奇，都是源于第一就是方子，第二就是工艺。而且我们这里边的药材也好，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就是鲜活药材保留了活性，那这个药劲它能不大吗？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就这句话的原则性就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整个工艺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当然了，这样一来成本肯定就高了，但是我们要求的是品质，我们能够保障每一位患者朋友用上之后你真正的见效。很多人都说了中药来得慢，但是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直接就觉得这发酵中药真是了不得呀，怪不得李老师说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一点都不虚夸呀。咱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它所需要的鲜活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哎，因为你得晒，你不是说这个手乌啊你就直接拿过来就入药了，你达不到要求我们是不能入药的，你得选，你得静置。一片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呢，真的是千锤百炼。除了药材来讲呢，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仿生出来患有各种慢性疾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就是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共生发酵啊，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

0: 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不过还多亏了国外媒体的帮助了，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啊，在国际医学界呢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都在争相报道。啊，三代延寿方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所以我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啊，明摆着就是贴钱的。但是为什么厂家愿意接受呢？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的旗下能有这样过硬的产品呢？再有，人家也会算账。国内患者是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也许大家并不知道，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像我们国家这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云南白药等等，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那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粒都炒到好几百，甚至上千块钱都买不着啊？哎，就是因为国外的销量太大了，还挣钱。何况我们是以药治多病，还能够真正的益寿延年，我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所以说就是这样，李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1块钱就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机会，1块钱就能够去改写我们命运的这么一个待遇。这样咱们老百姓治病就没有门槛了，这样我们罹患慢性病之后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了，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卖房子卖地也救不回来的地步了。那这就能够减少一些人间的悲剧。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咱们有病得听劝，你别一条道跑到黑，你换一种方法有可能就是换一种人生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而且即便咱们1块钱一片，李老师说了也不会让你错花一分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效果不好直接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我认为就是我活着的每一天能够多救一条命，这就是我的功德，这就是我的福报，这就是我生存的意义。你们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了，别的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0: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2: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能和你通上话吗？我是太激动了啊。
2: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2: 啊，
3: 不过才用了23天。
2: 用了23天，特别激动，那一定是效果非常好，是吧？
3: 哎，对，感觉效果是特别的好啊。李老师，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吧不好买，现在算是知道了啊。这个一片1块钱，便宜又好用的，而且这一种药能治一身的病，买的人多的肯定就不好买呀。所以吧，我想麻烦您能帮我看看，我这回吧一共需要多少药，我想把它都买回来。
2: 我听出来了，虽然说呢用药时间不长，才20多天。但是对治疗呢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啊，要不说这个疗效啊到什么时候它都是硬道理。
3: 嗯
2: 啊，你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好。
2: 嗯，
3: 哎呦，我这身上毛病可不少啊。一个呢是睡眠不好，腰酸腿疼，胃肠也不好。
2: 嗯，
3: 但是这些个我倒是自己能忍忍。主要是什么呢，李老师，我这个心绞痛这个没法忍呐。一个呢是遭罪，二呢是害怕啊。
2: 嗯，
3: 为什么说遭罪呢啊，你说人不就活着一口气嘛啊。但是这个心脏病，李老师你应该知道啊，他上不来气儿啊，心口这个憋闷的难受啊，这一天到晚吧一点力气都没有。
2: 嗯，
3: 我说我上个楼都犯愁啊，感觉我这气儿它不够用。而且为啥说害怕呢啊，他一犯病的时候那疼的那两条腿都打哆嗦，都站都站不住
2: 啊。
3: 一犯了病我就赶紧的往嘴里边塞这个速效救心丸，我就害怕那口气儿上不来就过去了。就
2: 可不就是嘛，心脏病我们叫它夺命杀手，它不是闹着玩的。
3: 对呀、
2: 你别说咱们这个岁数了啊，就是在临床当中有多少20-30岁、30-40岁的，可能就是稍微有点劳累，或者是情绪有点激动了，变个天了，熬个夜了，直接猝死的，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3: 是是是，另外这些年吧，我也是没见到过治啊。
2: 嗯，
3: 医院都跑了多少回了，我老中医我也看了多少个了。实话实说啊，也不能说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是反反复复的吧，还越来越重了，还
2: 因为你没有知道根儿上，带病时间长了之后，千言不愈，肯定就会加重这个病情。
3: 哎，对对对对，就是我这个心脏就是犯的吧，越来越频繁不说啊，还多了好几个毛病还。
2: 嗯，
3: 首先说就是我这个胃不行了，吃点东西它就胀。
2: 那你要是吃西药的话，你这个胃就没一个好的。
3: 是，可不是嘛，我觉得还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好啊。
2: 嗯，
3: 多亏了我家对门他呢给我拿了几盒来，说是让我试试
2: 啊。
3: 我们俩嘛也是多少年的老邻居了啊。
2: 嗯嗯，
3: 一直就没得说，就是我没有心脏病的时候没事我们就聚在一起吧，喝点小酒什么的啊。
2: 嗯嗯，
3: 这回吧他不敢喝了，他呢是帕金森还有腰间盘突出
2: 啊，
3: 也是治了多少个地方了都不行，哎，就吃咱们这个药好多了
2: 啊啊！
3: 我是亲眼看着他一天天好起来的，所以我这才跟着吃。我用了这不才20多天了吗？哎，那比起我之前那么多年啊用的那些药，感觉都要好。
2: 嗯嗯，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抓住了病根儿给咱们下的猛药啊。这个效果呢肯定是跟其他的药物是不一样的。

0: 是是，我感觉吃喝拉撒睡都是好了不少了。
1: 嗯嗯，
0: 之前我这个嘴里边没啥味儿，吃什么东西都没胃口
1: 啊，
0: 也吃不下去。不过呢，最近好多了啊，感觉到有胃口了，吃的东西也香了。
1: 这就是强化了你脾胃的功能以后给咱们带来的结果啊。
0: 嗯，对。然后晚上睡觉现在也行了。
1: 嗯
0: 嗯，就是不那么来回折腾了啊。
1: 好好好。
0: 他能够踏踏实实的安安稳稳的睡上个几个小时的觉了。
1: 嗯嗯。
0: 你说李老师，这晚上他睡好觉了之后，第二天这个精神头他也足了。
1: 其实听你说话能够感觉出来哈，你现在呢跟我交流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能够体会到，就是底气很足啊。
0: 嗯，是啊是啊，有劲儿了呀。
1: 嗯，
0: 我而且我那个大便也顺畅了，我之前吧我蹲半个小时我都便不出来。
1: 嗯嗯，
0: 哎，这也挺好，它能变得干净了，这个排便痛快了之后吧，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哎，
1: 嗯嗯，
0: 特别是我这个心脏这一块啊，我这个吸气呼吸可算是痛快了。我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能给人打通了。
1: 嗯，
0: 我现在我这20多天我是心服口服了。哎，
1: 好啊，就是所有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哈，就给我打电话都是非常的感激。
0: 哎
1: 哎，因为就像您所说的，我身上这么多的毛病啊，我到医院里边去看呢，我都不知道挂哪个科。啊，我用西医的方法给我治疗完的都是一把一把的吃药，也不少花钱，结果呢按下葫芦起了瓢。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我们身上的这些个毛病啊，就这一种药就给咱们治了好多啊。
0: 嗯，
1: 短短的20多天，无论是吃喝拉撒还是从我们的症状表现上，那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对对对，
1: 哎，这是为什么呢？老师说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你的症状表现是什么样，追根溯源，我们身上的这些病，它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所致的。
0: 嗯，
1: 咱就拿你最重的这个心脏病来说，心肌缺血，我们知道，心脏就是心血管淤毒。
0: 嗯，
1: 它为啥淤毒啊？因为血脉不干净了，这血液为啥不干净？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咱这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那毒素代谢不掉跟什么有关？解毒排毒的肝肾有关系。
0: 嗯，
1: 哎，所以说你看，血脉淤堵咱得通，脾胃肝肾出现的问题导致的血脉淤堵咱也得通。所以说你看，你归到根上，这不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啊，我告诉你啊，你是什么危险也没有了啊，你也不用担心说随时会发生这个心梗了，更不用说以后随时随地兜里边揣你速效救心丸了。你别看20多天啊，20多天咱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已经把危险给你解除了，而且能够让你的心肌细胞吃饱喝足。三代延寿方就做到这一点，一方三通，通脾胃，消化吸收好，通血脉，气血运输好啊，这气血运到哪儿哪儿就有劲儿啊，你血脉不通，你就容易犯心绞痛，你就容易出现酸麻胀痛疼，哎，通则不通，痛则不通嘛啊，而肝肾要是不通，你排毒解毒能力就不行啊，你排便就不畅，哎，但是咱们是一方三通，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通到外。哎，通完了你就舒服了，各种病症也都好了。嗯，
0: 哎，对对对，哎，李老师，你分析的太详细了哦。
1: 现在才20多天，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不能见好就收，咱们得一次给它拿掉。那中间不断要好好配合治疗就行。
0: 肯定的呀，李老师，我现在就听你的啊。你让我买多少我就买多少
1: 啊
0: 啊！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
1: 我跟您讲啊，像您这个情况的话呢，可能在您看来啊，这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的，需要吃很多药。但是在李老师这儿看呢，你的情况还行，还不是特别严重。
0: 啊，
1: 一，你没有发生过心梗；二，你没有发生过脑梗；三，咱没有糖尿病。所以说你这个情况一共加起来2副药，啊，
0: 哦，
1: 2副药基本上跟你好的差不多了。然后呢，你要是

0: 不放心，可以在快吃完的时候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或者说直接再给李老师打个电话。平日里呢，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熬夜，那还有就是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适度的运动就可以了啊。
1: 哎，好的，李老师，那我家是山东济南这边的，
0: 嗯，
1: 这边还有没有那个一块钱一片的这个名额啊？
0: 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就咱们全国这么多个地区啊，这么多个城市哈、啊，老师肯定记不清楚。你去问问当地有没有啊？
1: 好，行行行，那我联系一下。
0: 好，
1: 要是有呢，我就抓紧时间，我就定上。
0: 哎，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是给你打通电话了。
0: 嗯嗯。
3: 哎呀，我感觉你是大好人，我今天我想求你给我看看病。你这要不然的话，我就恐怕我的脚就保不住了。哎呀妈呀，我可不想死的时候，咱说连个全尸都没有。
0: 你就别着急，这是话太严重了。
3: 嗯。
0: 啊，稳定一下您的情绪，跟林老师说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多大岁数了？
3: 哎呀，我68了。
0: 嗯。
3: 你说我这糖尿病得有16年了。
0: 啊。
3: 关键我这血糖控制的不好。哎呀妈呀，空腹都14、15那样呢。
0: 嗯嗯。
3: 哎呀，吃完饭都20多个呀。这一天这胰岛素我得打3次，一天加起来是48个单位。
0: 嗯，
3: 完了这血糖还控制不住，并发症这些年是一个接一个来的，这眼睛瞅啥也乌七糟糟的，脑袋成天就是忽悠忽悠的，你都
0: 脑供也不足了这是。
3: 哎，关键这头还疼呢，身上还痒，浑身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哎呀，最厉害就是我的脚，整个左边这个脚面呢，这肉皮都快烂的没了。
0: 嗯，
3: 一直就躺黄嘴啊，用啥药它都不愈合。我个人都觉得我的脚啊，我感觉太可怜了。
0: 嗯，
3: 有时候我就寻思，这造啥孽了？你让我遭这罪呀！哎呀，没得病以前吧，我到地里干活，我都不输给我们家老头。
0: 嗯，
3: 谁都说我太能干了。你说这回我啥也干不了了，我都犯愁啊。以后你说这脚万一保不住啊？你说眼睛再瞎了，这脚再瘸了，我，哎呀，我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的，活着有啥意思？
0: 你这还是有点激动了，反正也是，病在谁身上谁痛苦，这个老师完全理解你啊。但是咱也得好好活着，啊，有病咱就治，及时的进行治疗，同时用对方法就没事了，啊。
3: 这是，所以说李老师，我知道你医术高，你这人心肠还好。完了，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0: 嗯，首先李老师非常感谢你对我的这份信任啊。你这个情况的话呢，刚才通过你的描述我也是已经了解了啊。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呢是湿性的坏疽。
3: 嗯，
0: 啊，这个坏疽啊，它分为干性和湿性的啊。你看那个干性的它不会流黄水啊，你刚才说流黄水的属于湿性坏疽，光靠咱们三代延寿方不行啊，你得配合着氯化钠这个盐水啊，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然后再用双氧水或者是碘伏啊给它进行消毒，外边呢再敷上云南白药，口服头孢类的消炎药，然后再配合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毕竟你现在真的就是已经出现坏疽了，不是说即将坏疽，它是两回事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咱们的脾胃，而中医认为啊，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啊，只是咱们说法不同而已。西医说呢，胰岛白的细胞不能分泌足量的胰岛素了，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还有糖尿病为啥它也叫代谢病呢？跟肝肾有关啊。你包括你这个眼睛不好啊，往往都是肝经不通了，肝开窍于目嘛。哎，所以说你看这人肝不好啊，有的人说了得了乙型肝炎了啊，你瞧黄疸都出来了，眼睛都焦黄的啊。
3: 嗯，
0: 肝肾经一通达，眼睛清亮了。而且我们这里边 90% 的药材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尤其是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都是并列齐名。

0: 啊，就单凭人形手屋这一味药材啊，你哪怕说你拿它去用这个泡水去洗眼睛啊，你都能感觉到清凉，就这么神奇。哎，你更何况用咱们这个发酵技术给它发酵以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很快的就能够打通你这个血脉啊，眼脉一通，我眼睛就清亮了，晶状体上面那层浑浊的没有了，眼睛这雾就散开了，而且只要血脉一通，你这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你这个头晕脑胀的感觉也就没有了，你身上就能够有劲儿了啊。
1: 嗯，
0: 同时呢，我们再给你通肝肾啊，给你增强解毒代谢能力，再加上咱们这个外用的药物给你敷，给你消炎的，以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那条，我跟你说啊，你这个脚咱就能保住了啊。
1: 嗯，
0: 你用我们这种方法能够让你康复糖尿病，又能阻断你这一身的并发症。
1: 哎呀，太好了，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有希望了。
0: 嗯，
1: 刘老师，你把你刚才说的我用的那药名你再说一下子，完我用笔记上。
0: 好的，
1: 不然我记不住。
0: 没事，我知道啊。我说一遍，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也会记下来啊。
1: 嗯，
0: 湿性的坏疽首先要做外部的处理，就是要做清洗。
1: 嗯，
0: 用什么清洗呢？你不要用清水，你要用氯化钠盐水。
1: 啊， 啊，氯化钠盐水。
0: 哎，对，就是咱们输液的那个啊，氯化钠盐水。
1: 嗯，
0: 啊，各大药店都有卖的。
1: 嗯，
0: 到那一买就能买着成瓶的啊。然后呢，用双氧水或者是用碘伏来进行消毒，他俩选一个，我建议用碘伏。
1: 碘伏。
0: 哎，用碘伏来消毒，消毒完毕之后，外边呢给它敷上一层云南白药。
1: 云南白药啊。
0: 啊，对，然后初期阶段配合上口服的这个头孢消炎药。
1: 嗯。
0: 啊，具体什么时候这个头孢可以停，咱们这工作人员会指导你。
1: 嗯，
0: 啊，然后你稍后打场外电话，工作人员也会指导你用药，因为我在这直播间。

0: 钱一片木？
1: 全国统一售价现在是一块钱一片啊。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你们当地呢有没有药啊？再一个就是药厂那边给你们当地的名额多不多，够不够分，你得打这个场外电话去询问啊。你现在撂了电话，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下这个事儿吧啊。
0: 嗯，行行，哎呀，那谢谢你啊，李老师，我打电话问问。
1: 那不客气，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
3: 李老师跟你通话我特别高兴啊。首先呢，我呢代表我们全家呀在感谢您，救了我家老伴儿。你都不知道，救了他就等于救了我们全家人呐。那是感谢您呐，谢谢李老师。我给你在这些鞠个躬啊。
1: 太客气了啊，就不用这么样。因为什么呢，老师常说治病救人呢是我的职责所在啊。你这样吧，打进直播间了跟我说说家属的这个情况好不好？
3: 好。我家老伴呢得的是脑梗
1: 啊。
3: 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啊，这一下子塌了。之前说话呢走道啥的都不行。你说那时候就是没钱呐。都是东挪西凑的，也给他要治啊。那该想的招呀、都用过了，像西药啊、中药啊，那加起来哪个月不是都是1000多2000的？对于我们这些靠这个工人退休金来说吧，那真的是月月都不剩什么钱了。但是呢，他见好也行啊。这就我也就觉得这个钱没白花。可是真的就让我们就失望死了。人也不见好，钱都打水漂了。但是李老师我得谢谢您了。这回多亏了用得着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现在呢居然他能走了。说话也说清楚了。李老师我必须得感谢您了啊。
1: 理解大家伙这个心情。尤其是中风后遗症的患者。一人中风全家瘫痪。你跟我说说你老伴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用了多少了？
3: 他现在用了快2副药了。
1: 那之前老伴能走不？
3: 之前两个人扶着能挪几步。他自己一个人的话那就完全不能走。吃饭喝水啥的都呛。那手脚啊摸着的也是冰凉的。就是那个指甲盖啊你看的都是煞白。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1: 对啊，这个气血运行不起来了。
3: 你瞅他那个眼神吧，都看着发呆，真的谁都想不到老伴这么聪明要强的人一下子就撂倒了，变成那个样了。
1: 想想那个时候的日子肯定是特别煎熬对吧？
3: 哎呀别，那就别提了，简直了，我就觉得吧我都快撑不住了。这不多亏了听了咱们这个节目嘛，说是这个发酵中药这个劲儿大。一片顶那个普通药片的那80片呢。而且咱们这个药里边那个药材还都是鲜活的，说能让人体三通。当时说实话李老师我也就寻思着，我说他死马当活马医，就买一副药回来给他用用看。没想到这会儿还真的用对了。你说就用了3-4天的时候吧，我给他量血压，这血压下来不少。这摸着这个手脚摸着还有点热乎气儿了的。
1: 那这就是通了。
3: 嗯。
1: 人体三通，首先呢我们通脾胃。让它消化吸收好。脾胃不通吃什么灵丹妙药也白费。再有就是通血脉。它脑梗梗住了才会出现问题。那必须得通。这个其实呢你非常好理解。但是脑梗这个病啊为什么会这么难治呢？因为我们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是很难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当中进行修复的。所以说在没有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有多少的中风后遗症患者呢，就等于说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
3: 对。
1: 你到那时候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0: 但是呢，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效果呢是非常确切的，因为咱们是发酵药品，药力大啊，药劲儿猛，它能够穿透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啊，那大门进去了，那别的药连大门都进不去，这就是区别。同时呢，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你脑细胞损伤了，你得修复啊，你死亡的咱救不回来了，你脑细胞死一个少一个，它不能再生了啊。但如果说我们把剩下的这些个奄奄一息的，或者说已经损伤的这个脑细胞给它救活了，让它活跃起来，把这个神经网给它搞起来，那咱这后半辈子也够用了。
1: 嗯，
0: 哎，你这就行了。所以你老伴儿这个见效还是比较快的，吸收的还可以的啊。
2: 嗯，是李老师，也就十多天，
0: 嗯，
2: 我记得可清楚了。他那个血压高压就降到135，低压是85那个压
0: 啊。
2: 从那以后吧，就一直也就没高过，一直都挺正常的。而且我明显的感觉就是，我给他按摩或者是给他换衣服的啥的啊，他这个胳膊呀、腿儿，哎，就不像原来那么硬了。
0: 嗯。
2: 哎，而且你一捏他那胳膊腿吧，他也知道疼了，有知觉了的。
0: 嗯嗯。
2: 而且扶他的时候啊，明显感觉腿上，哎，自己能使上劲儿了。
0: 嗯。
2: 哎，吃饭喝水也不呛了。哎，就是一天比一天强，看着。这不我接着又买了一副给他，到现在两副药也快就用完了。
0: 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2: 现在呢，在家里啊，咱能慢慢的就这么溜达。
0: 嗯。
2: 去卫生间，也不用我扶着了。我怕那个地板滑嘛，我就给他弄了个拐棍儿。
0: 嗯。
2: 就怕他摔着，没事就来回这样锻炼。现在呢，说话也能说清楚了。哎呀，现在心情可高兴了，我们也跟着开心，真的，我们全家人呐、都感觉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是太神奇了。
0: 嗯，
2: 李老师太谢谢你了，这不我都推荐了不少人来用了，都说是用的挺好。
0: 这叫赠与玫瑰，手留余香。
2: 是
0: 啊，多少慢性病的患者就是苦于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啊，所以说你们自己受益了啊，那么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人家也一样会感激你们的，挺好的啊。你老伴恢复的还是真不错的啊。
2: 对，是李老师，你说他这个情况后面还得需要用多少呢？我就不求别的啊，
0: 嗯，
2: 只要他能自理，以后不犯病，我能不用在家的老这么那个陪着他，
0: 嗯、
2: 我就知足了。
0: 我跟你讲啊，用不了多久。啊，他这个情况后边再给他有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三副药，让他重新站起来呀、走起来呀、扔掉拐杖啊，都没有问题。啊，以后出去跳个广场舞啊，他也能陪着你了。要是去个超市也能跟着了，啊，这都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我能保障大家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康复以后啊，咱不会复发。啊，为什么呢？因为三代延寿方它是让我们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啊，我能吃能喝能排能睡，尤其我们还强化了肝肾的功能，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它会增强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血液始终保持干净，血脉始终保持畅通。哎，它为啥血压稳定了？那就是血液干净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呀，我们是可以一劳永逸的啊，以后生活当中稍微注意点就行啊，所以说这后边啊，再给他备上一副，啊，然后打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啊。
2: 嗯嗯嗯，好的，太好了，行，那我去问问，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不客气啊，在这儿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哎、谢谢。
3: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吧。
0: 哎，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哎，我是陕西渭南的。
0: 嗯。
4: 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我主要那个啥，想跟你反映一个情况来。
0: 您具体是怎么回事？您说。
4: 是这个样子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到现在我已经用了一副药。前几天嘛，我打这个肠胃电话，想再订上那个两副药来。
0: 嗯。
4: 可是啊，你这个学生啊太难缠
0: 啊。啊。
4: 就是那个小李大夫啊。
0: 啊。
4: 他硬是给我开了一副药。
0: 哦。

0: 是难
1: 听。我说你这个一块钱那个名额你给谁，哎，都是给对吧，啊，
0: 嗯嗯，
1: 你给我多开一副药能咋的啊。他说啊，你再有一副药就好了。
0: 嗯啊，
1: 那个因为啥，我为啥要掰扯这个事情啊，
0: 嗯嗯，
1: 我听好多人都是吃了三副药才好的。
0: 嗯嗯，
1: 再说咱们这个药确实效果真的不错，关键还有一个益寿延年嘛。
0: 嗯嗯嗯，
1: 所以我跟他那个说了一大堆的好话。
0: 嗯，
1: 人家始终啊坚持他那个啥那个理儿啊，一定是给我不开药嘛，就是给我不开，只开一副药。
0: 嗯嗯嗯嗯，
1: 哎，我就奇了怪了，我说哎，
0: 我
1: 就开一副药的事儿，你不给我开你咋回事？是不是有别的那个猫腻在里面呢？嗯，
0: 那能有什么？
1: 所以我感觉那个特别生气为这事儿。我打电话找你那个分别里到底是咋回事？
0: 您这样啊，您听我说哈，这个事儿犯不着生气啊。你要因为这点事儿生气的话，那这病他好不了了。什么意思啊？首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就单说一块钱这个事儿，连成本都不够啊。但是为什么说还要给大家？这是老师跟咱们厂家之前商议好的。啊，你卖到国外去，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块钱一片，你要说你觉得国内亏钱了，你拿国外赚的你往回补，所以说成就了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那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呢，老师一直强调这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说呢治好了咱们就可以康复停药啊，不让大家多买药啊，这是我一直跟大伙要求的，跟我们场外指导老师也是这么说的。同时呢有一些重症的患者，我也会跟老师说，我说你告诉他们尽量的让他们把药备足了啊。你就像你说了我想多买不让，那是因为肯定是你的药够了啊。那有的人说了，老师我想就是先少买点行不行，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都告诉你，你最好把药备够了，我让他多买。为什么？就是因为一块钱一片能站住多长时间，你别中间断药了。所以说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让我们老百姓能够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啊。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的具体情况，然后呢我再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好。
1: 哎呀，行，那我跟你说一下吧。
0: 哎，
1: 我要说那个啥，有脑供血不足。
0: 嗯，
1: 再一个我还那个啥，脚上长了一个骨刺，就是脚后跟吧，
0: 啊啊啊，
1: 特别疼，
0: 跟骨刺。嗯，
1: 胳膊就不敢着地。另外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0: 啊，
1: 这个胃也不好，总是烧心打嗝难受的很，反正嗯，你说我这个病吧，那个确实那个也很多。再一个现在关键好不容易吧找到一块好像三代延寿方，
0: 嗯，
1: 吃的不到一副药，就是明显感觉那个效果很显而易见。
0: 嗯，
1: 脑袋瓜子现在不迷糊，哎，那眼睛啊也跟着看东西也亮堂了。
0: 嗯嗯，
1: 尿频这个情况也改善了，也能够憋住尿。
0: 嗯，
1: 去这个卫生间吧，这个反正那个皮的那个解开以后，哗哗哗能尿干净，而且最近那个胃口也好了。
0: 嗯，
1: 吃东西吃了以后也不难受啊，哦，也不打嗝，确确实实在在感受到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个道理。嗯，主要是一种药可以治全身的病啊。
0: 嗯嗯。
1: 再一个关键，一片才一块钱，一个月也花不了几百块钱啊。
0: 嗯嗯嗯，
1: 我想再多吃一段时间要咋了？啊，难道我错了吗？那您这个学生啊，就是这样那个啥，你好说歹说，他就是不就是不领情，
0: 嗯嗯嗯嗯，
1: 就是不卖给我，啊
0: 嗯嗯嗯嗯，
1: 哎，是不是那个要把这一块钱一片那个名额给他亲戚啊？啥意思吧？
0: 您这样
1: 到底啥意思？我百思不解为这事。
0: 您这样啊，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啊，一来呢咱们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各方面恢复的效果确实好，让你舒服了。二来呢省事儿啊，我不用说一把一把的吃药了。三来呢咱们这个岁数呢，追求的是健健康康开开心心无病无痛的多活上几年。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国家相关部门独家的一个允许在药盒上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所以说大家伙觉得这样说，我一块钱一片，我一个月就花那么四五百块钱啊，那我多吃一段时间，我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啊。但是我希望你们能理解，咱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病是不少，毛病挺多，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乱了啊。那你看我们现在一副药给你捋顺的差不多了。

0: 了，你这个病情就不是特别严重了，啊，就不是比较复杂了。啊，但是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你整体的进行医治，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了，所以你现在吃嘛嘛香了。我们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之后了，什么增生啊，像你长那个骨刺啊，啊那个骨质增生啊，包括你这前列腺增生啊，还有这个结节啊、囊肿啊，都会随着你的血脉畅通了之后逐渐的消失，因为它会让你的血液干净，哎，让你这个滋长了一些臭鱼烂虾的东西慢慢的给你平复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解毒排毒，就肝肾通了以后，我们的解毒排毒能力增强了啊，以后就是我给你治好了，你就再也不复发，再也不反弹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再有一副药肯定就是恢复的利利索索的，所以说我们场外指导老师的处理方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你多心了啊，我们是为了治病，对吧，把病治好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用药了，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吧？
1: 哦，哎呀，李老师，您这么一说的话，哎呀，我就感觉我真的老糊涂了。现在我也明白，现在你这一说，我这个心情最起码能平衡一点吧？
0: 啊啊啊，还平衡一点？
1: 因为啥？因为让我治病遇到好药不容易，
0: 嗯，
1: 我就要一次性拔根治好，
0: 嗯，
1: 不要留下什么病根儿，
0: 嗯嗯嗯嗯。
1: 再一个，我听别人。说啊，都是三副药，哎，你就给我开两副，这以后万一复发反弹，谁能承担起这个责任？
0: 不会的，
1: 我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0: 我跟您讲啊，延寿提前是什么？一定是健康，啊，他不是说让你一个地方健康，他是让你整个机体都健康，啊，这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亮点。所以说，老先生啊，就您这一副药呢，您先用着，您不放心，你到时候你再来电话，好不好？
1: 好吧，既然您这个话说这样，我也在真的没啥掰扯的了。
0: 嗯嗯，
1: 行，过段时间有啥需要的，我再和你联系，好吧？
0: 好，那我在这儿呢也是。
1: 再一个，我说这个语气有点冲，你也不要见怪。
0: 哎呦，没有没有啊，只不过是有这个弯儿啊，挺难转。什么意思呢？我之前我吃的那些药吧，我想买多少买多少，为啥？因为它治不好你的病。然后现在呢，我吃的药好不容易好使了，我想买多少你不是卖给我，这我心里边就像你刚刚讲的，我百思不得其解。你说我是买药的，你呢是卖药的，为啥不卖给我？你到底心里边有啥猫腻？其实都想多了。我们不是卖药的，我们是治病的。我们把病治好了以后，我们就不让你再吃药了啊。关于态度这块没有什么，我主要是一件事，你别生气，把自己气坏了犯不上啊。
1: 好，
0: 那行，那就这样，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928事变后，日本为掩护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府的阴谋，转移国际视线，蓄谋在上海制造事端。1932年1月28日，日军借机向上海中国守军发动进攻，震惊中外的1·28事变爆发。 中国军队在人民支援下浴血奋战，连续击败日军进攻。国民党政府对外妥协退让，最终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上海停战协定，使上海成为日本侵华的重要基地。在广州车水马龙的街头，矗立着一座凯旋门。
1: 额正面镌刻着十九路军抗日阵亡将士坟园，这座古罗马建筑风格的陵园，总占地面积6.2万平方米，在1933年建成，以纪念在1923年淞沪抗战中阵亡的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将士，一座纪念上海抗战烈士的陵园。 为什么仅在相隔一年之后，在广州建立起来呢？上海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就成为中国长江以南的经济中心，也是英美在华利益最集中的地区。1931年9·28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
2: 积极策划筹建伪满洲国，为转移欧美各国对其侵占东北，炮制伪满中国的势力，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很快，在中国沿海最大城市上海发动进攻。日本人的意图是要在上海地区制造事端，扩大事态，让上海、南京等地燃起战火。
1: 上海当时是南京政府的经济中心，如果日本人占领了上海，不但可以给南京政府施压，而且还可以把上海变成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桥头堡。上海的学生、工人和人民群众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他们集会示威，抵制日货，积极开展反对日本侵略的活动。 这些正义之举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事件的借口。1932年1月18日，5名日本僧人来到上海三友实业社总厂外观看场内工人义勇军操练，并故意挑衅，引起了冲突。几名僧人随后受到殴打，事后日方声称有一名僧人 受伤并死于医院，这件事历史上被称为日本和尚事件。事实上，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打死日本僧人的幕后黑手是日本驻上海公使馆助理武官田中隆吉和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 田中隆吉，日本中将、特务，陆军省兵务局长，多次侵华战争罪行的主谋。川岛芳子，清朝亲王之女，长期为日本做间谍，曾先后参与黄姑屯事件、918事变、满洲独立运动等秘密军事行动。918事变之后啊。 日本关东军要求啊，田中隆吉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以协助实现满洲独立。于是，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收买了一批流氓汉奸，趁难将日本和尚殴打致死，然后呢反咬一口，说中国人打死了日本和尚。事件发生后。 田中隆吉指使日本青年同志会暴徒，焚烧了三友实业社，砍死砍伤3名中国警员。在一连串的暴行之后，1月21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康僧 向上海市政府提出道歉、澄清、赔偿、解散抗日团体四项无理要求。1月27日，日军准备就绪后，村井仓库即向上海市长罗铁成发出最后通牒，限定在1月28日18时以前必须满意答复，否则将采取必要的行动。当时驻上海的日军由海军陆战队1800余人，飞机40余架，装甲车数十辆，分布在虹口租界和杨树浦一带，另有军舰23艘游弋在长江口外和黄浦江上。这些兵力统由第一潜外舰队司令官严泽敬一指挥。此时国民党政府继续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集中兵力在江西剿共。军政部长何应钦急电调防上海的第19陆军，忍辱求全，令吴铁城全盘接受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同时还调宪兵第16团接替上海防务。
0: 日方接到吴铁城的答复后，又提出中国军队撤出闸北的苛刻要求，并不待中方答复，即于1932年1月28日午夜突袭闸北，挑起了震惊中外的128事变。
1: 中国驻防淞沪地区的是以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戴笟为淞沪警备司令的国民革命军第19陆军，全军辖第60、第61、第78师及6个旅长，共3.3万余人。第19陆军是由粤军第1师发展而来，1926年改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李济深为军长，谭明书为第4军第10师师长，蒋光鼐为副师长，蔡廷锴为属下团长。北伐战争中，第4军屡有战果，被誉为铁军。后来第10师扩编为第11军，其下辖的第10、第24师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第10师转往福建，并重新由陈明书节制，后改番号为19陆军。蒋光鼐，广东省东莞楚门人，1888年出生，参加过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领兵作战，显示出军事指挥的天赋。北伐战争中，他多次立下战功，担任第19陆军总指挥。蔡廷锴，广东省罗定广府人，1892年出生，先后参加过武昌起义、护国运动、北伐战争。他行伍出身，由士兵一步一个脚印升为第19陆军副总指挥兼军长。面对日军大兵压境的局势，

0: 3月23日，第19陆军召开紧急会议，蒋光鼐、蔡廷锴说，日本人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处处都在压迫我们，我辈只有尽军人守土育土的天职，与倭奴决一死战。19陆军全体将士士气高昂，抱着随时战死战场的决心，准备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迎击来犯之敌。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海军第一潜在舰队司令官岩泽信一指挥海军陆战队，以20余辆装甲车为前导，分3路突袭闸北，督战天湖安车站和上海火车北站。第19陆军在蒋光鼐、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抵抗，双方展开了激烈对战，128淞沪抗战就此爆发。日军的空袭使整个闸北顿时陷入一片火海之中。2月6日，《申报》照例发表了一篇时评：上海惨变自上月28日晚爆发，迄今日屈指已近一旬。在这期间，炮声枪声终日可寻，但见尸体狼藉遍地，难民拥挤于途。东亚第一大市场已沦为可怖的场所。从1月28日开始到2月5日，一周之内，驻守闸北的第19陆军、第78师、156旅，在宪兵第16团的配合下，顽强抗击日军的进攻。组织敢死队以敌数手榴弹对付日军的装甲车，打退日军的连续进攻。日军发动的第一次总攻被粉碎。亲眼见证128事变全程的美国记者斯诺在报道中评价岩泽信一，他把整个战役建立在一种迷信上，似乎只要一挥动日本国旗，就能使中国军队落荒而逃。
1: 2月2日，日本当局决定派新编第3舰队和陆军混成第24旅团等部来增援上海，并以第3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来接替岩泽信一为总指挥。蒋光鼐、蔡廷锴则急忙调第60、第61师入沪参战。
0: 从2月7日到14日，日军混成第24旅分3路向张华帮、运枣帮、吴淞镇等地进攻，均被守军击退。至此，日军已无力组织新的进攻，被迫退回原地固守待援。野村吉三郎发动的第2次总攻又被粉碎了。日军急令陆军第9师团驰援上海，并由第9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接替野村吉三郎为总指挥。此时在沪日军已达30000余人。此时国民政府派请缨抗日的张治中将军任第5军军长，率所部第87、第88师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增援上海，归蒋光鼐统一指挥，担负起防线左翼的防守任务。这是整个128事变中19陆军得到的唯一一次来自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增援。同蒋光鼐、蔡廷锴一样，张治中也是国民党军队中一位具有爱国情怀的将领。他多次向蒋介石请命增援，但就是不被允许。最后，迫于各界的压力，蒋介石政府终于派出了张治中率领第5军支援上海。2月22日，日军再次发起总攻，植田谦吉以第9师团浙江班庙行结合部实行中央突破，然后南与日军海军陆战队合围闸北，北与日军混成第24旅团， 围攻吴淞，第十九路军与第五路军并肩作战，紧密配合，顽强抵抗，并组织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夹击突入江湾庙行结合部之敌。经过六昼夜激战，日军陆军连遭重创，被迫停止进攻，从而粉碎了日军第三路。
2: 这次反突击是组织与实施都很成功的战役行动。第十九路军和增援部队指挥果断，作战英勇，官兵团结奋战的结果。可以说，庙行之役是淞沪抗战中战绩的最高峰。
0: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和上海各界抗日团体，动员民众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救护队、担架队、通信队和运输队等，形成强大的第十九路军滇外军团。他们积极参加和支援前线作战，其中最活跃的是工人和青年学生组成的义勇军。他们有的直接参加与日军作战，仅在天通安路战斗中，复旦大学就有200多名义勇军战士壮烈牺牲，更多的是担任战情工作，抢运伤员、传递情报、运送弹药物资等。据不完全统计，仅在第十九路军中担任各种战情工作的义勇军就有200余人。全国人民、海外侨胞从各方面支援一二八淞沪抗战，上海各界和全国各方捐赠的慰问品和慰问金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仅第十九路军驻沪办事处就收到慰问金900余万元。宋庆龄、何香凝等还亲自组织募捐，亲自到前线慰劳抗日将士，并创办国民伤兵医院，鼓舞了前线抗日将士的斗志。宋庆龄不惧生死，对抗日健儿们发表讲话：你们抗战的枪声一打响，海内海外男女老幼都觉得出了一口气，10000同胞声援你们，支持你们。在前线巡视中，宋庆龄还手捧一枚炮弹，在战区的断垣残壁前留影，以表示他与守军一道抗战到底的决心。海外爱国华侨积极从物力、财力上支援抗战，菲律宾华侨还捐购了15架飞机，不少侨胞还踊跃参与抗战。一二八淞沪抗战开始不久，一支由200多名华侨组成的抗日救国义勇军开赴上海。

二月五日，他遭遇数架日机的围攻，壮烈牺牲，时年28岁。这是中国空军抵御外侮英勇献身的第一人。上海战事的发展大大出乎日军的意料，无奈之下，日军再次进军上海，并以第11、第14两个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由日本前陆军大臣白川乙泽大将任司令官。1932年2月底，上海日军总兵力增至9万人，军舰80艘，飞机约300架。而中国守军经一月苦战，总兵力仅有4万余人，且装备落后，防线过长。3月1日，日军发起第4次总攻，在日军优势兵力的进攻下，蒋光鼐、蔡廷锴一再要求国民政府增援，均被蒋介石以集中力量剿共为由拒绝。由于腹背受敌，孤立无援，中国军队在经过顽强抵抗之后，于3月1日晚被迫退守太仓加。

0: 滨一线。三月二日，日军占领上海。三月三日，一二八淞沪战事结束。1932年5月5日，中日双方代表在上海英国领事馆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根据协定的内容，中国实际上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可以长期留驻吴淞、闸北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周围驻扎设防。
1: 上海停战协定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退让的产物，出卖了国家主权。国民党政府不敢追究日本进犯上海的侵略罪责，并由其赔偿损失，反而使中国丧失了在上海及其周围的驻军权，这使日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

0: 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的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2: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2: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4: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3: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5: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3: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6: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3: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曾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7: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3: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8: 一亮就亮的东西，包括你就考级能怎么样，对吧？考级我气死了。
3: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顾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9: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共建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3: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

0: 前功。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1: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0: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2: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0: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

0: 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1: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 居民们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4: 五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3: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6971亿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5: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3: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6: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8: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这边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9: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10: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9: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11: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12: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13: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14: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5: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2: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 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

0: 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2: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 30%-40%。
1: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3: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4: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经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5: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1: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6: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只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7: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0: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莫菲，成功夺冠。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式发声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9: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7: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10: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7: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0: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1: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2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制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4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4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1: 巴西央行4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 4.86% 上调至 4.89%。 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8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1: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4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明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文函，口径超半米。韩馨为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着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 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3: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世界，楼郭起名，蚯蚓破土，鳏寡登枝，人们在熏风素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5: 一到立夏时节，我们将其成立的上报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抓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而动，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6: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7: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艳茂。
8: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9: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网上刷单、投资、贷款，99%都是诈骗。
11: 要求转账、发验证码、主动退款，99%都是诈骗。
10: 延吉市公安局联合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提醒您，
11: 守好钱袋子，过上好日子，不听不信不转账，谨防通讯网络诈骗。
1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3: 北京时间7点整，
3: 翩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龙井市就重大项目建设、文旅产业发展等工作进行调研。
3: 今年春季，我州计划集中推出22。

0: 各级各类体育赛事活动，以高水平赛事引领全民健身风潮，让运动活力充盈延边大地。
1: 延吉市抢抓春日消费黄金期，全域夜间经济有序回暖机制。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的立夏。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5月3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龙井市就重大项目建设、文旅产业发展等工作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准确把握延边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用好优势，挖掘潜力，紧抓实干，破解难题，聚精会神，扎扎实实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着力做大县域经济总量，切实增强经济运行内生动力。冒着沥沥细雨，胡家福先后走进年产2000台智能电梯整机制造、年产10000台智能电梯井道制造项目建设现场，仔细询问投产计划、市场订单等情况，强调要紧紧抓住国家政策机遇，加快推进设备调试和生产线试运行，推动项目尽快投产，早日形成稳定产能。要加大市场开拓力度，积极对接房地产开发、公共设施建设等领域，精准匹配社会需求，努力争取客源资源，赢得更多订单。延边州蒲公英科技有限公司是我国首批涉足网络游戏的企业，经过多年运营，业务板块已布局至非洲等地。胡家福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仔细询问经营运行情况，详细了解主营业务、市场运营、盈利模式，得知企业为扩大业务规模，新建未来网络科技网络集成项目。胡家福勉励企业要紧紧抓住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风口，加快新项目落地运营，做大做强网络游戏开发与运营、网络直播与新游戏测评等主营业务，通过多点布局、多板块联动，切实把企业规模做起来，把品牌名气打出去，尽快形成规模效应，努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吉林龙马特数字物流产业园项目主要建设仓储物流、冷链加工设施，目前正在进行桩基础检测和承台垫层施工作业。胡家福曾多次踏查这一项目，他进工地看施工、问进度，叮嘱企业要倒排工期、压查推进，上足机械设备，增加施工班组，确保天天有新进展，周周有新变化，尽早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求延吉市立足区位优势、产业基础，用足用好国家支持服务业发展各项政策，加快发展服务外包、现代物流、仓储运输等生产性服务业，优化文化旅游、旅居康养、赛事经济、家政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供给，着力构建优质高效、结构合理的现代服务业体系，进一步完善提升城市功能，以高质量的服务供给赋能实体经济，便利百姓生活。在龙井荣都科创园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实地查看项目施工进展，叮嘱企业要紧盯时间节点，加快施工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早出形象、早见成效。希望企业深入开展市场调研和产品分析，仔细摸清市场需求和消费偏好，推出更多市销对路、契合需求的精深加工产品，以优质供给赢得好销量，实现好效益。五一期间，我州文旅市场迎来客流高峰，各大景区景点游人如织，人气火爆。胡家福来到海蓝明珠，实地查看景区运营和客流组织情况，看到现场游客络绎不绝，各项游览活动井然有序，胡家福十分高兴。他说，节假日旅游高峰既是对景区景点承载能力、运营管理水平的集中检阅，更是对各县市各有关部门统筹协调、服务保障和应急处置能力的现实考验。要坚持

0: 只以提升游客体验为中心，优化入园安检、票务预约、导览讲解等全流程服务，用心打磨食宿配套细节，精心开展全龄共享、丰富多彩的特色文旅活动，让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在维也纳国际酒店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认真听取整体规划、工期安排等情况。他指出，酒店位于帽儿山脚下，与海蓝明珠、海蓝台等景区毗邻相望，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要立足项目现有主体结构，加快室内装修和软装布置，推动项目尽快从钢筋水泥变为精美实景，确保今年按期建成并投入运营。龙井海蓝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项目正在进行室内装修、道路改造等工程，预计今年十月正式竣工。胡家福实地查看企业入驻、装修设计、场景营造等情况，强调要充分吸收长白山恩都里小镇的设计精髓，有机融入本地文化元素，精心雕琢门店形象、标志标识等细节，让景区整体风貌既具浓郁民族风情，又充满现代时尚气息，实现传统神韵与现代美学的完美融合，努力打造成为别具一格、特色鲜明的知名旅游目的地。胡家福还走进皮岩胜境龙门养心客栈项目建设现场，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工期安排、投产计划等情况，叮嘱企业要紧盯时间节点，提高建设效率，确保早日完工、精彩亮相，要充分考量周边商业分布和客流特点，有机植入非遗文创、国潮夜市、特色餐饮等新业态，有效承接延吉、长白山旅游溢出客流，更好地聚集人气商气，拉动消费增长。调研中，胡家福指出，文旅兴则人气旺，实业强则经济强，发展文旅产业、壮大实体经济离不开重大项目的牵引带动和有力支撑。延吉市、龙井市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的理念，坚持以招商引资为抓手，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做大做强制造业，为县域经济发展强筋壮骨、蓄势赋能。要推动文旅产业提档升级，加快延吉1978文创园、城市会客厅、新水上市场等在建文旅项目建设进度，丰富拓展延吉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恐龙王国、布尔星畔、城市球场、龙井皮岩山、良田百事、足球小镇等文旅场景体验功能，支持景区积极引入 VR、AR、全息投影等数字互动技术，持续推出一批参与度高、体验感强的文旅活动，积极承办中朝、中韩、中俄足球赛事活动，加快把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坚定不移壮大实体经济，加紧招引落地一批实力雄厚、技术领先的优质企业，培育壮大新装备、新医药、新医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做大做强人参、食品加工等特色优质产业，着力打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引擎。要开足马力推进项目建设，切实抓好动态监测和日常调度，千方百计破解影响项目推进的瓶颈制约，推动延吉人参皂苷、成立汽车、可喜安生物三期工程、龙井华野矿山环保治理设备、年产4000吨雪米饼生产线等重大项目早日成效，形成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要抓好节日期间安全稳定工作，加强交通干道和重点路段调度疏导，做好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防范，强化景区景点、游乐设施、大型活动安全管理，持续排查整治煤矿、燃气、建筑等领域安全隐患，有效应对可能发生的敏感案事件，确保泉州各族群众和来延游客度过平安舒心的五一假期。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龙井市、延吉市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今年春季，我州计划集中推出22场各级各类体育赛事活动，以高水平赛事引领全民健身风潮，让运动活力充盈延边大地。

0: 今年春季，我州体育赛事阵容强大，层级丰富，涵盖三项国家级、省级赛事，十项州本级赛事及九项县市级体育赛事，覆盖足球、排球、气排球、健身操舞、毽球等多个热门项目，参与人群遍及各个年龄段，真正实现全民参与、全民运动、全民健康。2026年怡保中国足球甲级联赛于4月18号在延吉市人民体育场开启首个主场比赛，观赛人数2万人左右。5月中旬，全民健身科学走基层吉林站健身活动将在汪清县举办，计划200余人参与，千余人现场互动。5月，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社会组毽球比赛也将在汪清县开赛，届时将汇聚全省300余名毽球爱好者同台竞技。州体育局副局长金虎峰：
1: 5月10日，2026年延边青年排球赛在延吉市金屋体育馆、延吉市诺亚体育馆，来自全州200余名排球爱好者参加。5月中旬，延边州健身操舞大赛将在土门江广场，预计来自全州200余名健身操舞爱好者参赛，500余人参与。
0: 州本级赛事方面，第三届足球之乡文化季暨2026年延边州红十六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2026年延边州第三届气排球精英邀请赛及5项足球赛事丰富多元，赛事活动将贯穿整个春季。同时，各县市同步发力，将陆续举办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系列活动，五一体育游园节、乒乓球、羽毛球、篮球、公路长跑赛等9项赛事，覆盖群众日常健身热门项目，预计5000余人参赛，16000余人参与，让体育健身融入百姓生活，从而营造人人爱运动、处处有活力的浓厚氛围。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赵西强报道。
2: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随着春日气温稳步回升，延吉市抢抓春日消费黄金期，全域夜间经济有序回暖提质，多处便民夜市同步运营开市，提档升级。小小夜市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烟火日常，一头托稳群众就业增收基本盘，更全面激活城市春日夜间消费潜力，让便民惠民富民的民生实景点亮延吉春日夜色。眼下春风和煦，暮色渐浓，正是出门逛夜市品美食赏夜景的好时候。延吉人气满满的新村夜市烟火气十足，氛围感拉满，小小夜市既丰富了群众的夜生活，又带动了就业增收，实实在在激活了春日夜间经济，点亮了城市烟火幸福。傍晚5点半，延吉新村夜市喧嚣热闹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作为城区老牌便民夜市，规整有序的特色摊位整齐排布，来往市民缓步闲逛，随心选购，外地游客驻足打卡，品鉴特色美食。摊主们有条不紊地忙碌接单，勾勒出春日延吉最鲜活温馨的市井画卷。新村夜市现有200多个固定摊位及流动区域，4月中旬开市以来，日均客流量能达到上万人次。延吉市新村夜市市场管理方负责人沈延坤：
3: 业态分3类，特色美食区占60%，汇聚朝鲜族特色及全国网红小吃；民生百货区占25%，方便市民采购；休闲体验区占15%，适合打卡休闲。目前摊位基本满足。
0: 依托优越的区位优势和成熟的群众基础，今年新村夜市全面完成软硬件提档优化，相关部门科学划定专属经营区域，配齐常态化保洁、安保等基础配套，同时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巡查、消防安全排查，规范经营文明劝导常态化管控举措，既完整保留了老牌夜市原汁原味的市井烟火氛围，又彻底优化了经营消费环境。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综合科科长王迪：
4: 为了最大程度便民惠民，激活夜经济，延吉市今年开设了9处夜市。市城管局以精准服务加规范管控为核心，要求摊位一户一档，持证上岗，摊位统一。尤其食品摊位必须配备相应的消费。

0: 净化等设备，既要守护城市烟火，也要守护城市颜值，实现夜经济活力与城市精细化管理双向共赢。
1: 优质的经营环境叠加春日消费热潮，让这里客流持续攀升，商户经营收入稳步增长，稳稳撑起周边群众就近灵活就业、居家增收的小幸福。延吉市新村夜市经营商户高亚申：
2: 我在这夜市现在来到这个已经30来年了，但是这几年的夜市干得也非常好，给我带来了很好很大的收入，因为环境好它就招人嘛，哎，各个方面质量都得达标。
1: 游客刘先生：
3: 在网上搜的这边说这个夜市挺大的，挺好的，然后就刚过来，刚到这儿，挺好的，环境啥都挺好。
1: 新村夜市的红火热闹只是延吉市全域激活春日夜经济的一个生动缩影。入春以来，延吉市精准贴合群众夜间休闲消费新需求，商户就近经营增收新期盼，科学统筹城市空间资源，合理布局全域夜间经济业态版图。全域有序开放延北夜市、南山夜市、龙湖夜市等9处标准化规范夜市。在城市精细化管理赋能加持下，延吉市夜市经济跳出粗放发展旧模式，全面迈入规范化、品质化、特色化发展新阶段。深耕春日经济赛道，做活夜间消费文章，多点联动全域升温的夜市经济，有效拉动了周边商超零售、特色餐饮、短途文旅等联动业态同步回暖，全面激活春日城市消费微循环，持续释放城市夜间经济发展新动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一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有事儿您别急，记者来帮办。网购家电外壳破损维权难，记者介入协调，消费者获赔偿。精准对接老年群体需求，适老化改造让老年人生活更安全、更便捷、更有品质。去年春天，合隆市的李金山在网上购买了一个冰柜，可当冰柜送到家中后，他发现柜体多处变形，于是他向冰柜的生产厂家和快递公司提出赔偿，可是厂家和快递公司对他提出的赔偿要求迟迟没有明确的答复。记者来到合隆市龙城镇复兴村，见到了李金山，他对记者说，他家位于合隆市城乡结合部，几年来他经常在一家网络平台购买商品，已经积攒了500多积分，于是他想用积分再贴些钱购买冰柜。
1: 五月份我就是在那个拼多多看有一家卖那个冰柜挺好的，然后我就下了单，那个冰柜到那个合隆，小哥给我打电话说那个冰柜到了，是吧，俺们挺忙的，完了我找个外卖跑那个三轮车跑那个

0: 出租站，我让他给你送去，我说行。
1: 半个多小时后，有人驾驶三轮车把冰柜送到李金山家中。李金山和送货人把冰柜抬进家中。送货人说，他接到新的订单，便驾车走了。当李金山打开包装后，发现冰柜外壳有多处凹陷。
0: 走了我就回来看冰柜，结果要冰柜严重变形，纸壳箱子也坏了。完了，我第一时间跟商家那个告诉商家，第二个我直接给客服打电话了。
2: 他们怎么说？
0: 那个商家说，那个就是一又不赔200块钱，二就是又不什么，就那个退货。
1: 李金山对记者说，他给冰柜通上电，制冷的效果还可以。考虑到退货后，等商家再邮寄来新的冰柜时，会耽误自己储存蔬菜，便提出让商家先行发货的要求。
0: 我联系商家了，我说你给我发货是吧，我这冰箱给退了，你给我发货。商家的意思是你先听退完那个，把货退完了我再给你发。
1: 另据李金山说，冰柜厂家的工作人员对他说，在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不要使用冰柜，可是几个月过去了，问题却迟迟没有得到解决。
0: 冰箱烧到快俩月了，一直没解决，我打了相关部门打电话也不管用，退货多少次，但广州理个没有理赔协议，希望那个快递公司给和那个商家给我一个很好的解决。
1: 为了了解详情，记者联系上了快递公司的工作人员，他对记者说，他已经把李金山反映的问题上报给了省公司。几天后，记者接到了快递公司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
3: 我们接到他这个李先生的这个投诉，他买了一个冰柜从青岛运到咱们就延边这头，因为我们是运输企业，我们是按照物品的这个重量收费嘛，所以运输有风险，我们跟商家就冰柜的商家签署了这个免赔协议。货物到的时候呢，这个李先生反映说他这个物品是有问题的，就是有一些磕碰什么的，是这么说的。然后当时我们就是他跟商家反映了这个情况，商家当时说是给他赔付200块钱，可不可以？他说不可以。那商家说你可以把冰柜退回来，就不要了。然后但是呢，李先生他不干，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我还想要，但是呢你得赔我钱。李先生对这个不太满意，说他想要600块钱的这个理赔的金额，因为他一是没有保价。但是呢，最终呢，我们还是以客户的这个感知是最重要的。然后我们在收到他这个就是诉求之后，我们考虑到客户的感知，最终是这个东西也不收回了。然后根据他就是他自己提供的，他说他这个东西可能损失600块钱，我们就给他进行解决了，就是已经给他赔付了。
1: 节目播出前，李金山给记者打来电话说，他已经收到了快递公司赔付的600元，现在冰柜也在正常使用。近年来，多项惠民政策持续落地，其中居家适老化改造、精准对接老年群体需求，成为温暖民心的民生工程。为直观展现适老化改造带来的真实变化，记者走进珲春市海东街道林园社区，实地探访了已享受改造服务的老年家庭。在社区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记者来到76岁的张喜双老人家中，谈及改造带来的便利，老人深有感触。
4: 原来我老伴儿啊，锁上门钥匙没拔下楼了，回来开门钥匙没拔进屋了，这都是常有的事儿啊。5把钥匙最后丢剩一把，哎呀，正好来换锁了。这个智能门锁，这个智能的门锁给我们这老两口子带来了，真的又安全又方便又好用。我老伴按数字也能开门，指纹也能开门，你看这多方便呐。
1: 张喜双老人双目失明，老伴儿患有严重心脏病，夫妻俩行动多有不便。依托适老化改造惠民政策，社区不仅为老人家中更换了便捷安全的指纹锁，还免费申请配备了轮椅等辅助器具和生活物资，精准解决了老人日常出行居家生活的实际难题，大幅提升了生活便利性与安全感。 林园社区工作人员介绍，社区已全面摸排辖区老年群体的生活情况，为符合条件的老人落实适老化改造服务，切实把惠民举措落到实处。
2: 通过网格员入户走访发现呢，阿姨今年呢72岁了，然后呢家里又住在5楼，生活呢十分不方便。原来呢阿姨家这儿呢是一个浴缸，经常会出现漏水的状态，这样导致呢阿姨和这个大哥呢无法去洗澡。然后我们社区发现之后，第一时间呢筹集这个资金和这个物资，为阿姨家进行了卫生间的改造，这样呢又给安装了一个热水器，这样呢阿姨呢和哥就可以正常的生活。
1: 目前林园社区适老化改造工作稳步推进，覆盖范围持续扩大，未来社区将持续深化改造服务，精准对接老年居民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到政策红利，安享幸福晚年。
5: 我们社区在适老化改造呢，在2026年呢，我们针对独居老人呐，还有60周岁以上老人或者高龄老人，我们社区制定了一系列的方案，比如说我们想为老人家更换热水器啊，比如说我们想给老人家增设这个安全扶手啊，卫生间改造啊，这都是我们今年2026年的这个适老化改造的这个工作。
1: 在推进适老化改造的同时，林园社区全面排查辖区老年人生活状况，将困难老人纳入重点帮扶范围，用暖心服务为困境家庭撑起保障伞。75岁的韩玉老人便是受益者之一。老人晚年遭遇家庭变故，需照顾无法自理的老伴儿与2名未成年的孙辈儿，生活一度陷入困境。
6: 在家花了很，住的挺远的房。
7: 这钱都是社区帮你们筹集的？
6: 是社区投资的，在家是给花了1500，1500到医院又住了6天院。我社区那就差多了，我说不慌了都。哥就有这个又稳当了，居然。
1: 了解到老人的困境后，社区工作人员多方奔走，为老人一家申请低保助学金，减免供暖费用，落实各项救助政策，全方位解决家庭生活难题，为这个困难家庭重新点亮生活希望。
5: 针对韩玉老人家的情况啊，我们社区第一时间介入了帮扶，一方面积极协调供热公司、爱心企业等多方力量，解决他们的取暖问题和生活问题。另一方面呢，我们社区积极主动为他们准备材料，为他们办理申请低保，同时呢也为他们申请了各项的救助，用实际行动传递了社区的温暖与关怀。
1: 为更好地服务群众，林园社区实行365天全年值班制度，服务全天候不打烊，确保居民有需求社区有响应，真正成为居民最可靠的贴心人和托底人。
5: 我们社区啊，现在实行的是值班制，像工作日的中午和节假日呢，我们都有工作人员在岗，为居民实施帮办代办服务。同时呢，还联合敬老食堂，每天为我们辖区的空巢老人、独居老人呢，免费送爱心餐2份，并为他们制定爱心联系卡。同时，社区以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为支撑，开展爱心理发、健康义诊等服务，用实际行动呢，为居民排忧解难。
1: 范东学表示，未来林园社区将持续深化社区服务品牌建设，把民生服务做细、做实、做深，让各族居民在社区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与幸福，让社区成为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情感地标与精神家园。边境地区的繁荣稳定直接关系到边疆安全与发展大局。珲春市供电公司坚守服务边疆，就是服务国家大局的初心使命，聚焦边民、边贸、边防三大核心领域，全力构建三边并进电力服务格局，用可靠供电与暖心服务筑牢边疆发展的电力根基，守护

0: 构建三边并进电力服务格局，用可靠供电与暖心服务筑牢边疆发展的电力根基，守护边境安宁与百姓幸福。扎根边境，服务强军，珲春市供电公司将电力保障延伸至边防一线。公司与22个边防哨所签订了军企共建协议，建立一对一专属定点联系机制，统筹推进强边守边蓄能续航专项志愿行动，全面完成边防哨所主电网接入与线路升级改造工程，为边防执勤训练生活提供坚实电力支撑。
1: 针对边防这一方面，我们投资免费投资线路，为部队官兵改善那个供暖条件。以前他们都是没取暖，因为考虑国家这个，就是节能减排这一方面吧。我们国网公司领导来视察的时候，考虑到这方面的民情了，还有这需要，然后我们就免费投资这个线路，为部队解决这个用电难题，保障那个官兵的供暖嘛。
0: 截至目前，珲春市供电公司累计开展电力巡边行动40余次，牵头搭建电力加林业加消防加边防四方山火联防联控应急体系，组织联合应急演练30余次，成功处置电力及山火相关险情2次。与此同时，珲春市供电公司还全力支援边境建设与边贸发展，以电力赋能边境旅游的振兴。
2: 咱们景区去年2025年的话，一共接待全口径是110万人次啊，尤其是5到10月份这个用电量高峰的时候，经我们申请，像官网电信他们也是全力保障，为我们增设变压器、增容，然后冬季我们纺川酒店这个电取暖、空气能取暖，以及纺川停车场充电桩的增设变压器，都国网电信都给予我们最大的帮助啊。现在的话，整体景区以及纺川村民这边的日常用电保障非常有序。
0: 纺川景区等文旅景点提示升级，游客量持续攀升，也带动周边村民返乡创业定居。为了保障他们的用电需求，电网工作人员制定了一系列的方案以及应急措施，保障了村民和景区的用电安全。
3: 我们每月会对那个纺川村的周边线路进行巡视，完了每季度对周边的这个相设变压器进行定期的检查，确保这个线路零隐患运行，保障村民和景区的用电安全。截止目前，一共附近那个纺川周边是6个相设变压器，包括那个纺川景区供热、日常用电以及周边村民的日常用电，满足他们的日常用电需求。
0: 除了大型景区的用电保障工作，珲春市供电公司还为边境重大文旅活动提供全流程全天候电力保障40余次，助力纺川村成功打造吉林省首个全电绿色旅游村，以绿色电力带动乡村旅游提示增效，让边境村落在电力支撑下焕发新生机。
1: 我们有现在景区有渤海古镇，纺川一眼望三国纺川村，针对这些用电需求，我们都是年初的时候根据这个市里的规划制定这个线路改造的计划，如果这个末端用电不够的话，我们就是向上级单位申请。
0: 此外，珲春市供电公司还把保障和改善边民生活作为工作落脚点，针对边境47个村落边民候鸟式居住的特点，以保姆式服务打通边境用电服务最后一公里。
1: 针对便民生活这方面，我们采取候鸟式工作方法。因为珲春那边处于边境城市，很多居民夏天或者是冬天的话，他返回到那个城市生活，农村好多空房没有那个居住，存在安全性的隐患。这样我们与这个用户沟通好，提前预约好上门，避免走空，更好的为用户开展这个用电安全检查工作，避免这安全隐患的发生。
0: 采访中，徐明也说，下一步珲春市供电公司将持续深耕边民、边贸、边防三大领域，不断拓宽电力服务维度，提升服务质效与响应速度，让供电服务更具时效性、针对性与精准度，以电力担当守护边疆长治久安、繁荣发展。 弘扬志愿精神，传。

0: 地爱心温暖。四叶草义工协会的志愿者们走进养老院、残疾人安养庇护院，为老年人开展了上门服务，让老
1: 家不好看的就大概的替他们，也不愿意的，这个都有个人的需求和个人的爱好和个人的审美，有专门的机构来给你剃得好一点，按照自己的要求并且美容的观念来讲，他们这个专门的机构到我们这里来这样服务，我们觉得很满意并且很感谢他们。
2: 我们这个天一清新养老院呢，是以养为主、医为辅的那个养老机构，所以说我们迫切的需要，其实社会上能有更多的护理团队能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老人由于那个高龄化，所以说一旦入住养老机构呢，是需要护理的，这样的话护理这一块呢是严重的一个缺口。
0: 在养老院临时设立的爱心理发点前，老人们有序排队等候，志愿者耐心询问每位老人的喜好，细心修剪，精心打理，一把剪刀一把梳子打理出清爽利落的发型，让老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3: 我把腿不好外边出去了呢，他们就是他就头发吧，有时候长得怎么样可难受啊，他们即使就是要来烫这个剪头啊，因为太谢谢了。
0: 龙井市社会福利院院长金松南向记者介绍说，他们福利院里现在居住了240位老人，为了解决老人理发的问题，他们以前是有偿请市里的理发师傅来他们院里为老人服务，但是由于离市区较远，不少理发师傅来了几次后就都不愿意再来了。延边缘起职业技术培训学校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与养老院取得上了联系，并与养老院签订了服务协议。老人们听到这一消息后都高兴得不得了。
4: 我们学校的办学理念呢是在让学员有一技之长的同时呢，我们倡导做事先做人，那在你掌握了一技之长的同时呢，能够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们的服务方面呢，目前的工作呢都是围绕着社区街道和养老院呀、福利院这一块，那么我们在服务方面呢也在不断的拓展，那么我们希望今年能够把服务下到乡村，送到切实的我们这个群众的身边去。
0: 在繁忙的工作与生活之余，社区工作人员带领义检志愿服务队用手中的工具为社区里的老年人、残疾人等需要关爱的群体送去免费的理发服务，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好了，本期的记者帮办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

0: 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五一假期到了，春风吹遍长白山路，金达莱开满山野，延边向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发出最诚挚邀请，
2: 来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穿朝鲜族服装，看农乐五快闪，亲手制作打糕，尝一碗酸甜米酒，去海南明珠塔等海蓝之眼，俯瞰边城胜景，360度全是春天的颜色。
0: 逛特色市集，看五彩阿米郎演出，恐龙王国花车巡游，吃冷面、石锅拌饭、辣白菜、参鸡汤、米肠、开江鱼，每一口都是地道延边味儿。
2: 登六顶山，游图们江，走边境线，看三国风光，住朝鲜族民宿，听家乐琴，看长鼓舞，沉浸式体验民俗风情。
0: 2026五一假期。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北京时间8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五一，给自己放个假吧，远离喧嚣，来延边遇见春天与烟火。
6: 看帽儿山新绿，海兰江波光，金达莱漫山遍野，走在延吉街头，网红弹幕墙下咖啡飘香，西市场里烟火滚烫，
1: 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看一场民族服装秀，听一曲悠扬阿里郎，赏五彩阿里郎精彩演出，在小馆坐下，一碗温面，一盘烤肉，一杯米酒，温暖整个假期。
6: 不必赶路，慢慢感受，这里有山，有水，有民俗，有美食，还有最真诚的笑脸。
1: 2026五一延边等你，把日子过成诗，把假期留给美好。
6: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祝你五一
7: 平安顺遂，旅途愉快。
1: 湖面花开正好，五一假期赴一场延边之约，
6: 看边境风光，赏民俗风情，品烟火滋味，享惬意时光，
1: 欢乐在路上，五一游延边。
6: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